0: 周边几个钢厂的话，订单已经饱和了。一般的订货周期的话，大概三个月，延长了。原来可能是75天左右，现在可能也达到90天左右。
1: 企业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由于船型越造越大，越造越复杂，高端特种钢材的需求激增。以大型集装箱船为例，主船体关键部位抗扭箱必须采用高强度止裂特种钢。2.2万标箱的集装箱船，这类特种钢的用量占比在5%左右。在5年前，这部分产品主要依赖进口，如今国产化率已达到100%，同规格较国外便宜15%至20%。在南通另一家大型集装箱船舶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的订单也已经排到2030年。该企业的数字化堆场上，各种特种钢材有序堆放，每块钢板都有专属编号。这种定制化钢板通过智能化车间的精准切割和焊接，最终拼装成超大巨无霸。
2: 像这样的一条船的话，用钢量大概在5万多吨，因为现在都是分段建造法。首先就是要切钢板做成一个一个的分段，20米的分段，到最后做下来的这种误差只有几个毫米。
1: 记者实地探访了一艘刚刚完工的大型集装箱船，船长接近400米。李勇告诉记者，这艘船止裂钢用量达到1303吨。之前这种特种钢材长期依赖进口，从2005年起，船厂与国内钢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开展技术研发攻关。船用钢板国产化率逐年提升，截至去年底，国内钢材配套供货量已累计突破250万吨。
3: 经过20年的共同研发，我们的船用高强钢板国产化比例从原来的10%提升到现在的70%。那么我们的产能在近年来将提升20%以上。
4: 可以看到，国内高端船舶制造持续景气，订单饱满，有效拉动上游高端船用钢材市场扩容。
5: 而为了匹配大型化、高端化、定制化的船舶建造标准，国内钢铁企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不断突破高端船用钢材技术壁垒。目前，我国高端船用钢材综合性能已位于全球前列。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在钢铁企业的探访。
1: 在江苏张家港的一家钢铁企业，记者看到一批批止裂钢正经过加热、轧制、精整等工序后有序下线。作为船舶用钢中技术要求较高的钢种之一，止裂钢主要用于大型集装箱船的舱口桅顶板、上甲板等关键受力部位，是保障船体结构安全的生命线。随着集装箱船大型化趋势日益明显，钢铁企业持续升级止裂钢品质标准，以适应超大型船舶的结构强度需求。
6: 这个在板坯的加热、轧钢过程中的这个轧制的温度、包括我的这个冷却速度，都分别进行了这个优化。
1: 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汽车运输船需求持续攀升。这类高端船型对钢材精度要求更高，需使用超薄板材，以严格控制船舶重心，保障航行稳定。在南京这家钢铁企业的生产线上，记者看到，这里加装了3维检测装置，产品在通过激光探头的扫描后，材料数据实时呈现在系统上，可精准掌控板材的各项关键参数。
7: 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增上了3维检测装置，主要是对产品的厚度、宽度、长度等参数进行测试，平均可以提升检测效率30%以上。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生产的包括止裂钢、邮轮用宽薄板、高强船板和极地低温船板等在内的船用钢材总量，预计超过200万吨。手持长期订单已排产到了2028年。下游需求旺盛，推动高端钢材价格走高，船板市场均价已从每吨4100元涨到4300元左右。为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造船企业多采用锁价模式订单，高端钢材用量大，附加值高，但利润空间依然可观。
8: 钢厂的订单量还是充足的嘛，所以这一块的话，对于钢厂的运营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1: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出多款不同用途钢材，钢材稳定性、均匀性、厚度公差等质量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助力我国船舶装备的转型升级。
4: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二手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持续升温，多地

0: 纷纷出台政策推进地方国企加速收购二手房。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超过两周，通过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市场反响踊跃。
1: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两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2: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更好地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1: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3: 以旧换新，这只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1: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0: 2月2号，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三区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具体市场情况如何，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4: 记者首先来到了徐汇区，这里聚焦城市更新与滨江等核心板块供需缺口。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上市对外租赁。
5: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并且呢，业主要有意愿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手或者二手的房源。然后我们呢是采用这个双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区保障房公司和区房管局分别委托一家这评估机构对这个你收购的房屋进行这个市场价值的一个评估，形成收购指导价区间，跟业主在这个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4: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痛点，徐汇区采取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1年。
6: 让我们自己在这1年之内，然后在市场上，全上海市吧，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这个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4: 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精准覆盖新市民、青年人、产业人才等重点群体，促进植入平衡，重点投向轨交站点、产业园区、核心商圈，快速填补传统新建周期长、供应慢的短板。
5: 我们收购下来的二手住房，经过装修和家居家电配置以后呢，我们会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对这个租金进行评估，然后由我们房管局进行价格备案，保障房公司呢根据这个备案价格上市供应。
7: 农业农村部最新麦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局地有短时阵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组织机具紧盯成熟麦田推进抢收，已有联合收割机向西北麦区转移。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85%。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八成，河北麦收进度近七成，陕西麦收进度过六成半，山西麦收进度过五成，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

0: 气象部门预计，六月十四号至十六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麦收地区应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茬推进秋粮机播，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1: 这两天，陕西关中平原的小麦收割进入高峰期，小麦收储工作也同步展开。当地农业部门精准调配农机设备，确保夏收夏种顺利进行。
2: 在渭南市临渭区，收割机在田间穿梭，小麦经过脱粒、除杂后装车，随后种植户立即进行玉米播种，为玉米争取最好的生长时机。
3: 今年这个产量和往年差不多，基本上这个产量在1200斤左右吧。
2: 在渭南市的粮食收购点，很多农户收割完小麦后，会把小麦送过来售卖入库。
4: 这两天天气也好，收下来的水分基本上都在13个以内，也符合入库的标准，全天24小时敞开大门收购。
2: 据了解，渭南市的小麦收割从6月9号进入高峰期，一直持续到6月15号左右。6月25号前后，当地小麦收割逐渐进入尾声。
5: 协调调度了是7391台小麦的收割机，计划投入1.2万余台玉米的播种机。同时我们在全市设立了47个农机的便民服务的检修点，方便咱们那个农机手就近的维修检修。
2: 截至6月11号，陕西省累计收获小麦675.26万亩，占应收面积的47.62%。夏玉米已播350.14万亩，占预播面积43.42%。
6: 眼下正是水果集中采摘上市的时节，比如辽宁大连的樱桃，新疆吐鲁番的哈密瓜。近日在大连，27万亩陆地樱桃陆续进入采摘期，当地多举措保障樱桃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1: 瓦房店德利寺镇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之一，樱桃园里的樱桃结满了果实，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樱桃保鲜期短，采摘后稍有积压就容易变质。刚下树的樱桃经过分级筛选，加冰袋锁鲜打包，坐上恒温冷链车直发机场。
7: 为了迎接六月份樱桃季地高峰，我们加密了运能运力，新增优航专机，运能升至平日的5倍，可承载超万件樱桃优件。
1: 眼下，新疆吐鲁番市的7万亩哈密瓜也迎来集中采摘期。在高昌区三铺乡的瓜田里，哈密瓜铺满垄间，采摘工人们摘瓜套袋，一派忙碌景象。当地哈密瓜的优良品质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采购，瓜田旁一箱箱哈密瓜被装向货车，销往全国多地。
8: 今年我租了200多亩哈密瓜，找地也好，一亩地收1.8度左右，客商也是来抢着收购。
9: 吐鲁番的哈密瓜品质相当好，又甜又脆，我每年在这里最少要采个300吨左右吧。今年是装的第二个车，发往武汉的。
1: 今年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建成投运哈密瓜自动化分拣中心，大幅提升分拣包装效率，同时通过电商直播帮助农户扩宽哈密瓜销路。
6: 随着出入境通关便利化提升，中老铁路高效连通，一批批老挝游客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经磨憨口岸便捷入境，奔赴西双版纳，沉浸式感受雨林边城的夏日风情，跨境休闲游热度持续高涨。
10: 近日，150人的老挝旅游团搭乘中老铁路国际列车经磨憨口岸顺利入境，开启4天3晚的跨境休闲之旅。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灵动的雨林生态景观让远道而来的老挝游客频频驻足拍照。
11: 来到原始森林公园后，我感觉这里是一个非常值得游客来了解和参观西双版纳的地方。这里有很多表演，比如美人鱼表演和森林特色产品展示，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孔雀表演，还有许多内容展示和传播傣族文化，非常有意思的。
10: 除了原生态的雨林景观、傣寨的古朴韵味、告庄星光夜市的热闹繁华，以及地道正宗的傣味美食，都让游客深度体验了西双版纳多彩的民族文化与市井烟火气。为满足境外游客需求，西双版纳各大景区持续提质改造，丰富游玩业态，增设多余种导览，实现跨境移动扫码支付全覆。

0: 覆盖，跨境游玩体验和舒适度大幅提升。
1: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因为这里非常美，让我非常喜欢，自然风景也非常美，水生动物和陆地动物都很漂亮。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西双版纳老挝入境过夜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5.75%，老挝游客成为西双版纳入境旅游核心客源市场。摩憨边防检查站也持续优化服务，通过升级通关设备、创新勤务模式，开通24小时无障碍通关、一带一路专用通道、免签通道等10余项举措，边检现场查验效率提升30%以上。
2: 在河北石家庄，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户外露营热度持续走高，当地开放多处共享绿地，供市民享受绿色休闲空间。
3: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畔，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早早就搭好了帐篷，摆上桌椅，备上零食与饮品，享受悠闲的户外时光。放眼望去，成片的帐篷错落分布，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4: 在这儿你看，有很多俺们就是叫不上名的这个鸟吧，在这树林里飞来飞去，吊床在这支上它以后，躺着听着那个鸟叫，哎，结果那个心情啊特别舒畅。
3: 一顶顶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居民的闲暇时光，更是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证明。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一度河道断流，沙坑遍布。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滹沱河石家庄段波光潋滟，两岸绿地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带动了沿线客流大幅增长。据相关部门统计，仅今年四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5: 那边有河，有草坪，孩子可以跑着玩，这边晚上也有节目，灯光秀，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放松放松，都挺好的。
3: 不仅如此，为打造全民可享的绿色休闲空间，石家庄市目前已经开放1100多处共享绿地，在绿地的周边还增设了座椅、垃圾桶、卫生间、夜间照明灯等便民服务设施。
6: 我们结合城市公园的经营项目，推出了这些露营设备的租赁服务，用于满足市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城市绿地真正成为群众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2: 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7: 现在在我手中的呢，就是近几年端午节年轻人的新宠新式的艾草花束，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现在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8: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9: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7: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8: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10: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也比较喜欢。
7: 店长告诉我说，这样的艾草门挂要倒着挂，并且呢要挂高不挂低，挂早不挂晚，在端午前几天就把它挂上，也可以收获更好的寓意。
11: 五一前后，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

0: 逐渐受到了关注。这棵树与蓝天、麦田、远山相映成景，被网友们称为孤独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这里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然而随着游客日益增多，这棵孤独树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困扰。为了找到最佳拍摄位置，部分游客踩踏了麦田。今年五月底，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近日来到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经被砍去，只剩下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2: 把我妹子卡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3: 这里呢就是白庙村一条3米多宽的生产路，那么这棵树呢就种在路的北侧，那么在紧挨着的就是村里的基本农田。前不久呢，这片小麦呢刚刚完成了收获，已经种上了玉米。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也就是南侧的地方呢，就是巍峨的秦岭终南山。那么游客来到这里呢，主要是想将这个秦岭终南山以及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这棵树呢来进行一个拍摄。那么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的最佳拍摄机位呢就在这棵树北侧的麦田里。
1: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2: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1: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2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毁坏的麦子。
4: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1: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的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5: 那个湖成了网红，网红了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2: 隔了8-9个小车，路上人多很，人多很。哎，我不想说了，踏的没想了，你这是。
1: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经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
6: 树冠被砍之后，部分人对此表示惋惜，大部分村民则表示理解。而村干部告诉记者，依然欢迎游客前来，同时呼吁文明游览。
1: 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于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7: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8: 破坏庄稼，这是确实是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是种麦子是粮食的重要性。
1: 梁亚丽告诉记者，六月上旬自家的小麦进行了收割，由于遭到踩踏，部分小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2: 收麦的这想把那都给我揽起来，这也收这里头这都有娘娘。
9: 为什么会有羊呢？
2: 那他的到头接着一下了雨了的时候一个发芽。
1: 如今这棵被砍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4: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1: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

0: 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1: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2: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当地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所有，是耕地上的散生树木，追责权在村委会手里，村委会的态度很明确，不追究。村民护良心切，但以砍掉树冠的方式终究令人惋惜。我们出门游玩看的是景，不能坏了规矩，再美的风景也要配上文明的举动。
3: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
4: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依托丰厚的遗产资源，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文博场所，感受文化魅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除了文博修复展示，考古遗址也变身实景课堂。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现存同时期保存完整、结构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孩子们动手模拟夯筑土层，近距离感受古人营造技艺的精妙匠心，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营建流程。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老字号的文墨厂解锁非遗新玩法，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课堂。
5: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3: 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2005年以它为原型的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昨天，太阳神鸟金饰在国博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观展，我们去看一看。
6: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金的标准。6月12日晚，太阳神鸟金饰完成开箱、点胶、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的时候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它的年代呢是晚商至西周，整体的造型呢是一个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是12道光芒在顺时针的旋转，像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也可能象征着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呢，四只飞鸟在逆时针的飞翔，或许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啊，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它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 要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上市首日 ，SpaceX 股价首涨超

0: 19%，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星链是 SpaceX 财务上唯一盈利的财务底牌 ，AI 业务则是最烧钱的。那么，星链现金流能否填满 XAI 的烧钱黑洞？记者受访多方观点发现，市场分歧远比股价涨幅更值得关注。
1: 太空巨无霸 SpaceX 终于上市了，首个交易日进入市场流通的股份仅占总股本的4.2%，筹码供不应求，认购热情高涨，股价短期冲高并不意外，但公司市销率已超过112倍，远超特斯拉的15倍和芯片巨头英伟达的近20倍，这能持续吗？不妨来捋一捋公司的业务基本面。简单来讲 ，SpaceX 的业务是呈现了一级盈利、两级亏损的格局。星链是当之无愧的现金牛。据招股书披露，这项卫星互联网业务去年营收达113.9亿美元，占 SpaceX 总营收的61%。截至2025年底，已服务超1000万用户。公司更规划通过收购频谱，新增1.5万颗卫星布局，直连手机业务。火箭发射业务凭借复用技术，在全球商业火箭发射市场占据约80%份额，但去年仍亏损6.57亿美元。且星舰若要实现载人登陆火星，仍需大量资金投入，推动技术迭代。XAI 及未来的太空算力业务则被视为烧钱黑洞。有机构统计，按照目前的亏损速率计算，仅 XAI 一项业务就可能在未来4个季度内将星链的利润消耗殆尽。根据招股说明书 ，SpaceX 自2002年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达413亿美元。
2: Now the biggest question mark is the AI business and the AI infrastructure business, and it's obviously a field where it's burning a lot of cash. But if you look at what SpaceX views as the addressable market, that addressable market SpaceX estimates to be more than $20 trillion. So it'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But it's probably the one that requires the most imaginat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business prospects.
1: 这样的业务基本面也让不同机构对公司的价值判断极度分化。作为 SpaceX IPO 承销商的摩根士丹利、高盛等投行看多星链的护城河价值与 AI 业务的增长潜力，而丹麦养老金等长线机构则直指公司市值虚高，认为按照现金流折现测算，合理市值不应超过10000亿美元。倾向稳健投资的资管机构富达直言， SpaceX 估值中约30%为马斯克的个人品牌与 AI 概念溢价。
3: And that's more, I think, how SpaceX is going to be viewed on the AI data side, of course, on space. But it's really a convergence that you're seeing, and it's Musk. I mean, you're also buying Musk.
1: 独立投资研究机构陈星基于现金流折现模型认为 SpaceX 的公允价值仅为7800亿美元，其中包含给星链和火箭发射这两项核心业务估算的6110亿美元，以及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太空算力业务给出的约1700亿美元估值。这一估算价值较公司上市前的目标估值折让超过50%。巨大差距的核心在于技术与商业化的不确定性。太空 AI 数据中心不仅面临星舰工程难题，算力卫星的散热材料和规模化生产也尚无明确方案。
4: And again, the IPO offering price is pricing in perfection,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re buying it at full price and everything doesn't go exactly right, you're not really getting any margin of safet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上述说法尚未得到伊朗方面的确认。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

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

0: 8+I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8+I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并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国际原油市场面临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风险信号。美国原油交割中心库欣的库存告急，正在逼近运营极限。
2: 库欣位于俄克拉荷马州，是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的交割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正常情况下，库欣储油量约为4000万桶，最大储存能力可达7500万桶。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显示，当地库存已降至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普遍认为约2000万桶的运营警戒线。业内人士指出，当库欣库存跌破一定水平后，剩余储油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难以调运的底层库存，实际可供市场使用的原油将明显减少，输油管网和炼厂供应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历史上，每当库欣库存接近这一水平时，油价往往都处于剧烈波动阶段。库欣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后，是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剧烈变化。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持续干扰，中东原油供应下降，迫使全球买家转向美国寻求替代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增量供应方，美国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持续攀升，大量原油从库欣流出，而原油生产商补充库存的速度难以完全跟上需求增长。不仅是库欣，美国整体能源库存也在同步收紧。近期，美国柴油库存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汽油库存较去年同期低约 5%， 其他商业原油储备设施库存同样持续下降，仅上周就减少了约720万桶。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较5月的44.8有所改善，但仍显著低于去年同期。
4: 调查显示，尽管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回升，但市场对经济前景仍相对悲观。6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今年1月低13%左右，较去年同期低约19%。消费者感受到近期通胀加剧带来的压力，并担心高通胀可能持续存在。调查还显示，未来一年美国通胀预期为4.6%，仍处于较高水平，显著高于2月，也就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3.4%。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走高等因素影响，5月美国通胀率升至4.2%，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每年。

0: 年六月至九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当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这一时期的降雨。然而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降雨迟迟未到，叠加持续高温天气，印度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农民对本季的种植前景忧心忡忡。
1: जून का आधा महीना चला गया है, अभी तक बारिश नहीं आई है। जैसे कि हमारे पास अभी गन्ना की खेती है, आप देख रहे पीछे मेरे पीछे जो गन्ना के पौधे हैं वो सूख रहे हैं बारिश नहीं होने के कारण। अभी बारिश ही नहीं हुई तो कपास लगाने में भी हम लेट हो रहे हैं।
2: 此外，农作物种植进度延后的影响还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农资供应链。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本该进入销售旺季的农资产品如今无人问津，不少商店甚至直接闭店歇业。
3: पूरे महाराष्ट्र में बारिश ही नहीं है, उसके कारण जो हमारे पास में बीज दवाई जो है वो ऐसा स्टॉक पड़ा है, फार्मर लेने के लिए तैयार नहीं है। बारिश अगर लेट होता है तो उसके और महंगाई में उसमें सभी इसमें परिणाम दिखने चालू हो जाएगा।
2: 季风降雨不仅有降温作用，还能补充包括农业用水、地下水及水库在内的近七成水量，为印度经济生活提供重要支撑。由于印度国内近半数农田缺乏灌溉设施，季风降雨对于农业生产尤为关键。气象专家称，今年季风雨季的降雨量有可能低于正常水平，这将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
4: Agriculture is rain dependent. If this year monsoon, which we expect that it will be below normal, then it will impact those farmers also. So that's why we are advising farmers to go for such crops which require less water. Agriculture impact, electricity, because hydropower electricity which depends on the flow of river. So overall impact will be devastating.
0: 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了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5: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6号的气温达到 15.4 摄氏度，刷新当地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的最高记录为1998年创下的 13.3 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指出，由于埃斯佩兰萨科考站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 11.8 摄氏度和 9.4 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零下 10.7 摄氏度和零下 5.6 摄氏度。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6: 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北京时间14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比赛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最终巴西1-1战平摩洛哥。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7: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

0: 队。
1: 在世界杯期间，球员的商业价值备受关注。职业球员收入主要分为场上收入和场外收入。场上收入主要是俱乐部发放的薪资和赛事奖金，场外收入则构成了超级巨星的核心财富基本盘。美国《福布斯》杂志五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榜单前二十位当中共有五位足球运动员，我们一块来盘点一下。
2: 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今年41岁的他开启了个人第六次的世界杯征程。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截至今年五月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首。自 C 罗2022年底离开英超转投沙特职业联赛以来，他的场内收入大幅提升，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主要来自他与沙特利雅得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平均每天的收入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了6500万美元，涵盖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形象授权等。除了与耐克达成的终身代言合同以外，C 罗依托自有品牌涉足服装、香水、酒店、健身休闲等多个领域。今年2月，他持续拓展商业版图，收购了西乙阿尔梅里亚俱乐部25%的股份。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即将年满39岁的他，既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三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依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与 Apple TV 等平台的专属分成协议，他与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实际合同价值大幅提升。赛场外，梅西与阿迪达斯、百事、万事达卡等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他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服装、饮品以及酒店品牌。今年4月，梅西完成了对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球队科尔内利亚俱乐部的收购，成为了球队的老板。他的商业版图多元且稳健。作为后梅西 C 罗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法国球员姆巴佩过去一年的收入达到了9500万美元，其中约7000万美元来自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合同，约2500万美元来自迪奥、耐克、宇舶表等品牌的商业代言。在拓展商业版图方面，姆巴佩持有一家德国消费电子品牌超过10%的股份，还通过旗下基金投资了帆船队和二手腕表交易平台。8年前的姆巴佩曾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惊艳世界，可如今正深陷职业生涯的瓶颈。在俱乐部层面连续2年四大皆空后，姆巴佩此番出征世界杯的状态与心态都备受瞩目，本届赛事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与背负沉重压力的姆巴佩不同，挪威球星哈兰德可以怀揣轻松愉悦的心态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现年25岁的哈兰德是当前英超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他个人在一年中的总收入达到了8000万美元，位列足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五名，其中约6000万美元的收入来自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在场外，哈兰德同样备受品牌青睐，他手握耐克、百年灵等多个品牌的代言。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新生代力量18岁的西班牙队新星亚马尔。据统计，来自西甲巴塞罗那队的亚马尔年度总收入达到了4300万美元，其中3300万美元来自与巴萨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其余1000万美元为场外商业收入。他的商业价值源自市场对其职业生涯的超高期待。阿迪达斯为其送上了一份长期的大额代言合约，众多其他商业赞助商也纷纷看好他的发展前景。过往球员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赛场的表现，而如今个人影响力则成为了他们收入增长的核心。对于品牌和赞助商而言，他们投资的不只是一场90分钟的体育赛事，更是辐射全球数十亿受众的超级体育 IP。 这或许就是世界杯赛场之外最精彩的商业角逐。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

0: 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5: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4: 再会。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南方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像今后几天南方的强降雨将主要集中在华南这一带。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此轮降雨过程雨带稳定，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预计呢，下周四起南方的主雨带将会明显的北抬至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长江中下游以及江南的梅雨季也可能将会陆续的开启。在北方呢，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等地也多降雨，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今天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这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务必要做好防范。而随着降雨的发展，华北、东北以及华南等地气温将会下滑，尤其是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5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不过在少雨的西北地区以及河南、山东这一带炎热发展，尤其是新疆、陕西关中到河南、河北南部等地还将会有高温天气。最后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长春阴转雷阵雨，18到25度，沈阳中雨转大雨，18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9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银川多云，18到35度，西宁多云转晴，11到26度，兰州多云，14到29度，西安阴，26到38度，拉萨晴，14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3度，重庆晴转多云，21到32度，贵阳多云，17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

0: 多云18到3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2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阴26到35度，合肥多云22到30度，南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5度，武汉阴21到30度，长沙多云21到31度，南昌阴转多云22到28度，杭州多云转阴22到29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25到28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北京多云22到30度。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派石库门风格镌刻时光的印记，青砖红砖交错排列，门框为米色的石条，门楣上部拱形的雕花装饰颜色亮丽，如旭日东升。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承载着10,271,000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根脉。如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在这个初心始发地触摸历史的温度与信仰的力量。
1: 带这个岳父岳母还有老婆孩子一块来，我是党员，本身也是红色教育的一个基地嘛，必须要打卡的。
2: 每次逢节假日的时候，我都想来看一看党的一大会址，然后既是自己心里喜欢，然后也是对信仰一份满足。
0: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当石库门斑驳的墙面拂去岁月尘埃，百年前照亮中国的思想曙光再度闪耀。近年来，上海高水平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深入系统做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利用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3: 慢点啊，今天我们把这个门全部检查一下，然后看看好开好关吧。
0: 这是牛凯和同事对中共一大会址每月雷打不动的例行巡检。
3: 你平时注重好它的维修跟养护，及时解决这些细小的问题，防止它进一步的扩散扩大，然后在大修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更好的一个状态。
0: 一砖一瓦铭刻奋斗足迹。2020年11月17日，中共一大会址曾迎来一次最大规模的修缮，牛凯他们以考古般的严谨态度，历时近半年精研细作。
3: 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难点是新修的部分如何和老部分融为一体。
0: 清水墙面的元宝缝是老式石库门建筑的特色工艺，砖缝呈半圆拱形，触感微凸。修缮团队在严格复原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使用特别调制的色浆和试剂把清水墙面部分做旧，在反复对比和校准之间，力求最为和谐的新旧拼接。作为典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中共一大会址的屋面使用的是小青瓦，这种青灰色的瓦片一般取自于粘土，是中国传统民居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人造材料。为了达到修旧如故的效果，修缮团队遍寻江浙沪，最终找到30,000多片同时代的手工老瓦片。
3: 它的花纹也一样，尺寸形状都相似，用了一大会址，然后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替换，然后整体做出来之后也和原来的小青瓦融为一体。
0: 青瓦覆盖的屋顶400片瓦当，老师傅们比照原貌，朱眉复刻熊猫眼纹样，完成传统建筑中最为灵动的画龙点睛，于一砖一瓦、一笔一画间，延续着石库门建筑百年深处的红色基因。在中共一大会址旁的一大纪念馆里，这个全景沙盘全面展示了从1921年至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期间领导全国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红色足迹和当时的城市风貌。这些众多红色印记如同繁星般照亮了那段晦暗的岁月。
4: 我们612处的这个红色资源，同时这个红色遗址遗迹背后的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也都是去激励我们奋发向前的汲取力量的一个精神资源，所以才是说我们是一个光荣之城，是一个初心之地。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早春里的红色巡礼南昌路 City Walk 的直播活动现场。
0: 南昌路48号，苏志良教授团队从这里开启了一场 City Walk 的线上直播。
6: 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呀，是我们大同幼稚园，它里边孩子

0: 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同时啊，也是
1: 你在课堂上，你无非就是用 PPT， 用老照片，用几张地图，到现场去身临其境，那就完全不一样。我最多一次直播有10000人以上来观看，青年人报名很多，他们也感觉到需要去回望这一段历史，就是说在一个城市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的革命者，促成了这样一个革命伟业。
2: 612处散布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旧址遗址、纪念场馆等各类红色资源串珠成链，成为党史的最好讲述者。
1: 陈独秀到这里以后，马上聚拢了年轻的革命力量，相约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革命者为什么会主要集聚在法租界的中段这一个地域？实际上呢，是跟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有关系。法租界呢，原来从黄浦江畔，它本来比较小，在东面。1914年的，它扩张到了徐家汇。西门区呢，就是从1915年开始规划，首先呢筑路，建了以后呢，再建石库门的弄堂。这一个区域啊，离外滩都不远，交通非常便利，而房价低廉。
2: 石库门就像无声的守护者，为革命者在西门区构筑其隐秘而坚实的庇护之所。作为最地道的海派建筑代表，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彼时，战火纷飞，江浙一带的富商巨贾、地主官绅未避战乱，纷纷举家涌入租界，寻求安身立命之处。深谙商机的开发商，以欧洲联排住宅为原型，巧妙融合江南传统院落的建筑精髓，匠心独运地打造出这种别具一格的中西合璧式密集型住宅。其门框以厚重石条精心构筑，犹如坚固的箍带，将整座建筑紧紧守护，因而最初被形象地称为石箍门。历经岁月流转，逐渐演化为如今广为人知的石库门。
3: 这个住房就是上海石库门里弄的雏形。很快，因为它简陋，而且防灾，这个性能不好，就开始对它进行改造。在就1880年代，再到1910年代，进入石库门里弄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更多的文化装饰符号开始变小，西式的卫生间就开始出现了。在191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就出现了现代建筑样式，它对应的房地产开发机制也很健全，所以走了这么四个阶段，承载了应该80%到85%的上海市民生活的这种基本的居住建筑类型就形成了。
4: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也是这些有了现代文化教育之后，觉得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它的生存氛围的地方。但是它还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经济上要能够让它受得住，而石库门恰恰是这些人最容易受的。早期的革命家以这个阶层的人为主，他们有文化，有觉悟，又直接能够接触到最下层，有些人自己就是最下层里面长出来的，他们理解这个国家最需要的，理解这个国家革命的必要性，所以石库门又成为革命的诞生地。
5: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石库门呢，这个是已经计划了石库门，花岗石的石区，这是门套，这个门套也计划，那个是三横，啊三横，啊把它用砖头再表达出来，那么横批也没有了。这个墙壁呢，比一般的石库门不一样，它更高，大约在1.5米左右，它的比照性能更好，是吧？这说明呢，这个石库门呢，这个标准比较高。
2: 石库门的乌漆门板上，镶嵌着铜钱大的窥视孔，犹如一枚警觉的瞳孔，日夜过滤着街巷的异动，为门后畸变的真理筑起了第一道防。

0: 所以共产党在地下斗争的活动跟这个泽库姆的隐蔽性还有很大的关系。泽库姆呢，他始终不能，他有纵容，有纵容，也可以翻墙头到另外一个泽库姆那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在租界里边。
1: 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张和城市的快速发展，近代上海逐渐形成一市三制的局面，即一个城市有三个统治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此外，还有地处租界和华界之间，管制界限模糊不清的越界筑路区，正是在城市管理的缝隙之间，透进了真理的光芒。
2: 你看，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那在1921年那个时候，那就是法租界管理薄弱的地方，不远就是农田。二大开会的地方，那就是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开会的地方，那就是越界筑路地方。
1: 伴随着先行者的足迹，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结下不解之缘。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33年中共中央转移至江西瑞金，12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机关除了几次较短时间千里之外，都常设上海。
2: 上海作为这个近代中国，我们知道是光明的摇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它也是全国知识分子特别集中的地方。从文化方面，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报刊方面、出版方面，不光是在全国各地信息最灵通的地方，而且呢，跟国际上面信息也特别灵通的地方。上海变成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据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党中央后来从上海迁走了以后，上海还是全国抗日宣传的中心，还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1: 在云南中路和福州路交接的十字路口，这个融合了西方建筑设计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天禅一夫舞台后面，这扇小门里隐蔽着一个曾经的红色中枢。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
0: 这个地方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个重要成员周恩来、邓小平啊，他们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的地方。我们老上海的人都知道，这个司马路啊，是一个登功就落的地方。共产党就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重要的机关来的，也相对来是比较安全的。据这个文书资料讲呢，如果发生紧急的情况，可以从机场里边到我们的这个关东里边，那这个考虑的位置相当周到。
1: 走进一楼大厅，270度环幕影片将参观者带进了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
3: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1928年初，受周恩来指派，熊锦厅将这里选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场所。长达3年的时间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重建地方党组织，领导革命从低潮到崛起。
4: 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开展地下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秘密工作制度，也就是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工作原则。党的秘密机关对外都要以商店、医院、写字间的方式出现，就是便于在这样的掩护下开展各项工作。
1: 在商贾往来的喧嚣间，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但当时这间屋子对外的名字叫做福兴商号，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201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保护利用工作正式启动，当时楼里还住着10户居民，政府通过房屋置换腾退援助居民，

0: 建筑从里到外早已面目全非。
1: 其实对我的挑战蛮大的，一个呢没有资料，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就是白色恐怖，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夜间全部撤离到瑞金，所以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怎么找呢？建筑考古挖掘资料，当时也有一张叫天才舞台，当时演京戏的一张海报已经模模糊糊的，我们通过的比例关系，通过我们三维建模同角度同比例的来看，把这个窗的尺寸大小包括其他一些尺度进行了一个还原。
0: 借助海量的资料发掘和现代科技，尽可能地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外墙和门窗依据老照片和史料，用相同材质与工艺复制，小楼里福星商号的招牌、办公室陈设、装修风格也都进行了实景还原。而最让陈忠伟引以为傲的是，拨开历史的层层包裹，恢复了这扇曾经通往天蟾舞台的小门。
1: 这个门就在这里，很小的一个门啊，就这个门，但是门找不到，我就当时叫工人把墙面的粉刷全部给我铲干净，让我看。哎呦，看到了里面的门框还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兴奋，啊，我说找到了历史，找到了遗迹。
0: 时移世易，这扇门已经不再和天蟾舞台相通。陈忠伟他们借助技术手段再现当年情景，令人真切触摸到那段暗夜寻光的孤勇岁月。如今，上海以保护为先、抢救性修缮、活化利用、科学管理为准则，将中共一大纪念馆与五处重要旧址串联成一馆五址红色地标群。从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思想激荡，到秘密电台中的无声电波，让历史透过砖瓦重塑往昔，让信仰与瞻仰中生生不息。龙潭深处微风不燥，岁月静好的市井烟火中，一栋清水红砖小洋楼静静矗立。作为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这里曾演绎过隐蔽战线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暗战风云。如今，这座红色场馆历经多年修缮与布展工作，于2024年4月14日开馆，标志着上海着力推进的一馆五址建设全部完成。
2: 中央特科的李强同志在接收到了研制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之后，土木工程专业背景的他购买了专业无线电书籍自学成才，经过了艰辛努力，终于在1929年10月成功研制出了我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0: 五G永不消逝的电波自首演至今已历经4年全国巡演，热度始终居高不下，被观众称为百看不厌的五G天花板。
3: 他们牺牲了自己去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时候，深入骨髓的一些爱国主义在这个时候也会被觉醒吧。
0: 舞剧中故事的发生地就在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这座砖木结构3层新式里弄建筑是李白烈士最后居住、工作和被捕的地方。80多年前，李白、裘慧英同志先后受党中央的委派，假扮夫妇深入解放前的上海，在疾风骤雨中守护着党的秘密电台。从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从并肩作战到结为革命伴侣，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弄堂深处，见证了无数惊心动魄的瞬间。
4: 李白1937年10月份受党中央的委派，以商人的身份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买

0: 电子零件不能买多的，就是里面呢，这里买一个，那里买一个，一年时间才把这部电台组装成功。他白天还要去假装做生意，晚上回来，他发布的时间是12点。好多老同志跟我讲，他破业国民党的电台几乎达到100%的成功率。
1: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这里发送一封重要情报时，敌人包围了他的住处。他向西柏坡党中央发出“同志们永别了”的电文之后被捕。
0: 1949年5月7号，上邱慧英抱着4岁多的儿子李恒生去看李白，李白就说了：“今后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愉快和欣慰的。”
1: 1949年5月7日，年仅39岁的李白被敌人杀害，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仅只有20天。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先行者，终究未能亲眼见证自己以生命传递的情报结出胜利果实，但电波中永不消逝的信仰之光，早已化作城市血脉中奔涌的力量，照亮后来者的征程。2021年，李白烈士故居完成了修缮和升级，以“电波不逝，信念永存”为主题，运用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展陈。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实物展品留存极少，如今陈列的不少展品都是由裘慧英及市民自发捐赠。
2: 因为李白工作的时候是40年代，那时候呢，电烙铁呢都是就是像这样的外热式电烙铁。我自己是个电子爱好者，我愿意捐献，从小我就很崇敬李白这样烈士，我自己也是个共产党员。
3: 这个保温瓶是夏天放冷饮用的，我父亲和李白分手的时候就到我父亲手上作为留念。我把这个保温瓶放到这里呢，我总感觉到是最合适的位地方了。
4: 没想到就是李白馆居然还没有一部电台，这时候我就想起来家里面有这样一部传家宝，这个电台能放到李白馆，而且又跟永不消逝的电波相联系，那么一定是它的这个最佳归宿。
1: 在这座浸染荣光的城市里，红色血脉在文物展陈间静静奔涌，诉说着往昔峥嵘。红色基因与老建筑的新生中薪火相传，续写着时代华章。2025年的春节刚过，吴公宝就来到位于茂名北路120弄的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5: 哎，陈老师，
6: 公宝师傅来了，这里没看看没什么。
5: 没什么，我们走。就是
1: 这座建筑即将进行保护性应急修缮，作为上海石库门建筑修缮营造技艺的主要传承人，老法师提前来把脉问诊。
5: 坏是坏一段，但是你要整个要换了，
6: 整个换掉
5: 也换，不是要全部换新的，
6: 是
5: 能用的尽量还原。我们说什么要同尺寸、同材质，那么就要用老洋葱来替换上去。这建筑是靠木柱、木梁来承重的，这木柱、木梁做空了、摇空了，那么这个结构就产生安全隐患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隐患要消除掉。我们方案呢已经做好了，它是属于文物这一类的修缮，我们还有一个申报程序。
1: 这座石库门建筑建成于1915年，是毛泽东1924年第十次来到上海工作时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并和杨开慧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的住所。
5: 结果安全要注意，反正要考虑。
1: 吴公宝已经带领团队对这座建筑进行了5次修缮。以匠心守护红色基因的时空坐标，深耕行业45年，吴公宝凭借一双巧手，让无数红色遗迹重焕光彩。

0: 而在他参与的众多修缮项目中，中共二大会址是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前前后后参与了7次修缮。
1: 人家说红宝师傅是二大的活地图啊，里面的角角落落他都脑子里面清清楚楚的，他闭着眼也能进去。我不光自己转，我还带我的外孙女去转，打心底里想就是要，希望他爱护他。
2: 这栋位于上海市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3十号的石库门建筑，承载着党史上的重要时刻。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 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党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红色资源地方性法规。就在这一年，
0: 吴公宝带领团队完成了对二大会址的第7次修缮。最彻底的修缮就是上面这个砖帽，砖雕我们是采用了5匹砖堆起来，就是找到了同年代的红砖拼起来以后，用这个修红砖的材料把这个砖缝填平，砖雕工再来雕塑。我们说，
2: 修旧如初的效果，建党百年之日，我们也总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吴公宝还将经验凝练成书，以文传人，成立工匠工作室，以技授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更加坚实的政策支撑，为百年红色建筑的下一个百年筑牢根基。
3: 我们这个现场救救活动，名称呢就叫做多伦路借据的红色记忆。张家河首创行走的党课，以迹象为课堂，串联起散落的红色记忆。虹口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重要区域之一，拥有84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 被誉为海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化策源地、文化名人聚集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家河自幼浸润于这片露天党史课堂。他循着理论小巷深处的历史回响，将石库门间的革命密码凝练成一本可阅读的行走指南。把街区
1: 的资源，有些已经
2: 被遗忘的资源都发掘出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感染到当今的人，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张家河所设计的整条线路都属于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作为上海12片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这一区域内保存着上世纪30年代的石库门理论、 花园洋房、公寓等多种类型建筑，被誉为海派民居建筑、露天博物馆，但权属复杂，居住混杂，设施陈旧，私搭乱建建成积弊。当镌刻着时光印记的老建筑与蓬勃的市井烟火相遇，该如何在守护与发展间寻找平衡呢？
4: 其实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 各个监管部门各自为战，或者说存在信息壁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壁垒先给打掉。然后我们通过公益诉讼的履职，我们是要求我们的公判管理单位在受理使用权差价换房的这个交易的同时，把相应的信息及时传导到我们的城管执法部门和我们的房屋管理部门。如果有的话，及时制止暂停交易，并且开展执法， 要求拆除，并予行政处罚。
2: 从2018年开始，

0: 虹口区检察院就率先以公益诉讼探索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路径，通过完善各部门间的协同机制，做到保护问题及时发现和高效修复，守护城市历史文脉。虹口区溧阳路这栋英式建筑风格的双拼别墅的修缮已接近尾声，这天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
1: 那么涉及到墙体什么窗撇出去，历史恢复那是一回事，那么只能定为清水墙破坏的部分修。
0: 2024年8月，虹口区检察院发现这栋房屋的修缮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为此他们以民事公益诉讼的办案方式参与到行政主管与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活动中，并与房屋产权人达成了民事公益诉讼磋商协议。这场现场听证会旨在现场评估此次修缮是否按照法规进行施工，同时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社会第三方代表共同见证。
1: 光是靠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其实还是有一些欠缺的，现在呢，检察院作为一个公益诉讼的形式来参与到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机制。因为历史建筑呢，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财产，它是一个社会的公益性的财产。
0: 上海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北面，苏州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将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揽入怀抱。这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旧址，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现代大学校园遗存之一，校园内分布着27栋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栋正在修缮的韬奋楼就是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之一。
2: 我身后的邹韬奋先生的这个雕像上面写的是他的出生年月是1895年出生，刚好这个楼也是1895年建成，就距离至今整整130年的这个楼龄，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近现代的建筑遗产，在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0: 韬奋楼原名怀师堂，1951年为纪念圣约翰大学杰出校友邹韬奋而更名。历经3个世纪风雨，这栋老楼正经历岁月的考验。副楼倾斜率临近警戒值，木屋架受到白蚁蛀蚀，而随着前期查勘的推进，更多隐蔽病害也渐渐浮出水面。但在这一天的午刊中，一块石头的发现让压力重重的郑宁团队精神为之一振。
2: 这个是一个奠基石，这个奠基石呢，基本上当年就是有一定规模的这种公共建筑都有，也就是说在历年在对它修复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奠基石上涂一层再涂一层，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人破坏这块石头。可以说100多年的时间里，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是形成共识的，是要把这个楼的身份它的身份证记录和保留下来，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是也很激动。你要换两根
3: 啊，我最
2: 你要换两根，因为窗台做的。
0: 郑宁希望用365天的工期延续130年前的这份匠心。韬奋楼初建时由当时的美籍校长卜访记主导设计，他明确要求校园建筑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这栋红色钟楼西式外廊布局规整严谨，却冠以中式歇山顶，飞檐起翘如展翼，为圣约翰大学建筑群定下了中西合璧的基调。
4: 它一开始的这种形式其实都是西方人来做这些建筑，所以看起来还比较生硬。1910年代到3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去看它的建筑的这个中西合璧的形式啊，开始更加融合在一起。我们去看它的线脚啊，特别是它的檐口跟屋身的结合就更好了。那么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到交易楼的时候，它是形成了一个很成熟的样子。从19世纪末一直大概建造到40年代，不同的时期从风貌上确实是有一种统一性。

0: 我们叫中西合璧，都可以从建筑的风格的变化和格局的这个保存里都可以阅读出来，所以这是它的可贵的地方。
1: 从1883年到1909年间，圣约翰大学校园内先后修建了网球场、足球场、田径场等，并于1919年建造了第一个现代化大学体育。

0: 有理性的教育理念，更有炽热的红色印记。
1: 这栋筹建于1939年的两层小楼，原名斐卫堂，对称结构简洁利落，红砖线条棱角分明，沉默地诉说着一段热血的抗争。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震惊中外，圣约翰学子群情激昂，于6月3日在图书馆前旗杆处下半旗哀悼死难同胞，校方随即干涉，引起轩然大波。为纪念此次事件，1951年，斐卫堂被命名为63楼。
2: 我们前辈的师生，读的是世界书，读的洋文，但是啊，心里呢都是一颗中国心。所以在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的这个运动中间，这所校园里面的这个几代的师生，从来没有缺席过。
0: 交易楼被誉为华政校园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翠绿的琉璃瓦，翘起的檐角，俄方间的彩画，在中国建筑师范文照的设计下，呈现明显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风格，建成于1929年。20年后，也就是1949年的5月26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在此度过入城首夜。这栋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楼宇由此成为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
3: 我们后来才进行了一些史料的考证，可能是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跟这个校园所处的地理的环境是有关系，因为它三面环水，临苏州河，相对比较安全。第二个呢，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原来呢是上海的西站，是火车站，它交通比较便利。第三个呢，就是跟这里的红色的基因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它在1938年就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在194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上海高校第一个党总支。那么有党员大概有60多名，交易室就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0: 76年前那道穿透旧时代的晨曦，如今仍映照着苏州河面的粼粼波光。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推进黄浦江和苏州河一江一河沿岸贯通开放。华东政法大学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拆除围墙、全面向公众开放的大学校园。
4: 做成真正的一江一河，让老百姓来散步，还可以能够观观景，叫能拆就拆，能搬就搬，能让就让，后面加了一个能开就开，就总共拆掉了18个小楼。这样的话，沿河的空间就出来了嘛。
5: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周边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我们经常会利用周末带小孩子还有跟朋友一起约在这边享受生活。
6: 在里边走就像到自己家里后面的小花园来走一样的感觉。
0: 打开围墙，也打开心墙。在华政档案馆工作的蒋叶红，从案牍之间走到了公众面前，成为了校史文化讲解队的负责人。
3: 学生在讲解过程当中，他原来从聆听者变成自己的讲述者，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学生受教育的过程。
7: 你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幢楼叫63楼呢？
8: 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草坪上有一个旗墩，在这里是1925年5月的时候，沪上爆发了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的师生想要为我们的爱国同胞进行悼念，于是他们向校方提出了集会并且降半旗的一个活动。
4: 华东政法大学它前身是一个圣约翰大学，是外国人教会学校，现变成我们自己的学校，而又把这些河
2: 甚至

0: 两岸的人民融为一体。所以华东政法大学打开校门这件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现在和上海人民融为一体，人民城市美名。
1: 2025年，上海将实现100个以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附属空间的开放共享，开放绿地100万平方米以上。回望1912年，老城乡城墙的拆除，曾是上海迈向现代城市的标志性时刻。而百余年后的今天，城市边界的消融正以更深刻的方式重塑格局，书写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新时代叙事。从党的初心启航之地，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座荣光之城正以开放姿态徐徐铺展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是南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东西方的百年激荡造就了繁华，也沉淀了独特的文化。今天古老的中环石板街依然承托着繁忙的脚步，在分秒必争的金融中心，历史的慢被特意留存，显得格外温暖。在穿梭的车流背后，时光凝固成一座座老房子。百年前，这些华人居住谋生的老房子被称为唐楼，他们站在万丈高楼的脚下，见证也塑造了香港的另一面。1841年，上环和湾仔成为了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当时他们居住的仍然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民居竹筒屋。在今天的广州老城区，依然能看到这些密集紧贴相连成排的老房子，它们面宽窄，进深长，形似竹筒，临街的一楼可以开店营商，屋后和楼上则是居住空间。在19世纪，港口商贸的发展加剧了城镇人多地少的压力，这种狭长紧凑的民居建筑便应运而生，也成为了香港唐楼的起源。但如今这种最初的建筑形态在香港已不多见，这家坐落于苏杭街的老店铺算是极其珍惜的存在。
1: 因为这些以前的唐楼是可以前铺后居的，可以住和做生意一起的。那我们这里就每天都整了一壶茶就被人任饮的，那些街坊那些人走过随便都可以喝的，不用钱的。你未上去喝一杯先，200年历史啊，这个茶是有金和茶，有叫盒仔茶。这座建筑物1900年起的，这条就是原装

0: 啲唐樓有冇樓梯？就原裝啦，即係日子有功啦，已經行到窩咗落去啦。咁咧呢度有個閣樓嚟嘅，係啦。咁呢個閣樓咧就係以前嘅帳房嚟嘅。咁同埋呢啲花街磚地咧都係原裝嘅，而家已經好少有啊！你花街磚地。咁呢度咧就係以前嘅工場。哎，噔噔噔噔噔，你估下呢個有咩用先？以前咧做完生意咧，咁啊好多錢嘅，就攞條放牛繩，攞個竹籮咧吊翻啲錢上嚟嘅。因為以前治安唔好嘅。你啱啱見到個正常嘅正櫃台度啦。咁啊，跟住後面呢度，呢度咧有個廚房。以前咧就啲請個火頭翻嚟，即係廚師啦。就煮飯俾啲工人食嘅，同埋呢個咧係通天井嚟嘅，可以通上去嘅。不過而家就封咗，點解啫嘛？咁啊，上面嗰個伯就喺上面住咯。
1: 前廳、天井、後廚，这家百年老店依然保留着典型的竹筒屋布局。在一系列建築條例的規範下，嶺南傳統與現代設計實現了融合。最终形成了香港独有的唐楼建筑。在湾仔的茂罗街，百年的唐楼敞开了胸怀，以另一种形态陪伴着人们。经过了活化保育，唐楼变成了这个开阔的公共社区。老房子的木梁如今成了休憩闲坐的凳子，建筑里的历史在坍塌和破败中被最大程度地抢救出来，并活化成可以触摸和使用的实体。
2: 我整个 project 想传达的是什么？唐楼是一个香港第一次，全地球第一次，是将英国当时1903年最先进的技术和健康和安全的条例融合了中国人的技术和中国人的竹筒屋的生活的形態裏面，所以那個平面設計咧係好緊要的，所以你看到呢個咧就係頭窗嗰個位啦，磚嗰個就係防火牆啦。咁你喺上面望落嚟咧，你就可以看翻成個舊陣時嗰個唐樓嗰個形態啦。咁我亦都係留翻呢個後走廊，駁通翻個舊樓嗰個後走廊。佢呢個倒垃圾嘅功能咧，依然能夠同舊陣時咧係能夠維持翻嘅，就係佢而家做緊100年前做緊嘅嘢啦。當時我哋做設計嘅時候咧，就係已經知道咧，就係嗰邊嗰一排屋咧，就已經係冧得七七八八啦。我哋決定唔去重做佢啦，咁所以就留翻嗰橛可以留低嗰橛。咁前面嗰排屋嗰個屋嗰個部分咧，都係好完整嘅，所以我盡量留。咁但係舊嗰個樓咧，嗰個結構咧，喺現代嘅建築物條例嚟講咧，就係唔適合嘅，因為打風你係會搖嘅。咁我哋點樣做咧？就係攞個新嗰個新翼咧，去撐住佢。咁呢邊點咧？其實咧，我哋就做咗兩條鐵架咧，你見到咧一條鐵架。咁其實呢兩個鐵架咧，就等於一對鐵臂咁樣，咁搲住嗰棟，咁啊勾住佢，等佢唔好喐嚇。咁我哋咧就咁啊搲住好悶噶啦，不如將佢變做橋啦嚇。就而家咧就大家可以行一個框咧，就上咗第二層啦。你呢個可以睇到成個唐樓嘅空間，喺全棟樓裏面咧，我唯一留得到咧就係呢一埲牆 ，OK？ 咁所以我喺呢一埲牆裏面咧，其實就係修復曬上個磚牆，用翻原本嘅紅磚去做翻佢。咁呢個咧，我同個結構工程師咧，亦都係努力咗好耐先做到嘅，因為前面嗰橛舊嘅唐樓咧，其實佢本身係唔穩陣嘅，所以靠新嗰個建築咧去搲住佢嘅。咁但係咧，我喺呢個位咧，我就堅持咧，就你要離開個新嘅建築，要離開佢，令到我哋可以睇翻成埲牆呢一條梁咧，係褪開咗一尺左右嚇，咁令到我成隻窗依照原本個方法去保留翻啊。咁呢個咧係一個修復咗嘅舊陣時嘅廚房，即係喺佢之前嘅時候，嗰啲竹筒屋咧個煮食嘅地方咧冇窗。

0: 當然個衛生情況就好差啦，咁所以1903年咧就政府就立咗個條例咧，需要個窗門。你睇下而家即係窗亦都大過好多香港人而家個廚房嘅窗嘅，你諗下嗰陣時嘅建築物條例係點啦？咁廚房需要咧每個咧都有自己嘅煙通啦，煙通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會跌啲火星落去下面嗰層啦，所以佢每一層咧係需要獨立嘅煙槽咧去上去。咁我哋見到啦。这个呢是这个烟槽上去，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楼下那层的烟槽，所以三层的烟槽是不同的位置。
1: 保留历史，讲述过去，只是完成了文物的基本使命，但所谓的活化是要让百年前的老建筑再次满足现代的需求和规范。
0: 这条呢真是旧人时的铸铁的旧的雨水管，而家嘅建築物條例咧，我係唔可以用鑄鐵做渠嘅。咁但係咧，我就想個渠咧，就係真係做翻個渠。我做一條不鏽鋼嘅渠，同佢一樣形狀嘅，喺佢中間穿曬佢。咁即係話咧，我符合建築物條例嘅咧，係佢裏邊嗰條渠，出邊嗰條咧係裝飾，但係嗰條係歷史100年前嘅鑄鐵渠。栏杆又是所有做建筑保护的活化利用的人的一向遇到的问题，因为旧的栏杆一定不够高的，那这条呢看落呢就会跟旧时好像不是很协调的，那但是呢我的做法是怎样呢？我是站在对面的马路，个人的眼望上来是刚刚这条东西被这条木的遮住，即是说你在街上望上来呢，你永远不会望到这条不锈钢的。樓最緊要係話，你100年前能夠將英國人最先進嘅嘢同中國人嘅生活結合到100年之後，我咪嚟多次咯。佢點樣去現代嘅設計去跟翻民間嘅生活咧？咁我就係以咁嘅態度去做啦。
1: 在解決問題之中，民居建築延續了生命，只有繼續使用，才是對百年唐樓最大的尊重。因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国际都市，房子也逃不过用尽废退的法则。要在林立的高楼下立足，今天很多唐楼都承载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空间，譬如道观可以从山上搬到楼上，一层一宝殿，登楼有神仙，尺土寸金的香港不养闲楼，湾仔的合昌大鸭在2007年就以现代商用建筑为目标进行保护改造，如今是一家西餐厅。深水埗的雷声春以混凝土结构建造，加上中西融合的新古典艺术风格，堪称唐楼的佳作。当年这里是雷氏家族经营的药店，如今依然是中医诊所和教研基地。著名的蓝屋唐楼群不仅修复了建筑的历史风貌，还提出了留屋留人的概念，以加建楼梯和回廊的方式连接三座唐楼，形成了一个惬意舒适的居住社区。一楼是商铺和展馆，二楼以上则是私人住宅，谢绝参观，游客需要通过预约导览才能入内观看。活化是为了居住生活，而不是成为标本。在高楼时代，唐楼的低反而有了贴近自然、连接社交的优势。亲近的建筑尺度弥补了摩天大楼不接地的虚浮，也让热爱唐楼的人能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楼里。
2: 来干。
3: These are my key collection, but the problem is
1: 在贝尔的手上，每一串钥匙都有一段滔滔不绝的故事。
4: One key, one house.
3: Front door, main gate, mailbox.
5: You pick one to tell you the story.
6: This one.
3: Gaga. KG guy. The first person who rent this, his name is Greg. 20 years ago.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2: 这条虾就天然
3: 长毛虾
4: 了。哦，长毛虾。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4: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4: 哦，在海里面养。
2: 不是吃饲料的。
4: 就是围起来的。啊，
2: 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2: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4: 泥虾
2: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4: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2: 对对对，
4: 所以叫基围虾。
2: 对对对对，
4: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2: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啊，但是皮粗，
4: 皮粗
2: 啊，皮粗个子小。
4: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2: 差了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4: 卖一百一斤
2: 、哦，
4: 这个也就是61斤。哦、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2: 这个是95一斤，
4: 95啊，
2: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也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它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它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4: 这是一斤多少条？
2: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0: 记者发现旁边摊位上的虾长得很像花虾，但是个头非常大，这还是花虾吗？
4: 这一排的这个虾怎么这么大？
2: 这个是虾母
4: 种虾，
2: 虾苗就是这种虾孵出来的，
4: 淘汰的种虾。
2: 对，淘汰的种虾。哦，
4: 它的味道怎么样？
2: 这味道就比那个不是种虾的就粗一点，
4: 肉质要粗一点，因为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了。
2: 对对对对。
4: 它价格怎么样？
2: 260一斤。
4: 260一斤
2: 啊，
4: 一斤有几只？
5: 这个4-5条的。
0: 市场里最受欢迎的大个头对虾，这种虾又是什么品种？价格要卖多少钱呢？
2: 就鬼虾了，这个一斤是6条。
4: 6条，它其实跟黑虎虾有点区别，它是属于海里养的。
2: 对，海里养的。对，
4: 它的颜色要明显的鲜艳很多啊。
2: 对对对。啊，
4: 这个多少钱一斤？
5: 160块钱
4: 一斤。
2: 这个接近天然的了。
0: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6: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东西，我们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虾上市的集中期，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杏寒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1: 现在是晚上的7:15啊，太阳基本上下山了，天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也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0: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亩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1: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2: 这个时候就下料的时间呢？
1: 下料的时间，
2: 对，
1: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3: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1: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4: 不是，天气太热了。
5: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0: 每口塘里下了2圈地笼之后，就是1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6: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0: 一切准备就绪，8:01，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5: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
1: 嗯，
5: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1: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5: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0: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4: 这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1: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4: 啊。对，比往年偏低，低了3-4块钱了。
1: 低了3-4块钱。这两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4: 苗本身不太一样。
1: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4: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颜色好看。
1: 啊，这青色的好看。
4: 对，漆一样的。
0: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1: 今天带什么价
7: 啊？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1: 一笼是多少斤？
7: 一笼才14斤咯。
1: 14斤
7: 啊，
1: 290，就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7: 啊，
1: 算低
7: 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要卖到30几了。
0: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1: 什么价钱今天？
8: 38.9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1: 这一斤几条？
8: 一斤有10条吧，10块条。
9: 这样都10条一斤的。
1: 10条一斤
9: 啊？
1: 10条一斤什么价钱？
9: 33块。
1: 33，往年？
9: 往年40多块啊。
1: 规格最多

0: 说的是哪一种？
1: 现在是十五条左右，啊，过一会呢就是十条八条。
0: 啊，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2: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3: 大虾全部卸完了
0: 啊！大虾卖完了。
3: 对，
0: 今天这一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3: 一般是这样啊，现在都是十二三到十五条左右吧。
2: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啊，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2: 据刘敏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5: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2: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6: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醉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2: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7: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很口感非常好。
2: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7: 因为只腌了那个3分吧，7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2: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5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
7: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2: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太尉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 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

0: 梨，剥壳去头后再下第二遍冰水。
1: 冰水下去，柠檬下去，啊，它就有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剥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0: 泡好改道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1: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啊香芹啊、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一种酱汁。
0: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1: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要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啊，就好了，不能让它自己熟了，它熟了呢就没有口感了。
0: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当我们谈论高端海鲜，三文鱼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它有着滨海之皇的美誉。三文鱼的肉质堪称一绝，鱼肉呈现出诱人的橙红色，脂肪纹路如同大理石般均匀分布，轻轻切开，肌理细腻紧致，触感富有弹性，无论是生食还是烹饪，都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美妙体验。在福记休渔期，消费者可以吃到哪儿产的三文鱼，价格又如何呢？消费主张记者首先来到市场进行探访。
1: 现在我们家主要是经营三种，一种是挪威的，还有丹麦的法罗皇冠，再一个就是顶级的新西兰帝王鲑。
0: 提到三文鱼，消费者的第一反应总是挪威进口，智利空运。由于我国三文鱼的大批量繁育养殖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市场的三文鱼以进口为主。2025年，我国大西洋鲑及三文鱼进口量达16.13万吨，约占市场消费量的90%。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进口三文鱼主要来自挪威、丹麦法罗群岛和新西兰。
1: 法罗皇冠这个三文鱼，我们的销售价格吧是168至188，这个价格浮动。然后这个帝王鲑吧是268到298，这个浮动。挪威吧是148到158浮动，跟三文鱼的期货有关系。有时候如果说碰到国外的节假日了，这个价格可能就往上涨。
0: 进口三文鱼的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产地、品种、季节和国际期货市场等。其中，新西兰帝王鲑价格最高，丹麦法罗皇冠次之，挪威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每年圣诞节前后，由于国外市场需求旺盛，三文鱼价格的涨幅可达40%左右，而夏季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
1: 主要是吧，这个法罗皇冠它销量比较高，它的肉质呢比较偏甜，奶香味儿足一些。第二销量呢就是帝王鲑，但虽然帝王鲑价格吧比较高，入口的感觉吧它是又绵又密，细腻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三文鱼中吧它顶级了，产量也小，它占这个三文鱼产量的1%，特别的稀有。
0: 消费者在购买三文鱼时该怎么挑选？怎样才算高品质的三文鱼呢？
1: 肥不肥就看到了，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红白相间的啊，越明显越肥。它的尾巴它要是鲜的话，它形成一个这个深 V 型吧。
0: 孙希富介绍说，三文鱼品质的高低主要看

0: 鱼肉的颜色和纹理，优质的三文鱼鱼肉颜色鲜艳，红白相间的纹理清晰分明，脂肪线分布均匀。我国三文鱼市场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年人均消费量仅有0.07公斤。随着三文鱼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能释放，国产三文鱼的市场供应量逐年攀升，价格也愈发亲民。不同于进口三文鱼依赖高纬度冷水海域，国产三文鱼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在高原、内陆、深海等多元环境中繁育成功，不仅在国内畅销，还出口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又有多新鲜多美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海洋渔场进行探访。
1: 经过1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到了距离岸边10海里的三文鱼的养殖平台。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深海国产三文鱼养殖基地，然后我们待会儿要乘上橡皮艇去见识一下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是怎么养出来的。我们登上了这个养殖平台了，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咱们这样一个养殖平台是怎么建出来的？它是架在什么上的？
2: 这个我们是在船厂进行建造的。它您看到的这个是大型的钢结构的这个网箱。
0: 这里地处山东蓝山海域，我们面前这座大型的智能养殖网箱叫金海二号，长89米，宽45.5米，高35.9米，相当于11层楼高，光钢材就用了1800多吨。那这样一个巨型的网箱到底能养殖多少三文鱼呢？
2: 有效的养殖水深呢大概是18米，一个网箱大概就有6万方的一个养殖水体。
0: 6万立方米的水体相当于40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单座网箱能养殖25万尾三文鱼，年产量可达1000吨。
1: 表层就有很多三文鱼游出了水面啊，然后它们还在海水里掀出一些风浪，能听到声音。我们看到的这只是一小部分鱼了。
2: 是的，就是它吃饱了都在水面下了。等会儿咱们可以就是说少量投喂，看一下这个鱼吃食的有多活泼。这个鱼也叫海上的小猪，能吃能长，
1: 挺胖的，看起来。
2: 对，是的，这是丹麦的饲料。
1: 我闻香不香？
2: 嗯，闻一下。
1: 哇，好香啊，香。像鱼片的味道。
2: 你可以撒。
1: 油脂也挺足的。像他们一对的话，能吃多少鱼粮？
2: 现在就是一般一个网箱就得问1吨多饲料。
1: 1吨多饲料。
2: 对。
0: 科学养殖三文鱼依靠的是自动化投喂系统。
1: 就这个管道吗？
2: 是的。
1: 这是喂鱼用的。
2: 对，这是养殖投喂的一个，就是
1: 全自动的，用气动的方式把鱼料推过去，是吧？
2: 是的，这样就会让这个鱼呢，就是不集中抢食，比较分散，投喂效果会很好。
0: 饵料会按照设定的间隔匀速播撒，尽量保证每尾鱼都能吃到足够的饵料，又不会有多余的饲料沉到海底浪费，直接把饲养成本控制在最优区间，也让三文鱼价格能更亲民。记者发现，投喂的管道距离海面足足有10几米高，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这种是它的技术要求，网箱要能抗，就是比方说14级大风，那你肯定出水面要有一定的高度，因为浪高，你如果这个浪直接打到这个网箱上，是吧？你包括这个机舱啊什么的，你对这个设备损坏了，那你网箱建设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它之所以要建这么高，有这么高的高差，就是为了网箱更安全。
1: 那海浪大的时候，它能到大概平台哪个位置？
2: 它能就是，刚刚好能打到这个甲板。
0: 在海上养三文鱼可不仅仅是建个网箱这么简单，先要找到适宜的养殖区域。这里是中国8大渔场之一的海州湾核心区域，是少有的黄金养殖带，底平坡缓，水流畅通，海水常年保持1类水质标准。尽管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国内深海养殖三文鱼过去一直是空白。三文鱼从陆基到近海再到远海，每增加一个养殖环节，胡宇泽和团队都要面临各种难题。怎样

0: 保障运输鱼苗的成活率，鱼到了新环境多久开口，能不能适应海水的盐度，大风大浪时鱼会不会有应激反应，海浪对网箱的冲击应该怎样应对，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问题。
1: 这个恶劣天气也是我们现在养殖的一个困难嘛，但是现在好在我们的网衣的安全以及就是在这个网箱内的安全，这个鱼苗是能保障的，这一点还是比较好。但是特别大的风浪，我们的人员就要从这种平台进行撤离。
0: 海上的复杂因素多种多样，为了养殖好三文鱼，智能网箱不仅用上了模块化精准投喂系统，还运用了智能化管控体系、水文水质监测系统、网箱结构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等智能化养殖装备，为以后实现深远海无人化养殖提供了可能性。
1: 这个是我们的养殖补光，夜间以后啊，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个鱼啊，就是有一个白天的一个效果，我们做了一些夜间补光的一些效果，就是让它始终感觉在白天。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个鱼呢，就是一直吃一直长。
2: 那像中间这个巨大的一个房子，这是干嘛用的？
1: 这个主要是它的一个就是设备间。它这个设备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箱的投喂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就是说那个我们后期这个网箱，比方说要清鱼晒网，它的起伏系统都在这个房子里，
2: 相当于一个中央控制室了。
1: 对，就是一个控制室，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控制室进行操作。
0: 三文鱼从鱼苗长到商品鱼，个头要达到5公斤以上，需要2年的时间。养殖人员每周会根据订单量以及天气情况进行捕捞，公船会以3000到5000尾一个批次，从近远海网箱中把鱼吸出来，避免鱼体受伤，然后即刻宰杀，用冰块迅速降温，再到整鱼装箱转运，全程采用低温中转，最快30个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那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的口感如何？究竟有多鲜美？正巧昨晚工人们捕获了一条大鱼，个头还真不小呢。
3: 放在冰里面，它保证了它的那个新鲜。
2: 这我还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这个三文鱼。哦，
3: 你看里面的心鳃，非常的新鲜，还有红红的。
2: 这能有多重啊？
3: 这个有8.几公斤，我们是去了脏的，去了内脏的，空的。你看它特别的肥美，
2: 8点几公斤，
3: 对，
2: 17斤了。
3: 17斤，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咱国产的三文鱼有这个重量的话，也是比较难得的。
2: 这个皮毛好光滑呀。
3: 对，你看它的那个非常的银色的部分，非常的
2: 真漂亮，
3: 银亮银亮的。
2: 来，我提一下啊，
3: 你双手抱一抱，
2: 我拎一下，哇。这么大，我都不行了，不行，抬不动了，太重了，太重。
3: 比较肥美，像我们做刺身呢，它选择最好的这个部位，就鱼背的部分，它特别的厚实紧实。真正好的那个油脂线，它会非常的明显。
0: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鱼皮是否顺滑油亮，二是看鱼鳃是否鲜红。那这鱼到底鲜不鲜、肥不肥，就要通过刺身的吃法检验一下。
4: 非常非常的肥美，
2: 国产三文鱼的腹部吃起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肌肉的那种弹牙的口感也有，然后它肌间的这种脂肪也是很丰富的，吃起来那种又油腻又爽滑，然后它的味道呢是吃不到任何的腥味，
4: 而且你细品它其实有一点甜，
2: 对，
4: 就鲜到极致就会给你那种甜丝丝的感觉，
2: 对，是有回甘的。
0: 通常进口三文鱼从捕捞到走上餐桌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国产深海三文鱼凭借出水不到30小时的优势，拥有极致的鲜度，肉质紧致，略微弹牙，一旦开始咀嚼，那种鱼肉的甘甜就慢慢渗透出来，令人久久回味。细细品味，它的油脂感和爽滑感的完美平衡，实在是难得的美味。一条国产三文鱼是如何从幼苗变成10几斤的大鱼？鱼的品质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在这个三文鱼育苗基地，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车间是三文鱼生命的起点，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未来深海养殖的成活率与品质。

0: 三文鱼的生长到底要经历多长时间呢？
1: 我们这个车站是个杂技4200来个坪，分了3个车站，每个车站呢有28个水池，每个水池能有50立方的水体。我们这个一立方养15到20尾鱼苗，一般是从那个发养院进来，它这。

0: 个院。
1: 三湾鱼的育苗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精细化工程，从孵化到最终达到入海规格，大致要经历三个关键阶段：孵化期、幼苗期和育成期。刚孵化的小苗体型极小，重量仅在0.2克到0.3克之间。
0: 我们前期用的是淡水，现在呢是海水。我们从那个300克以后，我们就用海水了，让它长期的适应在海水里。
1: 整个育苗期间，水温被严格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在最初的开口设石阶段，需要投喂精细化的开口料，而且要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每天多次投喂。在精心的照料下，育苗的成活率能达到90%，这在业内算是领先水平。三文鱼的生长前期相对缓慢，后期生长速度会明显加快。
0: 它前期长得是非常慢的，后期它这个鱼到了那个50克以后，才逐渐的看出来长势快。它设施量大了，就长得快了。去年100来万尾，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扩大了，我们一年从几十万尾可以达到那个200-300万尾，甚至到500万尾。
1: 基地还在进行大西洋鲑的育苗试验。大西洋鲑体型更大，生长周期更长，是未来深海养殖的重要方向。
2: 在产业链上游，聚焦苗种芯片，聚力攻克繁育与驯化技术难关。目前已成功获得全省首张大西洋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在养殖环节，我们已建设完成3座深蓝系列深远海网箱、2座近海系列智能网箱，未来将规划建设8座智能网箱。三文鱼2025年实现产量2817吨，预计2026年三文鱼产量将达到6000余吨。
1: 记者走访发现，三文鱼主要以原鱼进行销售，就是去除内脏、未经分割的整鱼。整鱼出售大概什么价位呢？
3: 像挪威的三文鱼进口的话，我们讲原鱼大概去到80到90一公斤。国产三文鱼同进口的三文鱼相比，大概比它优惠到30%。它淡旺季的话会有小幅的浮动，它这个同国外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来比呢，我们相对来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国产三文鱼不会很大，2到5块钱。
1: 国产三文鱼的原鱼价格普遍在60多元一公斤，由于供应稳定，价格波动不大，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为餐饮、批发等渠道提供了可靠的供应保障。国产三文鱼在本地颇受欢迎，很多人都会买来自己吃或馈赠亲友。
4: 我觉得国产三文鱼特别新鲜，经常买来送送朋友。
5: 我比较喜欢咱们的国产三文鱼，我个人很喜欢它那种清爽 Q 弹的口感。
6: 国产三文鱼价格比较实惠，我就经常买来做刺身，一般1到2周买一次。
3: 养殖出来之后呢，卖原鱼它会去到那些批发水产批发的渠道、餐饮渠道，像那些酒店啦，像那些刺身店啦，其中的原鱼部分我们会占到60%，其他的加工品呢，我们会占到40%。
1: 不同于线下原鱼销售，线上的电商销售则是按鱼不同部位进行销售，价格不等。
7: 上午在我们家下单，下午发货，发的全部都是昨天刚刚捕捞出来、出水不过24小时的三文鱼。今天在我们直播间，69.9块的一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了2盘，并且呢，像山葵酱、海鲜酱油，我全部都是免费配齐的。而且今天我们直播间前3单，我还给大家申请到了福利机制。现在直播间前3位下单的宝子们哈，69.9拍2。发3，到手是3大盒，净重是600克。
3: 刺身的规格呢是基本上是200克左右一盒，市面上的价格呢是去到30到40之间，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选用的是鱼腩比较优质的部位，刺身目前在我们整体的销售占比中占到了60%以上。
1: 通常来说，一条三文鱼按照刺身的做法，出肉率最高能达到55%，所以刺身的价格会更贵一些。从原鱼到刺身，再到深加工产品，国产三文鱼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并且让更多人以相对实惠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

0: 三文鱼肉质细腻紧实，入口绵滑软糯，汁香清雅不腻口，自带鲜甜的深海风味。那么三文鱼除了刺身外，还有哪些百变吃法呢？下面不妨跟着大厨来解锁吧。首先是一道开胃轻食菜肴，三文鱼沙拉。
1: 这沙拉就是营养搭配比较好，放了黄瓜、西红柿、秋葵，这就是比较有机的蔬菜，然后搭配了三文鱼，变化它的做法，增加三文鱼的可食性。
2: 三文鱼本身也比较鲜美，
1: 对，
2: 再给它融合一些
1: 蔬菜，
2: 这样的整体的口感的层次更多一点。
0: 这道三文鱼沙拉既保留了三文鱼的细腻口感，又增添了蔬菜的清爽脆嫩，可以满足您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如果说三文鱼沙拉是轻食主义的代表，那么三文鱼炒饭则是将烟火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炒米饭、炒鸡蛋的时候用猛火急炒，把这个米饭的香气、鸡蛋的香气充分让它挥发起来，
2: 这样才能够
1: 对
2: 融到这个整个饭里边。
1: 对对对，
2: 它的口感是偏软，跟鸡蛋包括和这里的葱花呀搭在一块儿的话，就挺平衡的那种感觉。这种三文鱼的香味是开始是很淡，然后越吃越香，越品越香。
0: 香煎三文鱼可谓是最常见的做法了。那香煎的诀窍是什么呢？
1: 就拿葱姜和这个胡椒粉、盐充分吸收一点这个盐的底味，然后呢去一下它本身的腥味。
2: 那我看这个面糊挂的也是很薄薄的，
1: 薄薄的一层面糊，
2: 肉质很饱满。三文鱼这个香味马上就出来了，过油之后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香味，它就成倍的这种增加了。
0: 三文鱼浑身是宝，鱼头也能化身美味佳肴。
3: 这是一道香煎铁板三文鱼头，它非常简单的一个烹饪方式，就是用这个黑胡椒啊，以及我们的橄榄油进行一个烹制。
2: 其实最好的食材就是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3: 对，
2: 外皮有点焦焦苦苦的这种脆感，
3: 对，
2: 然后吃到里面鱼肉的那个香味儿也挺充足的。
3: 对，而且它处理得很得当，就是通过这个橄榄油烧一下的方式，把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鱼腥味给盖掉了，所以就是很香，吃起来就是纯鱼肉的这个香气。
0: 从生腌到熟炒，从煎烤到凉拌，一桌三文鱼宴将国产深海三文鱼的百变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刻意的奢华，却藏着最质朴的诚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黑夜中的世界，暗潮涌动，海洋里的生物无奇不有，可自有靠海吃海的人了如指掌。随着今夜的海鲜破浪上岸，那些在岸上守望的先锋们也骚动起来。昨夜的潮汐今晨已退去，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
1: 这鱼的粘液都在上面，这鱼特别新鲜。这个好啊，你大哥
2: 又收上去了。
0: 这些大海的馈赠将要在蓬莱早餐界掀起新的风浪，成为蓬莱小面的卤子。
1: 这层粘液是鱼新鲜带着粘液，你看鱼嘴里面还有小鱼呢，你看这个食材新鲜，不是任何调味品能代替出来的。鱼刺都是往一个方向长的，逆着刺而上，把鱼肉给拆下来。
0: 蓬莱小面以鱼卤著称，鱼汤勾芡，鸡蛋飞花，时令海鱼肆意挥洒。如果你觉得鱼卤不过瘾，
1: 三分面七分卤，
0: 各色海鲜煮熟拆解，面条和海鲜通力合作，碳水与海洋热烈相拥。这是一家只有本地老伙计才懂的小面馆，背离主干道，身居住宅区，反而透着不拘小节的市井烟火气。池小梅，这家面馆的核心人物，第二代。
1: 我嫁到他们家，他们家就做小面的。以前我跟着公婆干，
0: 后来公婆年事已高，丈夫也选择了其他工作，
1: 叫人来继承，所以我就开始冲，什么也不会。
2: 这，哎呦，完了！
1: 到现在，什么都会，开卤我也会，摔面我也会。
0: 摔面，一碗蓬莱小面不可或缺的一步。山东好汉，实在，直爽。这一碗蓬莱小面也得摔得棒棒响。
3: 这面是摔的吗？
4: 拎的。
1: 这一碗面不要顺溜吗？我们这个吃面特别顺溜。
0: 细腻柔韧爽滑，蓬莱小面的风骨在顷刻间成就。在这个热衷蓬莱小面的城市里，池小梅拥有限定版城市荣誉称号摔面师，
1: 特别骄傲。为什么？这是个力气活，体力活，对我们来说能摔面师也是一种自豪，挺自豪的。哎，卤少的给你点啊。
5: 这用什么客气。
6: 哎呀，早上吃一碗小面比吃什么都好了。

0: 每天一面，每天一面，
1: 每天一面吗？每天都能见上这一面。
0: 九十岁的宋大爷是面馆风雨无阻的追随者，
1: 就是哪怕下最大的雪、最大的雨，他每天都来。好，老太太你啊，他没有牙，他满口假牙，他就笑笑最细最细的面，也许在别人眼中这细面不好吃。
2: 现在该做细，不然那锅才做好，要什么要给他面。
1: 来，来，我们能给他做，为什么？就是我们都把他当家人一样，够不够？
2: 够。
1: 哥，这行啊，这起个行啊，一百没有问题啊。
0: 面馆有限的经营时间写在墙上，而迟小梅在心里把它抹去。
1: 咱就感觉来了就像亲人一样，不管他们什么点来，只要我在家，我都给他们做，能让人家吃一碗小面满意而归吗？到一提到蓬莱，哎呀，我就想，哎，我在家谁家吃过小面，我都感觉心里特别暖。
0: 大海给了蓬莱小面新鲜如初的底气，也教会迟小梅热爱的道理。
1: 热爱一个行业，就得真心的干下去，坚持贵在坚持。拿不你了，
2: 那给一千个价。
1: 我今天早上我忘收他钱了，他主动送回来了。他今天我糊涂了。彼此都是一种信任，这是一种情怀。
0: 迟小梅用爱浇灌着自己的画房，那些没有说出的琐碎暂放在身旁。在新的日出里，她勇敢一如既往，朝向滋养着她的大海去破浪。千层山万重浪，挡不住中原县城的一碗汤。
3: 啊，你给杜姐，你给那三肉酱一顿搁马上啊。俩人肉窝都加肉不加？
0: 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一碗让你难以忘怀的专属味道。拜明明在三十岁这一年，选择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家乡博爱县，做起了家族的牛肉丸子汤生意。在他十八岁离开县城的时候，不会想到多年后面对迷茫的闯荡生活，他会怀念起曾经厌倦的牛肉和丸子。这是个热衷牛肉丸子汤的县城，牛肉丸子汤，县城，三个最普通不过的意象，连起手来便有了无可替代的分量。
3: 顾客一般都是回头客居多吗？
4: 来一次感觉非常好吃，回味无穷。
0: 直说吧，拜明明的后台很牛
3: 啊。对，就是这样的。
0: 提到自家后台，拜大哥总是很难低调。
3: 啊，行，我尽量。
0: 因为自家养牛场全天候供应，
3: 看上哪个就要哪个，
5: 牛的这个全产业链吧。
0: 虽说几百头牛时刻提供着底气，但为了这一碗牛肉丸子汤的品质，择牛标准从不随便，不能是随便的牛，
3: 公牛必须得是公牛，
0: 不能是随便的肉，
3: 就是只用肋条这一块，因为这一块的肉它是有肥有瘦还有带筋的，它要是煮汤的话，煮的汤水会好一点。
0: 一碗标准的牛肉丸子汤看起来简单寻常，可构成要素马虎不

0: 汤是牛肉牛骨汤，
1: 汤好喝了，这丸子才好吃。
0: 肉是自家鲜牛肉，
1: 很好的丸子。
0: 炸丸子的油也得是自炼纯牛油，
2: 正常炸的丸子就是全部都是牛油。
0: 牛肉丸子要在牛油里炸至水分浸湿，
3: 把那丸子炸干了，它没有法放，叫丸子能放。
0: 早年用于长期保存的制作方法，如今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风味。
4: 别的地方吃它没有那个嚼劲的，
5: 我觉得特别软，有点筋道。
6: 丸子都是昨天晚上都提前都泡好的，当天泡的话它是跟不上。
0: 掌握了这碗丸子汤里的全牛要素，小店的生意怎么能不越来越牛？
7: 我不知道，
8: 好吃的味儿，
7: 特别好吃，反正就是每天都想来。
0: 可能他也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日常生活中超高的存在感，确实让人无法分辨，这到底是习惯还是喜爱？离身边最近的一碗寻常，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白明明最懂这滋味。
9: 从小俺个家都是卖丸子汤的，永远都是肉丸牛肉，牛肉肉丸，看着都烦。
0: 县城里最不缺的就是追逐梦想的年轻人。
9: 当时的想法也可简单了，反正都是不想干这，回去不管能点啥干点啥都行。
0: 但闯荡的新鲜感终究难抵岁月漫长，
9: 在外边的这些年，
6: 早上起来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0: 失意时回到家，同样的县城，同样的碗，同样的牛肉丸子汤，这次他却尝到了不同的味道。
6: 我感觉这样的过得挺踏实的，很充实。
0: 牛肉丸子汤的香气萦绕，飘过崇山和每一条通往故乡的街道。漂泊的你，会不会突然地出现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享受当下，珍惜眼前，无论是追风去，还是等风来。两年前，王健和妻子杨慧秀关闭了在四方街上经营了几十年的破苏巴巴老店，回到了自己的祖屋，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能够在大理这个米食天堂吃到面做的巴巴，也许我们要感谢杨慧秀的曾祖母。
10: 曾祖母是山东人，山东人呢，他就吃不来这个大米嘛，以后他就自己给自己做粑粑。
0: 如今破酥粑粑作为喜洲名片名声在外，正是发展的黄金阶段。
11: 我老远就闻着这个火烧的味道特香，我得啊尝尝你这个火烧的香味儿。嗯，好吃。
0: 两年的退休生活，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内心风起云涌。
10: 有时候看人家做粑粑，哎，心慌慌的。
0: 放下做了一辈子的粑粑，并不容易。
10: 他毕竟也是喜洲的一盏明灯。

0: 片，哎，我们两个又左思右想，又才重做。
1: 这充分说明，你会为了喜欢的事情，找到一万种理由。30年的和面手艺不用复习，发酵时间的计算就像是小学算术题。
2: 要是气候凉的话，它发的就有点慢，我们要早提前要早发一点，气候热的话可能就发的要更快一点。
1: 大力的风月也在温度和湿度上给面团全方位的加持。

0: 主要是捏在手上了。
1: 发酵好的面团极具延展力，可以提供强大的包裹能力。玫瑰红糖属于彩云之南的传统技能，猪肉葱花致敬老家山东，烤巴巴的温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从底层的选木头开始，每个环节都环环相扣。
2: 用的是栗木，它就经烧一点嘛，烤制的时间还要比那个长一些，巴巴它就非常脆。
1: 烤盘堪称现代化烤炉的精神鼻祖，火分上下，下文上午，油酥和红糖都是不好伺候的主，没有几十年的玩火经验，请勿轻易模仿。伴随酥油的不断涂刷和上下火的动态化炙烤，需要呈现表皮破酥、内部糖油刚好流心的状态，才能呈现让人舔盘的上头举动。
3: 来这边坐吧，
4: 要甜的还咸的？
5: 就大家一个身体。
1: 夫妻俩的小试牛刀低估了客人的热情，
6: 实在对不起，我今天真的不知道这么多人。
1: 重新坐回了巴巴，老王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7: 技术好高超，
8: 全部行啊，现在
9: 自己不能动了。
8: 好的，
9: 全部行。
1: 客人们尽兴而归，小院也重归平静。
8: 吃饭了，
2: 我爱喝苦茶，一苦二甜，三回味。
1: 身在有风的地方，老王夫妻俩对进退更显从容。最近老王迷上了养鸽子，
2: 鸽子22年前吧，我就喜欢这个，放出去以后它必须要回家嘛。
1: 因为鸽子永远不会迷路，永远知道自己应该飞向何处。

环撞击案板的声浪，是池小梅认真生活的回响。身在故乡小县城的大汤锅，是平淡寻常，也是岁月激荡。风吹麦浪，杨姐收了新徒，老王把鸽子放飞在洱海上，一浪赶一浪，就是生活的真相。既然选择乘风破浪，就不必在意一时的沉浮。真正的长风起于心底，融于爱意，藏在婉言桌畔，掠过朝阳万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打扰一下可以吗？早上一般都吃早餐吗？
1: 早餐不吃，睡觉不香吗？
2: 没有的时间，睡不起的。哎，
3: 特别喜欢睡觉，我特别能睡懒觉。
4: 这个热量值太高了。
2: 吃了这一口得从春秋战国开始减肥。
0: 对对对对。
5: 也奇不怪。
6: 阿奇每天吃鸡蛋，不太习惯。高头鸡蛋再不吃，这脑子里面空空的。
7: 行，
8: 吃是最重要的，锻炼是第二。
7: 七八，
9: 早餐必须得吃，不吃咋行啊？
0: 好喝。
5: 真是啥？
10: 好吃，再
0: 好吃，
6: 耐吃耐吃。
11: 什么？对，瘦有劲儿。
12: 吃早点呀，这么早来了还没吃早点呢，
13: 想吃什么都想吃嘛都行。
14: 碳水的快乐太原同样在行。老年人是晨起的生力军，有人闻鸡起舞，斗志昂扬；有人吃早餐前先测个血糖。在太原，养生早餐吃啥好呢？
6: 头脑，吃头脑。
15: 头脑，
0: 吃头脑。
14: 头脑是啥？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让老太原人给你解释解释。
6: 孩子们早上起来再不吃，哎呀，早就去啊，那脑子里面空空的。身体好了，营养搭配很正常，它就够用。你不然它脑子不够用。
14: 头脑是一碗姿色平平的白色面糊，却在太原早餐界辈分极高。
13: 这在太原太有历史了啊！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在一说喝头脑呀，感觉美味

0: 另类补脑也不是全无道理。头脑在早年的太原是一道药膳，羊肉、山药、莲藕打底，浇上混合了酒和药材的面糊，食材搭配精准合理。
1: 不能太肥，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也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
0: 历史悠久，口感讲究，还是季节限定。
2: 过了寒露开，
3: 外面飘着雪，清晨过来喝一碗头脑，
1: 身体特别暖。
4: 年年四季卖就好，对。
0: 头脑温补，特别适合寒冷的季节，所以在老太原，头脑店大多只从十月开到转年三月。不过，三丑书今年与往年不同，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了准备工作。花椒、枸杞、黄芪，制作头脑的最关键原料黄酒，必须要这三样东西加持，在熬煮和发酵的仪式中升华出特别的韵味。
2: 盖住盖儿，焖上三四天，它就能用了。
0: 暑气刚刚消散，还没凉透的天气，给三丑书特别版黄酒的酿制，增加了一丝不确定性。来吃头脑的大多是老人，黄酒又要与淀粉融合，所以对于酒的糖分控制必须精准。上层清澈的黄酒定下乾坤，下层的酒糟进入深耕细作，
2: 压上的酒糟要洗一遍，把里头的好东西都挤出来，
0: 去其糟粕，取之精华，酒糟水蜕变成功。头脑里唯一的荤腥是羊肉，肉汤肉块缺一不可。
2: 煮肉的煮的软软的，这都是岁数大的，

0: 到位了。
1: 做虫卵的都是这三种汤药最好，肉汤呀、酒糟水、黄酒。
2: 三水汇聚，头脑的汤底融会贯通，集于大成。加入蒸熟的面粉，不停搅拌，剩下的交给时间。
1: 怎么样？都吃好了，你多拿点吧。
3: 让他早点开门。
4: 还得和地沟通好了。
2: 一众头脑的已经追随三丑叔20年。
5: 我们在这一起这是好几年了，经常见就熟了嘛。
6: 基本上不着急了，一个小时。
2: 一碗头脑是一个念想，也是一份快乐。
5: 啊，真是打了。
1: 你说那热气一冲啊，这是香香的，喝的嗓子眼了，甜丝丝的那种感觉。
2: 对于三丑叔来说，这甜丝丝的感觉并不完全是味觉，还有青春的记忆。15岁那年，有一个人第一次告诉他，头脑是甜的。
1: 干师傅就每天，师傅就说你爱好啥你就干啥。我那师傅上个月都没有了，80岁了，没有了，他是活的岁数大了。
2: 三丑

0: 叔十几岁拜了师父学做头脑，师父秉承不口传的教育理念，要求严苛。他的看家本事三年才学成，秘方是师父的真传，错一点师父立马翻脸。
1: 他都可倔了，有时候骂你还把你记不住了，他也是好心。
0: 后来师父退了休，三丑叔也开了自己的店。做了一辈子头脑的师父，每年冬天都是他的第一位客人。师父的离去让三丑叔突然发现自己也老了，他决定提早开门纳客，哪怕提早一个月也是无比珍贵的。
2: 我们儿子都对他开始了，现在都60多。
3: 一天跟一天来，就越来越爱吃了，沉下心来慢慢吃。
0: 有的东西可能一品就是一辈子。吃头脑是赴一场身心愉悦而热烈的冬日约会，老人们迎着朝阳聚集而来，他们在这里品尝滋味，他们在这里寻根梦回。
3: 我们现在岁数越来越大了，他快90，我85了。
0: 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迎接旭日的头脑，夕阳照耀的老人，他们朝夕相处，同样平淡，同样厚重，同样很美。今天的故事终究会变成明天的回忆，而今天的回忆是一段过往留下的笔记。在广州早茶界有这么几种公认的遗憾：时代发展太快，熟悉的馆子不在。
4: 这对面有一家很老的面店，很好吃的，没有了。
0: 新出的菜品太怪，纯手工被机器取代。面对这些遗憾，青年厨师梅安利采用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重开自家关闭了十几年的饭店，用新瓶装旧酒，专做濒临失传的传统点心。
5: 现在很多东西都失传了，很难得这个老板那么用心。
0: 而扛起饭店复古大旗的排头兵，就是一道在江湖上消失已久的点心——糖沙翁。
6: 它看起来有点像老人的那个白头发这样子，所以它取名叫糖沙翁吧。
0: 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没有馅儿的中式泡芙。

0: 早晨7点，距离饭店营业还有1小时，但老茶客们已经完成集结。这些对于怀旧无比推崇的资深茶客们，先发制人，自助服务，
1: 自己知道我喝什么茶叶，开水在哪里，茶壶、茶杯什么的在哪里，自己搞，用时间换取空间。
0: 占据有利地形，
2: 一般都是1到2个人就自己要做一个桌子的，不能够搭台的，不能够拼桌的，
0: 然后呢，你又不能够坐他的位置的，他习惯了。
3: 我是1般的7点钟就到点，
4: 每天都过来，习惯。

0: 等待第一波糖沙翁的出炉。
1: A19，A19，请您用餐了。
0: 黄油、鸡蛋、面。过于简单的食材意味着接下来的事情很不简单，
2: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工艺它很细。
0: 开水卸开黄油，趁热和面粉拥抱，
3: 也要不怕烫，你要在它100度的时候猛劲的搓，不能够起颗粒。
0: 蛋液要分批次一层层吃进面里，
3: 只能够有用手工来做，用搅拌机都不行，
0: 才能在享用的时候连绵不绝地释放蛋香。
4: 很香，更香。
0: 为了说明油炸糖沙翁的复杂情况，我们会被迫使用到一些专业性的词汇。反复搅打上劲的胶性面团具有强大的延展性，能够充分包裹产生的气体，使面团膨胀变大，内部气体导致的密度变化让糖沙翁的翻面变得自动化。当然，以上的微观视角肉眼难以观察，对油温的复杂掌控被梅安利用膝盖轻松化解。
3: 五次，你要慢慢控温上去，慢慢来。
0: 顺便收割一波客人的膝盖。
4: 这个很漂亮啊，
2: 传统回来了。
5: 那么，嗰日我去阿根嗰度咧，呢啲都系小食嚟啊，叉烧、章鱼、肥猪肉煲节瓜，
6: 有埋啲菜啊。
0: 显然，厨房的山崩地裂不会影响外面的风轻云淡。梅安利也熟练地交上了自己每天的作业。糖沙翁的珍贵在于和面，出锅和上桌必须紧密衔接，在第一时间入口才能获得轻盈的空气感以及被热气裹挟上升的奶香和蛋香，
4: 又香又滑，
2: 里面是嫩的，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7: 再加点马力。
0: 当后厨开足马力运转，梅安利去哪儿了？作为餐厅掌舵人，梅安利却只负责采买最低端的食材。
3: 有没有靓芋头啊，老板？
8: 有。
3: 这半个也要，为什么呢？它切开的肯定漂亮的，肯定是好的。这个
0: 在江湖上逐渐失传的点心大多有这么两个特点：材料廉价，工序复杂。对于经营者来说是性价比不高的选择。
3: 随着我越来越大，好，现在做的东西好像在市场上面越来越不见了，消失了。
0: 说到这儿，蜂巢玉饺有话要讲。
9: 有五个，
4: 哎呀，有
9: 啊，他这里的做得很不错的。
0: 依旧是最简单的材料，要想炸出飘逸的蜂巢，需要在油温、淀粉和猪油之间的相互制约中找到平衡。
3: 这个比例很奇怪的哦，要看温度的哦。天气冷的时候放少一点，天气热的时候放多一点，温度不好炸出来的不一样的。
0: 这是只有怀旧狂人才会选择的自虐型出品。
4: 他以前都是永利啊，都有十几年了。
0: 人上了年纪，总是会忍不住怀旧。

0: 越剧茶座，传统茶点，推车仔逐渐消失不见，梅安利希望做那个时间大海的守塔人，
1: 不要偏，一偏了就没灵魂了。这个位置左右就是我们饭店的原址了，就在这里。
2: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点心吧，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
3: 真的很地道，很符合我们广味。
4: 什么都可以啊，多谢试一试啦，有特色啊，有传统啊。
5: 地方也不大哈，但是它出品很多，
2: 怀旧也
5: 是，怀旧的东西多。
6: 吃到美食就会想起爸爸，是一种情怀来的啊。
7: 对呀，所以这叫做看茶也享受。
0: 让过往有迹可循，从舌头到心头，
1: 还是有一些老广州会记得我们，所以就是这种是你一直坚持到现在，还是把传统的东西做出来的一种推动的力量。

0: 逆流而上，安利哥创造着传统粤菜的新浪潮。我们告别昨日，一起跃入生活的奔流，或好友作伴，或孑然独行，只需要朝着上游的方向，或许随心所欲，但绝不随波逐流。锅碗瓢盆碰撞出爆笑的长歌，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我慌，无论如何又是新的一天，面朝初升的太阳，在去往下一站的旅途上，晨风里思量，无惧破风踏浪。
1: 下面烤肉了，准备做了。
0: 升腾的烟火书写着今日诗篇，让我们早餐桌前见，山后重相逢。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山东到北京，运河的沿途烟火一路点燃城市的灯火霓虹，炽热舞台上的煎饼几经辗转，一把面粉搭一个饼铛，普通食材演变出韵味。

无穷。都说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走过岁月山河，万般滋味一卷，小灶炉旁品煎饼，每挑烟火过一生。

0: 这是天津旅游地图上一个常年熙攘的大街市，开门迎客的各路食神招式五花八门，被蛊惑的游客沿街打卡，享受一站式逛吃。要说天津有嘛特色，
1: 煎饼果子、
2: 薯梨糕、
1: 薯梨糕。
3: 天津有
4: 狗不理，然后还有那个
3: 大麻花、
4: 大麻花、
3: 煎饼果子。
0: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煎饼果子，专戳吃货心吧。

0: 您吃我的果饼，
1: 来果饼的吧。
2: 得特意来，因为忘不了啊，从小都吃惯了，
3: 就是味儿好。我吃了包40年了，不得。完了，我们那片拆迁，他们家就挪了，我妈得特意跑这么老远来追他。
4: 孙志强，煎饼摊上长大，一手摊煎饼的手艺完美继承自母亲。泡子烧热，绿豆做糊，推子随手腕灵活旋转，饼皮逐渐成型，鸡蛋高调入场，蛋黄与蛋白摊开的瞬间，鲜香立刻将空气铺满，小香葱趁机加入，这一通荤素搭配的丰腴，简单里透着高级。就是现在，齐铲翻面，乾坤调转，多年练就的熟练度，让此刻的孙志强有种尽在掌握的气度。时机成熟，果子拌好精装，通身酥香，震撼出场。甜面酱，等等，
5: 在抹酱之前，在煎饼下边打上那个香油，然后通过这个温度爆香一下。
4: 细节不光打动人心，还能征服味蕾。甜面酱和腐乳也被安排到位，就等您来品味。
6: 小哥，上位拿那个。
4: 简单的煎饼果子不比硬菜上桌，但带给人们的踏实满足感，千金不换。儿子一旦知道心疼母亲，长大的就不再只是年岁。当年跟着母亲推三轮的小孩，如今成了拥有品牌连锁店的孙总。孙志强的脚步越走越远。
5: 难就难在了，咱有些东西都是现场去制作的，除非我每一个城市都要有我自己的人到那儿去做一个中央的厨房。
4: 只做连锁不谈加盟，是孙志强对品质的一贯坚持。就像他不让员工带员工，坚持亲自指导，传承几十年的手艺，是孙志强太爷一辈改良山东小米面煎饼而来。对天津来说，过于筋道的小米面不符合他们的口感标准，太爷们试着混了各种杂粮，最终与绿豆一见如故，才有了天津的特色煎饼。水洗泡发，吸饱水分的绿豆韧性强，延展性高，研磨过后口感更加绵密，但要一举拿下食客的胃，还得再配上独家调料。什么调料？孙总说，
5: 那都是我们自己配制的秘方。
4: 秘方，拉高实力的

0: 诀窍。也让拥有了创业故事的煎饼果子，如同掌握了流量密码。
1: 啊，石家庄的，
2: 我们从北京来旅游的。
3: 早上起来8点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这个。

们不曾热络的嘘寒问暖，但每一次行动都心系着家人的幸福。煎饼的味道就像这质朴的感情，娇柔杂合出百味人生，也传递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歌颂。

0: 运河千里，上游无桥，杂技混出的名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自觉一身豪情。煎饼果子、粉嘎扎皆出身市井，同样是绿豆面做户，遵循着京津冀地区口感一致的内核。
1: 它这个特别的嘎着，豆浆味浓，炸出来以后，这气泡它不弹，有流韧性，不扁性。
0: 但粉嘎扎比薄薄的煎饼拥有更加饱满充实的口感，可消热解暑，可饱腹充饥。
2: 在吴桥来说，绿豆做的这个疙瘩啊，能做了很多道菜。
3: 绿豆的那个香味确实就是不二式的味道，
2: 里酥白嫩，回味悠长。
0: 端盘上桌，粉嘎扎核心主导，若非实力超群，无法俘获人心。
3: 我叫李萌，旁边这是我妹妹李苗。
4: 我是李苗，这是我哥李萌。
3: 家里我爸说，从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东西，他这属于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这是从家里人一到冬天了都做这个东西，不过现在做的太少了。做完了吗？
4: 哎，你正好回来了。你
0: 作为粉嘎扎技艺非遗传承人，李萌兄妹分工明确。李猛负责推广外联，
3: 包装简单，
0: 李淼负责食物制作。这为啥又是绿豆？
3: 要是吃的这个东西消暑去热，你像一般以前吴桥这边练杂技的比较多，说出汗比较多，生病感冒的比较多，像常吃这个绿豆性的这个东西，可能应该是对他这个身体也有一些的调理作用，应该是。
0: 老百姓的选择总能以最朴实的理由打动你。无论天津还是吴桥，绿豆的正宗性既是对老味道的延续，也是对京津冀地区码头谋生岁月的怀念。绿豆糊糊摊嘎扎，讲究的就是火候和手法的相互配合。与煎饼如出一辙的推拿手法，形状却又别具特色，奥秘全在这口四边高中间低的奥子上。
4: 然后基本上就是外边这一圈差不多变黄的时候，中间就基本上就熟了。这个
0: 清透绵弹的果冻，饱含粉嘎扎口感的终极奥义。凉水中和粘性，均匀摊抹，再将四边翻折，粉嘎扎便大功告成。技术含量不高，简单实用，便于传播，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生存法则。
5: 俺六十多了，那小时候吃那疙瘩，这就是那小时候的味道。
6: 对，我那个好喜欢吃，忒香
7: 了。有时候就做糖醋，还做那个醋溜，都挺好吃的，特别香的那种，绿豆香味。
0: 粉嘎扎盛行于河北多地，随着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交通一体化成果正更多更好地惠及三地人民。这口及时的老味道穿梭京津冀，传递着家乡的消息。可生吃，可配菜，绵软筋道，清热去火。朴实的美味里蕴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也延续着老一辈的烟火生活。如今年轻人对粉嘎扎不太感冒，顾客群体受限，手工制作成本又高，兄妹俩为维持制作，只能在食材上更加用心。今天李猛要去绿豆

0: 市场上寻觅新货。本地集市存量有限，与吴桥相邻的德州有绿豆批发市场。
1: 给你们看的那小时候吃绿的是比这个还小，带毛刺摸上的那种。
0: 市场上选货要懂规矩，不可当面论利弊。李猛是老经验，上下牙齿一碰，心里便有个大概。
2: 我看了，
1: 我看你呀，过一袋样品，我拿走，然后你给咱留个电话。
0: 过了初选，便可以带回去进行下一步检验。绿豆是否合适，一看制作的时候面皮的表现。
2: 这个浆出来也行哈，是吧？
0: 二看口味，这就要靠李猛兄妹的多年经验来判断。
1: 这个弹性的是吧？他这个劲道，他这个味不如咱那个老绿豆，咱本地的绿豆。
0: 老绿豆保住了擂主地位，等待着来年与新豆再战。对李猛兄妹来说，传承并不意味着守旧，更优质的食材能让美味跟得上大众。夜色微凉，家里烟火正忙。粉嘎扎稳居李家食谱多年，家庭聚会的日子必然少不了他的身影。小时候，家的全部是父母和兄弟姐妹。长大了，兄妹各自成家，但亲情的联系从来不会因为分开居住而变得陌生。
2: 刚才他也说了，从小一块打到大的，但是父亲嘛，他们都是在家里边务农嘛，基本上都是从小他把我带到大的。
3: 我们也不是祖祖辈的靠这个营生，他属于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手艺，咱也不想让这个传统这个手艺慢慢的消失，被人们遗忘。
2: 我相信我哥，他基本上他做什么我也都特别支持他。
4: 香不香？
0: 兄妹二人的坚守平凡又热烈，对他们来说珍贵的不止手艺，还有这刻在骨子里的温暖的家庭氛围。这一刻，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既是主角也是配角的粉嘎扎大餐，胜过一切山珍海味。

0: 沧州冬夜的温暖不散，几夕过后，远方的北京迎来太阳的新生。大运河最后一站，兼并彻底改头换面，拥有碳水能量的小麦独得青睐，大饼改小饼，但依然保留了葱和面酱，以及卷一切的造型。人们根据他的搭档为他命名，称之为压饼。压饼也叫荷叶饼，北京烤鸭的官配。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宫廷烤鸭顺势北行。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此刻距离他与压饼一举成名不到400年。乾隆年间，慧心独具的大厨从煎饼的吃法得到灵感，用一张薄薄的热饼卷上葱抹上酱，拯救了烤鸭久放心凉的口感，使其变得爽口解腻。
1: 很好吃，不腻，还有嚼劲
2: 儿。以前经常来北京玩，所以他刚下飞机他就第一顿就要吃烤鸭，珠海的，有的广式烤鸭没有小饼，那是主食一样的东西，让他肉一直吃，可能就稍微没那么腻嘛。
3: 我东北的哈尔滨，因为我们这东北是卷东西卷一切嘛，很筋道。
0: 曾经烤鸭泯于众，鸭饼一出天下知。这一搭风靡京城，二者的命运也由此绑定。

0: 耿彪，地道的北京小伙，个子高挑，气质内敛，看似年纪不大，但以其国家会议中心面点厨师长的身份来看，在这一行资历一定够老。
1: 我是跟奶奶长大的，因为她总是喜欢做一些包子呀、烙饼啊。后来奶奶去世了嘛，去世了之后老想吃她做这个东西，再也吃不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后来学的这个面点。
2: 自由职业，做心理咨询。
3: 之前你也是做面食的。
2: 我是因为想跟他有共同语言，我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位伴侣。
0: 百万粉丝，美食博主，用耿彪的话说，做面食就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2: 来，我给这个给你带上。
4: 等一下啊，来。
0: 今天的录制主题：压饼。
2: 这儿喽，
1: 压饼卷一切嘛。
2: 那回家你可给我也做一做啊。
1: 嗯，
2: 不光是给广大网友啊。
1: 这是开水啊，先烫一半，给它搅匀了。这个饼是一个半烫面，就是一半的开水，一半冷水，这样吃起来它有口感。
0: 手臂发力，掌心旋转腾挪，气劲顺着力道融入面团。若要亲密无间，必得经历一番揉搓，此道深谙人间情理。面团坚韧，吸收压力稍加消化，就获得了抵御变故的实力。此后再被分成小团捏扁搓圆，都能保持形意不散。
1: 就刷一层油，再撒一层面，最后两张饼一起烙，一揭开就变成一张了。
0: 三层油，三层面，擀面杖出形，再转成饼铛，待到颜色泛白，微微起泡，烙制完成。接下来就是见证面点师功底的时刻。
1: 趁热才能揭开，它凉了之后就揭不开了。嗯，烫啊，倍儿烫。
0: 眼前这麦香浓郁、最朴实的味道，往往最具诱惑力。这或许也是关姐爱上这个人的原因。
2: 把手那啥的啊，这样。
1: 对对。
2: 那时候也是因为一个东北的一个大姐，所以呢我们坐在一桌，就把我俩就凑在挨在一起。
0: 耿师傅这双手实力非凡，揭得开滚烫的压饼，也抓得住如火的爱情。
1: 拿过来我看一眼，
2: 你看肉拍怎么样？
1: 嗯
2: 啊，
0: 从广东到吉林，从浙江到新疆，北京、天津、河北，一个个定位来自五湖四海。耿彪和他带来的压饼与他的面粉们互相汲取着来自人间烟火的温暖。北京的烟火气藏在京郊市场里。今日除夕，
1: 那边是鱼，
0: 逛市场买年货，夫妻俩每年的必备曲目。呀，满足了网友的耿彪，也不忘对妻子的承诺。
2: 加来张，你说
5: 别的
2: 可没了，
1: 哎呀，我来个肘子。
0: 年夜饭必须有压饼卷肘子。
2: 我们专门就买的是黑猪肉。
1: 谢谢。
0: 回到家里，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厨，
1: 那不用问了。
2: 非他莫属。
1: 那肯定是我。
0: 一个家务，气氛选手关丽娟，实用选手耿彪。摊压饼，炖肘子，包饺子。这次还有丈母娘的加入，热闹有爱的互动，是对过去一年

0: 最好的总结。
1: 我不会抱你们这样的饺子。
2: 在家脱离工作，
1: 顺手了，就是学的。
0: 面食的魅力就如同身边这个人，他给你安全感。
3: 我觉得我有些时候什么事情，我觉得我看得很重，可是在他那里就是说，好像没多大点事儿。
1: 这个，老爷饼，什么都能卷，卷烤鸭，卷肘子。
2: 谢谢，辛苦啦。
1: 我也来一个。
0: 也给你新鲜感。
3: 我喜欢的东西啊，然后他就记在心里，之后呢，到纪念日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收到那个礼物，我就特别，哎呀，这是我很长时间我都喜欢的东西。
2: 哎，这饼跟咱买的那个真的，这口感真的不一样。
1: 贵族，
0: 踏实，筋道，20年如一日，填补着最初的欲望。
2: 世界真香。
3: 我们今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愿望啊，拍一个外景的婚纱。
4: 这也是嘛，当时我就鼓励他，我说那头发留下来，他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你留长了再说吧。
3: 这家他也减肥成功了，然后说穿西服。
4: 200几斤吧，最胖的时候，就是为了照相。
3: 因为我们也快20年了。
4: 照相要瘦一点嘛。
0: 他们因美食相遇，用面点沟通，在热闹繁华的北京，安静地守着他们的爱情。此刻。人间烟火像星辰，愿有心人愿望都成真。京津冀地缘相接，有各具特色。一个煎饼入乡随俗的一刻，卷起万般生活。徜徉其中的人们续写着一个个关于爱的传说，然后踏着美食的足迹，在每一步新的探索中更加热爱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

0: 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昨天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1: 本届电影节受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其中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
2: 本届上海电影节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影视之夜、金爵论坛、科技创制单元等活动。
3: 今年有49部影片入围了金爵的竞赛的5个单元。今年的这49部影片当中，其实有41部都是全世界首映。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也是创下了我们自己的历年新高。
2: 本届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及长三角5个城市的5家影院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推出百场观众见面会。
4: 我是第8次看电影节，然后我是学电影专业的，我大多数都是看今年或者是这2年新出的在其他影展展出的电影。
5: 我是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上影节，然后这次是买了7部。我是有看到，就是说它的票根会联合各大区的商场做一个什么票根联动的优惠，然后可能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咖啡或者是餐饮这样的活动。
1: 日前，上海国际电影节科技创制单元正式启动。当前，上海正加快构建以上海科技影都为核心的影视产业发展格局。随着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新技术不断重塑影视产业生态，影视加科技的融合发展正迈向新阶段。
6: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10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7: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8: 记者走访发现，更多技术尝试持续迭代升级，力争精品创作，已成为广大影视从业者的共识。
9: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8: 上海科技影都坐落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已形成覆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生态。
10: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
0: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的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等等。 AI 进入片场挑战如何应对呢？
8: 电影节首日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 AI 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创新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11: 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12: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

0: 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1: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2: 那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银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的价值也愈发凸显。
3: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我们说平权，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
10: 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4: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1至5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同时，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加大迎峰度夏电煤保供力度。1至5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占比达2/3，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跨境班列运输稳定畅通。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0,000标箱以上。
15: 3季度铁路调度后，西部陆海新通道独定运行线新增3条，总数达51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吴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物流网络。
16: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河北三河和天津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昨天傍晚天津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
17: 昨天傍晚，天津城区迎来强降雨，局地下起了冰雹，天津当地持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气象部门表示，本次强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雨强较大，伴有短时强降雨和6至8级短时大风，局地风力可达9级。截至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河北廊坊三河市气象台13号20时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时至13号20时，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其中，燕郊镇地势低洼处发生内涝，有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

0: 至当晚22:30，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车辆也已经脱困。
1: 端午将至，昨天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湖湾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
2: 按照安排，今年的澳门国际龙舟赛在13号和14号先后展开本地多个组别的角逐，共有137支由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代表队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3: 龙舟啦，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咯。
4: So I have been playing Dragon Boat for 4 years. The name of my team is Hoi Wan, and we are like a big family because Dragon Boa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spirit as a team. But when I moved to China and I saw that is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 of the history, the cultural thing, it really, really amazed m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try.
2: 此外，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还将举行2项龙舟赛事，届时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
3: 咁而龙舟竞渡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个竞技嘅体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项嘅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龙舟竞渡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啦。
5: 这两天龙舟赛事在多地拉开帷幕，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和福建漳州的探访。
0: 13号上午，2026年深圳龙港龙舟邀请赛在龙港合龙园示范段正式开赛，16支龙舟队伍依次登场。本次比赛采用双航道300米直线竞速模式，参赛阵容涵盖境外队伍、各地代表团及本土队伍，还有一支少儿龙舟队也亮相赛场。
6: 我今天非常开心，我听到鼓声咚咚咚，我就用力地往前滑，我觉得划龙舟很好玩。
0: 赛场上桨影翻飞，河岸上呐喊不断，不少市民冒雨前来观赛助威。为了进一步优化观赛体验，现场同步上线智慧 AI 伴游与高清直播。此外，本届龙舟赛推出了票根惠民活动，打造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在福建漳州，16支龙舟队伍依次在400米直道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道沿岸的观景带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市民。漳州传统龙舟以体量巨大著称，平均长度约33米，一艘大船可容纳近120人同划，场面蔚为壮观。
7: 我们这边就是每个村落会提前一个月去准备这场比赛，就是每天都要去训练，积极的去安排我们的队员，鼓励下水去训练，这也是我们漳州人一种爱拼才会赢的文化。
0: 本次赛事立足本土民俗特色，集结多地龙舟队伍同台竞技，不仅保留了传统竞渡礼仪，还结合龙江岁月、滨江景观带优势，将赛事、非遗展演、闽南特色市集融为一体。当地在赛场旁开设了龙舟赛配套市集，汇聚80多个特色美食摊位，从闽南古早味到创意小吃一应俱全，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又有了新的消费体验，尽显闽南水乡的热闹气息。
5: 当地时间13号，在意大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2: 比赛开始后，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保持在第3位。第9圈后，德比斯与驾驶雅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形成直接对决。最后一圈，两人多次交换领先位置，德比斯最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9名完赛，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位列第16。
8: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 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0: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 4.2 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校，是张雪机车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表示，中国极致的供应链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1: Poi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0: 在13号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正赛结束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就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2: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3: 车队要想取得好成绩，靠的是专业的赛事运营，还要靠车辆轻量化的工艺、精密加工的能力以及供应链响应的速度。在世界级的赛道上，中国制造的每一步都在改写历史。
4: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we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5: 近段时间，全国二手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持续升温，多地出台政策推进地方国企加速收购二手房。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运行已经超过了两周，通过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市场反响踊跃。
6: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两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7: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更好地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6: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8: 以旧换新，刺激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6: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9: 2月2号，上海正式启动了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三区已经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具体情况，来跟随记者到那里看一看。
5: 记者首先来到了徐汇区，这里聚焦城市更新与滨江等核心板块供需缺口。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上市对外租赁。
10: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并且呢，业主要有意愿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手或者二手的房源。然后我们呢是采用这个双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区保障房公司和区房管局分别委托一家这评估机构对这个拟收购的房屋进行。这个市场价值的一个评估，形成收购指导价区间，跟业主在这个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5: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痛点，徐汇区采取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

0: 2017年，
1: 让我们自己在这一年之内，然后在市场上，全上海市吧，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这个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0: 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精准覆盖新市民、青年人、产业人才等重点群体，促进植入平衡，重点投向轨交站点、产业园区、核心商圈，快速填补传统新建周期长、供应慢的短板。
2: 我们收购下来的二手住房，经过装修和家居家电配置以后呢，我们会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对这个租金进行评估，然后由我们房管局进行价格备案，保障房公司呢根据这个备案价格上市供应。
3: 不少老旧小区因为没有固定车位，无法安装充电桩，充电难成了很多车主的烦心事。近日在江苏苏州昆山市，一排全新亮相的充电桩引得周边居民前来使用，路边临时停个车的功夫也能够给车充电了。一起去看一下。
4: 在苏州昆山市石头巷的街边，记者看到路边的临时泊位旁建起了一排整齐的充电桩，已有不少车主正在为汽车充电。石头巷附近以老旧小区为主，普遍没有固定车位，没有配套充电设施。为了解决充电难题，今年当地供电公司联合政府各部门，把电力数据、交通流量、车辆运行情况三类大数据整合在一起，在石头巷路边临时泊位布设慢充桩，这也是江苏省首个路侧临停车位统建统服充电设施。
5: 昆山石头巷这条路一共是30多个临时泊位，采用的是两个车位共用一根桩的一个全路段的一个铺满方式，一共设了15台7000瓦的慢充桩。
4: 不仅充电方便，居民在古时充电还能享受每度电0.3元的政府补贴。此外，每天19点至次日7点，该路段实行夜间停车免费服务。
6: 我现在下了班，直接到这边来停车就可以充电了，我觉得很方便。
7: 进入夏季，荷花绽放，以往大家需要专程前往各类景点去赏荷，可如今不少人把荷花搬进了市场。在浙江杭州的大马弄菜场，很多摊位推出了各色荷花花束和花篮，延伸出了荷花生意经。一起来看。
0: 上午8点，在杭州这家菜场人气最旺的网红摊位，等待买荷花的市民游客排起长龙，围绕摊位摆放着几个装满荷花的桶，市民游客可以自己先挑选，然后排队交给摊主包装，
8: 买了之后可以去西湖边拍照。
0: 据附近居民介绍，原来菜场只有1-2家摊位卖荷花，打出了名气，生意爆火。记者粗略数了一下，今年卖荷花的摊位有20家左右，有些摊位原本是卖食品的，现在也做起了荷花生意。每家的荷花价格也有差别，有卖3元一朵，也有2元一朵的。为了招揽生意，一家摊位在花材搭配上别出心裁，是目前市场上的独一份。
9: 多一点配草，像这种喷泉草，还有目前是市场上都是荷花，对吧？我们现在引进了一点睡莲来吸引一下游客。
0: 还有摊位在造型设计上进行了2次加工，也受到很多市民游客欢迎。
10: 阜阳开美甲美睫店呢，
11: 插个花瓶吧，放店里。
0: 如今荷花已经成为菜场的新晋顶流 IP， 甚至带动了周边的店家都做起了荷花生意。在临平邑上小镇的一家花店，荷花主题花篮也很受欢迎。记者看到这款花篮有近10种材料组成，除了荷花、莲蓬，还有翠珠、蓝心花、康乃馨等。
12: 荷花就是有那个好运连连的寓意嘛，然后我觉得荷花就是它的花束也不太常见，就还挺独特的。
0: 除了花篮，今年花店还创新推出了荷花挂件福袋，也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定制。眼下本地荷花与莲蓬大量上市，花店内的这股荷花热仍在持续升温。
3: 位于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的巴西里格村，原本呢是一座纯传统木业村，近年来当地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进行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转身成为了文旅从业者。
13: 这个时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盎然，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9曲18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游玩。

0: 在当地一处特色民宿内，民宿老板巴音阿里德尔正忙着烤肉。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因为看好旅游发展，他卖掉了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
1: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0: 这段时间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民宿的生意也非常火热。每天一大早，巴音阿利德尔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1: 游客上完九曲十八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
0: 在巴音阿利德尔忙碌民宿的同时，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了文旅发展红利。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牧民代牧，而他自己加入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
2: 对，过去是放牧为生嘛，主要生活来源就是生产牛羊，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5月中旬到10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0: 依托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据了解，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实现了就近就业，有岗位，稳定增收，有渠道。
3: 来关注全球极端天气。根据美国媒体报道，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1人死亡。风暴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近日，强风暴持续席卷美国多地，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了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造成房屋受损、树木倒伏、电力中断。
4: 据美媒报道，一股热浪即将袭击美国。美国西海岸的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在14号和15号，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8摄氏度，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而波特兰市往年此时的最高气温通常在21摄氏度左右。预计这股热浪会持续到16号深夜。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呢，南极半岛在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要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5: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6号的气温达到15.4摄氏度，刷新当地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的最高记录为1998年创下的13.3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指出，由于埃斯佩兰萨科考站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11.8摄氏度和9.4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10.7摄氏度和-5.6摄氏度。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暨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6: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7: Heat waves, for instance, are one of the climate extremes that we are facing more frequently.

0: And also more severely, including even here in Germany, which usually has been a bit more at the cooler side, if I may say so. And that's, of course, because our atmosphere is heating up, and that results in this heat, which is exacerbated then also by city environments and how we build up our places, for instance.
1: 西蒙纳·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0: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1: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2: 随着本届世界杯大幕的拉开，足球之外，天气也成为了另一个被视频提及的关键词。本届赛事横跨美加墨三国，16座城市一共进行104场比赛。漫长的赛程配上了北美地区夏季多变的天气，对赛事各方参与者都构成了一大考验。
3: 13号，美国纽约、波士顿和亚特兰大的最高气温都在32摄氏度以上，由于空气中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此前一天，休斯敦世界杯球迷节开幕，大量球迷聚集，有100多人因高温而接受医疗救治。
4: It is hot. Houston is hot all the time, every day.
5: I mean, it's pretty hot. Clearly, I'm sweating everywhere. But they're giving out some fans. They're not really doing anything of how hot it is.
3: 有机构预计，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在超过32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很多来自凉爽地区的球员将不得不面临高温下踢球的挑战。对许多球队而言，适应环境已成为技战术之外的一门必修课。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三分钟补水暂停，以应对高温天气。除高温外，夏季常伴有的雷暴天气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组织层面挑战。按照美国现行场馆雷暴天气规程，如果球场周边约 12.87 公里范围内检测到闪电活动，比赛通常必须暂停，且暂停后需要在最后一次雷击后等待约30分钟才能恢复。对球队、观众、转播方以及组织者而言，比赛中断所产生的影响将直接转化为经济损失。据悉，在12号墨西哥与南非的揭幕战进行时，加拿大多伦多世界杯球迷节活动便因雷电风险而中途取消。
6: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经被追回。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2: 为了庆祝美加墨世界杯的举办，作为本届赛事的承办地之一，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12号面向公众展出了一款设计为足球形状的巨大球形装置。这款装置凭借其超过 14.6 米的直径，获得世界最大足球装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款巨型足球装置矗立在位于波士顿东部的皮尔斯公园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拍照。球体的直径长 14.618 米，总重量近1000千克，获得世界上最大的足球装置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前这一纪录属于卡塔尔多哈在2013年推出的足球装置。

0: 直径为 12.188 米，重960千克。波士顿这款巨型足球由马萨诸塞州港务局牵头制作，球身上会有各大洲的剪影。主办方称，装置象征着足球无国界。
1: We're looking for a really big way to celebrate FIFA coming to the city, and we were knocking around the idea with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breaking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for the world's largest soccer ball.
0: 据悉，波士顿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总共承办七场比赛，包括五场小组赛和两场淘汰赛。波士顿政府旅游推广机构预计，赛事期间可吸引约200万人次游客前来，或将带动整个马萨诸塞州的经济，叠加各项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或将达1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4号，瑞士将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进行全民公投。该提案要求政府在2050年前严控人口增长，尤其是收紧移民相关政策，目的是缓解人口过快增长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过此举引发了瑞士商界以及经济学家的普遍担忧。
3: 本次公投提案由瑞士最大政党主张严控移民的瑞士人民党发起。根据提案，在2050年前，包括瑞士公民和合法居留外国人在内的瑞士常住人口数量，如果达到950万人，政府需收紧移民相关政策。一旦人口达到1000万这一上限，政府要终止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自2002年瑞士与欧盟实施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以来，瑞士人口已从约730万增至2025年底的超910万，其中超过 27% 为外国公民。据估计，有140万欧盟公民居住在瑞士，另有34万欧盟公民每天跨境前往瑞士工作。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近期反对提案的民众占比持续走高，52%的受访者反对设置人口上限，45%表示支持。而上个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赞成和反对者人数占比持平，均为47%。支持者认为，人口上升给瑞士的交通、住房等带来日益增长的压力，但也有人对该提案带来的经济后果表示担忧。多家瑞士大型企业就表示，此举会造成熟练工人短缺，并阻碍企业招揽国际人才。经济学家认为，一旦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负面影响将从移民领域蔓延至瑞士与欧盟全面的经济合作。瑞士一家经济研究机构测算，如果瑞士终止与欧盟的双边协议，瑞士本国经济增长将遭受明显冲击。预计2028年至2045年间，瑞士经济损失将达6850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5.8万亿元。
4: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12号驳回了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此前联邦地区法院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当地时间13号，特朗普的名字被从肯尼迪艺术中心大楼外墙和网站上移除。
0: 根据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应在美国东部时间12号结束前移除特朗普的名字。肯尼迪中心表示将遵守法院裁决，但以雷暴天气拖慢施工进度为由申请延期12个小时。当地时间13号凌晨，施工人员开始从肯尼迪中心外墙标牌上移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全程用篷布围挡进行作业。该中心官网上特朗普的名字同样被移除。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以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命名，于1971年正式启用，是美国国家级表演艺术场馆。据报道，特朗普去年一月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不久，就撤换了肯尼迪中心原有管理层，并亲自挑选成员组成新的董事会。新董事会去年12月投票决定把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在肯尼迪中心宣布更名后，该中心一名董事会成员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更名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5月29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肯尼迪中心名称。本月11号，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分别提起上诉，但在12号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驳回。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国和伊朗定于14日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

0: 和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另外，根据记者了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2: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并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之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3: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 背景三，在局势持续。

0: 剧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离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的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受影响的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
2: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日前已批准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500亿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完成对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相关调查，认为该合并不会损害市场竞争或美国消费者利益，反而有望增强娱乐生态系统的竞争，为美国消费者带来益处。报道称，美国司法部的批准标志着这起并购案取得关键进展，但包括加州在内的部分州政府仍在对此进行审查，并可能通过诉讼阻止交易。此外，欧盟也在同步审查这起并购案。去年12月5号，奈飞公司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协议，拟以现金和换股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约827亿美元。派拉蒙天舞随后于同年12月8号向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起敌意收购邀约，提出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后者，交易总额约1084亿美元。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多次拒绝派拉蒙天舞的报价，但派拉蒙天舞后来将报价提高至每股31美元，收购总额升至约1110亿美元。今年4月23号，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最终批准了派拉蒙天舞的收购协议。据悉，这笔交易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
2: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 SpaceX 总裁肖特维尔推动马斯克构想落地，被称为 SpaceX 外交官和马斯克翻译官。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亮相开发者大会，回忆过往一度落泪。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透露，旗下子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芯片晶圆产能提高到目前的三倍。具体内容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热门 IPO SpaceX 背后一位低调但重要的人物，公司总裁格温·肖特维尔。现年62岁的肖特维尔已经在 SpaceX 工作24年，被外界普遍认为是 SpaceX 关键的二号人物。如果说马斯克负责提出大胆的构想，那么肖特维尔的角色就是让这些构想真正落地，把它们拆解成可以执行的商业和运营方案。他自己就曾经在演讲中表示，当马斯克提出一个想法时，你需要先停下来，不要脱口说出这不可能，而是要认真思考并找到实现它的方法。此外，分析还认为，肖特维尔也扮演着 SpaceX 外交官或者说马斯克翻译官这样的角色，无论是在面对内部员工还是在和

0: 外部沟通时，他往往负责为马斯克一些较为激进的言论降温，确保项目推进、商业合作不受影响等等。那近期他也和 CNBC 解释了为何 SpaceX 选择在这个时点上市。
1: We were so focused on the long-term outlook for the company, but we've gotten so many of the building blocks completed for so many of these different business areas, it actually feels like the right time.
0: 其实不少人在看到马斯克和肖特维尔的组合时，马上联想到的另一对搭档就是乔布斯和库克。那库克也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本周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十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最后再来关注一位同样领导企业近30年的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本周他透露，旗下存储芯片子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芯片晶圆产能提高到目前的3倍，以满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旺盛需求。虽然他对 AI 需求和相关投资充满信心，但是他也承认股市波动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SK 海力士的股价近期波动剧烈，当地时间10号重挫约7.5%，要知道前一天是暴涨超过15%。另外， SK 海力士已经确认计划年内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以此赴美上市。分析认为，公司希望借着 AI 的东风拓宽投资者基础。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2026年秘鲁工业博览会10号到12号在该国首都利马举行，展会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企业携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产品成为全场焦点。
3: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约7500平方米，涵盖能源电力、矿业机械、工业服务等多个领域。展会还专设科技创新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机器人及数字化技术等前沿成果，并围绕产业竞争力、技术创新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等议题，组织多场论坛与专题研讨。展会期间，多家中国企业展出风电设备、工程机械模型、智能电表、机器人等产品，备受关注。
4: Este robot que justamente es este robot de procedencia china que nosotros estamos valorando inmensamente de ese salto cualitativo y salto tecnológico. Y esto creo que va a marcar justamente la tendencia hacia la modernización y hacia la actualización tecnológica que el Perú necesita.
5: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刚果经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刚果经卫生部当天发布声明说，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处教堂12号晚在举办活动时，一顶大型户外帐篷坍塌，造成至少1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地官员称，事故发生时，这里正遭受暴雨、雷电和强风袭击，人群正准备离开活动帐篷，随后帐篷发生坍塌。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了解，该帐篷可容纳1500人，但尚不清楚事发时帐篷内实际人数。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13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后，库吉海滩与附近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

0: 作人员正在搜寻伤人鲨鱼。本月六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当地时间13号，一场别具特色的高轮自行车比赛活动在英国伦敦举行。当天，参赛选手们共打破了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名选手刷新了骑行车轮最大高轮自行车纪录，另外一项骑行车轮最小高轮自行车纪录由一对姐弟创造，还有一位选手蒙眼骑独轮车创下百米最高速度纪录，最后一名选手边耍杂技边骑高轮自行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百米冲刺。不过，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上暂时没有登记这些纪录，也不清楚他们所创造的最佳成绩。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2: 格力真好。
0: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0: 再会。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了。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丘壑之上，它是如此突兀；群峰之间，它又是那么和谐。用山石为料，石墙石瓦垒起的两座石头村寨，与周围山势浑然天成。在游客眼中，这是美如桃源的隐士古村。张拉蒂的餐馆靠近村头观景台，饭点前他有短暂的清闲。餐馆的菜品都是应时的山野农家菜，当季的花椒芽是他的拿手好菜。绝壁上的岳家寨，山大坡广，石厚土薄，这里缺的是土地，最不缺的是石头。一代又一代岳家寨人用石头垒出层层级级的梯田，不管沟深坡陡，也要积土成田。山地缺水，主要的经济作物便是这耐旱的花椒。花椒芽油亮鲜绿，可以热炒和凉拌，麻香宜人，风味独特。张拉蒂的做法是油炸，花椒芽洗净，打入鸡蛋，包裹面衣，维持鲜嫩。油温八成，下锅煎炸。面衣受热膨胀，金黄之际，嫩芽飘香。脆嫩的芽心和酥脆的外衣联手，含蓄的麻香在咀嚼的一刻瞬间张扬。
1: 你花椒啊，花椒才30来块钱，30来块钱、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很不行。以前的花椒啊50来块钱还行，现在就是一旅游那带动气象啊。
0: 张拉蒂的丈夫岳先来

0: 是村里的老支书，守了大半辈子，他是村里最不甘心的那个人。1996年，时年27岁的岳先来被推举为村支书，摆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不通公路、没有村集体产业、没有医院和学校、村民大量迁离的萧索古村。祖辈留下来的村寨将在他这代人手中败落，这是他不想看到的景象。要致富先修路，与太行天路相连的通村公路就是在岳先来带领下修建起来的。岳先来的父亲也在修路工程中牺牲了。
1: 一些在那个时候咋不能守着金碗套房子。2009年，又打通这个天路，开始樱花路、顺义嘛，哎，那个时候倒开始好了，人是啊，一天比一天多了。那也最火的时候，一年来10几万人了。
0: 岳家寨逐渐声名鹊起，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里也重建了岳飞庙，修缮了倒塌的民居，建好了游步道和观景台。铺设了量化工程，村居环境焕然一新。岳家寨坐落于浊漳河南岸的石山上，距离县城数十公里，距离乡镇十多公里，地势险峻，山道凶险。从前没有通公路，那时的村里人买一根针、一卷线也得翻山越岭，来回要走40公里山路，
2: 2、3天都得给跑一次了吧。那会儿呢，没人给背，过去那公司顶那个小脚背，才5厘钱一斤啊。一般老百姓呢，给背100斤东西还背不动了，想背上100斤东西回来才挣5毛钱。

0: 事，岳婉曾更喜欢喝小米粥。小米也叫粟米，这种原产于黄河流域的耐旱植物，和岳家寨人一样坚韧顽强。老南瓜煮烂，下入小米一起炖煮，谷物的香稠滋润着南瓜的甜浓，是老两口润胃滋养的一餐。村中的千年狼榆树是岳婉曾常歇脚的地方，这也是村民聚在一块聊天的场所。同是守村人，两代人有很多默契。幸运的是，第三代守村人终于回村了。
1: 父母年龄也大了，回来村上也能照顾着父母，也能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0: 年轻人肯回村做事业，岳先来肯定是满心欢喜，但他又怕年轻人吃不了苦，半途而废。
2: 我问你回来干，你就叫他去几个老百姓干点事儿。
0: 村里的电线老旧，布线凌乱，岳清秀正对全村的线网进行改造，施工工人的工作餐由张拉蒂招呼。在山西，饱腹一餐最好不过一碗手擀面。揉制光滑的面团，擀面杖从中间向四周按压，推拉铺展，碾压腾挪，把弄手中的面饼是山西主妇信手拈来的好戏。面皮越来越薄，延展开来，铺满案板，面片不断折叠，韧性彰显，

切成条状，抖落开便可下锅煮熟。浇头是手擀面的味觉灵魂，山里特有的圆茄子切丁和南瓜丁、番茄丁一道翻炒，豆腐和鸡蛋的加入让麻香酸甜的蔬菜汤丰富起来，最后一把蒜苗增添新香，细腻的汤头、丰富的口感让弹滑素白的面条活色生香。山里人实在，为了让人们吃饱，张拉蒂又做了道配菜，土豆爆丝加入调料，加上面粉抓拌后条条分明。蒸腾下，土豆淀粉和小麦淀粉双双变得柔韧筋道，炒不烂籽由此得名。大葱炸香，回锅翻炒的炒不烂籽入口沙密，咀嚼软糯，淀粉和碳水的组合哄好了口舌，也饱了肚肠。

每个伟大的事物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总有些人在沉默中无私坚守，不经意间变得不平凡。薪火相传的力量于微光泛起时，注定会光芒万丈。黄旗半岛的东北端，悬崖之上，比屋连盟，巨石蜿蜒入海，这名海运的咽喉之地，造就了繁忙的海上交通。这是人间匆忙的热闹渔村，每一个故事都和大海有关。

0: 春季，海水变暖，平静的海面之下孕育着希望。浪潮平稳是出海的最佳时机。离春季近于还有一个月，今年的收入还很微薄。与远洋的大船不同，陈春菊夫妇要获得渔获，就必须提前一天在近海撒网。男人用双臂对抗风浪，女人用双手编织生活。三张300米的渔网，一收一放需要4个小时。这样的劳作，夫妻俩已经默契协作了40年。潮汐带来养分，曲折的海岸线上，丰富的贝类在礁石上生长。附生的石鳖，性味甘凉，是唾手可得的滋补品。小淡菜，蛋白质丰富，鲜美可口。辣螺肉质丰腴细腻，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海礁上散布着寻宝的妇女们，有趁着收网的嫌隙拾贝的陈春菊，也有闲不住的林大姐。
1: 我老公开船大船的10几天才回来，倒是我个人，我女儿倒是去上班了，不孤单，天天赚钱。
0: 大海给了人们俯首可食的财富，来自海礁的各种小海鲜在北郊村鱼市很走俏。外地游客好奇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给味觉带来怎样的惊喜。
1: 做女人就是努力赚钱最好了，生活好挺难的。
0: 海礁湿滑，陈春菊仍能灵活穿梭。几个小时的采集，各种海味塞满了一袋，这是大海赠予她的晚餐，也是翌日到集市换取工钱的奖赏。无需调味，一股脑倒入沸水熬煮，营养物质充分释放后鲜美无比，回味满是大海的味道。没有卖完的小海鲜成了林大姐的晚餐。烹饪无需繁杂，石鳖煮熟剥壳便可直接食用。栗螺也叫将军帽，肉质紧致饱满，形似鲍鱼，营养也毫不逊色。下锅油煎，螺壳受热脱落，加入大量蒜段去腥，腌制沙蚕和大鲍鱼的加入让风味成倍增加。这一碗任性的海鲜面是临差最寻常的一餐。
2: 别碗带什么？
3: 很漂亮
1: 的。我老公钱赚少，我两个人感情最好，我的女儿也最好，平安最重要。
0: 凌晨4点，大海还在熟睡，林海已经出港。夜里海风湿冷，他通常不让妻子来。哥哥老林是他收网的搭档。连续几天收成不好，他有些惴惴不安。
4: 没有鱼，
5: 12岁大概下去，哎，53了。40年了，
4: 哈哈哈哈，破皮破皮，我的，
5: 这个一斤五 不会，还会叫。
0: 这只马面豚是今天捕获的第一条鱼，兄弟俩很开心。大海总是捉摸不定，只有好运的人才能收获满满。满怀期待，林海加快了收网的速度。
5: 好像小网挂的哥哥，这个一斤80。
0: 渔村有很多丰收的传奇故事，大海却并不对所有人慷慨，对此林海已经习以为常。至于何时能开上大船远航，这只是林海深藏在心中的梦想。妻子早已经守候在码头，三五条鱼也能供养家人的一日三餐。

清晨的北郊码头最为繁忙，远航的渔船带回大批海鲜，引来各地渔商争相采购。村中的鱼市也热闹开场，陈春菊开始售卖京城的鱼货。吴玉妹在村里经营着一家民宿，乐于为住客制作当地美食。早市的海鲜既多样又新鲜，

0: 这是他厨艺受到好评的关键秘诀。
1: 进去时候应该哪点哦？啊，跟你讲，专业跟你，咱来念好点啊，念好点啊。
0: 马面豚是今天菜单上的首选。
2: 他是出船老大的，半个月，他没病了就开回来了。
0: 丈夫常年出海，吴玉妹一个人包揽了民宿的所有事务。马面豚皮厚不可食用，保皮厚细嫩的鱼肉露出。石斑鱼去鳞，改花刀后加入盐巴简单腌制。蒸制可以最大程度保持鱼肉的鲜嫩，香油与花生油混合烧热，热油刺激后鱼香四溢，鱼肉紧实滑嫩，无需多余调味，海鱼天然的鲜味体现在每一丝鱼肉里。为了保存鱼货，渔民一直延续着晾晒鱼干的传统。黄花鱼干切开，千叶豆腐铺底，腌制过的鱼干在热气的蒸腾下，醇厚的咸鲜渗出，鱼皮与鱼肉粘连，外皮弹滑，内里酥烂，唇齿间鲜与咸纠缠环抱。六告鱼切块，热油下锅，加水炖煮，倒入红酒糟和大量白糖，鱼肉与酒糟相依相存，酒香嵌入，海鱼的鲜味被圆满留存。海是家的延续，丈夫每每出海，吴玉妹都要在悬崖上眺望，思念随着海风周而复始的延展。
2: 当然会担心的，回来了肯定心里好受一点。
0: 没有璀璨的理想，吴玉妹把愿景放在了当下。
2: 去连江买一只房子，西湖找一个好的西湖就可以了，这个很满足了。

生活简单而重复。林差的生活轨迹仍往返于家和海边。这次他采集到许多粗螺，肥鱼的螺肉用食盐腌制，抓搅均匀，存入罐中。生腌螺肉是丈夫的最爱，下次出海，这可是丈夫解馋解腻的开胃小菜。陈春菊又陪着丈夫出海了，我撒下希望，哪怕收入微薄，生活依然坚定而充实。大海与陆地相连，人们用爱和坚守为远航的亲人点亮了回家的灯塔。祖国辽阔的海域滋养万物，无论是相依为命的夫妻，还是海岸上守候的亲人，蓝色的海洋是母亲的手掌，托起千万与其休戚与共的梦想。从幸福的小家到复兴的家国，华夏儿女用勤劳与勇敢续写着代代的昌盛，那些守望大海的人也终将成为大海的港湾。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是一个鲜活的世界，食材的甄选严格遵守新鲜的准则，食材的丰富也让烧烤变得更为灵活多样。合肥夜生活拉开帷幕，这里的人钟情一种特别潇洒热烈的风味，让人味谋其面，先闻其香。烧烤无疑是食客们最望眼欲穿的夜间美食。在合肥滨湖新区，马永响师傅的羊肉烤串总能招揽无数回头客。经过十年的经验积累，马永响深谙配料的调制技巧，用七味调料以恰到好处的力道揉搓搅拌羊肉，

0: 静置半小时，待鲜香渗入羊肉里层，选取柳枝条作为串签。柳枝羊肉串几乎是食客们必点的下酒菜。夜幕降临，食客陆续登场，马雍想在后厨开始大显身手。柳枝穿整羊肉后，在炭火的熏烤下，可以分解羊肉中的膻味，还能将柳枝天然的芳香浸润肉心。合肥人管宵夜烧烤叫小妾，三五好友围坐，撸个串，喝杯酒，觥筹交错之间，为热闹的市井增添了几许况味。
1: 上柳枝火，干杯！
0: 烧烤是人类最原始的烹调方式，演变至今，无论从烤的方式还是食材蘸料，都千变万化。在合肥，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各有自己的一套秘诀。姚金龙店长的烧烤店，让人流连忘返的法宝是秘制羊肉烤串。烤制前，将羊肉蘸上秘制酱料，保证羊肉鲜嫩酥香。孜然、辣椒、芝麻，姚金龙熟练地掌握调料比例。在烈火的炙烤下，肥肉、瘦肉的油脂相互渗透，又融为一体。翻转间滋滋冒泡，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

0: 保证羊肉口感上乘。羊肉的切制方法自有讲究，沿着肌理分层切开，精肉分离，羊肉串选用鲜嫩的羊腿部位，切成方块，再用竹签穿连成串，肥瘦相间，保证烤熟的羊肉绵软不柴，油而不腻。羊肉性温热，脂肪胆固醇含量少，温补滋养，是人类天然的养生食品。安徽阜阳的颍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在这片水土上，甘罗村的村民养育着一种粗犷的山羊，阜阳白山羊。阜阳白山羊属淮北白山羊品系，身形紧凑，四肢高挑细长，眼睛大而有神，因其繁殖能力强，肉质细嫩，颇受市场青睐。待六个月龄时，农户便将山羊卖出。张瑞便是把山羊转化成人间美味的人。十年前，20岁的张瑞在合肥烧烤商户中成为最早一批做户外烤全羊的人。
1: 我们的小山羊呢，都经过我们严格的精挑细选。我呢，每个星期呢，也都会去到皖北去挑选我们的小山羊。
2: 20来斤，25斤左右。

0: 张悦的烤全羊店在合肥天台，这里是当地青年必打卡的网红地。烤全羊藏着这里专属的豪爽情节，也为生活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果木做炭，电炉为灶，对于烤全羊的制作，张悦已经轻车熟路。随着烤架匀速旋转，羊肉均匀持续受热，长达三小时的美味之旅由此开启。烤箱之外，人声鼎沸，烤箱之内，别有一番滋味。炭火促使羊肉慢慢变黄，羊皮紧收，油脂争先渗出。烤制约20分钟，水分逐渐烘干，羔羊迎来风味的最佳升级，抹油。一只风味的烤全羊，刷油至关重要。选取特制菜籽油，每隔20分钟抹一次，使羊皮表面持续受油保护，最大限度保留水分。风烤约1小时，张瑞开始第二道关键工序——改刀。张瑞改刀，快、稳、准。刀与肉的碰撞，鲜嫩的羊肉坦诚相见，肉质顿感弹爽，不焦不糊，表面金黄油亮，弥漫出一股诱人的清香。新疆孜然粉、湖南辣椒粉，调料均匀撒至羔羊表面。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秘制酱料，然后呢，这个酱料是用了5-6种中草药调配而成。这个酱料呢，刷在小羊的身上呢，使小羊保持原有的鲜味。
0: 上料结束，需封炉烤制5分钟才能正式出炉。烤全羊全身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释放不同的味蕾刺激。人们沉醉于味觉的享受，也沉浸在烟火的温情中。如果说烤全羊是现代人对传统佳肴的眷恋，烤猪蹄则是烧烤随时代演变而来的新晋网红小吃。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3: 东九十县
0: 雷街，合肥最热闹的美食聚集地之一，而瑞的酱香烤猪蹄便隐匿在这人来人往中。作为在小吃界闯荡了6-7年的90后，为了做出独具一格的风味，华瑞从1年前开始自己的烹饪实验。选取新鲜猪蹄，猛火出去绒毛，增加猪蹄的风味，提高猪皮的韧性。
4: 目前为止就做了1种口，因为店里忙不过来，但自己现在研究出来的有3个口味，麻辣咸香，符合现在的大众口味嘛。
0: 采用秘制料包，放置于调味的老卤汤中，加入猪蹄后采用慢火煮，促使猪蹄软化，让香气充分渗透。约1个半小时，猪蹄卤制完成，此时的猪蹄软糯鲜香，骨酥肉嫩。为了获得极致的口感，一抹调制辣酱必不可少，再配上几许芝麻，不同滋味的融合，让猪蹄被料理的活色生香。每天下午4点，华瑞将卤制好的猪蹄码在摊位上，等待食客翻牌。炉火慢烤，猪蹄焦香四溢，不停翻滚，时刻保持猪蹄的温度，使猪蹄风味变化。剪刀快速落下，待表皮香脆，鲜香散发，弹性十足的烤猪蹄便完成了。
5: 我们就住在附近，这样过来吃。它这个地方撒料比别的地方撒料要更好吃一点，更香一点。
6: 非常柔软，非常糯，而且口感很好，家人也很喜欢吃。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觉符号，合肥兼具北方的豪放和南方的温婉。 独特的地理位置，南来北往的人群聚集，不同的口味喜好在这座城市得以和解，不同的美食碰撞，融合出合肥自成一派的别样。

依水而伴，人们因生活之变生生不息。江湖宵夜，一种深夜风味完美呈现。他穿越时光而味美先生，夏季时节最是弥足珍贵。

这是一场寻味的秘境，坚硬的外壳下解锁了核心的奥妙。鲜活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记忆成就了地道风味。进一步料理，小龙虾便可获得一种不同的舌尖滋味，隐匿着合肥人迷恋的夏季美味。长风罗塘香，万亩水域，为小龙虾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保证肉质坚实饱满。小龙虾独特的水生环境和多样的生长规律，让这种核心食材演绎出了地道的合肥风味。凌晨四点，应急村还包裹在朦胧的晨光里。周德，土生土长的当地养虾人，从现在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等待他的是食材的收获，也是自然风味的开始。清晨，湖水退去，水塘露出水底的网络。

这些零星的笼子藏着街头巷尾火爆生意的秘密。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一种生长在湿地浅滩的自然风味。罗塘乡优质的水生环境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出产的小龙虾肥大鲜美。90年代，当地人开始养殖小龙虾，

0: 为来往食客带来难忘的味觉之旅。清晨的水底是一场寻味季节，此刻是收获小龙虾的最佳时间。寻味的钥匙就潜藏在周师傅的手中，用最快速度采集龙虾，数小时后这里将被湖水淹没，虾笼快速收缩，自然提起，小龙虾全部集中在龙网底部，快速倒入大红盆中。小龙虾生产快，质量高，只需一年就能成熟。午后时分，湖水淡去，是小龙虾觅食时刻。小龙虾成长少不了另一种物料，大豆。大豆含有丰富植物蛋白质，为小龙虾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微生物的慢慢分解改善了水体微生物滋生，小龙虾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含量高于大多数的淡水和海水鱼虾。长达5个小时的劳作，收集小龙虾告一段落。对于周德来说，丰收最是抚慰人心。交通的便利促成小龙虾新鲜的转运，打包上秤，登记分类，而对小龙虾而言，他们的风味使命才刚刚开始。地理环境的优势，合肥人吃小龙虾从捕捞到入口不超过10小时。下午2点，整理好的小龙虾已经抵达合肥中菜市。为了留住小龙虾的鲜味口感，咬改一刻不能停顿。
1: 肚子比较白的，然后这个说明水质就比较好，肚子下面都是白的，都是比较干净的。
0: 食材的汇聚碰撞更是简单的人生风味。

0: 小院错落有致，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当地人的书香情怀。想在合肥风味的街头立足，小院必须掌握一两门独家绝活。留住小龙虾最鲜美的味道，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是时间对记忆的考验。徐阿姨小龙虾处理技工，顺着虾肉中隐约的纹理快速精准下刀，不损毁虾肉的本身，保证了小龙虾鲜嫩口感。捏住虾尾部中间关节，顺势一捏，虾线自然带出。剪开虾背，龙虾肉质娇嫩，纤细洁白，鲜味妙不可言。小龙虾吃法也颇有讲究，汁多丰盈的虾肉通常搭配烧烤刺激的各色美食，将小龙虾与配菜完美融合。这时候需要一个合适的媒介，甘醇拉丝的酱汁是味道的升级体验。每家小龙虾店的蘸料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方，是吸引各自回头客的秘密武器。
1: 觉得他们家的龙虾口味啊，还相对比较独特一点，
2: 感觉很好吃，很对我的胃口。
3: 龙虾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味道也非常的固劲。
0: 李俊，合肥街头巷尾有经验大厨，做小龙虾时也不敢掉以轻心。起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将大虾倒入油锅，油花四溅，热油快速锁住虾的水分，一瞬间虾肉快速定型，保证了小龙虾的鲜味 Q 弹，肉质顿时达到鲜美高峰，滋味百转迂回。虾肉均匀吸收草本芳香，给龙虾注入了新的灵魂。夜幕降临，食客慢慢登场，小龙虾的风味

0: 承载继续传递，让合肥的夜更加精彩热闹。
1: 花酒好香。
0: 如今小龙虾已经成为合肥人味觉记忆的一部分，在鲜爽口感和新鲜滋味之间，隐藏着合肥人对美食的见解，链接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集体味觉。
2: 好食材才能做出来好味道，刚好呢合肥这个城市呢也有做龙虾的这个历史。
0: 人间至味，舌尖上的味蕾探寻，让处在合肥的异乡人温暖甜蜜。此刻养虾人周德一家正在制作一顿丰盛的晚餐，王大姐已经整理好一天的龙虾，食客的味蕾尝试为姚凯的小院增添热闹。最简单的食材百般演绎，小龙虾作为当地人专属的味觉密码，人们最钟爱的仍然是它最纯粹的风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安徽的美食版图中，家禽的风味酿造自成一派。烹调上炖煮烤卤大相径庭，却各领风骚。从宫廷御膳到民间舌尖，即便跨越千年，回味经久不衰，香满江淮。

0: 这是一道辗转千年的秘制卤味，色泽清爽，味美醇厚，享有地阔十里香留一寸的美誉，因其产自吴山镇，得名吴山贡鹅。然而这道风味的酿造离不开一种优良的本地鹅种。初冬暖阳，在安徽寿县板桥镇，一群英姿飒爽的皖西大白鹅迎来了自由放风的时间。
1: 我们皖西白鹅是属于鹅为养殖的，周期都是200多天，放牧饲养喂的都是天然的稻谷，保持它一个好的肉质。
0: 皖西大白鹅蛋白质含量高，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吴山贡鹅之所以如此受捧，风味关键在这一口老卤大锅之中。

0: 41岁的罗师傅邵湖波，在这里已经干了24个年头。他要赶在下班前录制出今天的最后一批供鹅。
1: 我做这个供鹅已经有20多年了，大火烧肥，然后小火再慢炖，讲究的不就是那个秘方？
0: 老卤做底，加入八角、桂皮、茴香等10几味中草药，慢火熬制。一位纯正的供鹅，需要长达4小时的匠心打造。胡师傅凭借一人之力，需要颠勺往返于6口卤锅之间，少一分不烂，多一分则老。待鹅皮呈棕褐色，入味多汁的吴山供鹅便可呈上餐桌。卤制好的供鹅，健脾养胃，清热解毒。鹅肉和鹅头、鹅掌等8大件的组合，也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全鹅宴。昔日的朝廷贡品，如今已成为四方食客们无法抗拒的风味。
2: 我们从许愿过来的，
3: 亳州的，
4: 洛阳的，
2: 穷肉污染这个地方混鹅很特色，转成了这个地方吃次。
3: 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得碰到吃一次，他家的味道很好呀、
5: 啊。这个鹅口感非常嫩，
6: 特别香。
0: 合肥曾称泸州，安徽省的省会。千年泸州城，烤鸭酒飘香。在合肥，一种更具特色的传统名菜，散发出历久弥香的泸州滋味。泸州烤鸭原系宫廷御膳美食，名食流入民间，成为一代代合肥人熟悉的风味记忆。泸州烤鸭选用当地小麻鸭作为原生食材，为保证烤鸭的极致口感，处理方式自有讲究。清理好的鸭子，只在鸭身开出小洞，各类调料塞入腹内，抹盐至关重要。对于汪师傅来说，几十年的经验沉淀，是保证烤鸭咸香适口的看家本领。灶台上，另一种调制剂正在酝酿散开。蜂蜜与水混合，把握精准比例，是泸州烤鸭皮脆肉香的关键。搅拌3-5下即可出锅。
7: 泸州烤鸭要风干24到28个小时。
0: 风干好的烤鸭，蛋白质结构改变，水分渐渐蒸发，肉质变得金黄紧实。在果木炭慢火加持下，油脂争相渗出，表皮金黄油亮。也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挂炉，赋予泸州烤鸭香气浓郁、皮酥肉嫩的极致口感。如果再搭配上大名鼎鼎的鸭油烧饼，咬上一口更是满口生香，欲罢不能。对鸭肉的风味追逐，不同地域料理方式各不相同。亳州华佗故里被誉为中华药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市场。在这片中药浸润的土地上，当地人就地取材，将医药和美食巧妙融合，修炼出一道道脍炙人口的养生名菜。千年药膳华佗焖鸭便是其中之一。在亳州，大大小小的餐厅都有自己的拿手药膳，每天大厨王世界都要为食客奉上各类药膳。清晨在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里，往来药商络绎不绝。

0: 这里呢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啊，也是全球的中药材集散中心。没事的时候呢，我都到这里逛一逛，对我做药膳这一块呢有很大的帮助。老板，买点人参。
1: 人参，艺名黄参，味甘微苦，作为药膳中广泛加入的中药，可以补脾益肺、生津安神。一道纯正的华族焖鸭，需要十几种调料的辅佐。上等麦芽糖与水融合，鸭子放入锅中，需用沸水反复淋冲，催化皮孔扩张，让糖分进入里层。要获取焖鸭的极致风味，赴汤蹈火，如同一场热烈如炙的洗礼。随着滋滋的爆裂声，鸭子在油锅中发生奇妙的美拉德反应，这也是构建焖鸭形与色的关键。生姜、大葱、花椒等各类辅料接踵登场。
0: 锅煮沸以后，我们加入食盐、鸡精、蚝油进行调味上色。
1: 待底汤熬制完毕，焖鸭迎来了最后的风味酝酿，热烈沸腾的汤汁浸染鸭肉的香醇，药香与肉香交织萦绕，香辣与甘甜也在这里神奇邂逅。小火慢炖约两小时，鸭肉皮肥骨香，软嫩爽滑，从视觉到口感无不兼显着安徽人的含蓄和内敛。呈现百转千回，归真于舌尖，也滋润着人们心田。每一种美食的酿造，从追根溯源到如法炮制，无不与流年变迁中从容淡定的飘香而来。

0: 生辉，四方各异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不同的完美风味。手艺在劳作间守护相承，人们因智慧结晶汇集美味，回馈人间。十一月的季西富有诗意，
1: 一品过来了。
0: 季西人对于家乡的眷念，在青砖黛瓦，在徽风乡野，更在牵肠挂肚的土灶美食里。一口铁锅堆叠数层，各位食材的小团圆，成为乡邻弥足珍贵的欢悦。江红星，绩溪上庄镇有名的一品锅大厨，一做就是50年。上庄镇一直保持着摊位买卖，今天一品锅的重头戏就在其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大厨，江师傅对食材有自己的要求。萝卜是绩溪人钟情的蔬菜，也是一品锅美味的源头。
1: 因为这个菜冬天是萝卜，各家各种都有变化的，大白菜、萝卜丝、干豆都行。
0: 胡氏一品锅，原名一品。

0: 胡适曾用这道家乡美食招待友人，由此名声大噪。今天的江师傅要做一道具有乡土风味的五层一品锅。锅炉准备，安静的小院里正在酝酿一场美味。江师傅手起刀落，将鸡肉、五花肉和萝卜迅速分离成块。为了最大限度锁住口感和营养，食材过水必不可少。鸡肉焯水去除腥味，菠菜短暂浸泡，萝卜稍作翻煮。红烧是一品锅制作的灵魂。
1: 烧一品锅这个肉啊，要烧两个钟头，不要是这个肉大菜的。
0: 大火翻炒，小火收汁，起锅瞬间香气扑鼻，色泽红润，这也是一品锅滋味的核心。原生食材是美味的起点。豆腐包选材讲究，豆腐与猪肉调制混合，馅料包入豆腐果中，成就了豆腐包的风味雏形。
2: 哎，也是。
0: 待每一层的半成品制作完毕，迎来了一品锅最为关键的环节。红烧萝卜垫底，豆腐包围绕锅圈点缀，红烧肉豪气加入，上层用金黄的蛋饺铺盖。
3: 有的好看了哈。
0: 红烧鸡在顶层最为抢眼，经历了长达五小时新手合一的塑造，在火炉热烈的加持下，最终酿造了这份徽州的地道风味，可谓是重油重色重火功，也留下了一品锅三五七层花色多，品其味，离桌不离锅的美誉。食客们尝上一口，味道里都是满足。同样是一口铁锅，一道跨越千年的吊锅，当地人赋予它别样的风味。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秋冬时节漫长寒冷，当地人便点起火把，在屋梁挂上铁锅来炖熬菜肴。金寨吊锅便在这独特又富有暖意情趣的大山乡野里诞生了。晨曦，天堂寨镇溪水潺潺，黄师傅的咸肉经历十余天的风干日晒，迎来了风味转换的最佳时机。咸肉改刀，下锅焯水，这是缓冲咸味、提升口感的催化剂。在灶火的热烈加持下，咸肉的风味正在雾气腾腾的灶台上酝酿散开。为了获得咸肉极致美味，还需要另外一种食材的加入。金寨干笋是采用古法将鲜笋焯水晒制而成，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纤维素、氨基酸等微量元素。干笋配咸肉，毋庸置疑是寒冬里做金寨吊锅的黄金搭档。随着黄师傅的菜刀落下，一块块色泽鲜艳的咸肉散发出浓浓的辣味。食材准备完毕，接下来便是风味的集合环节。咸肉率先下锅翻炒，加入开水煮，热气在沸腾欢悦间加速着肉质的软化，

蒜苗辣椒加水炝炒，在热力作用下为吊锅的终极集合，柔和出一锅地道风味。金寨吊锅素有一锅百味的美誉，在岁月沉淀中造就了这

0: 流传千年的经典。
1: 这个吊锅啊，是我们大别山里面的。
0: 如今，吊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美食，四季皆宜，不仅是人们钟爱的美食，也是一道关于家的风味记忆。
2: 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啊，我们烧个隆重的土鸡。大宝，这个味道来。
0: 石榴不仅是可口的水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妙用，养鸡。安徽淮北龙脊山下，在明清石榴园里，有一群身形矫健的走地鸡，从小便吃石榴皮子长大，做出来的地锅鸡肉质紧实不柴，在当地有个响亮的名号，石榴地锅鸡。上午9点，厨师李师傅从鸡舍挑选了一只2年多的公鸡，准备为今天的食客奉上最地道的乡野美味。李师傅的每一道地锅鸡都是现杀现烧，随着手起刀落，鲜嫩紧实的鸡肉与我们豪爽相见。地锅鸡的起源来自民间，同样经历了土地锅到餐桌化的发展。然而，要守住风味的最佳口感，石榴汁烧起的柴火灶才是石榴地锅鸡名副其实的法宝。师傅的土公鸡无需焯水，几味佐料加持，快速煸炒，待鸡肉香味弥漫，加入适量清水。地锅鸡作为安徽的一道招牌菜，锅上的薄饼更是锦上添花。做好的地锅鸡，浓厚的酱汁裹满每块鸡肉，集麻、辣、鲜、香于一身，征服着人们的味蕾。
3: 就是既火得很烂，而且这个还比较有嚼劲。
4: 这一家算是我吃过的味道算是比较好，算是数一数二，我心中的 number one。
0: 尝遍世间珍馐，始终惦念的味道，我们称之为家。美食是团聚最好的理由。一家人围桌而坐，品的是滋味，更是记忆里家的味道。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

0: 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啊。
2: 看看一丝绿色都没有吗？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哪呢？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动它的。
2: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1: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你就让它吃就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湖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雀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这个神秘奇景，还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驴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三有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娃嘛，荒无人烟，荒娃就是爬娃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关键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两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5: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6: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5: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7: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七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5: 我听到它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7: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他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3: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前边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她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5: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3: 反正伤挺重啊。
5: 对，
3: 我怕着它不会迁徙了。
5: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3: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时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他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 他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8: 我希望能和丹宁和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俩直接就回复，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过活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他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他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9: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0万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
10: 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吧，也有监护。
0: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40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2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4根支架上。
1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12: 给我帮忙吧。
11: 你干一点，好好的，你试试吧。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12: 我帮你扶着，
11: 不用了。

0: 和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1: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1: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它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2: 里边草很多嘛，
3: 这一筐
2: 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电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1: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进行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4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1: 咱们这个地理向之下，他不是喜欢在这种地方筑巢吗？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4: 找一些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装它。
0: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

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周小粽，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粽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粽。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小朋友们比较爱护好不好？
4: 那个
3: 好不好？
4: 什么？
3: 他叫纵纹腹小肖，他的名字来源于他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还得十天能飞走的，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5: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6: 这么聪明的话是吧？
5: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5: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1: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0: 动的有，应该是有
7: 两个尾巴，
0: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啊，
7: 三头两尾怪。
1: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8: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1: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9: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9: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1: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

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

0: 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1: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间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也发芽插根了。
0: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2: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0: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3: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4: 对，
3: 这也有沙蚕，嗯嗯，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0: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5: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0: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蓬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蓬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他们就会越会竞争性的去取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增加这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吧。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

0: 挣扎不出来。
1: 谢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像茧棚生长的光滩行径，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0: 炎帝茧棚它是一种吸盐型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也是一种密盐型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1: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0: 我们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是最好。
1: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2: 哎，有丹顶鹤，那儿一大群。
1: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2: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3: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1: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4: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5: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它的。
1: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6: 这水挺好。
5: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6: 深度挺好
5: 啊，正好搭到搭到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6: 它也不往深水都
5: 对，
6: 这么深就正好啊。
5: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再往里边呢？
6: 再往里，再往里不长水，玄机江湖不长水的地方挺深啊。
1: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
6: 不是，
1: 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 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

0: 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1: 快来看，谁来来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了。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1: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我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1: 好。再见，再见。走了，走了，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我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坐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沉一下，还花粥，给他媳妇送点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舍里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

0: 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捉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它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哎呀，哎，玩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出来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嗯。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他这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他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2: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他也做一回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他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走，加油，走，加油，嘿，推你一把，好，好嘞。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2: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生井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悄悄的，那边还有啊。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神经啊适合芦苇，适合芦苇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神经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
3: 比如说你飞着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有的你浑身难受，你抓家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2: 哎，
3: 它绝对是个巢。
2: 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了，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0: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3: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0: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3: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美
3: 食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流。

0: 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 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初雪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 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时出没。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在野外通过无人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它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东北虎的所到之处往往空空荡荡，毕竟没有任何动物愿意在野外与它相遇。捉迷藏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小心前进。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父亲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雄鹿与雌鹿在繁殖季以外相聚并不多见，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鹿群留下的足迹引导着它一路向前，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喜而尖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生存的好坏都可能映射着顶级捕食者以及这片森林的命运。

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河流中蛰伏的东北林蛙相继苏醒，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隔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并不止于此。

乌苏里夫并未发动攻击，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开。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味，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它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遮风挡雨的家。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的巡视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巡视领土之时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虎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5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他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动物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呈现，就成了紫调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貂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貂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貂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貂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貂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赶走了捣乱分子，寻找食物依然没有头绪。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颗埋藏在雪下的松果，可能是某只松鼠储存的冬粮。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高、气候也更寒冷的混交林中，冬季统治了这里将近半年，但生命已经接收到季节变换的微妙信号。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整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细枝充饥。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锤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它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但他刚刚亮相，便吸引了雌性的注意。

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求偶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求偶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在森林统治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但另一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了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这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一只东北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60只。

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他们的主菜。他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

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亿万年来，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0: 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这局这一共多少钱？
2: 3000欧。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6: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2026年景谷第三届金陀螺争霸赛燃情启幕，这座百年陀螺之乡汇聚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上百余名高手，以陀会友，以技论道。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始终是赛场焦点，他就是景谷陀螺王李少春。
1: 攻的是红头，手方是白色的。比分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是手方，这个是攻击方。我们要把这个攻手方打出那个界限，那就是四分了。
0: 景谷打陀螺分攻守，守方先放陀，攻方掷陀击打，将手陀击出场或自陀更久旋转得分，每人六投，攻守互换，累计高分胜。打陀螺使用短边杆配5-6米长的边绳，长边利于蓄力抛击，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性技艺。
2: 这个陀螺有多重啊？
1: 900克。
2: 那这个线有多长啊？
1: 线有6米。
0: 这看似简单的陀螺击打，实则藏着严谨细致的计分规则，每一分的得失都考验着选手的手法、力道与临场判断，分毫之间便是胜负之差。这既是技巧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更是百年陀螺技艺在当代赛场的生动展现。
2: 哎，少春，我看这是比赛成绩单是吧？您这次打了多少分了？
1: 21。
2: 我看见写的一队你们是56分，
1: 哎，对对对对，
2: 他们是65分，
1: 对对对对对，他们赢了。
0: 一场比赛的输赢只是景谷陀螺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从古代狩猎祭祀走到如今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血脉。而想要真正读懂景谷陀螺之乡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走进承载着所有陀螺技艺的地方。
1: 这个是我们参加最早的这个游牧陀螺，紫游牧陀螺。改进随后又打这个尼龙的陀螺，你看都能打坏。现在演变到这个胶木了。胶木也能打坏，都是成年打坏的了。
2: 这些陀螺给你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啊！
1: 哎，对，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0: 而这段历史其实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景谷益智乡，打陀螺的传统代代相传。唐房村至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陀螺益智碑，记载着早期的比赛规则，是景谷陀螺文化最古老的见证之一。
3: 这个上面有两个人形正在打陀螺，然后这个石碑的两边也是有以前流传的山歌。据记载是这个碑文写的是：过年过到2月8，陀螺打到青草发，只打陀螺横拉线，边杆要短，线要长的这个山歌。
0: 朗朗上口的词句，道尽了当地人对陀螺的热爱，也写尽了这项民俗活动的独特玩法。从乾隆年间的烟火传承，到如今的日常烟火，打陀螺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习惯。在这里，男女老少皆爱陀螺，家族式传承，邻里间竞技随处可见。
4: 像我们有一届陀螺比赛的话，是一家人就是4代都在参与，就是从爷爷辈到子女，然后到孙子辈，就是一家子都来参加比赛。那么从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啊，就是每年过年或者平时唯一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就是打陀螺。那小孩到打陀螺场地，他肯定小的时候他就看啊。那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爸爸先是由父亲去山上拿了一个铜木头来给砍了一个小的陀螺，就自己小朋友自己打。
0: 对于秦谷的孩子们来说，陀螺是童年里最难忘的陪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李少春也不例外，从小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看着大人们挥鞭悬陀，心底早已埋下热爱的种子。
5: 他开始玩的时候，他就比较准啊，8岁9岁就开始了，从小他就是别人打不

0: 过他，大的人比他大的那个都打不过他。
1: 参加我们县的选拔赛了以后，打过好名次了以后嘛，慢慢的就又代表我们普洱市，出去打，把全省的冠军拿下来了以后，又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又是团体第一了。
2: 从乡间赛场走向全国舞台，满载荣誉的李少春并没有停下传承陀螺文化的脚步。长期的赛事历练让他敏锐察觉到传统陀螺的诸多短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对陪伴景谷人上百年的陀螺进行彻底革新。
3: 游牧的话，一个是不环保，我们说的就是破坏生态，就是而且第二个是游牧这个树种的话，也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游牧的话，它不耐打，有的时候就一场比赛或者半场比赛，游牧就打裂了，就不能再打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科技的啊，这些原料、这些材料就有。那现在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聚乙烯合成的材料。以前呢是我们叫胶木，现在呢叫做尼龙胶木啊，就是它一代比一代好。
2: 时代更迭，新材料技术不断涌现，这也给了李少春创新的灵感。为了找到更合适的陀螺材质，他四处奔走，多次前往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试验，全身心投入到陀螺材料的研发改良中。最终在他的率先探索与推动下，环保耐用的聚乙烯合成材料，升级款尼龙胶木逐步取代了传统柚木。新一代陀螺力度均匀，旋转稳定，超强耐打度，能轻松使用半年之久，彻底解决了传统陀螺的所有弊端。而这份成功的研发成果也落地成为了专属生产基地。
4: 这是胶木，这是人工合成的。
5: 你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4: 这个加进去到吹好，五分钟左右，这就加进去，起到关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见。
5: 一天能做多少个？
4: 可以做五六十个。这个就是做好了，这钉子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成品。
2: 从生产车间到自家销售门店，李少春把陀螺做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小产业，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玩意儿真正变成了能赚钱的好门路。
1: 这个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冷的地方热的地方它都不会开裂，小孩玩的从50到100都有，大人玩从120到200、300都有。那一年就是能卖个3000多个图吧。
2: 一边深耕手艺打磨优质陀螺产品，拓宽销路，一边组建陀螺俱乐部带队参赛，既守住了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原汁原味，又靠手艺创收，靠赛场扬名，让陀螺非遗既有文化温度，更有实实在在的致富力度。而同样靠着一门手艺扎根生活的，还有眼前这位90后谢文平。旁人眼中，鼓只是一件谋生的器物，但对谢文平而言，木与鼓的缘分早已深深扎根在年少时光里。从小耳濡目染，与木料鼓声为伴，一份纯粹的热爱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份儿时埋下的执念，让他一路坚持深耕象脚鼓制作，把一份初心打磨成了潜心钻研的看家手艺。

0: 这只鼓的话最少50斤，因为这个鼓的话它音色也好。
1: 你那这只鼓卖了多少钱？
0: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主要是当时第一只做的鼓，当时我卖出去之后，我现在又把它给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纪念。
2: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傣族村寨里，象脚鼓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鼓身形似大象修长的腿脚，故而得名象脚鼓。它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每逢节庆盛会，鼓声起落间，便是村寨最热闹的烟火气息。对于谢文平而言，象脚鼓不只是村寨里常见的民俗器物，更是刻在青春里的缘分。
0: 我当时14年回来的，15年的时候的话，每天的话就是家家手的话就跟着我爷爷学字做这个象脚鼓。当时的话就是拿着凿子、簪子，咵咵咵咵，很枯燥。1年365天，我纯纯的一年当中，别的地方都没去，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拿着凿子在那里凿木头，拿着刀在劈，咵咵咵咵，天天就在那里。你要说最早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天哪，怎么那么枯燥啊，一个星期都凿不通一个只鼓啊。
2: 纯手工掏空鼓腔难度极大，常常耗费一周时间都难以完成一只鼓的雏形。枯燥的练习，严苛的教导，爷爷朴素的育人方式，让他沉下心磨性子，在一遍遍实操里夯实制鼓的根基。为了做出音色上乘的好鼓，挑选优质原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
1: 那我们做鼓什么木材更适合更好呢？
0: 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椿树的这一块，它的话做出来比较轻便，而且音色又好。
2: 选好了质地上乘、纹理紧实的椿木，就意味着象脚鼓的制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匠人手里，一段原木想要蜕变为一只音色绝佳、做工精美的象脚鼓，从来都不是易事。前后要历经选料、塑形、掏膛、打磨、牛皮处理、蒙鼓、调音、彩绘、上漆等近30道繁复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好木料是鼓的骨架，而上好的牛皮才是象脚鼓的灵魂。于是逛市场挑牛皮也成了谢文平做鼓日常里最重要的一环。
0: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农贸市场，像这家的话就是也就是平时我收牛皮收的比较多的一家，马氏的这个生态黄牛。像这种的话，我是长期在这边也是收这个牛皮，收回去的话是做这个鼓，啊，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本土这个黄牛了，啊，而且的话，现在我们过来挑选这个牛皮的话，它不是每天杀的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杀的前天我都先把这条牛看好了之后，你要上面的这个毛色是吧，都是比较滑的这种，我们才选这种牛皮来做鼓。这种的话做出来的话是鼓身也是比较好的。
2: 一张原生牛皮要经过多道细致繁琐的手工处理，才能蜕变为贴合鼓身奏响天籁的鼓面。
0: 现在的话拿过来的话，要把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它处理了。这个的话也就是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了，也就是一个师傅的个基本功了，刀口必须要平放，而不是你要说直口的，这种的话容易把里面的这个皮质给划烂。我们刀口平放的话，你看往这边一拉一走，马上的话就跟着过来了，你看里面的肉的话全给它一步一步的剔下来。
2: 去除完多余的油脂和杂质，才算是完成了牛皮初加工最关键的一步。下刀轻重，手法角度全靠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这也是制鼓人手底实打实的基本功。处理完干净的牛皮，接下来就要交由时间风干晾晒，在自然光照与通风下慢慢收干水分，收紧皮质， 为后续蒙古定音色打下扎实的基础。
0: 直接暴晒的话，皮子它就没法使用了。当然像这个的话，它风干了之后，你看上面的眼子还在。我们买的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

0: 看行情，高的话也就是两三百，便宜的时候的话几十块都能拿得到啊。像现在我们主要是也是供应的这一块的话是长期合作的，早的时候是一百的啊，所以的话一年的话帮他消费这个牛皮的话也就是最少的是一百串以上，而且的话差不多两天我就必须收张皮子过来割了之后的话钉在这个板子上让它阴干。选材的话你要说像这种它不是是底部这一块的吗，屁股桩这一块的话它是比较厚的，所以的话我们裁剪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就可以做那个绳子来使用的啊。那像这张里面的话它不是有个虫眼吗，这个的话就也就是季节性的那个小虫子，它专门是吃这个皮子上和这个毛，所以的话到时候我们这个皮子啊收回来的话收了几张我们必须就把它给拆了之后储存起来，不然的话全被这个虫咬了之后的话那个损失是相当大的。
1: 一道道工序是时间的沉淀，更是匠心的坚守。从一块原木、一张牛皮，到一只可以奏响动人旋律的象脚鼓，谢文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传承着古老的制鼓技艺，也把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融进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每一次崩鼓之中。
0: 啊，你要回火了，你看了，这个是火烧一笔了。打响牙齿本来的话是上下两笔的，你看上头下头有两笔，它穿插这个才有的一颗打响啊。
1: 如今景谷的山峰里，鼓点与陀螺的嗡鸣交响，岁月长河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李少春、谢文平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指尖的记忆、耳畔的非遗，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份匠心，如陀螺般坚韧旋转，似象脚鼓般浑厚绵长，让千年非遗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杀，
7: 不
8: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

0: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
1: 来搞包谷一碗吃啊！
0: 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
2: 看到的炸可能就五分钟，做的话就要五个钟。
0: 一条东京鼠变身成小丸子，竟然要这么多工序。世间美食千千万，唯有碳水最解馋。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碳水，幸福的能量密码，碳水入腹，快乐破土。生活奔波时，碳水是挚友，暖了胃，满了心。在人间烟火中，老广们制造的碳水更是丰富，长的粉，方的糕，圆的果，续上星火，抚慰人间冷暖。在中国有着南到北卖的饮食格局，北方的碳水以面取胜，南方的碳水则以米为王。农历十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一大早，朱永飞便在自家的十亩稻田里忙碌开了，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金灿灿的稻谷堆成小山。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炊店，大米消耗量大，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经过三四天的晾晒后入库存放，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凌晨三点，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炊，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制作却十分繁琐，有一磨二炊三淋油的说法。把提前三小时泡好的25斤大米磨成米浆，刚好是一蒸箱的用量。传统簸箕炊是石磨米浆，现在多数改用电磨。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这样蒸出来的簸箕炊口感才会更好。
1: 以前我们用的大一个，其实杀一个一个50个。
0: 蒸屉热好，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5次。
1: 我们摆多少箱子，有多11分钟啊，这个时间人工的蒸米浆就好干不同了，多享受就要你不能担心没搞糊的了。我就家给你杀你的呢，那我负担人呢。
0: 天微亮，女儿尹婷也起床来帮忙。虽然从小耳濡目染，但操作起来父亲依然要求严格。
1: 慢点，

0: 几条啊，我都吃过啊。哦。嗯。放梅姜片呢？这个。少少少。
1: 好啊。
0: 哎，以前用翻噶。哎，我煮嘢，而家用我煮鬼嚟，最讨厌。咦？你讲翻嚟啦。
2: 细个时候，整嘢冇识整，就会整到会爆皮爆裂。在我妈嘅面前系可以先过奸嘅。
3: 但还剩我八个面前，总差少少水平。来，您看呢，可以过来。层层蒸透的米浆将簸箕叠满，蒸透后马上要出锅晾凉，才能保持柔软又不失弹性的口感。在粤西地区，传统米制小吃被称为“和”，因为采用竹篾编制的簸箕为成具。 簸箕炊在当地也叫盖和。簸箕笋蒿块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撒上芝麻、香油，而秘制的蒜子水是点睛之笔。刚做出来的簸箕炊，入口层层叠叠。 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

0: 早上七点，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
1: 老板，帮我倒咖啡。
2: 好，
3: 我努力了。
2: 这个粥，
3: 每次来都要买个料壶，一个做几多食。
4: 做农时候就炊俾我老豆嘛，到我阿结婚唔会咁嘅，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俾我嘛。你几多个靓仔？
5: 八个
4: 嘛。
0: 朱永飞家的簸箕炊，从父辈挑担子、走街串巷，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铺，历经五十多年，也收获了一班从小吃到大的食客。
4: 我外公之前跟我妈讲，你坚持做好呢样骨肉嘅话，你以后都会做得好好嘅。我妈真系做到嘅。
0: 食客的肯定，也让尹婷今年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
4: 我要是我妈嗰个人士，妈妈坚持做一件事，就以后佢哋又会嚟揾我。问题我会嚟揾你食一日啫。
0: 除了簸箕炊，本地人钟情于各种类型的河。如今尹婷已经成为家里做河的能手。寿桃河是用糯米粉制作的另一种小吃。
4: 一般过年就会做做喜事啊，都会有呢个日，男方会以呢个寿桃日放灯，里面会做一个喷礼嘅。
0: 加入花生油揉制的粉团，软糯雪白，包入炒熟的脱皮绿豆、椰丝、花生、芝麻等馅料，印上模具，皮儿薄馅儿足。蒸熟出锅的寿桃河，外皮软糯香甜，粘性十足。绿豆绵软，花生香脆，口感丰富，回味无穷。农忙时节，各种河是粤西人一天消耗下来的最强补给，给质朴无华的稻米粗粮增添丰饶的滋味，是在食物中寄托的生活期许。把平淡变得美好，只需要精耕细作。肉与碳水天生绝配，二者搭配起来的饱腹感与幸福感相得益彰，这是口腹与心灵的双重满足。凌晨两点，位于汕头澄海的张东综合批发市场灯火通明，批发蔬菜水果的商户来来往往。

0: 络绎不绝。凌晨三点，一个男人准时出现，卷闸门升起，先前等待的人们便围了上来。长条凳一登场，老熟客麻利地抢占最佳位置，身子一猫，小碗端起，运快如风，几分钟就能扒拉见底，要是吃得不过瘾，手一伸就能再添一碗。凌晨三点到五点是营业高峰，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没停过。在澄海，猪脚饭有半碗碟的别称，就是在盛有半碗米饭的碗中叠上卤制的猪脚，再点缀爽脆咸菜，淋上精华卤汁。有这个传统，全因猪脚饭以前是码头劳工和商贩的早餐。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早上吃粥不耐饥，吃饱饭又太过，半碗碟恰到好处。
1: 能习惯，一直在外面来搞包裤，因为吃，吃了当我裤子夹白起来吃。当
2: 时吃过，第二天头就在那好吃。
0: 人称老龙的李龙泉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还得从他的招牌猪脚说起。老龙家的猪脚饭原材料选用的是猪蹄和肥瘦均匀的五花肉，潮汕猪脚分为两大门派，一派是惠来龙江，一派为澄海东里。与龙江猪脚一整只卤制不同，东里猪脚要对半分开，切断骨头是为了让骨髓融入卤汁，令猪脚更易入味。食材处理干净整齐，码入锅中，终于轮到老龙登场。猪脚好吃的关键在于卤，各种调料的比例是老龙秘而不宣的独门配方。相对龙江猪脚的浓酱卤香，东里猪脚追求的是肉香原味。
1: 老肉细油咸结果汤都最结结开满。
0: 74岁仍坚守在锅炉旁，老龙脑子依旧灵光，光是火候就要反复调整，才能保证将近200斤一锅的肉煮熟煮透。
1: 我等将那锅一搞，那个的干拉就炸会出，一个炸皮也炸会出。
0: 老龙49岁时才从大货车司机转行做餐饮。怎样才能在猪脚饭红海的潮汕地区突围？老龙花了近2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冻猪脚的做法。
1: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些个，先那一霎个时间一到，看那，你家去个保养做，但是呢，你无适应啦，所以个那就唔够胖，接下来处理，那个咪个效果又好，真哩不吓，刚熟啊，成功贵啊。
0: 经过炖煮的猪脚和肉吸足了卤汁，皮焦肉烂，油光水滑，酥香软糯的入口即化，再经过降温冷却，卤汁凝结如啫喱挂在肉皮上，散发着浓郁的卤香。卤汁和肉汁缓缓地渗入滚烫的香米饭中，颗颗米粒儿瞬间焕发光彩，不胜销魂。大吃一口，软糯油脂和胶原蛋白在齿颊间肆意狂欢。这时再饮一口粥水煮的蚝仔汤，鲜香解腻，又可以再下3碗米饭了。东里张林曾是粤东最负盛名的港口，经济实惠又耐饿顶饱的猪脚饭成为碳水江湖里的翘楚，码头劳力追捧的良心美食，流传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如今老龙的猪脚饭店也成为

0: 了人们心中的深夜食堂。独创的冻猪脚不但为周边的众多打工人提供能量，甚至吸引了一些食客驱车几个小时赶来捧场。生意好的时候，店里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碗。老龙对猪脚饭爱得深沉，至今身体力行不退休，一天一碗猪脚饭，满满的碳水能量转化成老龙脸上的神采奕奕，也成就了潮汕男人的专属浪漫。广东不产小麦，但丝毫不影响老广对面食的品鉴能力。云吞、面条、叉烧包以及各式点心，老广用巧手让面食在岭南食谱里拥有了一席之地。佛山是醒狮的发源地，谁能想到威武可爱的南狮跟点心也能擦出火花。今年26岁的陈晓东学厨已有9年，最擅长的就是制作月点。酥点制作是个精细活，一个醒狮酥的诞生要经历揉面、开酥、冷藏、切酥、塑形、组装等10个步骤，环环相扣，制作下来至少5个小时。制作酥点，开酥是关键的一环。要想达到124层均匀的效果，陈晓东经历过无数次推倒重来。每个醒狮酥的配色大概有5种，每种颜色都要另外开酥。一种颜色开酥要1个小时。与扎制狮头相似，醒狮酥的诞生也犹如塑造一件艺术品。狮子绒毛最考人，要在1厘米宽的酥皮上切45刀以上。最后的拼装也是一门技术活，嘴巴、眼睛、眉毛等小部件拼完至少需要1-2个小时。曾经被老师说手大不适合制作面点的他，如今用心灵手巧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1: 当时为了把这个做好，我们是跑去的那个醒狮工厂里面，就看了他那边那个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扎那个醒狮头的，就跟我们一开始打的那个地基很像。其实我们做的醒狮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原本的那个醒狮的步骤是对应的。
0: 经过高温锤炼，绒毛舒展，原来的面点脱胎换骨，一个活灵活现、细腻逼真的狮头出现了。醒狮文化中，凡新狮头都会有点睛的仪式，以此赋予狮子生命和灵性，所以也叫醒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晓东将醒狮酥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夜之间火遍全国。于是，各种造型的醒狮酥诞生了。2023年，陈晓东更是研发了72种不同造型的国潮主题酥点，荣获大世界吉尼斯青年纪录。

0: 你自己试过没有？够不够时间冷冻啊？
1: 够吗？
2: 平日里，陈晓东是顺德中专学校的一名老师，主教西餐制作。
0: 那里面还加了什么？那个栗子有处理过吗？
2: 但课余时间，陈晓东更喜欢研究中式面点。学校也给陈晓东成立了工作室，每到寒暑假，总会有

0: 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最近陈晓东和学生们有一件大事要办。
1: 就是钓鱼牌嘛，
2: 但是我是想着做一个工作室而已。刚好小胖他跟我说他是读不了大学，他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创业了。我当时蛮生气的，他就说读不了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想我的孩子去读书。
0: 第一次开店，学生们都很兴奋，从店面设计到装饰全部由学生们自己操办。
2: 我高中的时候是推辆三轮车，像那种，现在是有个店面，下一步就是米其林了嘛，对不对？一步一步嘛。
3: 今天我们新店开业，可以过来看一下，
4: 可以过来尝一下。中间的话有我们的一个传统虾饺。
0: 在广东，碳水不仅是主食，更可以是各种精致的点心。小店主打新鲜现包的虾饺，吸引路人驻足。
2: 我觉得他们实战经营的话，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就老师说了一大堆之后，但他没有办法动手，这种感觉会强很多。
0: 从下午到晚上，店里客人一波又一波，家人的捧场也让陈晓东感动。陈晓东的爸爸也曾是一名厨师，深知餐饮业的辛苦。一开始父母并不支持他学厨，陈晓东直到职中志愿录取了才告诉父母。
5: 很生气，吵架，
2: 男女混合双打，
5: 这都偷偷哭啊，又不等等他说，说他说他又发脾气啊。哎，就知道这事业他很辛苦，很吃的苦，
1: 现在很
5: 开心，很开心。现在
0: 从中职到大专，再到烹饪专业的本科，陈晓东用行动一步步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实现梦想，为传统点心重新点睛的同时，也点亮了学生们的未来之路。万山成一绿，万绿成一湖。华南第一人工湖河源万绿湖是粤港数千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成就了河源人制作一切碳水的先天优势。其中软滑爽口的河源米粉，便是河源人从早餐到宵夜都离不开的美味。凌晨四点半，整个河源还在沉睡，袁国营和妻子林少君已经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忙碌了。
6: 那个大盘呢，拿出来啊。
0: 新鲜的猪骨准时送达，肉上还留有余温。小小的厨房里，几个人麻利的分工合作，食材处理有条不紊的进行。作为河源第一家早餐卖猪骨汤的店，这锅汤30年来从没有科技与狠活，全靠袁国营对新鲜与原味的追求。
6: 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每天成本要几千块钱呢。
7: 像我们自己去买骨头来熬汤也一样啊，冻的跟不冻的熬起来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我们对卫生还是要比较讲究的，因为看起来比较舒服，自己 也每天要吃啊，是不是？
0: 熬煮骨汤需要时间，袁国营开始处理八刀汤的材料。
6: 主要就是粉肠、猪粒、猪肺、猪肝、猪肉，还有冬菇。
0: 当然，一切食材只是配角，河源美食的扛把子还要看本地产的米苔粉。
6: 包上了又看捞起来，它就自然会软掉，就很好。
0: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晨之计在于粉。每天早上的准备时间总是十分紧迫，夫妻俩与工人各司其职。临近七点，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小巷热闹起来。将米粉

0: 浸入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撩拨，烫一两分钟就快速捞起。本地人习惯称米粉为米丝，丝丝米粉吸附了骨汤精华，滑嫩的米粉还保留着稻香的细腻与温润，配上鲜香的猪骨汤，狠狠吸一口香气，清晨整个人都被唤醒。
1: 老板，高温紫砂冰牛奶来。
2: 紫砂，今年呢？
0: 河源米粉是百搭的，不想吃猪骨，也可以选择八刀汤，或者搭配牛腩。提前焖好的牛腩，炖煮起胶，又是另一番浓香。等到全部米粉卖完，已经12点，日复一日，夫妻俩经营的这家小店，以每日辛劳撑起全家生计。生活就像千缠百结、头绪万千的米粉，但在他们手中，依旧能被处理得平平顺顺、安安稳稳，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烹制得有滋有味。在潮汕，食物千变万化，形成了恢宏宇宙，而碳水食物的品种之多，堪称是这宇宙中的庞大星团。炒糕果店，猪油滋滋作响，煎得金黄的糕果搭配海鲜与芥蓝炒匀，最后还要加上一勺糖粉，碳水蛋白质双重叠加，咸甜梦幻组合，才是潮式碳水美味的正确打开方式。深夜开在市场里的宵夜店，让人放弃睡眠排起队，只需一碗新鲜出炉的猪肉汤粉面。在潮汕人心里，吃饱吃好可是一等一的大事。每天不到11点，汕头的三元饭堂门口
3: 还有什么
0: 都会排起长队。
4: 好吃，人家呼，人家就过去呢，无掉人，人家保护的，你去就叫做保护的。
5: 每天都会有肉啊。
4: 有人就爱吃菜，还有点面，我面煎的。
0: 小小的店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没有固定的厨师，也没有固定的菜式，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虽叫三元饭堂，但分文不收。作为饭堂的发起人，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
6: 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
0: 从2016年开始，三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9年来送出爱心饭盒10万份。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
7: 这到人的有人，人的无人。哎，我这个就扛起啊，等于30-60公斤就落了，一落好啊，这是。
6: 努力尽量送。老家我会呢，值咩13，值咩真系18。
0: 从最初一天提供20-30份盒饭，到如今每天200-300份，为了降低成本，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
6: 无啦，有咩解就食咩解啦，要煲就弄只来煲嘛，解决就挑改上寡些生活嘛，弄个兼职先生无就买啲冬秋菜就改上生活啦。食物的意义不就是让每个人都尝一口吗？我们过年煮盆菜是有龙虾的，但是我们给不了很多，每个人吃一口。
0: 在想办法让老人们吃饱吃好这件事上，萧毅乐此不疲。
6: 轮班嘛，所以我负责下半夜嘛，厨师他们负责等一下煮饭嘛，

这个事情你开心你就去做嘛。喝酒它也是一种快乐，旅游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你可能你帮助别人，人家跟你说谢谢，真的也是一种快乐嘛。只是大家得到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嘛。

0: 那每我家己来给恁烧，所以咧就两句做起来。
1: 伊做我妈都困倒咧，那就推人两只只电话子，我老婆死烧。
0: 有人时间
2: 够？你够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吗？
3: 许多人会称呼萧毅为萧总，把他当成领队，但在他看来，饭堂坚持这么多年，有赖于一个个义工默默的付出。丁峰是饭堂掌勺的主力，无论什么食材都能轻松驾驭。中秋的硬菜鲍鱼焖猪肉，搭配新鲜蔬菜，色香味俱全。备菜、煮饭、打包，义工们持续接力的身影在这窄窄的通道里流转。
2: 好，这些物资留给老人，物资留给老人啊。
4: 来，等一下，
2: 别拍我呀，拍他们，拍他们。
3: 坚守九年的三元饭堂在网络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天送物资的人多了起来。让人意外的是，曾经在这里领饭的老人在赚到钱后也会买食材送过来。
2: 人心肉长了吧，你对他好，他真的会对你好了。
3: 中秋佳节，乌桥岛一直有拜月娘赏月的传统。萧毅和义工团队把老人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个节。
2: 哎，可以吃，可以吃，你们自己拿哈。
3: 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
2: 来了，弟弟来，给你。
3: 古往今来，圆满从非天赐，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正如碳水对于生命，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2: 快乐！
3: 制作碳水，老广天赋异禀，搓圆捏扁，成粉变饭，出尽百宝，无惧烦难。广东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趁着连日天气晴朗，汕头濠江李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
5: 这个门是海当家族，咱这边行名是叫做德欧。这块德欧是做海广东省面，但是潮汕地区主要是做到海当家族人。
3: 地处南海之滨的李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种植冬青薯近百年。低山丘陵，冲击平原，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不过由于效益不高，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以供自家用。2019年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后，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成为合作社里最年轻的一员。不会的就跟村民学，一边搞种植，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陈增灿让冬青薯名声在外，效益上去了，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李前的冬青薯种植从原来20-30亩到如今上百亩。经过漫长的等待，冬至过后，冬青薯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
6: 清明前后整，然后冬至过后整，就这样。

0: 做营养主比那过差不多放一罐我也靠头吧。那嗯对，那有加过经验，当做熬就是做营养。
1: 这两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但看天吃饭，东京鼠的收成并不理想。
0: 这块就是能不算就农产品，过年好水比较低，能好水再低，该煮的产量就偏低。今年年头该煮的时候了解，就是今那个煮爱不米粉。
1: 收成全靠人工，埋在地里的东京鼠盘根错杂，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才不会把东京鼠砍断。新鲜出土的东京鼠根部结鼠像个纺锤，个头大小不一，像冬笋的瘦身版。东京鼠的东京二字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东京有关。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又称竹根鼠、冬粉鼠，原产于南美洲，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清代开始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洗净后的东京鼠皮浅黄，肉雪白，带着丝丝纤维，淀粉含量高，蒸熟后香香糯糯，吃了顶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东京鼠有降火的功效，可以用来煲汤。挑选纤维少一点的东京鼠，切厚片与猪骨同煮，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清热润肺。不过在潮汕，东京丸才是东京鼠最常见的归宿。收回来的东京鼠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轻轻剥去外皮，洗净，再用特制的磨钵将鼠块磨成沫，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淀粉展露出颜。磨好的鼠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一边冲水一边反复揉搓，直到将东京鼠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鼠粉，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光是沉淀就要重复3次以上。经过多次换水、静置、沉淀，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便可以倒水取粉了。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然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以前在李前村，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丸，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如今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制丸的环节本地人称之为摇丸，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微湿的薯粉装进布袋，两人抓住布袋两端配合摇晃，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形成小丸子。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
2: 听到那小小料就好，要不就断点。
1: 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经过3到7天的日晒，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注入太阳的能量，晒干晒透后的东京丸可以存放几十年。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一个个东京鼠摇身一变，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100斤的东京鼠才能制成15斤东京丸，足以看出珍贵。

0: 在陈增灿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东京丸。煮东京丸讲究技巧，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一边搅拌一边下锅，以防粘连。
1: 传统潮汕人对东京丸用的东西不一样，做事做早米稀疏就加料伊，然后另外个就是南蛮发烧啊，也是加烧啊，大人就拿来吃凉。
0: 搅拌间，白色东京丸如细米般变得晶莹剔透，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煮透的东京丸口感软糯清甜。逢年过节，家人围坐，一碗东京丸汤寓意团团圆圆，生活甜蜜。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但时至今日，东京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坚守平凡质朴，在细微处雕琢生活，将平淡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正如岭南的碳水食物，尽显朴素中的丰饶，简单里的复杂，在看似平常的一碗粥粉面里，汇聚江河湖鲜，肉蔬干货，在耐心熬煮中化繁为简，滋味醇厚深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家乡是原点，也是归处。隐于竹林，为配其意境，添上竹餐；或藏进更深邃的山，珍藏更久远的传统美食。江畔小馆，吃鱼皆靠缘分。我们将寻回故土的炊烟，也将重拾乡味的深情。欢迎收看川味湘厨美食系列片之家乡

精神是竹编之乡，穆先生是一名木工，他回到这里的初衷是找一处地方钻研并传艺，颇有些开山立派的意味。但这片地方却为他打开了另一番生活。魏芊芊是老屋的女主人，她总是随意地称呼爱人邓永康为穆先生或穆匠。芊芊曾是名幼师，平时爱好写诗唱歌，他们对屋子的构思孕育在匠心与诗意之中。房屋院落都是男主人亲手打造，从游人讨的一杯茶开始，小屋有了餐馆的雏形，仿若一生两梦，木匠夫妇也经营起了美食。

因为大儿子小时候不爱吃饭，魏芊芊经过学习和摸索，研究出了属于自己的一道糯米蛋。鸭蛋的脂肪含量大于鸡蛋，在腌制过程中更易出油，挑选鸭蛋是这道糯米蛋的第一层讲究。制作盐蛋是中国人的一门传统手艺，从腌蛋到捞出，外无变化而内藏乾坤。在魏芊芊手上，敲蛋打孔倒出蛋清的流水作业却有几分打击乐的节奏感。腊肉切成小颗粒，糯米软糯，腊肉回味，玉米香甜，豌豆细腻，和上酱料便已是满满的滋味。再填入鸭蛋中，咸蛋黄托底，盛的是花样糯米饭，而这一切都藏进了一颗鸭蛋里。天下的母亲都会为孩子殚精竭虑，糯米蛋就是这样一份深沉的爱。如今孩子已经长大，糯米蛋却留存下来，成为了这个餐馆最重要的菜品。木匠在竹林中摸索出了竹艺，竹餐盘是令客人们最新奇的物件。没学过做菜，甚至没有烹饪的概念，木匠的一生与一件件或精致或奇特的作品相伴。但十二道竹餐是穆先生最特别的美食作品。食材是田间地头最普通的瓜果，应季而摘，应景而食。土豆、南瓜切块，五花肉裹炸，熟糯米饭搓团，粉蒸肉，竹筒丸子，腊肉饭，蒸南瓜，四荤四素四小吃，在穆先生眼里都能雕饰成古韵。烹调方式就一个蒸，中国的蒸由来已久。蒸在于调和各种食物，而不是打破重组。蒸食本就清淡，各样菜式的本味都在水蒸气直扑锅盖的欢腾中裹挟竹香，再回归本源。山中来客自然都冲着这十二道竹餐，从打造餐具、食材烹饪到摆盘上桌，简单中的精巧也呈现出一个木匠对食的雕刻与梳理。这样的生活看似像出世，隐于红尘之外，却在客人的纷至沓来中入世。宁静与喧嚣交错，客来客往，一天的忙碌后，几碟小菜，家人围聚，饭后起舞，稀松平常却也是他们追寻到这里来的初衷。从眉山清晨沿着岷江一路向下，来到宜宾觉西镇，米云中正在奔赴更深邃更静谧的大山。下午将迎接两桌预定的客人，从食材的准备到风味的上桌，米云中需要马上进入状态。一片山，有人看是空山灵雨是景，有人看是奇珍异宝是物。对米云中来讲，那片山是家乡。山中来客自然要以山珍相待，米云中珍视群山的馈赠。多年便利，依照脑海

中的寻宝图，野山药、刺竹笋、山魔芋、野生猕猴桃，一一收入囊中。入秋后，山中的农家小馆正值淡季，此时山中的物产也较为匮乏，但总有人依恋这口农家山食。而淡旺季的分明导致寝宫不便，米云中餐馆的大小事务都是一家人包办，忙的时候则会请邻里乡亲帮衬，无论是清洗食材还是粗加工，都保留着传统方式。将魔芋根茎部分全部刮成浆，小火烹煮，一开始就要不停地用竹刷搅匀，草木灰做碱使用，能够对魔芋进行解毒和去腥，而后成型分块，制作方式类似豆腐，因此西南地区常将魔芋的这种制成品称为魔芋豆腐，质地暗沉却透亮，温吞却又富嚼劲，配上清香的蒜苗，爆出泡姜与泡辣椒的酸辣，便是农家饭桌上一道绝妙的下饭菜。大米在铁锅中翻炒至微黄，面面扣在更早的时候是用口感粗糙的玉米面为原料制作，石磨在过去是村里人公用的，现代化设备的进驻，人们几乎将它废弃。米云中意识到石磨打粉能够更好地控制粉的细腻度，于是将旧物修整利用，手做的红糖刀刀下去都像腊肉一般带有纹理，切碎后入锅加猪油熬成糖水。面面扣是当地的一道宴席菜，许多米制的菜肴都有着相同的过去，来源于旧时勉强温饱的人们对菜肴的渴望，面面扣也是这种渴望的化身。用料几乎只有大米、黄豆粉和红糖，从粮食变成佳肴，便有了清甜软糯的口感。玉米馍馍在各地均有不同的吃法，玉米剥粒后要先入锅熬煮，再以石磨推成泥状的玉米面。正化村的玉米馍馍从馍到馅儿都有讲究，辣头菜下锅煸炒，然后油渣粒爆香，再混合炒成馅儿，一个个玉米窝头包裹馅料后压成饼贴上锅边，烘饼的整个过程无法翻面，掌握火候最是关键。烘好的饼有一层焦脆的外壳，清甜的馍馍口感略微粗糙，却增加了风味，而内馅儿的组合油润却又脆爽，很难想象这样的美味正在被人们遗忘。宜宾人的土火锅讲究从上而下，笋片、木耳、野山药，再加上农家的土鸡肉和腊猪蹄，浇上高汤后利用木炭火微煮，最后再在面上码上酥肉和蛋圆子，齐锅端上，油荤至素，逐层食用。最土味的农家美食碰上不同的山珍都会有另一番滋味，刺竹笋炒熏腊肉，细嫩的竹笋碰上老成的腊肉，一层清鲜，也许正能牵动经年流转的沉香。米云中在经营美食前做的是饲料生意，受一群厨师朋友影响，他逐渐对美食产生了兴趣，后来家乡路通，引领更多人前来饱览山中盛景，走向那白云深处的人家。米云中回到山中，决定用美食为那片深山添上另一种情调。

0: 喜欢乡村大山，
1: 母亲年迈又不太习惯住在城里，米云中便随了老母亲心愿，落叶归根，以老家宅基地做起了农家乐。嘉陵江上游水域，苍溪县渊溪渔村，原始的农耕村落因上游大坝而后天形成了江流，江水顺，鱼群争游，路路通，鱼友汇聚，食客寻来，一个更具现代感的渔村生态就形成了。甩竿落饵，再静坐下来与这山川一同屏息静气。应和的爷爷自驾前来，以渔庄为阵地，江岸为前线。
2: 老母亲，
1: 今天他收获的是一桶红尾，预定了晚餐将是一顿美味的江鱼。刘洪斌，村里渔庄的男主人，从采买烹饪到经营他都亲力亲为。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农家人要懂得这片土地的灵性。整个渔庄的运作则是全家出动，男主人掌勺，女主人帮厨，母亲也通过制作传统家常菜为渔庄增添风味。农家美食离不开院前屋后的蔬菜瓜果，母亲的烹饪都要靠一口大铁锅和一个柴火灶的发挥。院里现摘的花椒叶、藿香叶下锅油炸，外果现炸的酥脆，内里还有一层叶片脱水后的清脆，出锅成完整叶状。花椒叶味淡而耐品，藿香叶则直击味蕾。农家尚简，总是用最简易的方式烹美食，却又总能别有风味。一道红薯鸡腿体现了农家人的巧思与趣味。现掰玉米，现打浆，未经细磨和过滤的玉米浆正好印证着他的那个年代。纯手工所以粗糙，而不去粗是为了家里温饱。水磨磨这种古早吃法则另有些章法。南瓜做馅是延续传统做法，吃不上肉的年代，农家人琢磨出了多样而巧妙的素馅，脆爽的南瓜丝缓和了玉米磨粗糙的口感。一些玉米浆摊饼下锅煎炸，最后将它们一同摆上蒸笼。本身口感粗糙的玉米饼经过一番巧思，便有了清润细腻的口感。经历过正规培训，开过川菜小馆，也曾下乡帮厨，刘洪斌的厨艺自成一派，而淋着浆做鱼的功夫就日渐凸显出来。剖片、剔骨、花刀，做鱼就讲究一个利落，刀起刀落，一气呵成。而烹饪则像舞刀弄枪耍的花招，煎好的鱼头加水调汤加料，滚汤出锅，奶白色的鱼头汤汤正而料足。热锅炒好酸菜料后，先烹煮鱼排，鱼片延后入场，避免变老，重烩一锅得到两种风味。酸菜鱼可以说是川味鱼中的顶流。水果鱼则是有些另类的吃法，清锅鱼条炸酥，西红柿入锅收汁，勾芡，切块雪梨同炸好的鱼酥下锅，甜口鱼同时有西红柿的酸甜

和苍溪雪梨的清甜，而口感则是一块鱼的绵，一口梨的脆。红尾鱼马味后，油煎出香味，酸菜和一众香料炒香后，做底料烹煮红尾鱼。老先生收获的红尾也在油烟翻滚间化身最好的那口干烧红尾。16岁便远走学厨，几番事业上的碰壁，母亲不幸摔伤，刘洪斌那些年经历了人生低谷，而那股不期而至的江流则像是给他的人生开源一般。钓友们随江流到来，村中来客，刘洪斌和村民们看到了村子的转机，经营起了鱼庄生意。烟波浩渺，人间广阔，刘洪斌选择返乡创业，做一名乡厨，握紧的就是每时每刻的小小幸福，惬意于远方就在家乡。清晨5:30，对于杨玉兰来说却是收尾，豆腐成型了。6月中旬，油水河畔迎来雨季，将豆腐挑过河，再坐上3轮车，一批批豆腐一夜醒来就去到了市场。油水河人善做豆腐，杨玉兰丈夫家从爷爷那辈靠制售豆腐养家，杨玉兰经手后也有8年之久，也是古寨里小有名气的豆腐西施。泡好的豆子打成浆，吊袋过滤，再上锅煮好。点浆，凝固后包好，再进模具，用重物压好，沥水并塑形，而用类似的方法，米浆能被塑造成米豆腐。古代有民间三苦的说法，打铁、撑船、磨豆腐。丈夫在外打工赚钱，自己留在家中照看老小，杨玉兰没有抱怨，反而珍惜着那些平和的家庭时光，但她也会想呼唤一种别样的生活，让丈夫也能回家团圆。也许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新的一批豆腐成型，杨玉兰也再一次对豆腐产生了期待。油水河镇地处湘鄂渝交界，千年历史的河湾古寨因古代的水道交通依水而建，人们也世世代代依水而居。李禄的父亲曾以打猎为生，禁猎之后才转为普通的农耕户。过去道路不通，山寨闭塞，人们几乎只以养猪和捕鱼为生，但青山秀水绝不会是美食的荒漠。一种有些异味的植物带来了山外难以品尝的风味，斑鸠蘸叶加入草木灰，简单加工制成的斑鸠蘸叶豆腐最早是山民用以充饥的食物，现在却成了风味奇特的小吃。

腊肉是村寨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配上豆腐干简单炒制，豆腐干香，腊肉油润，豆干炒腊肉，两种传统味道数百年的碰撞。李璐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这道美食。向华是来自巫山县的汉族人，丈夫是当地的土家族，两人在外务工时结识于一家餐馆。随着油水河旅游开发，小有积蓄的他们决定一起回到丈夫的家乡，开办寨里第一家农家乐。丈夫如今在村上工作，她则挑起了家务的重担。在山外餐馆的务工经验让向华见识了许多不同的食材技法与搭配，将本地的河虾微火炒至焦脆，花生和干辣椒爆香，将三种香味碾碎激发透彻，最终与煮透的豆腐块拌在一起，外焦脆酥香，内娇嫩细腻，是回味无穷的新派吃法。酿豆腐是一道客家名菜，在油水河也流传甚广，用料简单，精髓在于其内馅儿，在剁馅的过程中融进了茴香和藿香，豆腐外酥里嫩，两重滋味。向华在娘家时就常常自制豆腐乳，而恰好婆婆最好这口酱香麻辣的小菜，山外的餐馆常加入豆腐乳做蘸料，向华便萌生了用豆腐乳做酱料再来调味豆腐的想法。本地豆腐质地细嫩，淋上制好的豆腐乳酱料，口感没有被破坏，且保有清新的豆香，让鲜豆腐多了一重鲜辣与醇厚。油水河如今禁渔养河发展旅游，渔民们只能在区域内自己养殖。白友林曾经打鱼种树为生，后来在向华一家的带头下，他也投身创业，一大早就捞上两条鲤鱼。白友林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擅长的豆腐鱼，鲤鱼肉质并不算细嫩，但胜在营养价值高，备好料头，炒料，烧鱼，削尽白嫩的豆腐。在过去，这里的渔民们常常一日三餐都在船上，带上酸菜简单烹煮现捕的鱼，成了他们最熟悉的味道。鱼肉嫩滑，滋味辣而不燥，酸而不涩。而一道时令蔬菜加以现磨豆浆制成的菜豆腐，是当地最为家常的吃法。土家图腾是白虎，所以规避谐音，称菜豆腐为菜豆猫。菜与豆腐的融合，正印证了这里的山水相融。对于杨玉兰来说，豆腐本身就是美食，切成方块的豆腐下锅炸成油豆腐，无需任何调味，它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未加工食材，但从热油中刚捞出的油豆腐香味迸发，只停留在那一瞬的焦脆酥香足以构成美味。从家出发前往会场，每个人都希望尽快促成一桌豆腐宴，为外出的人们在家乡寻道生计。村寨快速地接触着外界，

这一次，人们想用一桌宴席换来远方之客，也换回家人还乡。今天的游水河不仅有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还有许多慕名前来的游客。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独特而深远的文化。祖先以纯粹的农耕捕鱼方式生活在游水河畔，白手舞记录了祖先奋力生活的印记，而延续白手舞是人们对生活的敬畏。时代变迁带给了古寨不小的冲击，但风卷残云后，人们也看见了上天最原始的恩赐，看到了一种合家团聚的可能。

难离，草木情深。一份乡土美食，那些丰盛的食材难以离开水土，走出村落，携着记忆或理想，他们的回归令遥远江畔有来客，令竹林深处有人家，山中草木不荒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生于田间地头，能亲自上山摘果，下河捞鱼，养鱼日月精华，总不惧熬灯守夜烹煮时间。他们

是一道道风味的缔造者，而那道风味之中少不了他们的人生滋味。欢迎收看川味湘厨美食系列片之风味。

凌晨五点，清冷孤寂的街道只属于少数人。拉开卷帘门，有些人就提起了一天的精气神。吕勇，人称吕二娃，自1995年起，夫妻俩已经与这个小店相伴20余载，日子在繁复中定性，也默默在琐碎中升温，而心肺汤就是这个古街小馆特有的温度。从心肺下锅起，他们与早晨的拉锯战正式开启，摆桌、切菜、点豆花、蒸米饭，夫妻二人此时没有明确的分工，见活就干。因为天一破晓，蒸笼里就要冒起白雾，锅里的豆花就必须成型。千佛因盐而生，并通过盐邑古码头对外运送，因此临河而建。盐邑时代落幕后的千佛，在慢节奏中保留了许多旧时集市的色彩。对于女主人来说，今日萝卜破土，明日白菜初长成，每一个早市都饱含不同生机的早晨。今日逢场，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天。乡镇餐饮往往是夫妻二人合心合力，起早贪黑，酷暑严寒，两人从恋爱时便开启了这个小店，而后男主人便去成都学艺，再回到家乡的这个老镇。一锅炉盆，几摞蒸笼，和好的粉蒸肥肠、牛肉蒸至入味去油，蒸格小巧，热气蒸腾之时是最显眼的招牌。肺片汤是饭店的金字招牌，要现烫现吃。来一碗热腾腾的心肺汤，是客人们每个早晨如约而至的初衷。新鲜猪肺，集中清洗处理猪肺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每个午后。从开始之初，吕勇便坚持手洗，以达到彻底的清理。清水从猪肺管灌注，反复冲洗，直至猪肺变白才算合格。洗好的完整肺要下锅水煮定型，再加入新鲜猪肉炖汤，炖煮能捕获食材的本味。汤沸之时，灶味已经悄然发生。切肺片每天

5000余刀谱，湘厨在制作美食中往往全程亲力亲为。夫妻二人在逢场天要售卖超过30个猪肺，切好的肺片焯水后要再次进入炖锅，经过1个小时的炖煮使其出味，既能提升鲜度，也能激发香的层次。原本以售卖肥肠汤为生，后经熟客提点，女主人想尝试制作很少有人愿意烹饪的肺片汤。煮过猪肺的汤加猪肉、猪骨熬制后，既留有猪肺特有的风味，又在熬制中浓缩了猪肉与猪骨的本味。不同于其繁杂的制作过程，肺片汤吃法则讲求快速简便。赶早的人们总是来去匆匆，加上一碗备好的肺片，浇上一勺滚烫的汤，现烫现吃。而清淡之余，搭配一个咸辣得宜的蘸水，才是川人的吃法。肺片一蘸，最为下饭，再配上一口热汤下肚，暖胃入心。肺片汤几近售空，这时必须转移阵地，掀起了炒锅。火爆三嫩也是饭店的招牌菜。火爆菌干，菌干在于劲道；火爆脆肠，脆肠在于弹牙；火爆猪肝，猪肝在于绵软。红极一时的餐馆有很多，但能与人们细水长流的却不多。我们很难去定义一方风味，因为人人心中皆有答案。但时间让我们看见，在那些年岁里，人们的嘴巴选择了什么味道，脑海记住了什么味道。峨眉山下另一个古镇上，一道叫做白骨刀的美味，三母舅和妻子狗婆婆是这道美味的贵人。30年前，他们将这道销声匿迹的菜式搬上餐桌。从准备食材开始，三母舅和狗婆婆就各司其职，所以餐馆的一天不是从拉开冷冻柜开启，而是在清新的菜园或是鲜活的集市。三母舅是罗亚平的别号，上世纪80年代同姐夫操办香宴，在乡里乡亲的戏谑中叫出了名，即使年过60，也仍然坚守在灶前。食物匮乏的时代，当地人觉得意外死亡的乳猪弃之可惜，便尝试取用猪身的一块肉切成墩状，以香辛料烹饪做食，偶然发现风味独特，口感脆爽。墩即块，因为方言发音再加上口口流传，便有了更为响亮的白骨刀。罗师傅改用口感接近的猪腿肉来替代过于奢侈的乳猪肉。烹饪时下料也要足够生猛，看似一锅烩，却都是门道。浓郁的韭菜做底，清爽的青椒勾味。出锅后最后上桌那一半，有如翻涌着的江湖百味，成了客人们必点的招牌。浇汁鱼是宴席上常见的做法，挂糊、炸鱼、勾芡、浇汁，这种做法能够快速出品。三母舅的浇汁鱼分为家常鱼和糖醋鱼两种口味，前者偏腥口，
后者偏甜口，

但胶质鱼最灵魂的吃法还在于那一蘸，酥香的鱼肉裹足酱汁，直抵味蕾，让人口舌生津。辣子酥排骨同川味名菜辣子鸡的做法异曲同工，但排骨比鸡肉更富口感上的趣味。辣子系的美食生来就重麻重辣，在众多的新香料的怀抱里，排骨爽辣而不油腻，清香而极具嚼头。鸡下豆腐在我国西南至中南地区皆有，鸡抓豆腐、鸡啄豆腐随各地的口音而生异，都像被鸡啄碎之意。这种碎豆腐在烹制过程中能更好地入味。曾经的茶马古道重镇已经不复往日纯粹的古色古香，但当你走进一家小餐馆或是驻足于一户人家门前时，那些滋味和人情能带你穿越去更幽静的角落，最根深的人家。白日忙碌，晚间小酒小菜，风味随岁月幻变因此留存。这时候我们能感到老店活着。九尺镇凌晨不到五点，张楠三年前成为这家餐馆的主厨，每天天不亮便会出现在餐馆。小小的餐馆在张楠母亲30余年的苦心经营下，熬成了十里八乡闻名的婆婆店。张楠86年从烹饪学校毕业后，经历过一番闯荡，后来选择回归家族小店。张楠的母亲袁妈虽然已打定主意退休，但每到逢场天还是会同店员们一同早起，眼里全是活，无事不上心。蒸和煮，小店出品的主流烹饪。蒸菜的出餐方式才能应对接下来食客涌动的场面。蒸菜技法有清蒸、粉蒸、扣蒸等不下10种。粉蒸菜通常会在碗底铺一些土豆或红薯，丰富口感，而拌上豌豆则是异曲同工。上蒸前加一块土豆区分牛肉、肥肠，而这种川味粉蒸肉是川渝地区早餐桌上的常客。粉蒸牛肉、粉蒸排骨、粉蒸肥肠是主要的菜式。成都以北的九尺镇清雍正年间建厂，以一条清晰的纵向主干道为脉络，还保有瓦房、楼房林立、街巷错综复杂的特征。九尺在川内是一个十足的美食符号。剔骨肉便是人们寻着街也要吃上的美食。过去的餐馆经营靠的是买主带买主，如今网红美食兴起，而袁妈一如既往重视在餐桌旁与买主交流，剔骨肉就是20年前在这种交流中产生的灵感。剔骨肉工序繁杂，而袁妈一开始就坚持自己从头到尾处理猪头，剔掉猪头皮和猪头骨，头骨外的称为猪头肉，头骨用水汆透后

割去淋巴，掏去耳心，晾凉后保存，第二天再进行炖煮，而后再经过冷却。

在过去的十多载岁月里，袁妈只身孤影奋战于案前，与丈夫二人便撑起一家小店，剔骨肉备好后盛进大铁盘，摆放在明档待售，有客人来叫上堂食或打包才会现办。张楠接手生意后，并没有急着尝试升级创新，而是延续母亲最传统的做法，同妻子一同经营这个小店。袁妈将猪头的各种吃法摸得透彻，猪耳朵、猪嘴、剔骨肉各有其道。剔骨肉肉质紧致弹牙，又极易入味，几乎没有肥肉，却油香饱满，酱、醋、芝麻油、油辣椒、葱花，拌料虽大众，但已经足够火辣。会吃的人还会特意告诉店家在底层铺上豆芽，肉不可久拌，否则口感尽失。猪头肉这种特殊部位曾经少有人问津，而袁妈敏锐地将传统的繁琐工序引入，并坚持作为其特色，保证这些平价的食材享受贵宾待遇。餐馆的前身是一家老茶馆，袁妈的父亲曾是茶馆的员工。20年前，袁妈和丈夫拿出打工攒下的积蓄，在四处筹借才盘了下来，夫妇二人便在这里安身立命。对过去的人们来讲，下馆子是奢侈的，大多是在外奔忙的人稍些回家与家人打牙祭。而今道路便利，信息通达，有更多人能知道这方风味，也有更多人能亲自到店品尝。剔骨肉如同在秘境中搜寻到了口感升级的佳肴，而另一位香厨则是直捣堡垒，掀起了一场味觉风暴。灶必须自己定制，乡村土灶，一大灶眼带一小灶眼，大灶眼猛火急攻，用于煎炸爆炒，小灶眼受的是旁边的火力，正好红烧炖煮。黄继良22岁出头便在云南一家中餐馆打工，从洗碗工到上灶炒菜，20年前在妻子的老家乡镇上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为了方便照顾孩子读书，黄继良把餐馆从镇西镇迁至县城，但他仍不惜路程，坚持到镇西乡村采买原料。他的餐厅特色来自于一个旗，落在了一个鲜。黄继良深知原汁原味才能尽其美味，在与顾客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特色菜单，而在与乡野农户的长久交往中，又逐渐有了一个稳定的新鲜食材储备库。今天通达的道路缩短了餐馆主人与理想食材的距离，也让最理想的食物能够端上更多人的餐桌。麻鸭是中国最常见的家鸭种类之一，是黄继良餐馆一道招牌菜的原料。经过稻草烧火脱毛的鸭肉沁上了一层稻香，用各种香料爆炒，油脂浓郁，收汁完成前姜片和青椒入锅，复合口感却更像在舌尖留白。农家美食没有太多工艺，稻香鸭入味，一口香辣，肉质细腻，

有鸭皮的嚼劲。鱼云是鱼鳃两边的透明胶状物，拥有丰富的胶质蛋白，口感比一般鱼肉鲜滑数倍，但要凑成一份其实并不容易，所以简单烹饪后加上青椒，增添了辣味和清香，便会足够鲜美。鳝鱼从古至今一直出现在中式餐桌上，黄继良做鳝鱼的方法又从儿时记忆中取到，要把握鳝鱼在油中炸制的度，才能最大化激发香味，配上姜蒜末，足够将腥味去除。盘龙鳝鱼肉质脆香，是下酒的好搭档。猪鼻筋，一头猪仅仅只有两根，十分稀少，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闻所未闻的食材，其口感类似于菇类。以紫姜搭配，是黄继良经过数十次反复尝试才形成的黄金组合，成菜脆爽奇妙，表面软糯却富有嚼劲。这些稀奇古怪无疑成就了黄继良。鱼云是在火锅店里吃来的，猪鼻筋是相识在烧烤摊上，但却是他自己将这样的食材引入到自己的餐馆中，而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厨师却在烹制上追求传统，想要延续那些乡村美食的原味，哪怕最简单的食材也要去最乡土的地方寻找。马村因为马姓人家聚集而得名，公路穿行向外输送当地的手工宣纸，带来了一批慕名而来的客人。在小镇西头街尾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店里，一份特别的美食备受瞩目。功勋15年前在各大酒店学厨而不得其志，于是被舅妈召回，接下了舅舅手中专注烹饪鱼头的老店。每日从县城的家驱车前往小镇的店，途中总会停步去一趟父母在村里的家，探望老人的同时也能收获一批新绿。两个老人在屋前的自留地照看着一批又一批的货箱，一来能保证供应，二来也能管控品质，每次择其嫩叶使用。用作香料时气味浓烈的藿香则同香菜一样见仁见智，而先辈们一早就为鱼头定下了绝对的基调，藿香鱼头。舅舅35年前在功勋外婆的帮持下将藿香鱼头带到了大众面前。功勋接手后仍然坚持售卖藿香鱼头，但也尝试着新吃法。随着马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马村鱼头。鱼头是养殖常见的花鲢鱼头，肉质细腻，点多少下多少。猪油和菜籽油混合调制下锅，酸菜和野山椒爆香作为底味。鱼头下锅后进行烹煮，酸爽鲜辣的底味，藿香鱼头突出用酸来激发鱼的鲜。腌制酸菜加上藿香清新脱俗的风味，最后撒上大把的葱段和藿香，鱼头肉嫩滑细腻，香得益彰。对于食客来讲，酒肉过后用一碗面或一碗粉来吸溜汤底才算利落收尾。冻粑是川南地区流行的一种风味小吃。

0: 用绿叶包裹米食这一种吃法，在川南就能千变万化。乐山地区常用大叶鲜毛做冻巴叶子，功勋的外婆舅舅都有定期进山采叶的经历，而功勋如今坚持每周前去采集。冻巴的内馅儿，简单来说只是米浆发酵，但工序繁复，打好的米浆需要滴水5个小时以上，滤出大部分水来，为后面的发酵做准备，加入合适的糖和水，才能达到最好的发酵条件。在过去，没有精确的刻度，没有严格的环境，人们能够领悟并掌握发酵的工艺，始于机缘巧合。但为了让一个意外成为事实，人们在无数个黑夜中沉湎，一天一夜后发酵才算完成。整个过程都由外婆亲自上手，我们记忆中总有许多婆婆牌风味。冻巴是川南乃至更广泛地区人们共同的童年记忆。包冻巴的大叶鲜毛有着特殊的植物清香，在包上内馅儿上蒸后，会散发一种类似坚果的芳香，细润间化作心头甜。乡村美食往往没什么花招，食材也都是土生土长，而那田间地头却含有无数像藿香这样惊人的奇味。
1: 做到了，学到了，都希望你钻研一下材料的新鲜程度，还有材料的搭配，整出一个让你觉得满意的产品的话，豁然开朗，非常非常的有自豪感。我要把这个鱼头一直做下去。
0: 孩子在县城上学，父母习惯乡间生活，而小店熟悉马村的土壤。功勋每天3点1线的生活似乎有些奔忙，学厨对他们来说是营生，那道风味与一个家庭的浮沉命运牵绊后，他们昧旦晨星，交付真心。在往后的年年岁岁里，那道风味给了一个个家庭生活的底气，也让那始于一角的风味能面向更加广阔的大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李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14: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13: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15: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13: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叫做嘉龙，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大师您好。
1: 嘉龙原名张清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自幼拜师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门下学习玉雕，擅长雕刻宗教人物、花剑、山水。对于玉雕，他擅长因材施艺，能根据每块玉料的不同特征解构出玉石的天然特性，使其成为作品的主角，于方寸间藏山水灵月，经过多年磨砺，形成自己独特的玉雕风格。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那请嘉龙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
2: 我是做翡翠雕刻的，所以我是做佛造像为主。那么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件佛造像的雕刻，也是我经常出去游学，然后融合了北齐的甜美的微笑，还有敦煌那种华美的头饰融合为一体，所以有了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所以就祝愿在场的所有人平安喜乐，开心快乐。
0: 好，谢谢。结合了不同的艺术特征于一体的这样一件佛造像的头像，那么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我们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名字特别的复杂，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来看看这件笔筒是不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笔筒直立成圆柱状，中空魁口，外壁通体是松石绿釉，

0: 在碧翠釉面上堆画绘缠枝宝相花纹，口沿上部建有寿字纹装饰，整体布局以细密翻卷的枝蔓层层堆叠，线条勾描流畅，式样佳妙。宝主认为，松石绿釉往往多为彩瓷色地，而此件笔筒工艺以素雅为主，更突出松石绿釉之圆净质感，彰显了文房雅气的风范。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会是真的吗？
1: 这件笔筒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它是一件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还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2: 因为这种松石绿釉堆白的这种，它这个量呢很少，就市场见的也不多。民国虽然也有仿，它仿照的呢也不是很多，包括这个大清乾隆的乾字呢，它写的就有点过了，都写错了，就是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地摊上的一个低仿品吧。
1: 还是个低仿品？
2: 对对对。
1: 二号觉得你肯定看走眼了，那看的是真品对吗？二号夺宝人，
3: 它所反映出来的釉光还是蛮莹润的，而且身上的痕迹呢也是比较斑驳的，有岁月留下了这种自然的这种包浆在上面附着，从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倒带民国时期的。
4: 我看这个笔筒啊，色泽特别的呆板，感觉就不太对，还有看它的底款，就是有一种塑料感，还有化学燃料的感觉，它并不像那个天然矿石那个绘上去的，不像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物件。
5: 我觉得有，因为民国时候松石绿地它是偏灰偏白，但是后来我一看它仿的是什么呀，仿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因为大清乾隆年制的这个松石绿地它就是特别脆，它的那个松石绿地是很脆的那种绿，我觉得它是因为了仿它，然后所以就给它弄得绿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6: 我跟那个四号的观点恰恰相反，对，我觉得它这个松石釉，我觉得应该是低温釉。低温釉的话，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鲜艳了？对，主要是乾隆时期它这个款写的，我感觉就是很一般。
5: 因为仿的嘛，那到不了当时那个工艺。
1: 所以到底对不对呢？来，嘉隆大师您判断呢？
7: 我觉得是，就是落款有点粗糙了，也觉得会有点假。
1: 这件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到底是否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件笔筒呢，给我们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松石绿在乾隆时候应当是个什么颜色啊？那大家觉得这件颜色很漂亮，但是真正乾隆时的松石绿就跟我们看到的松石是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它采取了这个当时用宝石弄的这个釉嘛。那么这件器物大家从镜头下看，这就是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个颜色，所以它的底釉是完全现在的这种配料出来涮釉，我们叫涮釉出现的这种表现的方法。另外大家从这个镜头下看，这是一个海棠式的一个笔筒，对吧？那么我们说你看这个海棠式做的多单薄，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现代工艺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仿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二件宝物。那么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是不是和田玉的材质呢？看一下
0: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挂件以白玉雕刻，白玉质地优良，细腻犹若凝脂。

0: 之寒光，皮色极佳，主体纹饰为一小巧的葫芦，叶藤繁茂的葫芦图文蕴含着多产多福的吉祥寓意。陶主认为，此件白玉挂坠雕刻细腻，刀法娴熟，塑造的葫芦圆润饱满，更为本作增添不少雅趣。可是这件号称和田玉雕刻的子孙万代挂件，会是真的吗？
1: 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那么这件是不是和田玉雕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庆奎王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王先生。
2: 大家好。
1: 来，王先生介绍一下您今天的这件宝物吧。
2: 这件宝物来的时候呢，非常偶然，是用一块寿山杜陵石的瓶章跟人家换的。当时这个我这个章买的时候就合到2000多，为什么换的呢？那么换它的原因呢，第一是来讲呢，我那个对方来讲呢非常喜欢我那块石头，第二是来讲呢，我看这个玉雕呢，有包浆，就是显老，而且来讲呢雕工来讲我也认为是清代的，所以说才换的。
1: 所以您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和田玉雕挂件？
2: 对。
1: 好，那这个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王先生觉得它是清代的，我们现在说的是和田玉雕，那是不是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也是三真三假。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3: 我去年还有幸去了一趟和田，我还多少了解一些和田玉。这个宝物吧，首先看包浆，确实，温润自然，还有看里边的纹理，有一种纤维结构在里边，非常自然的缠绕，那种毛毡样的，典型的和田玉的那种，结构的特点在里面，所以说，我认为它是真的。
1: 好，五号都把人看假。
4: 啊，这个有点那种老物件的感觉，但是说它是和田。说它是和田玉，我感觉存在一点疑问，因为从它应该它旁边有点皮吧，下面黄皮，我看照片有一点，我感觉就是比较的浮，往外浮不是很深，然后再从它这个灯光打了以后，看它的这个样式，感觉有点泛青，所以说我感觉不是和田玉。
1: 所有夺宝人是看真，
5: 对，我是看真的，我首先第一眼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感觉挺舒服的这个葫芦。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老先生也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清代的，那会儿应该都是这种手工的这种雕刻，我觉得你看它如果是手雕的话，它的这个线条都比较流畅，而且比如说它这个深浅过渡的地方也是比较圆润的。我觉得和田玉里边那个白玉，我去新疆看的时候籽料也不是都是特别白的那种，而且这个有一种虽然发青但是白而不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着挺舒服的，所以我选了真。
1: 应该也分不同的品质和等级，并不是所有的玉都是和田白玉吧，
5: 顶尖的那个籽量。
1: 三号夺宝人看假。
6: 我看玉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其实我觉得没看出什么问题，我只要听这个刚刚这个老先生说他这个换的来历，我感觉我只是猜测，我觉得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一个和田的一个，还是个老物老的这一个雕件，一般人舍不得去拿一个去换一个。
1: 所以刚才老先生特别想要去强调他原来那方章有多好。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到底对不对呢？老先生用那方章换来的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7: 回答这个几位夺宝人的这个疑问啊，有说这不是和田的，有说皮子稍微有点假的，就是清到清乾隆时期中期以后，然后呢大部分玉料都开始带皮了，我们看故宫有很多和田玉带皮的，那么这件就是如果准确给它定的话，它应该能定到清晚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清中期以后

0: 籽儿要开始带皮，这有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雕的无论叫福禄万代还是子孙万代都对。然后再一个呢，它是一个圆籽儿雕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拘结于说这个上边有棉呢，我是不是一定把它挖掉，一定把它切掉，它反而是反映了就是当时雕工的一种随性，不拘结于它非常像葫芦，那小葫芦歪着把子，对吧？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葫芦长得也不是中规中矩，它就反映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从包浆到它的雕工，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就是福禄万代或者子孙万代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件和田玉挂件。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要说到它的一个挂件的价格，所以您觉得给这件和田玉雕的挂件您的估价是多少呢？
2: 如果说那张不卖的话，不换的话，现在最少10倍，2-3万。
1: 2-3万。
2: 那么说实来讲，我就问一下专家，这个现在值不值2-3万？
1: 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值。
1: 值？您觉得值2-3万？
2: 对。
1: 值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老先生很实在，那这一件和田玉雕把件是不是能够到2-3万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万、12000、15000、8万6888，给出了8万元，为什么？4号夺宝人。
3: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前两天去就是想淘一个这个籽料的挂件，然后但是基本上开价都是小6开，要不然就是中6开，我觉得根本就拿不动。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既然是又是老的，因为我前两天问的那个确实是新的，只是新的料，然后籽料，然后它要雕，您这个既然都是老的了，我觉得现在8万块钱我觉得都估少了。
1: 请问一下王先生，如果我们4号夺宝人出了8万元，你愿意转让给他吗？
2: 不转让
1: 啊！不转让，
3: 对，君子也不夺人所爱
1: 啊，还是自己喜欢，所以您才会愿意拿那方章去换。但是您知道吗？您喜欢，还有人觉得估价根本就不到。你看我们5号夺宝人只估了一个4位数，6888，为什么？
4: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吧，啊，我觉得我给的还算合理这个价位。
1: 到底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的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眼，3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价，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这个价格构成原因是什么？
0: 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明清的老玉也在涨啊，老先生那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多，2-3千块钱，但是就说这类的东西呢，就是这几年确实是往上涨了不少啊。就这类的藏品呢，它有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看工，第二看料啊。看工呢，就是说这个雕工尽量好一点，然后第二看料啊。料呢，就是一个是籽料，一个是山料啊，这个明显是籽料嘛，它带有身份证。第二个就是料的白度、细度、润度行不行？这个料呢，就是上边呢稍微带一点白棉啊，其他的这个综合评价加分还是可以的，白度够，细度也够，块度就是整个个头还行，所以综合评价给的价格还可以啊，35000。
2: 好，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1: 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唐友朋友家中的一些宝物。首先呢，第一件世界书画作品，来头不小，说是齐白石的画作，李老师对吗？
5: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主要是书法写的不到位，就是齐白石的字啊，用长锋养好写。笔笔都到位，没有甩出去那种感觉，再一个这个树啊，树的树干啊也有问题，这个只是画了个形，但是力度不够，所以几方面看嘛，这是应该是现在一个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宝物，这件个宝物呢是一件瓷碗，说是来自于道光年间，我们请张老师来看一下。
6: 从这个粉彩色调来讲，不是道光时期，道光时期的

0: 文采要比他好得多，而且关键他画的这图案，你看中间是个什么花，画得很乱，所以这件，而且这种碗没有道光官窑，这种碗要是就是民窑，所以说这件东西应当不太好。
1: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件和田玉雕的把件了，接下来也是一个和田玉雕，不过说他自己是来自于宋代的和田玉雕的一个玉人，来看一下对不对，石老师。
2: 这个咋看都是上周的，跟宋代没有关系，应该是青海的比较流行的这个湖水绿的这种和田玉，那么它的这个年份呢就不会超过1992年，所以这是肯定是新的啊。从雕工上啊跟宋代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造型还有这个玉质材质上啊跟宋代也没有关系，所以是一件新品。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台上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三件宝物。第三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头不小，黄宾虹山水立轴。我相信黄宾虹先生的大名大家已经是如雷贯耳的，那么就于他的画风也请李老师还是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更好的来判断。
3: 黄宾虹呢，这个大家可能名气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他呢，这绘画呢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学，也是学从古人来学古人。第二个阶段，这个画的比较清淡，大家称作白宾虹。那后来呢，就八十岁以后呢，就变得厚重古拙，黑密，大家称作为黑宾虹。那这件作品可能我们看到它落款是89岁，是晚年的了。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那李老师把黄宾虹不同时期的特色呢也简要的告诉大家，也提出来了，这件作品按照落款来说是89岁时期黄宾虹的一幅作品，按照黑宾虹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的话，这幅画作是否符合黑宾虹的特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真两假，来，为什么五号夺宝人判断是假的呢？
4: 我冲他这个，这个最后他那个名字吧，他那个名字我写的
1: 冰红，
4: 对，我感觉有点软啊，然后再看他这整体布局的话，我感觉有点散，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
5: 但这张画其实能看出来，他提款的时候，因为他是赠给他的一个吴兄，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应该是就是后提上去的。提得比较的帅意，提得比较的轻松，所以你感觉有些线条好像是，哎，有点飘的感觉。反倒是他可能正好画这画的时候，哎，可能心情也比较的愉快啊，所以用笔速度挺比较快的原因。
1: 二号夺宝人呢？
6: 就是在这个年龄画出这样的画来，更多的是一种随性。然后凭着肌肉记忆或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留白，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他意境的美。所以说这种画呢，就是要看整幅的，要看整幅的意境。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画整体看的意境还是可以的，就是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还有他的记忆。
1: 所以在你看来，这应该是不拘小节，只看意境。
6: 对，整体来看，因为他符合他年龄这个年龄段所画出来的风格。
7: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并没有给我一种很大师应有的一个特点，还有包括这个纸质的一个包浆感和年代感，觉得就像一个现代的仿品，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8: 首先这个刚才我觉得主持人已经提示我们了，
1: 我提示
8: 黑宾虹，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说了黑宾虹，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他89岁的时候应该是晚期的，就是那种黑厚，然后这个浓密的这种感觉，从远处看是虽然是很厚重的黑，但是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你又能觉得那黑里面呢又是能泛出光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好，到底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场上的黄宾虹山水立轴，它是一件真迹。所以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个我们先说啊，这装裱，新装裱，这一看就是新装裱。

0: 装裱，这种花香的啊，新装裱。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呢，拘束五兄，大雅一笑。拘束是谁呢？拘束是黄拘束。黄拘束呢，应该是民国时期一个官员，小的时候曾师从这个黄宾虹，所以关系非常好。那这件作品呢，其实这个画呢，也能体现出他晚年的一些风貌。你看到他用笔，在中景的时候用笔还是很这个墨还是很浓的，这个时期才体现出来一位艺术家的功力。所以这件作品呢非常典型啊，黄宾虹晚年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
2: 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是官窑标准器还是现代仿品？
3: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
2: 清煎朝珠太完好遭质疑，谁的眼界能穿透迷雾？
4: 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
2: 普如先生楷书为何六位夺宝人竟一致看奖？
0: 这个装裱的制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
2: 巅峰对决，价格竞猜，谁更准确？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 这样的一件大家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0万、36万、52万、100万、66万、35万，最高的是我们的四号给出了100万元。为什么？
9: 这样，就是一说黄宾虹老先生，在我的脑海中，他的画作基本上就是天价。我感觉就是拍卖行去年是不是还拍出2多亿的那个画，好像市场它的这个真迹存量很少。我是结合这些然后给了100万。
1: 我们的三号就至少竟是您的一半了，将近52万元。为什么呢？
10: 这个价格想了很久。因为黑宾虹的价格其实市场是挺比较高的，特别是89岁，但是因为这张作品呢画的尺寸不是很大，然后呢画面相对来讲在他作品中不算是最精的那种，这个装裱又是新的，所以想来想去呢给了一个折中的价格。
1: 到底谁给出的价格会更加接近市场价格呢？这件黄宾虹的山水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万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0: 其实现在这个艺术品呢、这几年这个价格非常不稳定。如果这件作品出版过、注入过，那就应该有四号那个价格，兴许比那还高。但是像这类作品又是新装裱，又是没有出版、没有注入，那很多人不会出很高的价格去买。但是这种东西很多人不敢去给断定，就是判断，这是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所以呢它的价格就会有所下降，跟这个出版注入的或是有根据的这种价格就不一样。那这个价格呢是现在市场应该能流通的一个价格。
1: 对，一幅艺术品它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这也是能够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可以流通的一个价格。好，那么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

0: 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此碗长口深腹圈足，材质洁白细腻，釉面温润如玉，碗外壁以斗彩装饰绘两组花草，填彩细腻，色泽丰富，碗内中心以荷塘鸳鸯为题彩绘装饰，画面布局疏密有致，诗彩清新典雅，体现出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碑外底以青花楷书属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碗画工精细，釉面温润，是研究清代斗彩工艺民俗文化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会是真的吗？
1: 短片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了，这一件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会是真的吗？我们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近现代的仿品呢？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选择是，看一下四真两假。五号夺宝人就觉得我们厂商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
2: 从那个他得很胎底来看的话，是不是有点跟咱们第一件宝物上有点相似？我就感觉这个彩有点浮，然后青花的这个颜色也不是很清，我就存在一点疑问。
3: 其实啊，就是这个碗的器型上来说啊，它是非常标准的乾隆官窑，因为这个碗呢，它也是在拍卖场上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常规品，就见的比较多一点。就这个纹饰呢，一直是有延续的，包括它这个笔触啊，就它大清乾隆年制，就是在小片上看，它笔触呢是非常的自然，也非常标准，应该是乾隆官窑的一个标准器吧。
1: 四号夺宝人呢？
4: 首先我看它这个釉面啊，其实如果从这个釉面跟胎质来看，其实这种轻薄而且白中闪青的，有一点这种清乾隆这个糯米胎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它贼光太明显了，就是不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火气有点重，我觉得。
5: 它这种光非常自然，它并不是贼光，它是非常柔美的一种光。这种光呢，就是由于它的反射面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特有的这种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就是岁月长久所沉淀下来的。再有呢，它这个彩呢画得比较鲜明，而且用着这种材料所出来的这种质感，就是符合那个时候的状态。综合来看，包括的底款啊，有藏锋有起锋的，就是说从综合这些来看，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开门倒带的一件珍品。
1: 那么这只碗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加上一分。张老师，
6: 我觉得我们这件东西和我们刚看那个笔筒，你觉得天壤之别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斗彩画的这个图案，这个图案出自于什么？出于宋代的锦，宋锦当中我们知这个图案是很多的。那么在瓷器上，那么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民窑是没有的。大家看到，那么这种图案，那么我们说清代官窑当中的一种制式了。在底足的做法上，它的底釉它是白中闪青，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笔筒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釉子，你看它也是一种肥厚。你觉得那是一种贼光？我们告诉您，这就是一个肥厚的表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是一件标准器了，我相信大家在拍卖记录上、拍卖市场上应该也能够看到相应的记录，所以呢，应该对于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考量，也有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0: 十六万、十三万、十万、三十五万、十八万、七十万，我们的六号夺宝人给出了七十万的高价，来源于是什么？
1: 非常喜欢，而且它是官窑，我官窑的价格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其实
0: 而且是清乾隆时期的官窑。
1: 还有就是，其实我本来想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我觉得七是我的幸运数字，所以我选择了个七十万。
0: 三号觉得，哎，不好像不能到这么高吧？是吗？三号觉得给出了十万元的价格，
2: 这个
0: 目前场上的最低价。
2: 我觉得这是，这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吧，就觉得只要一听说官窑，一听说乾隆官窑，以为就特别特别贵。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官窑的市场也特别的卷，然后市场也比较的透明，所以这个碗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价值。
0: 那么这只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3: 我觉得我们现在出这个价格现在是基本价格，我说的很清楚啊，就拍卖场上的基本价格。那么这种戏我一定在大拍上才能看到，我说的很清楚，小拍上绝没有啊。所以而且一定是在大的拍卖行当中，因为它本身就很名贵，只要够乾隆，我们说清三代的东西价格上一定很高，这和它的当时的存世量和它做的精美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给的价钱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价格了，但基本应当在12万以上下，没有10万块钱是绝买不了的啊。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那么这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是一件寿山石家彩佛像，来请佘老师看一下。
4: 这个从图片上真看不出是寿山石，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排除其他产地的这个石头啊。如果是寿山家彩的话，首先来说不像这么染色浸染这么深，雕成这样啊，这也不是寿山的一种雕法啊。再一个就是它这种上彩啊，就有点跟染色一样，所以综上所述吧，这应该是一件就是其他石质的一个仿品。
0: 好，谢谢佘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画作，说是来自于刘文熙的画作。那么这件是不是真迹呢？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件作品，这个因为图片上判断，这个一个人一个看法啊。我这个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呢就是仿品。因为这幅画非常有名啊，地摊上很多。但是呢，这件作品它加了一个照片，这种照片呢也很多，都是现在合成的。如果纯不落刘文熙的名字，不落下边这块这款这画片还是很好看，但是落上这个名字了，这明显就是仿品啊。我们每个月的11号的海选，见到无数次这件作品都一模一样，而且都没有表。带照片的都是带一个信封，还有个信封，信封也是现在新做的，
0: 都是成套的，
5: 对，成套做的，成批生产的，所以这明显是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大家在收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再来看这件，这件是一件瓷板画，说是来自于清代，请张老师看一下。
3: 清代的和民国到民国之间，我们这个瓷板画很多，尤其在景德镇啊，有好多我们说出现了好多这画瓷板画的大家。那么像这件东西，从这个后边的这个做法上来讲，这个瓷板应当是个老的啊，我们说不是现在新的。那么从瓷板上画的是还可以，但是它不是名家所画，大家要一定看它不是名家所画，所以这件东西呢，应当是一件老瓷板。
0: 所以对于它的确定就是一件老的瓷板画，但那不是一个出自于名家。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清代，是一件朝珠，它是一件青金石配碧玺的朝珠，年代对吗？

0: 下。
1: 本轮登场的藏品，堡主认为是一件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佩戴有严格规定。本串朝珠为青金石所制，其所用青金石颗粒大而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碧玺装饰。堡主认为本件朝珠各部件的位置、数量和工艺符合清代朝珠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青金石配碧玺朝珠会是真的吗？
0: 这个朝珠是否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有年代感，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考量呢？通过场上的这个实物，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给出自己的判断，它到底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
2: 就是青金呢，朝珠呢，就现在呢，青金石得到比较容易，但是古代呢非常的难。然后我们看啊，这青金石啊，它那个乌了吧秃的，就是感觉那个颜色呢，它是不是做旧？因为现在青金石很便宜，它造假成本很低，它是不是做旧？包括这碧玺呢，因为看着呢，是不是也经过什么染色啊处理过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可能呢不太对。然后另外一个，您看这朝珠上一个不太差的，
0: 保存太完好了。
2: 对对，太完好了，怎么能一个也不缺呢？
3: 青金石是它比较难获得，但是对于皇家来说，它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对于这个上层的皇家来说，什么样的宝石，他只要想搞到，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费点时间，多费点人力而已。
4: 清代那时候的开采原因啊，开采的这些珠宝。宝石品质都不是特别好，对，就是说它是能开采到，但是开采不到最好的那种料，所以
3: 它也能开采好的，只是它选择上，皇家是找好的去选择，
0: 所以肯定得是好的。四号夺宝人呢？
5: 其实我这把是懵的啊，就是我自己也我看不好，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绦带是黄颜色的，黄颜色绦带一般只有皇帝或者他的宗亲可以使，我觉得它禄分太高了，就是能留存到外面说让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就心里其实有点打鼓。但是我看它整个，因为朝珠制式很严格，我就觉得它又有这种老旧感，所以其实我就赌了一把，要不然就赌它真的吧。
0: 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评价师老师，
6: 其实这个判断起来不是特别难，就是难就难在了，就是说这是谁用的。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青金石这种朝珠呢，它是祭天的时候，就是皇上祭天的时候然后所戴的，对吧？那么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青金石刚才像一号说的这个乌拉巴秃的啊，它如果要是特别鲜亮的，那对不起，这个肯定是假的。青金石它在佩戴的时候，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金盐，然后跟方解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方解石然后它遇酸然后就起化学反应，然后长时间佩戴这种青金石，长时间佩戴在身上，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光泽就失光了啊，就是青金石老的一定是失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套保存非常完好的一套就是一挂这个清代的青金的朝珠。
0: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是一件真正的来自于清代的朝珠，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到底这一串的朝珠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5万5、12万、80万、15万、5万，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50000元。为什么这么谨慎？只有50000元的六号夺宝人。
7: 首先我还是觉得

0: 觉得这个喜欢的东西愿意出高价，
1: 嗯，
0: 觉得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值这个价。
1: 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5万元呢？
2: 我觉得要是刚才那个专家老师说了，如果说他要是一个就是算是原配的话，我觉得应该在30万。对，但是我给这个价格就适中吧，我觉得合适。
1: 请教一下加龙大师您的判断呢，您觉得这几位夺宝人

0: 了是吗？
1: 是的。
0: 好，那么到底这串朝珠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孙老师，
2: 第一个是有拍卖市场的一个指导价，第二个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完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没说，它上边那个背鱼包括它的镶金还有坠角下边那个金那个都是纯金的，而且呢是原件，非常难得啊，这个是真的特别少的。您就中间那颗镶碧玺那个背鱼可能要买也得2万块，大家呢就是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细致的去观察一下就是它里边的这些组成部分。
0: 好，谢谢石老师。看完这串朝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这件宝物的名头也不小，刚才前面有黄宾虹，现在是普如，普如的名头和名号呢也无需赘言了。那么这幅楷书立轴放在我们的舞台上，六位直接判断吧，到底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都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看假的原因是？
3: 这个还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吧，他写的确实书法水平确实不太高，这张画明显它是一个做旧的一个纸张，给人一种好像是一件老物件的感觉，但它整体书法水平跟它落款的方式等等都不是一个大家的手笔。
0: 二号夺宝人呢？
4: 他这个字写的有点松散了，一点力量也没有，他刻意的把这个笔锋啊往中锋上靠，但又不是，所以说光从字迹和肩胛结构上来看，这就是一副仿品。
0: 四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这个字现场打眼一看，有一种是参观这个书法培训班举办展览，然后这个感觉
0: 习作是吗？
5: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眼假。
0: 这么提防吗？这幅普如先生的楷书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6: 普如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南章北府，那他的书法呢特别是楷书是学柳公权欧阳询，他的楷书写的起笔收笔见棱见角，那我们看这件作品无论是正文还是落款跟普心瑜的书法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装裱这个很蒙人的，这个装裱的字是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但是里边这个做旧了，是非常比较低档的这么一件仿品，所以大家猜对也是正确，这个非常在意料之中的。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环节，而排在第二的呢有三位，分别是一号、三号和六号夺宝人，都是共积5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一号、三号、六号夺宝人来进行抢答，争夺最后一个进入最终环节的名额。三位，请听题。人们对康熙青花瓷器有很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的色彩变化多端。请问，一般人们评价这一时期青花色彩的变化层次有几层？3层、5层、7层？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3: 5层。
0: 5层，是不是5层呢？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最后恭喜三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7: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杂项，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掐丝头金簪一组，金簪主体采用纯金材质，其中一件顶端为金莲花嵌碧玺，工艺讲究，搭配精巧，另外两件金簪顶部都以蕾丝堆叠而

0: 成，金丝纤弱毫发，纹样繁而不乱，一丝一缕尽显精湛工艺。宝主认为这组金簪质地纯正，光泽自然，定为名门贵族世代所传之宝物。可是这样一组号称清代的金簪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块其中一块。此墨块为长方形，正面磨雕的耕织图反映纺织的生产过程，形象逼真，通俗易懂。边侧有阴纹田间楷字“织布”二字，背面田间书写御制诗一首。墨的边侧有“臣方为殿工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墨墨模精致，墨质细腻，墨里坚莹，极为少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会是真的吗？
1: 巅峰对决环节，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云栋、靳东方，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呢是有两件宝物了。云栋呢是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和掐丝头金簪一组，而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是清嘉庆年间耕织图墨块之一，一个是墨块，一个是金簪。这两件你要判断哪件呢？
2: 就从近的开始，
1: 就近原则啊，
2: 就近。
1: 我们男士来判断金簪，女士来判断墨块，两件是否都是真品，还是有一真一假呢？同样仔细的看一下之后，用真假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确定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哦，这个墨块直接上纹了，这个望闻问切用上了纹的方式。两位的仔细看过了，刚才东方闻的墨块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3: 这次没闻到，但有的时候能通过闻呢，能这个有判断依据。
1: 没有闻出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你看来，
3: 我一会儿揭晓吧。
1: 好，一会儿揭晓。最终两位各自都给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云栋。
2: 因为啊，从金子上来说，古代的金子它做完了之后，它是要回火的。它回火之后呢，它会处于这个金子会出现姜黄色。姜黄色从这个点判断来说，它的色泽特别的内敛、沉着，跟新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个老的。
1: 请教一下东方，现在可以透露出你刚才闻完之后为什么给出确定是真实答案的原因了吧？
3: 闻的是闻有没有它那种老的墨里那种名贵的药材的味道，
1: 就是
3: 香气。对，
1: 哦，以前的墨块是会有加上一些中药材的。
3: 对对，
1: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化学的物质。
3: 对，嗯，反正我觉得从另外从它的那个做工来讲啊，它里边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腻，但是不僵硬，所以应该像是老的。它不像现代做墨块的那个很多是机器雕出来的，就很呆板。
1: 那么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先听听云栋的吧。施老师他的判断是
4: 回答正确，
1: 恭喜云栋。您说说这组发簪。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有宝石，就是上面有碧玺的这个发簪，它的做工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虽然它是一个发簪，但是它工艺来说一点都不简单。第二个呢，是那一对儿啊，就是八棱的有多棱的这个金簪，它所有的蕾丝以及就是咱们说的掐丝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就是这种簪子呢一定是这种大户人家就过去常使用的，它的使用痕迹非常的明显。这一组金簪是一组非常开门的然后清代的金簪。
1: 好，谢谢石老师，恭喜云栋这分拿到了。东方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他判断是真品，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4: 东方判断的也是正确的，
1: 恭喜东方。两位各击一分，目前又再次旗鼓相当。说说这个墨块
4: 几个方面判断啊。第一个刚才东方已经说了，就是说过去做墨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跟皇家做墨

0: 墨，这是第一个，就是刻板。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看老墨啊，就色泽不是那么的贼亮，它呢是非常的温润的，这是第二。第三呢是就是跟皇家去做东西，然后它是不惜成本的，所以它上边的御题诗所有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上边都是真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般假的就是咱们说的现在化学的金粉，然后上去的可能一擦就掉了。
1: 那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不能上手摸，所以呢东方又用闻的方式判断也是正确的。那么两位判断都是正确，接下来就要请两位来判断面前的这两件宝物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来，两位请出价。一组是清中期甚至更早一些的发簪金簪一组，而一件呢是有玉题诗在其中的墨块之一。这两件物件到底价格各是在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86,600元是云洞给这三件发簪金簪的价格判断。好，东方给这个墨块的价格是50,000元，你给的估价是50,000元。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嘉庆庚之图墨块之一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50,000元，
2: 看见没有，
1: 完全准确了，猜中了它的价格。
0: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我认为现在像这种的贡墨不是这个价格。如果你要跟李老师换字儿的话，李老师可能愿意出150,000去换。
1: 哦，
0: 李老师换不换？
3: 可以换。
0: 你看
1: 可以换啊。
0: 啊，你看我都能猜对。
1: 哦，
0: 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些书画大家他非常喜欢这类的墨，这种呢是非常开门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藏品里边藏墨是最难的，它对温度的恒温恒湿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未来的增长空间一定非常的大。
1: 嗯
0: 啊，这个呢我们就看了上边人家多少钱买的，我们就给人家多少钱，没有加价。
1: 好，谢谢石老师，你多说一句云洞就多着急一分。我这个86,600元到底是不是能够100%的猜中这组金簪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云洞请看。你看也非常的接近。哦，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巅峰对决舞台上差距最少的两位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0: 啊。这个其实没有啥解释的，其实云洞也算全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的金簪它的纯度啊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那就是纯金。那么纯金的价格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吧？所以呢就是至少是它的一倍到两倍的价值是现在的老金的价格啊，基本上2-3千一克啊，那这个价格估的已经非常非常准了，所以一看呢也都是行内人。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云洞，今天表现非常精彩，谢谢云洞，谢谢。所以呢姐今天要恭喜我们的东方获得本场最终大奖，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为大奖获得者敬东方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龙大师，谢谢您。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5: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

0: 促进睡眠。
1: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2: 这不一个巴拉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巴拉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1: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3: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下周日18点，一锤定音，跟您一起来长眼。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60年一遇活马年，水火相交，湿热相伴。
6: 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
5: 到底我们的身体漏掉了什么？如何找到漏洞，精准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教您制作养心香囊、艾草香料油等各种补漏固元好方法，帮您抓住天时，顺时养生。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2: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老辈人常说哈，农历五月是毒五月，湿气大，暑气盛，五毒醒，蚊虫也多，关键是各种小毛病总会找上门。另外中医还发现哈，由于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那如果不把这个漏堵住的话，短期内呢身体会不舒服，长此以往可能会损伤身体的根本。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漏出去什么了？怎么漏出去的？关键是怎么堵住它呢？今天我请出了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你好，请坐。
1: 好，
0: 你好，张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周医生好。
3: 你好，
0: 来，请坐。
4: 周旭，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伟，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阳张仲景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荣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0: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中医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比较特殊，身体容易漏哈。唐老师，因为你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端午或者说整个夏季气候特殊在哪儿？
5: 今年呢是丙午马年，天干的这个丙是属火，然后那个地支的午也属火，那么两火相旺，六十年一遇的火马。那么我们现在从气候的观测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多雨、高温和高湿交替，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水火相交的一个情况。
0: 嗯，唐老师这四个字总结非常到位哈，水下雨多，湿气比较大，火温度比较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身体容易出现漏。问一下邹医生，到底漏出去的是什么？
1: 好的，刚才我们陶老师讲到了，今年是水火相交，人跟自然界要相统一的，外面很热了，

0: 我们身体要热的话呢，肯定要毛孔要打开，那个汗液要出来，这样带出来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心气就要露出来了。
1: 心气是管什么的？
0: 我们心气呢是相当一个泵一样的，要泵血要出来，所以管动力。另外呢，心主神明，管精神，所以第一个是露心气。第二呢，肾气也会露出来。我们肾皮子大家知道呢，是管我们的根基，管我们的生殖，管我们整个内分泌或者免疫。
1: 容易在这个季节露出去的是两个，一个是心气，另外一个是肾气哈。那张医生，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容易露出去呢？
2: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伤心气，所以导致心气漏掉了。第二个呢，肾主水，出汗多了呢，水液排泄过度，肾气呢随着水液的排泄漏出去了。
1: 嗯。
2: 第三个原因呢，夏天湿热交争啊，天又热，湿度又大，皮肤毛孔呢开放。我们中医啊，把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孔，就西医叫它汗腺，称为腠理。你比如说，天冷了，毛孔关闭；天热了呢，毛孔开放，这就叫腠理开放。如果天过热，毛孔呢就不断的要开放排汗，湿度又大，那个腠理呢，就像木门一样，长期被那个湿气浸润，木门呢就会变形，门呢就关不严实，就会出现呢。门洞大开，这叫腠理疏松，就加重了出汗，加重了心气和肾气的泄漏。
1: 嗯，明白了。容易漏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气，一个是肾气。为什么容易漏？因为外在环境又热又湿。那关键是这个季节其实哈，环境也给你一些机会。周医生告诉我，其实在端午节这个前后也是堵漏的一个好时节。为什么这样讲？
3: 因为在端午节呢，在古代还有两种其他的称呼，第一个叫天衣节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天衣这两个字呢，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1: 天上派来医生了。
3: 对，天气在这个世界给人们以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时间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还与端午节另外一个称呼有关系。端午节呢，在古代还叫端阳节，因为在端午到夏至这个阶段呢，是呢阳气占最盛的时候啊，自然界这个阳气呢，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逐渐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咱们中医讲要春夏养阳，所以说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呢，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的阳气相适应，也给了咱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抓住这个时间段补阳气呢，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样的效果。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医生讲这个季节容易漏出去的，一个叫做心气，一个叫做肾气，但是你说端午节前后适合补阳气，两者之间矛盾吗？
3: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啊，因为在中医理论中呢，人体分阴阳两个方面啊，阳气呢是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气呢是人体的一生的根本
1: 动力，
3: 所以说对，是不管是心气还是肾气呢，都是咱们人体的阳气。
1: 虽然说在这个气候特点当中，心气和肾气容易往外漏，但是天衣的这个季节也会给你补充阳气哈。
3: 对，
1: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3: 第二个，咱们中医上讲到夏伤于暑，秋闭节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的话呢，到秋冬季节啊，就会出现这种恶寒呐、发热啊等等，这种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呢，就会反复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对身体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然后呢，未来迎接咱们这个秋冬季节的季节交替也好呀，咱们下半年的工作压力也好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未雨绸缪这样一个思考。
1: 周医生提到四个字叫未雨绸缪，其实这跟中医上讲的叫上医治未病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这个季节本身身体就容易往外漏出去东西，如果你没有补好把它堵上的话，到了冬天可能大毛病又会更多了哈。那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把这个口给堵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心气 开始说起哈。问一下邹医生，从现代医学上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心的负担也会重？
0: 因为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汗，毛细血管一定要扩开来，扩开来的时候呢，那就心跳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血压就会下降的。但是你心率又加快了，又出汗多了，相对来说我们的液体都不太够。

0: 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里边血粘度高了，所以它是在夏天出现心肌梗死的，还有脑血管意外，这就是因为循环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1: 因为很热，血液循环的很快，它也要散热，所以心的负担比较大。当心气儿大量的漏出去了，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0: 好，心是主血脉的嘛，所以第一表现出来会觉得心慌心悸。另外呢，心气也在漏出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疲乏很累很累，或者是睡觉不好。另外呢，那个人没有精神，气呢不能够固摄，那个脸色会苍白了，那就一系列的一个气不足的表现出来。
1: 嗯，大家先看啊，心慌心悸、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还有一个叫声音低微，也是因为这个气儿动力不足了吗？
0: 你如果跟我讲话心气不足，我也不想讲话，不想理你了。所以呢，就声音没有这个能量，因为我们心是主动力的，没有动力了，就是这个表现，声音很低微。
1: 说话声音没有力气了，第二个说话的意愿也没那么高了。
0: 对，
1: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叫自汗哈，它跟盗汗有什么区别？
0: 盗汗的是吗？白天不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睡醒之后觉得衣服都湿透了，你一醒来之后汗又止了，所以这种盗汗。自汗的话呢，就是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甚至现在开着空调，它在空调房下面的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它也出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的气跟津液是要固摄作用的，心气漏出来了，它气捏不住那个汗，那个毛孔打开了，那个腠理松了，所以不断那个汗往外流，那就是所以这种自汗不止。
1: 你看两个原因在这都对上了，一个是气是固摄作用哈，如果心气往外漏的话，固摄汗液它固不住了，就是我管不了你了，它自己往外走。第二个，张医生也讲了，因为腠理这个门开关不是很好了，门也大开着，源源不断的往外就漏汗呢。邹医生，在你的门诊病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心气往外漏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自汗表现会很明显？
0: 对，我也碰到门诊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自汗，每天就是说换十几套衣服，人非常的疲惫来看诊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讲话都不跟你想，不想讲，讲讲的从头面部全身都出汗，而且都怕冷。我们就是按照补他的心气、一气温阳的办法治好的。
1: 好，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有没有自汗不止的这个情况出现哈？
2: 我就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汗，只要稍微就是天热点儿，或者吃点热乎的，我坐在那儿就是满头满颈的大汗。晚上呢，说自汗不止，我好像盗汗也有，就是有时候晚上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就是我随时随地，我可能不是漏气儿，我漏水。
1: 哎，但是哈，苗也别生气哈。一般来说，体重稍微有点大的人，我们都会观察他爱出汗。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办法能告诉我们，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气往外漏的情况了？
0: 那么我们有一个穴位叫虚闾穴，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左乳头下偏内侧一点点，四五肋间这个位置。中医讲的虚闾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经络气所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用那个手掌这个位置去闷一下。
1: 哎，我怎么觉得虚闾穴不就是我心脏这个位置上吗？
0: 对啊，
3: 心尖儿这个位置，
0: 心尖的位置，波动点，
1: 心尖儿，
3: 心尖儿，摸到自己心尖儿了，翻下去。
0: 对，平时正常人的话呢，我们都是心率，比如说在74左右，跳的是比较均匀、比较规则。但是你觉得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心气开始漏了。
1: 把手掌放在虚闾穴这儿。摸，如果感觉跳得很快很快，代表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0: 对，
1: 隔着衣服摸还是
0: 跳得厉害的人，我们看到那个衣服都会有波动，很那个咚咚咚。
1: 不是，我问题来了，张医生，我怎么摸不到？
4: 你是心气虚的轻，心气虚的重的，就能摸到了。
1: 各位健康观察员摸到了吗？
5: 我能摸到他在跳，就是向外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医生一讲，我觉得我一紧张，我就觉得突突突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0: 对，因为我们心脏的话呢，受到比如说温度、还有情绪、还有补种外界的刺激，所以呢，这种跳正常，不要紧张，通过深呼吸把我们的心力可以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是漏的比较严重了，做深呼吸可能起不到这种抑制漏的这种。

0: 我看到小辉永远都是很平静的样子。此时此刻你的虚拟学摸得怎么样？
1: 有一点跳动。
0: 有意，那当然都要跳，对对，每个人都得跳。
1: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我呢一般比如说我经常做软件开发，加班到很晚的时候，就会那个就会心悸会出现，就是心跳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就是难受的时候我会深呼吸一下，就这样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0: 周医生，他这种心跳加快伴随着呼吸有点不畅，是不是所谓的心气在往外漏了？
2: 对，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那你把晚上也用来工作了，心脏那就做工就要多了，这个时候提示你就要休息了，不休息再跳快了，时间长的话呢，等于心脏有些人会大起来，心率会快起来，那就是对心气受损，就是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影响到心功能。
0: 哥为我们介绍一下，有请二位。
2: 好，谢谢。
3: 周医生好。
2: 你好，周医生好。
3: 那请问一下，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健康方到底是什么呢？
2: 马上端午节到了，我今天带给大家有一个叫养心香囊。
3: 养心香囊，其实端午就是佩戴香包也好，佩戴五彩绳也好，它都是有一种民俗的这么一种传承下来，同时它有养生的功效。
2: 对的。
3: 那唐老师你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了，这个端午节佩戴香包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4: 这个习俗呢，其实呢由来已久。应该说呢从先秦时期咱就有，那么礼记里头它也有记载，就是说为了驱瘟避疫佩戴一些香草，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等等一些芳香型的放在这个布包里头，然后佩戴着，就是说历史上还是很源远流长的。就我老家，大家知道福建呢简称闽，闽字呢门里头有一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夏天呢，它那个蛇虫比较多，那么佩戴这个香囊呢，它有驱除蛇虫、有避疫这样的功能。
3: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北方，在端午节都有佩戴这个香包的这么一个习俗。那我刚才掂了一下咱们这个香包啊，好像跟我之前用到的香包不太一样，它的分量比较重，那这个里面您都放了些什么呢？
2: 这个香包呢里面我带了有五种的中药的成分在里面的。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看这个屏幕是薰衣草，跟还有第二种呢是合欢花，这两个呢是比较香的，心慌心悸不太舒服的时候，闻起来马上你心就打开了，所以最好都养心。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话，你中间这个磁石，这个磁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中医用这个平时用来是重症安神的作用，因为心气漏了，心嘣嘣嘣嘣跳了，那就心神不定，用这个镇静安神把它收回来，就是酸枣仁跟白芷仁呢是一个安神养心的作用。
3: 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就闻了一下，这个薰衣草和合欢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沁人心脾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心里可能有些慌张呀，或者是有些心悸的时候，一闻这个，这个心就放松了，就打开了。那平时怎么来佩戴这个香包呢？
2: 好，我们平时有些香包呢可能带着口袋，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是挂在我们胸前膻中穴，膻中穴位呢就在两乳头中间正中这个位置，因为膻中穴非常重要，我们中医讲的有个叫心包经，心脏要受外面干扰的时候，这个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作用。这个膻中穴呢，我们注意心包经的一个募穴是所有的气的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防止漏，那就第一选择就是这个膻中穴了。这个香包呢有磁石，那么这个磁石的话呢，相当我们叫微型的物理这个理疗一样，对这个穴位一个相当物理的理疗还有这个药性一起起作用。
3: 听明白了，相当于就是用薰衣草和这个合欢花，它起到的是一个芳香开窍的作用，然后里面的这个磁石呢有一个重镇安神的作用，然后最后再有这个酸枣仁和白芷仁，它是一个甘润补养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它相当于是一整个的这种外部的物理刺激，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既放松又安神，还可以防止我们心气泄漏的最终的这个一个作用。
1: 总结得非常好。
2: 香囊里的这每种材料大概都放多少克呢？好，那么这两种花比较轻的，那我们可能在3到5克。 就可以了，磁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要去到20克比较好点。另外呢，白主人跟酸枣仁也相对比较重的，我可以去到10克。佩戴这个香囊大概在50克左右。另外呢，我们佩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利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佩戴这个香囊，比如说11点
0: 中午到1点钟这个时间是最为重要，
2: 特别是端午节那天中午佩戴吧。
0: 不一定，不一定说端午节，所以这段时间是阳气都可以的，就是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哦，那我每天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胸前，其实就有这种压制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让我入睡。好，谢谢邹医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小礼物啊，是我们的这个香囊，请您先回到访谈区休息。
2: 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医生。
3: 哎呀，您这是拿了一把艾草呀？哦，这是两把艾草。哦，两把艾草。我是河南耐阳的。这个艾叶是我们耐阳，特别当地的一味中药。
0: 嗯，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
3: 哎，对对对。
0: 嗯嗯，
3: 你看这味道特别好吃。
4: 对，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气味，还是很明显的。哎，那其实端午挂艾叶，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民俗。那唐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端午会挂这个艾叶呢？
5: 艾草啊，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孟子》里头它就有记载：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就意思说，艾叶那个时候就能够让人治病的。那
2: 近代的时候，风土记里头就有记载，五月把这个艾叶悬挂在户上，就说明了这个挂艾叶的历史呢，就是十分悠久。每个地方关于用艾草的习俗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老人要干嘛？端午那天拿着这一把艾草，又扫从头扫到脚，就这样。然后呢，要丢皮啊，
1: 很好，
2: 很好哈，闻到那味儿了哈。
6: 这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要扫去霉气，第二个，它扫完之后啊，有驱邪避疫的功效。我不知道苗爷你们那儿哈，这艾草该怎么用？
7: 我们湖北其实从小对于这个艾草也是相当的重视。我们除了悬挂以外，我们主要用它的水来各种洗，比如说给小孩洗澡啊，
2: 对，洗头、洗手、
7: 洗手、洗脸、泡脚，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都会。
3: 童年的记忆，
0: 好了，这是各家这个在端午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是不一样的。那张医生，我还想问您一下啊，那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艾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艾叶呀，在中医里边呢，可是个宝贝。嗯，中医把它称为春阳之草，百病克星。嗯，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艾草的功能有多么强大。
0: 嗯，
3: 这味药呢，味辛苦性温。 能够温经散汗，气滞心阳。这个夏天呢，出汗太多，心气泄漏。艾这味药呢，它能够把外边丢失的阳气，给兜回来，补充体内留住漏掉的阳气。它还能够把体内积存的寒湿啊赶出去，不让那寒湿呢阻塞这个经络，使人的气血更流畅。
0: 那今天您推荐给大家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艾叶呢？
3: 推荐这个，我带来万用艾草香料油。哦，
0: 艾草香料油。哦，嗯，哎，这个很香哎，但是我闻到不光有艾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花椒大料的味道。
3: 不错，这个呢，在家里就可以做。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新鲜的艾叶，
0: 嗯，
3: 摘叶去根，
0: 嗯，
3: 不去掉这根子呢。 它会有点发苦，
0: 嗯，
3: 选好这个艾叶以后呢，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艾叶焯水，把这个水烧开以后，放点食盐，
0: 嗯，
3: 再放点白糖，
0: 嗯，
3: 食盐呢是为了固涩，白糖呢是为了去苦，
0: 嗯，
3: 放进去以后呢，焯的时间不能太久，1分钟就赶紧捞出来，然后把它挤干净干水分。 然后放那备用。第三步呢，

0: 是这个炼油。
1: 嗯，
0: 我们用像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啊，都可以。
1: 嗯，
0: 哎，等油五成热的时候，先放上这个生姜片，八角，桂皮。等这个姜片呢，炸成焦黄了以后呢，再放上花椒、小茴香和这个白芷。
1: 嗯，
0: 再把这个我们拧干水分的这个艾叶，放在这个油里边，然后等这个艾叶变焦黄酥脆以后，然后把渣子捞出来，然后过滤一下，这个艾草香料油就做好了。
1: 啊，怪不得这么香呢，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0: 你看我们放进去的桂皮啊、生姜啊、花椒啊，它都是味辛性温的药物。
1: 嗯，
0: 再加上艾叶的这种温性啊，所以这个料油呢，在温中暖脾方面效果特别好。中医说呢，脾胃属土，气血化生之源，脾胃好了，心气呢它能够得到充养，所以呢能够补心气的泄露。你看天夏天呢本来就酷夏，人们呢都没有胃口，所以特别想吃一点凉菜啊、凉面呢、用这个万用艾草香料油拌凉菜和凉面，全偏偏呢它能够用它的温性来对抗凉菜凉面的寒性，阴阳互济，这个很有妙处。
1: 哎，真的是又贴心又实用。哎，而且张医生特地给大家拌了一下这个凉拌菜，来，大家先尝一尝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来，白羊，
2: 我刚刚说要吃的时候，我心里都想，你说这个艾草它都能抑制五毒是吧，那得啥味儿啊，我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哎，但吃了是真好吃。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的说，哎呀，最近减减肥，吃那个沙拉，这比那个什么油醋汁拌的香多了，它让所有的清爽都在，然后它又没有那个艾叶那种就是熏蚊子都能熏死那个味儿，但是好像后味还是会有点苦的。
3: 艾草叶本来还是有点苦
2: 是吧，
3: 有点苦，
0: 它这个微微的苦的正是它养心气的妙处，
3: 反而去火了。
0: 因为中医讲甘入脾，苦入心，它能够养心。
1: 好，谢谢张医生，谢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您可以先回到访谈区稍作休息啊，再见张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医生。周医生，那您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方是这个粽子吗？
4: 哎，是的，今天呢我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咱们端午常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呢，除了常规的粽米之外呢，以莲子和板栗为这个基础的配方进行一个配制的啊。
1: 哎，莲子、栗子，哎，这听起来也挺朴素的呀，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莲子呢，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肝平的一个药食同源这个东西，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所以说它是咱们在夏季呢，这个端午前后呢，补心漏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另一个呢，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样一个板栗哈，在中医中呢，板栗也是肝平的，然后呢，它重要是走的是呢脾胃肾经，脾胃呢，咱们知道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充足，咱们这个心漏啊就容易补了。
1: 哎，那您说到以这两个为基础哈，我还看到您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4: 红豆、红枣、
1: 龙眼肉、
4: 这三种食材啊，因为红豆呢属于补血养心的一个药物哈，它健脾利湿，辅佐莲子呢增强这种呢补心漏这个功能。大枣和这个龙眼肉呢都是甘温之品，尤其咱们龙眼肉呢重点它就是走心经安神的，针对咱们心气不足的，比如说神疲乏力，平常的面色呢气血不好等等，这些人群呢非常适合啊这个一个配方的一个粽子。
5: 夏季出汗多，很容易耗伤心气，专家推荐饮用生艾散代茶饮，取西洋参3到5克、麦冬9克、5味子3到5克冲泡饮用，能够益气养阴，收敛心气。同时专家提醒，夏季睡眠不好，情绪起伏过大，也会造成心气外泄，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静心安神，少焦虑，少动怒，守护心气不外泄。肾气漏会有哪些症状？如何快速进行自检？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补漏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端午至阳时。

0: 时铺好身体两处漏，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方子可谓是三管齐下，能让心气往外漏的少一点，甚至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肾气了。如果肾气漏，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腰膝酸软，
6: 因为中医讲啊，腰者肾之府，肾气充足了，腰部的肌肉和骨骼都能得到肾气的滋养，腰杆就强健，
5: 就挺得直，坐得直，
6: 腰杆就直。否则呢，那就出现腰气酸软。膝盖为什么会软呢？因为肾是主骨的，肾气漏了，肾气虚了，那膝盖呢，会出现酸软的表现。
5: 肾主骨嘛，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意思。如果这个肾气不足了，这一系列的腰疼症状啊，骨头不舒服的症状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腰膝酸软。但肾主骨还有另外一句话，肾主骨还干嘛？生髓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减退，是不是肾气不足了，这个所谓的髓不足，因此记忆力减退呢？张医生，
6: 对，就肾主骨生髓，而脑子呢为髓之海，肾气外漏，那必然会导致呢髓海失去精华的同样，那脑子自然呢功能就障碍。
5: 再来看第三个，叫夜尿频多，
6: 就肾呢思而便，就大小便是肾在管着的，而且肾呢主封藏，你比方我们觉得汗啊、尿啊、大便啊、精液啊，这都是由肾来管着的，不丢失的。肾气虚弱以后呢，封藏功能就差了，那大小便这个门户呢就打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夜尿频多，有的呢会出现漏小便。我的一个女病号，小时候呢就有肾病综合征，这个有一天呢，夫妻俩呢就到我那去看病，先生就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坐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尿骚味。我说这太简单了，他一定是漏尿，只用补肾就行了。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就吃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吧。果然呢，他只要吃上桂附地黄丸有三四天，他就不漏小便了。
5: 那么这种夜尿频多，同时还伴随他的尿液，张医生，就是那种清亮的尿液，对吗？
6: 对，这种肾虚的这种漏尿啊，夜尿频多呀，就小，中医术语叫小便清长。
5: 怎么叫清长呢？
6: 就是尿小便尿出来没颜色，像矿泉水一样的颜色。我们正常人的小便是草黄色的，或者说叫啤酒色。这种肾气虚的人的小便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呢次数很多，但每次尿的并不多，
5: 所以叫清长。
6: 是这样。
5: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叫小便淋漓不尽。什么叫淋漓不尽？是不是尿不痛快这种感觉？
6: 淋漓不尽就是一次尿不尽。接到小便以后呢，这个闸门立马关不住，还要会滴滴答滴滴答的，就像那水管漏水，而且水压不足一样，慢慢滴答。这叫淋漓不尽。
5: 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女性代谢清晰哈。
6: 它这个发生的原理呢，跟这个小便频多和漏尿是一个道理，都是跟肾封藏功能减弱有关系。而肾的封藏功能减弱呢，跟肾气外漏、肾气虚弱是有密切关联的。
5: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气啊，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保护罩，固摄着所有东西，不仅仅是汗液，同时还有二便。
6: 这个大屏幕上讲的肾气外漏的临床表现，还都是小毛病的，最严。

0: 重的问题是肾气外漏影响寿命。你像我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生叫个于团，写了一本书叫医学正传，这本书上就讲了一句话，肾元盛在寿延，就是肾气盛的人寿命都延长，肾元衰在寿夭，就肾气衰的人寿命就短。
1: 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往小了说会有这些不舒适的症状，往大了说它影响生命和健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我也要问各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让我判断一下我此刻肾气有没有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漏？
0: 可以测这个肾腧穴，根据肚脐
1: 往后捋，
0: 哎，找肾腧，肚脐正对住的这个位置，脊柱旁开两横指，这都是肾腧穴。肾腧是肾功能的外在表现呢。哎，说日常呢，这个地方可以用于肾气外漏的诊断。那么找到肾腧穴以后，怎么能测试这个肾气有没有外漏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摸这个地方的温度。
1: 温度啊，
0: 温度，肾气外漏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摸着它比别的地方脾温要凉一点，这是轻的。重的呢，他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贴了两块冰。第二种方法呢，就叩，
1: 敲它，
0: 敲，一个是摸温度，再一个叩虚实，我们这个手啊，空心拳，
1: 去敲这个位置，
0: 然后敲这个位置，敲这个位置，如果敲这个位置感到这个地方里边的酸疼空软，对。甚至有些严重呢，敲了以后酸疼的特别严重，想找一个东西支住或者往墙上靠，那这个呢说明就是肾气外漏比较严重了。
1: 一摸温度，二扣酸痛，
0: 哎，
1: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两个穴位，你们现在摸起来扣起来感觉如何哈？尽量别隔着衣服摸哈。摸完温度之后，咱们再来敲一敲，有没有张医生说的痛啊、空啊这种感觉？小辉觉得这两个穴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是怎么比较出来的？
2: 周边要凉，
1: 嗯，
2: 然后呢，敲一下的话还是有空的感觉吧，有点发微痛的感觉吧。
1: 你腰膝酸软吗？这点非常重要。
2: 酸酸。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腰会非常酸？
2: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工作电脑前开发的时候，然后后面我得顶一个小枕头，可能得时间长了。
1: 哎，这不就是张医生说的那两个位置总有东西得顶着它，
0: 酸空。
2: 对，还有一个开车的时间长的话，这也不舒服。对对对，坐久了以后。
1: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苗野刚才已经讲过了，心气儿漏了，此时此刻肾气儿还足吗？
3: 我平时啊没怎么关注，但是刚刚就跟着这个，如果没找错的话，我敲着好像是有点空空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找对地儿没有，但是确实敲了之后觉得哎，有点酸酸的，有点空空的。
1: 温度体感呢？
3: 温度好像还行，没有感觉很凉。
1: 腰膝酸软吗？
3: 有点儿。
1: 我再往下问哈，夜尿呢？
3: 有时候起一次，有时候起两次。
1: 你所谓的有时候大概是一周七天，几天晚上要起夜？
3: 我每几乎一周七天的话，七天都起夜，只是有可能有两三天是起两次，剩下的是起一次。
1: 张医生从刚才苗也说的这几个症状能判断，我判断吧，肾气估计是漏了，但漏的也没那么多，是不是？
0: 那还不算太严重，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此时此刻还不把这个窟窿给堵住的话，漏一个加号，也许慢慢的到了冬天之后，绝对可能到两个加号。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让肾气这么宝贵的东西往外漏呢？
0: 肾气的外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晒太阳少有关系。
1: 其实晒太阳我理解跟刚才补心气一个道理啊。
0: 对，
1: 阳光就是阳气的来源嘛。
0: 对
1: 不对？
0: 对，阳光是自然界阳气的来源，就一个是晒太阳少，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坐有关系。现在的人不是累虚的，而是坐虚的。

0: 你比如说上班以后一到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天，这样这个呢这个气血呢都沉积在腰和下肢这个阶段，因为你想那个气血流通的就慢了嘛，对肾的这个濡养作用，濡养的量就少了，而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1: 久坐伤气，久坐伤肉，是中医这个固有的一个理论。从咱们现代医学讲啊，咱们一直坐在这里，本身呢这个臀大肌受力，腰部受力啊，咱们就是久坐，这些呢肌肉都会有这种僵持受力这种感觉，所以说它伤肉。日常在职场中呢，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活动啊，让促进气血的运行，然后呢以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瘀滞这种情况啊，形成一种病理状态，这会影响咱们的健康。
2: 刚才听我也学明白了，腰为肾之府，腰这个肉如果要是受损的话，估计肾气也该源源不断的往外漏了。那具体该怎么把往外漏的肾气堵住它，甚至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接下来请几位医生和宇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张医生，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堵肾气漏的好方法，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有两个水瓶。
0: 对，
3: 这个是要我们就是用手来提着它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臂力。
0: 它有锻炼臂力的作用。
3: 嗯，
0: 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不花钱的补药。
3: 哦，不花钱的补药，
0: 消脂提水法，是这个补肾气漏的一个方法。
3: 哦，小指提水法，就是用小拇指来提这个水瓶。
0: 对吧？对，
3: 哦，
0: 我们日常呢就这个样。哎，每次呢上下99次，
3: 99次
0: 是一个来回。
3: 哦，
0: 这个小指提水法呢它有三大好处。
3: 嗯，
0: 一大好处呢它能够疏通水道。
3: 哦，
0: 因为这里边我们小拇指上呢外边呢是手上阳小肠经。
3: 嗯，
0: 刺激这个小拇指了以后呢，那么小肠经呢就得到了锻炼。
3: 嗯，
0: 那个小肠经呢是我们人体在水液运行过程中间分清憋浊的，有利于把浊气排出来，把这个清气留下来。
3: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小拇指呢内侧呢是手少阴心经。
3: 嗯，
0: 当我们锻炼了这个小指以后呢，手少阴心经就能够得到锻炼。
3: 嗯，
0: 那么心火呢就能下阴到肾上去。
3: 嗯，
0: 来温暖肾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锻炼小指的时候，通过经络的传导，让这个气血呢运行畅通，使这个气血呢营养到肾上去。
3: 嗯，
0: 刚才小辉说了，他那个腰有点空，特别是开车时间长了，都需要一个小枕头垫住。
3: 啊，
0: 这对小辉呢这个腰空都特别有帮助。
3: 嗯，我们平时是不是根本没有做过这种用小拇指来提水的这种方法？
4: 平时吧，小拇指这种运动方式很少，
5: 你顶多掏个耳朵。
4: 对，小拇指一般运动方式就是掏。
5: 对，
4: 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刚刚听张医生说要99次，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3: 其实也不是必须99次，但是尽量达到次数越多越好。
0: 这个小指提水法嘛，你拉不了99次的时候，可以先拉30次。另外呢，平常呢，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种带这个提手的这种瓶子的话，还有两种简单的方法。
3: 嗯，
0: 一种方法叫小指勾拉法，
5: 拉勾。
3: 哦，互相拉。
0: 啊，小拇指拉勾。
3: 嗯，
0: 哎，每次呢，拉住固定个3到5秒钟，然后松开。哎，然后再来一下。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我们学会用小拇指来干活。
3: 哦，
0: 哎，
3: 玩手机。
0: 小拇指玩手机。
3: 嗯，
0: 翻书我们都来锻炼这个小拇指。
3: 嗯，
0: 因为其他的指头啊，它日常接受锻炼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非常高。
3: 嗯，
0: 哎，你看我们这个小拇指日常接受锻炼的都不多。
3: 嗯，
4: 哦。
3: 所以说小拇指是平时很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哎，对对。
3: 嗯，我刚才就这么简单的去这么提了提哈，我就感觉真的确实有一种就是腰在发紧的感觉。
0: 哎，是，那就是气血在冲击经络。
3: 哦，
0: 嗯，
3: 哎，所以说
0: 这个这幅度要大一点。
3: 嗯，哦，把胳膊可以举起来。

0: 就是它这个重量就是有没有上限或者什么的。
1: 哦，重量有没有上限，就比如说小辉觉得这个很轻松了，我们两瓶水可能也可以。
2: 这个重量啊，一般啊就是以自己能耐受为主。哎，反正你这功夫是越练越高嘛，越练越深嘛，
0: 就能承受住就可以。
2: 哎，承受住就行。
0: 明白明白。
2: 不要卖力的这个强弄，拉伤了筋，

0: 这样锻炼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点，是吧？感觉是不是没有像刚才那么轻松了？对，幅度一大起来，它这个力量一加上去，就感觉没有像你刚才觉得特别的舒服。对，难度高了，像健身了。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个赌身体的好方法。谢谢张医生，谢谢。
1: 张医生带来的是一个简便的锻炼方法，但我想中医还有一个讲究，就是食疗。这个汤叫什么名字？能补肾气脉络。
2: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呢，叫做芡实白果乌鸡汤，
1: 一定要乌鸡。你看那皮肤是黑的，
3: 皮肤是黑的。等会儿啊，来把话筒给到白羊，为什么选择乌鸡？
2: 它黑吗？那黑好在哪儿呢？
4: 它补肾吗？太好了，黑色入肾，对吧？颜色补肾。好，那其他的这几味呢？这几个味白果是一个固肾气实的作用，芡实呢也是一个固肾的作用的。它不仅仅是固肾，还有个健脾气实的作用。因为肾气心气漏了，影响到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所以它的食气容易积在里面，影响到脾胃。所以在这里呢，就是。
1: 脾跟肾一起来兼顾，所以在补肾气的时候，顺手也把脾胃给补了。我在想，如果脾胃运化一般的话，浑身都是痰湿，都是瘀阻，这个气它也行不了。
2: 对，
1: 几位医生，我不是找茬哈，我就是好奇，你说大夏天喝这个汤，它一定会让我呼呼往外冒汗。可是刚才也讲了，汗为心之液，本来我汗就往外漏。
4: 然后我还喝了这个汤，我还在出汗，会不会反而影响我的心气和肾气？
2: 这个就是反方向的思维。大热天时，如果你出汗多了，液体不补充，你就更加疲劳。所以呢，我们说春夏要养阳，让它汗要出透一点点，但是液体要补回来，这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呢，喝这个汤，接着出汗，但是补回来了，你就不会觉得疲劳，心情更加舒畅。啊，
1: 说服我了，来把掌声送给邹医生，谢谢。
5: 那这款靓汤到底该怎么煲，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吧。老火慢炖的智慧总藏在寻常食材里。散养的乌鸡入制紧实不柴，是这锅汤最美味的基调。选新鲜芡实，它又叫鸡头米、剥壳曲米，颗颗软糯清甜，健脾祛湿。 白果去壳去皮入汤，温润回甘。准备好食材，接下来就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乌鸡焯水，热水冲净，倒入砂锅，加入泡发后的白果、陈皮，放入鸡头米、生姜片、大枣、山药段，来一场热浪的冲击。 开火，用文火慢慢诉说各自的故事，再放入枸杞与适量食盐，这场交响乐才算完成。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这一碗温润入心的汤。
1: 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温度和自然环境下，心气儿容易漏，肾气儿容易漏。
6: 还有一种人，其实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我说的对吗，周医生？
7: 啊，您说的对，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6: 心气儿和肾气儿同时在漏，身体会有什么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呢，叫做免疫力下降，总感冒，是不是？
7: 是的，经常感冒或者反复的一个过敏，
6: 或者是呢一次生病呢，绵延很长时间，不容易好，
1: 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6: 免疫力低下了，咱们身体会出现摁着葫芦瓢起来这样一种呢。 状态，第二和第三个叫精神恍惚和抑郁焦虑啊，这都是跟神志有关系的呀。
7: 是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讲心主神明，那咱们人的一个精神意识、思维等啊，都由心所主宰。咱们心气在漏，那么心神呢，就像是无根之瓶啊，在那飘着。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出现呢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而如果咱们肾水不足呢，肾气也在漏的话呢，人体呢就会出现。
1: 恐惧、焦虑这种状态，
8: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的情况和情绪。
7: 对，
8: 但恐本身又伤肾，
7: 痛伤肾。对，
1: 再次问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自己心气、肾气同时在漏的举手。
8: 哦，
1: 苗野举手了。
8: 我主要就是精神恍惚，我注意力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就是尤其是比较忙。

0: 比较累之后，
1: 嗯，
0: 就注意力很涣散。
2: 有没有自测方法教苗野来测一测？
3: 哎，还真有这么一个自测的方法，要不咱试试啊？
2: 来，就请苗野来试一试，到底是不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来，有请。
3: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能够测心肾之气呢漏的一个方法，叫抱膝按胸自检法。那么苗野呢，请你坐到凳子上，然后呢腰背挺直，双手抱膝，让膝盖呢往胸口方向呢慢慢拉，然后呢坚持个十秒左右。
2: 不急不急，我慢慢来。
3: 这个时候呢，在做的过程中啊，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腰部，然后呢胸口，还有呢腿部的一个感受啊。
2: 其实苗野努力的把双手用
3: 抱膝
2: 抱住膝盖，
3: 往胸口方向拉，有没有胸闷气喘这种感觉？
2: 他确实喘了，我看到了。
0: 喘
3: 啊！
0: 我现在就很喘。
3: 那下肢腰有什么感觉？
0: 腰就扯着呢，这样抱上来的时候，整个腰是非常撕扯和酸的一个状态。
3: 啊，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了，它就存在一些的心气、肾气漏的一种表现。
2: 为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没有把膝盖抱上来而已。
3: 对，当这个膝盖往胸部靠拢的时候呢，咱们的胸腔、腹腔呢，这个承受这样压力，中医上说心主血脉。咱们心气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有自我调节这种功能，然后呢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心率和呼吸。而如果有这种心气漏这种表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了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胸闷气喘，
2: 相当于是给心这个脏腑稍微一点点压力。如果你的心气足的话，这个足的动力能把这个压力抵消掉。
3: 是的，
2: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出现有点喘。
3: 对，它没有做够十秒就出现症状了，啊，心慌气喘这种感觉。
2: 但肾气不足是怎么看出来的？
3: 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时间呢，腰部需要巨大的核心稳定性的
2: 用力，
3: 而这个时候呢，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是腰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耐力差，说明呢这个肾气呢也是在漏的。
2: 可是周医生，苗野还没有用到腰。
3: 是的，所以说这个真是得注意了。
2: 我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任何比的意思啊。先坐直是吧？
3: 你看坐直，对，双手抱膝，然后呢往胸部靠拢，坚持十秒。很棒，很棒。
2: 我腰背要打直吗？
3: 啊，就现在就可以，
2: 现在就打直哈。我还能说绕口令，
0: 这就是比的意思。
3: 很好，很好，时间到了，
2: 到了吗？
3: 到了，
2: 我还可以继续。我还能再往里一点，
3: 不比较就没有差距了。
2: 好，那么如果说肾气足、心气足的话，像我一样不太喘是吗？
3: 对，一般情况下，咱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十秒钟的时间，咱不会出现典型的胸闷气喘，腰酸腰困，或者有些典型的在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下肢是发凉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心的泵血功能呢，这个动作呢，导致下肢的血脉循环就有出现不畅。
2: 行吧，谢谢苗野，谢谢，来一步落座，谢谢。
3: 好，谢谢。
2: 同样啊，我们还得问一下周医生，哪些人群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高危人群？
3: 这类人群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经常熬夜的一个人群。
2: 要说到睡觉了，很多人说其实躺下他也睡不太着，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给我们？
4: 睡觉不好叫心肾不交，我们就要让它相交。对心脏的一个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叫厥阴心包经。这厥阴心包经呢，有个叫劳宫穴。
2: 劳宫
4: 穴，这劳宫穴呢，就是我们手掌那个中指一握拳头的时候，刚好压制这个就叫内的劳宫，对应的这个手背呢就是叫外劳宫了。所以呢，如果睡不着，那我们要把这个外劳宫穴呢就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肾腧穴，刚好我们这个外劳宫穴对应这个肾腧穴的话呢来睡觉。刚开始呢可能不太习惯啊，睡一睡呢稍微可能手会麻了、
2: 压
4: 胀
2: 了，
4: 那就可以松松，慢慢时间长的时候呢，我们心跟肾就相交了，水火就济治了，这样呢心情就会
2: 平复下来，
4: 那个睡眠时间得到充足的话呢，那个人就不会出现烦躁不安啊，心情恍惚了，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
2: 邹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外劳宫穴安神法其实是让心肾相交，还有什么样的方子能同时堵住心气和肾气漏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
6: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护花，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好，张医生，那刚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自测了哈，自己这个心气和肾气都有泄露，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大家呢？
4: 我们就有一个不花钱，很方便操作的方法，要手背灸砂法。
3: 哦，手背灸砂法。哎，大家都知道刮痧，肯定也都刮过，这个灸砂是什么呢？
4: 灸砂呢，就是通过体捏皮肤，来起到刮痧的作用。因为这个呢，它不用刮痧板，操作非常简便。
3: 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手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4: 因为后背属阳，这个心气漏、肾气漏的人，最重要的是通后背是个督脉，而我通督脉呢，是很不方便，自己够不着。咱们知道啊，在中医上有个全息相应。但手背呢是个背。对应呢。我们人身的后背，都两个背，是吧？背上的经络呢和腧穴呢，会在手背上投射。我们通过灸提拉这个手背的皮肤，可以达到疏通后背经络腧穴的功能。
3: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灸呢？
4: 手指伸直，从手腕，到这个指根这地方呢，我们给它分成一二三四份。灸的时候呢，食指和拇指捏住手背的皮肤，通过一捏，然后一提，一停，停多长时间呢？停两三秒钟，然后一放，然后再往前，一捏，一提，一停，一放，就从内向外，就这样灸，灸了这道线了以后呢，再接住呢，灸这道线，大家不要灸太快。每个地方提住了以后呢，要停个两三秒钟，这四条线呢，灸完了算一个回合。然后呢，然后再灸这个手。这个每天呢，这个可以做个2次到3次。
3: 那这个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捏了捏，就已经觉得挺疼的了。
4: 是啊，捏到什么程度呢？
2: 挺疼。
4: 捏到疼的舒服为止，也不要用太大的力量。太大的力量呢？真捏出啥来，那说明用劲太狠了。
5: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灸有的地方没什么感觉，但是有几个点特别疼，我是需要在这几个点就着力多灸一会儿吗？
4: 对头，那个点疼，那就是在中医上讲就叫阿是穴。那你对那个地方给予格外的加强啊，一定有好处。
3: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手背灸砂法哈，那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4: 有。首先呢，皮肤破损的不能灸。这个手背呢，有炎症、长疖子、长脓包的，不能灸。还有个患出血性疾病的，不能灸。还有一个不能灸，就耄耋老人不能灸。
3: 耄耋老人。
4: 80越耄，90越耋，就80-90岁的老人不能灸。因为80-90岁的老人呢，那个皮肤很薄。稍微碰一下它都出那个老年性瘀斑了。所以这个灸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手背出现瘀斑，这种80-90岁的老人呢，就改成擦背法，摩擦手背。还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你要坚持，3天打鱼2天晒网，那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就是坚持，特别是对那些手心热、手背脚背凉、腰发凉的这些人，效果更好。
3: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又一个不用花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心气和肾气泄露的小方法。
6: 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从端午到夏至，天气越来越热，湿气越来越大，真的要提防心气儿和肾气儿在漏。同时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期职场健康课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夏至清三火，帮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3: 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们。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

0: 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315晚会曝光，监管部门查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改头换面，欺骗监管，再度偷偷流入市场。
2: 基本上都是60度，竟然去年年底才有的。
3: 这是60度跟72度，
4: 多少伏？
5: 这6050跟7240左右。
4: 那48伏的有没有？
5: 南宁肯定有。
1: 违规改装车辆，偷换超标电池，电动自行车租赁企业无视监管，顶风违规。
6: 不，你弄60不行，
7: 60伏大电池属于超标电池。
4: 那我那车能用吧？
7: 用倒是能用啊，没人抓住就行。
8: 改装下来是50，
9: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费。
10: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1: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1: 315晚会曝光案例，总台记者展开回头看行动，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在今年的315晚会上，我们对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整顿。但是近期财经调查栏目不断地收到了消费者的反应，有一些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谋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无视监管禁令，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且对外租赁销售所谓的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为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隐患。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今年年初，随着国家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的颁布，交通管理部门也拨发了多起电动自行车违规使用超标电池引发火灾的案例视频。2025年4月12日，西南某城市居民小区因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且违规改装蓄电池，电池短路起火，造成8人死亡。2025年4月25日，居民小区内因为车棚内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故障引发火灾，火灾造成16辆电动自行车全部烧毁。2026年4月1日，居民家中因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热失控爆燃，3人被困。经过紧张救援，消防救援部门成功营救出3名被困人员。相关部门针对全国多起电动自行车起火事故溯源追踪，很多事故正是由于劣质超标锂电池热失控等原因所致。而在今年315晚会曝光案例播出后，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肃查处涉事企业之后，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2: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3: 武汉区上面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4: 电自能用吧？可以用，哥，需要改根线，东西也比较简单。
5: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1: 电商平台上这些直播间的主营业务，正是对外租赁更换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虽然一些购买链接上明确标识适配电模，但主播仍然大肆宣传这些超规超标锂电池可以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

0: 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1: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2: 60的。
1: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3: 72伏，55安。
0: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告诉记者，除了小哈换电站有这种电池，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直接告诉记者，他家提供租赁换电的锂电池确实都是违规电池，
4: 基本上都是60伏，72伏去年年底才有的。
3: 这是60伏，这是72伏。
0: 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2: 没有48伏的，
1: 那就等于市场没有人做是吗？
2: 对。
1: 多少伏？
3: 在6050跟7240左右。
1: 那48伏的有没有？
3: 南宁肯定有。
5: 过年期间他给换掉了，换成48的，因为那会儿可能查了严吧，换回来了。
0: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但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3: 如果说你要改成这种换电的电池，它都要去做这种拆装。换电这个行业用的车型90%它的这个电池都是放在座舱的，
1: 这要改吗？
2: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1: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2: 对。
0: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危险隐患很大。那么换电经营者真的敢改装电动自行车吗？记者首先在南京购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自行车，并按照举报的线索找到这家名为小哈的换电商家。记者提出要租赁使用换电站的电池，工作人员随即提出必须改装记者的电动自行车。
2: 不，你弄60伏行，
3: 60伏大电池属于超标电池。
1: 那我那车能用吧？
3: 用倒是能用啊，没人抓都没事。
4: 改装下来是50。
0: 随后工作人员便开始车辆改装，很快工作人员就将换电柜里一块超标的60伏锂电池装到了记者购买的电动自行车上。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电路、违规安装超标电池，工作人员熟练地完成。在南宁，眼前的这家小哈换电服务中心也一样可以提供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的服务，改装后就可以租赁使用他们提供的违规超标锂电池。
6: 改个转接头，直接加装一个插头就可以了，
7: 到时候直接放个纸上去，直接插上去就可以走了。
6: 接那个线的话是有20的。
0: 在支付了20元改装费后，工作人员同样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电动自行车的换电改装，同样为记者安装上了一块超标违规的60伏锂电池。

0: 记者在不同的城市，在同一品牌的小哈换电服务中心里，两次均成功改装电动自行车，并租赁到了小哈公司的违规超标电池。为了防止改装后的两辆电动自行车继续流入市场，造成安全隐患， 财经调查记者只能联系到专业机构对车辆进行的报废处理。那么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站商家对于加盟换电站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的情况是否知情呢？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 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2: 65-70。
3: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其实还有啊。
4: 我们这种其实还不是随便用。
0: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是挣钱的好时间，所以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而且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推销自己的超标违规电池，这些换电租赁公司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 我们会放一个线在这里，为什么要有这根线呢？是我们这个车子它动力比较强嘛，可以用这个专用的插头。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0: 就是张贴是一回事，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
1: 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发现，
0: 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通过租赁换电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5: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72伏。
0: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 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直播间的工作人员正在卖力地向电动自行车用户推销这些超规超标大单体电池。
6: 15年、20年买的车都可以调，
0: 他都可以用其上浮的，兄弟。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7: 我们那里有7-8家，像那种店，我们线上线下来卖的。
0: 记者以大量采购为由提出参观一下大单体电池的生产车间，负责人犹豫再三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 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

0: 他们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锂电 都是地的嘛，外地的都有，实际上这些全部是欺压的。
1: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不仅通过网络销售违规的为个人用户定制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同时他们也为一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公司提供违规的超标电池产品。
0: 这是72伏，你说换电的这个是用最多了。
1: 但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客户是哪家换电公司时，宏盛公司的这位负责人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透露。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2: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3: 直接上那个72的就没问题。
1: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电池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上都可以使用。
4: 就是咱们这个放这个电池和那种真正的电摩有差别吗？
5: 没有差别，只是车不一样，但是电池肯定是用一样的。
4: 这都是多少伏的呀？
1: 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6: 我们60都卖的少，那是其实
7: 这个主要电池少。
1: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6: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家有好几个经销商。
1: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合规企业暗地里违规组装。
8: 这是双白名单企业，说呢你的电池你要用到的型号，我这里没有，人家应该也好找。这肯定是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这个车。
1: 记者几经辗转，实地暗访，探秘山里的非法废旧动力电池拆解工厂。
9: 都拆解，那这个可能是隐蔽式的，一个帐篷。
4: 哦，
9: 自动就是我们这个，然后呢这个整
4: 个园区。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9: 1万多平方。
1: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10: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11: 就是拆车变形吧，就是二次使用的变形都是不允许使用的，也有厂家做的，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12: 因为我们做电池的嘛，有些梯次利用嘛，电池拆下来就是放在两个电动车上面梯次利用，这种其实也真实。
1: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那么真的还有企业敢顶风

0: 作案，将新能源汽车拆机电池改装成电动自行车电池流入市场吗？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0: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现场伴随着节奏感极强的音乐，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
2: 你是双白名单企业，所以呢，你的电池你要用到的型号，我这里没有，人家应该也好耍。
0: 在交谈中，企业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是正规公司，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所以记者找他们买电池很安全，但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他们做的就是违规的买卖。
2: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这个什么，其实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因为这个呢它除了供给车企之外，它是不流入市场全新的，那你只能用这个拆机的。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他们正是一些电动自行车电池组装厂的上游企业。这些企业明知这些电芯产品严禁作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生产材料，却依然暗中生产，大发其财。按照知情人士的指引，记者在网络平台找到了一些公然宣称回收汽车底盘、拥有拆机仓库、售卖锂电池电芯的社交媒体账号。根据账号信息，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了一家位于惠州市的锂电池销售公司，公司的吴经理给记者发来定位，定位显示目的地是一家家具公司。记者从惠州市区驱车40余公里来到定位地点，见到了公司负责人吴经理。
3: 这边是我们的拆解仓，就是拆解的货就进入这个仓，新品仓的话是在惠州那边啊，然后又不一样，这个拆解的地方我们就找比较隐秘一点。
4: 拆机我们是从底盘开始就已经做了，基本上大部分性价比上来说都是用这种拆机。
0: 进入拆解仓，随处可见新能源汽车底盘和各种拆解下来的废料。随后二人打开了拆解仓一侧的卷帘门，这里正是这座仓库的核心区域，地上放着成组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
3: 这个就是直接是车上拆下来的，用我们那边加工厂把它提起成那样的电芯给到你，对，拆成单片给到你。
0: 吴经理告诉记者，由于监管严格，他们不敢大量囤货，但只要有订单，他们马上就能按要求将货备齐。
4: 那接下来你拿新品，有新品的那个，然后拆机我们拆机有，然后根据您的订单量，我们会根据您的订单量出去找货订货。
0: 吴经理坦言，自己的客户除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改装厂

0: 还有电动自行车换电站。
1: 我们这边也有做很多换电的客户，
2: 就是等于是说是有一些换电的，其实样也用这种柴机的电池嘛。
0: 沟通过程中，吴经理一直强调自家公司实力雄厚，但自始至终都不愿提及公司的名字。
2: 咱们公司是叫啥？
1: 您不用注重特别注重公司，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像其他的，我们其他同行一样把名气打得很那个，因为我们本身做拆解这一些一系列的话，我们就没有说特别注重公司名号。
0: 离开这家不愿透露名称的锂电池销售公司，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张经理向记者介绍，自家的拆机电芯用途非常广泛。
3: 拆机，你刚刚看的楼线，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2轮、3轮、4轮，甚至老头乐，都可以的。
0: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
3: 我们有自己的拆解厂，你看到门口那个电池，就是我们要自己拆解的。但是现在管得严，所以我们就这边就主打放前期，其他拆机的呢，就是在另外一个仓库放。
0: 听到张经理提到电池拆解厂，记者顺势要求进行参观。张经理一开始是明确拒绝的，但为了留住记者的这一单生意，张经理最终答应了记者的要求。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公里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3: 做拆解，那这个咱们都是隐蔽式的，我们的帐篷很大，自动就是我们这个，然后后面这个整个园区大了。
2: 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3: 1万多平方。
0: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里面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地面上整齐码放着大量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3: 我们收回来要拆要洗，现在是洗，这还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之后还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到那个铣床上面洗这个机，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0: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4: 通过记者调查，我们发现电动自行车换电柜改头换面、欺骗监管、租赁违规的超标电池，而在网络直播间里呢，则是公然兜售违规的超标定制电池。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则打着合规企业的外衣，私下违法拆解、生产、销售违规产品。这一环扣着一环的违规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突破了安全红线，也明确违反了国家连续出台的多项法律法规。这些电池租赁平台和个别企业逃避监管、顶风作案，为道路交通、消费者安全埋下了隐患。财经调查栏目将会不定期地对315晚会曝光案例展开回头看报道，我们也希望监督管理部门继续整顿、铲除这些违规的超标电池隐患，让电动自行车这一便民交通工具能够安安全全地行驶好。好了，本期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运。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小到家里的空调，大到冷链仓储，制冷剂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相关的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共同催生了新的增量。
1: 多重下游需求形成共振，推动制冷剂市场供需偏紧，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2: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处大型冷链仓储库区内，冷链分拣加工作业区的工作人员正在分配瓜果生鲜，准备发往全省各大生鲜商超。冷链仓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库容的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高峰时段接近满仓运行。
3: 今年入夏以来，冷链仓生鲜品类的日均吞吐量240吨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0%，冷冻品类库存维持在40000件左右，较去年同比增加50%以上。
2: 冷链物流需求持续走高，也倒逼相关配套设施扩容。这家企业今年正新建一座3000平方米的全自动化立体冷库，初期制冷剂加注量约3.5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达3.814亿吨，同比增长4.5%，冷库总容量达2.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53%。冷链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上，增量需求持续释放，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偏紧，推动制冷剂价格上行。
4: 以我们目前主力使用的2507A 制冷剂为例，采购单价同比上涨超过34%。
2: 与此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也打开了制冷剂的需求新空间。在北京的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销售中心，企业负责人介绍，热管理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续航保障的核心部件，而制冷剂正是这套系统实现冷热循环、温控调节的关键介质。单车制冷剂用量明显高于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
5: 新能源车给增程车使用了热泵系统，这个制冷剂用量上涨还是非常多的，大约会来到1.5公斤，会增加大约70%。
2: 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继续攀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一百四十

0: 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制冷剂在该领域的用量正呈加速增长态势。
1: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为2134A 等产品创造了较可观的增量需求。
2: 全球变暖，整体的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制冷空调产品的需求，这是长期的一个增长。冷链行业，我们汽车这个热管理行业，我们的数据中心行业，它的这个需求都是快速增加的。
3: 空调市场稳中有增，冷链产业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快速渗透，带动制冷剂需求持续攀升。
0: 那么制冷设备厂商情况怎么样？制冷剂生产端的供给情况又如何？行业产能能否匹配下游行业的需求？继续来看。在山东烟台一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受多领域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当前企业订单饱满，产能已接近饱和状态。
4: 食品冷冻冷藏、冷链物流等领域需求旺盛，所以订单持续放量。数据中心冷却、工业余热回收等领域同样保持着增长势头。进入五月份以来，公司的订货量和工业产值均实现了同比增长10%。
0: 记者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制冷剂生产企业的厂区内看到，制冷剂产品正通过反应、金流等工艺制备加紧生产，成品完成之后将统一运送至灌装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入夏以来，灌装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供不应求。
5: 现在呢是我们制冷剂的销售旺季，自动化生产线呢满负荷生产，6月份我们的计划已经排满了。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国内市场主流的第三代氟制冷剂属于含氟受控物质，产能无法随意扩张。为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对纳入受控清单的制冷剂及其混合物实施严格的生产配额许可管理。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 HFCS 类第三代制冷剂总生产配额为79.78万吨。除了总量刚性约束，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推高制冷剂生产成本，也进一步限制了产能释放空间。
6: 现在做一个紧平衡的库存管理，原材料由于硫酸涨了一倍，甲醇也今年也涨了40%。所以这一块总体的话，导致我们成本有上涨20%左右。
0: 总量约束叠加成本走高，推动制冷剂价格持续上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的制冷剂 R32、新能源汽车常用的制冷剂 R134A 的市场均价分别达到了每吨62500元和每吨59727元，同比去年涨幅达到34.13%和30.77%，价格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
3: 我们看到制冷剂的产量受到生产配额的总量约束以及成本压力的制约，
0: 也就是说，环保是行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制冷剂行业正加速向原料更环保、提高回收率的方向转型。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家制冷剂企业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型环保制冷剂与空调设备的兼容性，
7: 看它的一个空调的吸压力啊、吸温度啊情况。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混合制冷剂可以将空调能耗降低5%至10%，同时减少了含氟物质的使用量，兼顾节能与环保。而在山东烟台，这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自主研发低冲注量的制冷设备，以控制制冷剂的用量，降低成本。
4: 就拿二氧化碳这种天然制冷工具来说，它的价格仅是氟梁制冷剂的1%，同时又具有安全可靠、来源广泛、环保无害等优势，大幅抵消了氟梁制冷剂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0: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要求，第二代氟利昂类制冷剂将于2030年全面退出市场，当前主流的第三代制冷剂生产配额也将逐年递减，行业整体正加速向更环保的第四代制冷剂迭代升级。
2: 四代工质呢，是一些大气寿命比较短的工质， 它没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有很低的全球温。

0: 是效应的这个影响能力，天然供值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方向。
1: 制冷剂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也带动制冷剂回收再生赛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全球制冷剂平均回收率为25%至35%，我国综合回收率不到1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供给端受限、价格维持高位的行业背景下，制冷剂回收再利用的经济效益逐步凸显。
0: 由于这个回收过程的这个成本高、链条长，制冷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上，对于我们制冷剂的回收、全生命期的制冷剂的管理非常重要。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当地时间13号，在意大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7: 比赛开始后，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保持在第3位。第9圈后，德比斯与驾驶雅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形成直接对决。最后一圈，两人多次交换领先位置，德比斯最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9名完赛，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位列第16。
8: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7: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校，是张雪机车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表示，中国极致的供应链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9: Poi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7: 在13号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正赛结束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就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10: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eh.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8: 车队要想取得好成绩，靠的是专业的赛事运营，还要靠车辆轻量化的工艺、精密加工的能力以及供应链响应的速度。在世界级的赛道上，中国制造的每一步都在改写历史。
11: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6: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2026年世界杯大巡游活动，足球加巡游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12: 世界杯点燃的不仅是球场，还是整个墨西哥城。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世界杯大巡游。当世界杯与墨西哥文化相遇的时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13: 作为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次巡游沿改革大道展开。世界杯主题花车、足球传奇人物造型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巡游还融入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特色，包括传统舞蹈、民俗表演等，展现东道主独特的文化魅力。
5: Es parte de la cultura mexicana toda, desde los inicios de la cultura hasta yo creo que más hoy en día. Me da gusto que haya apreciación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n este momento.

0: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将于6月17号迎来该市承办的第二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据初步统计，11号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当天，墨西哥城及赛事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12亿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 4.71 亿元，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交通、纪念品销售等领域。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在我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2: 上海的一家影院里，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3: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
2: 当地打造的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影院启动了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可凭票根享受周边20余家商铺提供的专属优惠。而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4: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或者方式吧，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5: 这也是情侣约会的一种新的选择啊，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2: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1: 端午假期临近，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以此带动文旅消费升级。今天，2026年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举行，吸引了近200艘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0: 今天上午10点，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两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6: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7: 今天的场面，游江的场面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带起我们茶园山啦啦队来为我们九龙一队，为我们茶园山大平队加油。
0: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此外，在龙舟赛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1: 在江苏苏州张家港，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划龄童比赛也火热开赛，聚人气，旺消费。
8: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龄童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9: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二、第三，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8: 龄童本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龄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后河水上涨之时，村民们借助日常使用的龄童开展竞速比拼。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
10: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龄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8: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赛，外

0: 如果有人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滑铃桶的乐趣。
1: I enjoyed it.
2: 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0: 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非遗产品集中亮相。
3: 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
4: 近日，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锣鼓声不断，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5: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叠轿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6: 到端午节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4: 迎端午看龙舟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叠轿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7: 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第一大省，去年是荔枝大年，果实丰收，而今年进入小年，部分品种出现减产、价格上浮现象。来看记者在深圳果园的实地走访。
8: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六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大年超负荷挂果，大量消耗树体养分，下一年自然进入恢复期，就会出现花少果少的小年局面。而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卫、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9: 像今年的非子校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卫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8: 另一家在深圳经营了17年的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桂卫、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
10: 今年呢，桂卫大概可能只有7000多斤，糯米糍可能只有5000多斤，然后今年的产量比较少，大概是去年的5%左右，大概贵了个4倍。
8: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11: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企业客户下单，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000-7000斤。
12: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3: 桂卫、糯米糍等荔枝品种减产，终端消费市场的情况如何呢？继续来看记者在深圳市场上的走访。
8: 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卫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批发商黄楚琪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打包100-200箱，今年只有50-60箱。
13: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去年的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14: 今年在深广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8: 不过与桂卫、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汤鹰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15: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卫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卫50-60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妃子笑，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16: 往年来说的话肯定是糯米糍啊桂卫是卖的更好的，妃子笑的话 卖的会比较好。鸡嘴栗哦，广西那边的一个栗子品种，大概的单斤的价格维持在20到30之间。还有这个广西的状元红，它这品种也是比较小众的，也是在20到30之间的一个单价。
4: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14: 在端午节前的这一周呢，预计会比上周的环比大概能增加100%左右的货量，大概一天能去到6万票到7万票这样的一个快递单量。
13: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4: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
17: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7: 据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约231万吨，较去年减产约37%，广东产量也缩减近40%。那么要化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方法呢？我们再跟随记者去广东茂名的果园里去看一看。
4: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一家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品种仙境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18: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沟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4: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仙境凤、岭峰诺、宾利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横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19: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仙境凤啊、岭峰诺啊、宾利这些结果率、挂果率都是蛮好的。
4: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20: 出口荔枝呢，有时效紧、保鲜要求高的两大特点。我们推出了远程属地查检，依托线上平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线上的检验检疫，做到即报即检即出证。
21: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7: 昨天20点至今天上午，广西贵港市遭遇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明显上涨。
22: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4: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3: 在今年315晚会上，我们对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
7: 但近期又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0: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1: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2: 湾区上面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23: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0: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24: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25: 60的。
24: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25: 72伏是5安的。
0: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24: 多少伏？
25: 在6050跟7240左右。
24: 那48伏的有没有？
25: 南宁肯定有。
0: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24: 这要改吗？
25: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资都不一样
24: 了。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25: 对。
0: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24: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25: 60伏和70伏。
26: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其实也有啊。
27: 对，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0: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28: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24: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28: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3: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通过租赁换电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
0: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

0: 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1: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2: 72伏。
0: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3: 25年、20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0: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4: 我们也有7、8家像那种店，我们线上线下来卖的。
0: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4: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像软的、中式的、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0: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5: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6: 直接上那个72的就没问题。
0: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7: 我们60都卖的少，
8: 这个主要电子厂。
0: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8: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比较有好几个经销商。
9: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10: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个叫做拆机。
11: 就是拆车变形吧，就是二次使用变形，都是不允许的，也有厂家做，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0: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库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2: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0: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库

0: 沪基新能源直播价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沪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沪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1: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这个，其实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0: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2: 拆机，你刚刚看的楼线，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2轮、3轮、4轮甚至老途乐都可以的。
0: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公里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2: 做拆解，那这个就是隐蔽式的帐篷，四栋都是我们这里的，然后后面这个整个园区大了。
3: 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2: 1万多平方。
0: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2: 我们收回来，要拆，要洗，现在是洗，这还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之后还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到那个铣床上面洗这个铁。这个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0: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4: 这些电池租赁平台和个别企业逃避监管顶风作案，不仅严重突破了安全红线，也明确违反了国家多项法律法规。希望监督管理部门继续整顿，铲除这些违规的超标电池隐患，让电动自行车这一交通工具真正做到便民又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

0: 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并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强制撤离令。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
1: 近两年来，金价整体维持涨势。截至6月13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报每盎司4218.77美元，明显高于2025年的每盎司约3431美元的均价。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竟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3: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以获得黄金。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2块金表和1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 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

0: 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5%，达到366吨。
1: 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
0: 据报道， OpenAI 12号收到一份纽约州总检察长签发的传票，要求提供涉及其广告业务用户参与和留存情况、用户个人信息及健康数据处理方式等一系列资料。这份传票还要求 OpenAI 提供涉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活动信息、深度学习模型以及公司内部政策等数据。近期已有美国多个州检察长办公室对 OpenAI 发起调查。近来 OpenAI 因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被卷入多起诉讼，本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在明知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并被犯罪分子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本月11号，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起诉 OpenAI， 指认 ChatGPT 的设计问题以及安全疏忽导致其女儿自杀。这些法律纠纷发生在 OpenAI 准备上市之际，该公司8号说已在美国提交首次公开募股及 IPO 申请。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最快有望于今年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天上午6时，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遇难，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铁集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此外，另据乌干达卫生部数据，在截至14号的24小时内，该国没有出现新病例，累计报告病例维持在19例。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遭遇盗窃事件。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被盗，失窃物品包括官方比赛用球、球员球鞋及关键训练器材等。截至13号，失窃的大部分装备被追回，有2名嫌疑人被捕。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13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此前在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13号，一场别具特色的高轮自行车比赛活动在英国伦敦举行，参赛选手们共打破了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名选手刷新了骑行车轮最大高轮自行车。

0: 记录。另外一项骑行车轮最小高轮自行车记录由一对姐弟创造，还有一位选手蒙眼骑独轮车创下百米最快速度记录，最后一名选手边耍杂技边骑高轮自行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百米冲刺。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0: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00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格力6个9净水机，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3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 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五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哈，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 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

0: 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100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 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

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基础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层到3层。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零巧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2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钢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呢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生活垃圾以及生物质燃料呢，来替代一些煤炭。目前呢，替代率呢已超过了20%，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数十万吨的煤炭。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铲除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

0: 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籽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的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镇海炼化建成了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若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是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1: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2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

0: 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六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五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就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五月份啊，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

0: 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的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2: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1: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谷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 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峰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煤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 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

0: 中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
0: 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

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七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1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退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轻啄，恍若细雨，静鸟处双兽追逐奔腾，静棱内外

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贝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熔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伸出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将手中囤积的珍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柯纹灵感源自

阿山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荔枝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救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提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提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萨路子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

同年三月，虎牢关之战，少年五百轻骑遭遇六千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伐赤。冲阵中，战马中箭四支，后撤中中箭一支。五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唐军大胜后，嘶鸣马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刮，中箭九支后，悲壮而亡。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这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俑，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是一场星际旅约，又一颗彗星挣脱星云，向着太阳系进发。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

每当太阳跨越四分之一的黄道，季节会迎来一次更迭。绕行一周，便形成了四季的轮回。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汉魏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他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自此，时间有了形貌，方位有了依归，大唐的秩序在天地之间愈加清晰可见。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他重新改写。一行之道，没有精准的计算，守时的历法将无从谈起。第一步，必须重新校准日、月、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

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齿轮参数。它的精度调校与结构设计巧妙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当观测数据离开长安向南北延伸时，日月星辰的方位坐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偏移误差。时间在帝国的广袤土地上并不一致。为构建覆盖全国的立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北至阴山脚下，南达临沂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它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衍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虔敬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见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身份，皆可获授耕地。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盆。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脆，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这件承载着盛唐气象的赤金贯器，正是出自何家村地下2米处的神秘宝库。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厚积岩层，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7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10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集庸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兔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10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10寸为小尺，1尺2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规整如制。武德4年7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8分为净，2珠4垒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落于实物，行于天下。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这枚银盒
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盛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这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墨书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相较于以往动辄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1300年前，唐人以目光穿透苍穹，在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精准的尺度，才能在看似无序的浩瀚中触摸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则。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2: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1: 加编有人出价。

0: 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1: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0: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叫做嘉龙，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大师您好。
1: 嘉龙原名张千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自幼拜师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门下学习玉雕，擅长雕刻宗教人物、花剑、山水。对于玉雕，他擅长因材施艺，能根据每块玉料的不同特征解构出玉石的天然特性，使其成为作品的主角，于方寸间藏山水灵月，经过多年磨砺，形成自己独特的玉雕风格。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那请嘉龙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
2: 我是做翡翠雕刻的，所以我是做佛造像为主。那么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件佛造像的雕刻，也是我经常出去游学，然后融合了北齐的甜美的微笑，还有敦煌那种华美的头饰融合为一体，所以有了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所以就祝愿在场的所有人平安喜乐，开心快乐。
0: 嗯，好，谢谢。结合了不同的艺术特征于一体的这样一件佛造像的头像，那么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我们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名字特别的复杂，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来看看这件笔筒是不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笔筒直立成圆柱状，中空魁口，外壁通体是松石绿釉，在碧翠釉面上堆画绘缠枝宝相花纹，口沿上部建有寿字纹装饰，整体布局以细密翻卷的枝蔓层层堆叠，线条勾描流畅，式样佳妙。宝主认为，松石绿釉往往多为彩瓷色地，而此件笔筒工艺以素雅为主，更突出松石绿釉之匀净质感，彰显了文房雅气的风范。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会是真的吗？
0: 这件笔筒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它是一件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还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3: 因为这种松石绿釉堆白的这种，它这个量呢很少，就市场见的也不多。民国虽然也有仿，它仿照的呢也不是很多，包括这个大清乾隆的乾字呢，它写的就有点过了，都写错了，就是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地摊上的一个低仿品吧。
0: 还是个低仿品？
3: 对对对。
0: 二号觉得你肯定看走眼了，那看的是真品，对吗？二号夺宝人，
4: 它所反映出来的釉光还是蛮。

0: 润的，而且身上的痕迹呢也是比较斑驳的，有岁月留下来这种自然的这种包浆在上面附着。从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倒带民国时期的。
1: 我看这个笔筒啊，色泽特别的呆板，感觉就不太对。还有看它的底款，就是有一种塑料感，还有化学燃料的感觉，它并不像那个天然矿石那个绘上去的，不像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物件。
2: 我觉得有，因为民国时候松石立地它是偏灰偏白，但是后来我一看它仿的是什么呀，仿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因为大清乾隆年制的这个松石立地它就是特别脆，它的那个松石立地是很脆的那种绿，我觉得它是因为了仿它，然后所以就给它弄得绿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3: 我跟那个四号的观点恰恰相反，对，我觉得它这个松石釉，我觉得应该是低温釉。低温釉的话，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鲜艳了？对，主要是乾隆时期它这个款写的，我感觉就是很一般。
2: 因为仿的嘛，那到不了当时那个工艺。
4: 所以到底对不对呢？来，嘉隆大师您判断呢？
5: 我觉得是，就是落款有点粗糙了，也觉得会有点假。
4: 这件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到底是否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6: 我觉得这件笔筒呢，给我们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松石绿在乾隆时候应当是个什么颜色啊？那大家觉得这件颜色很漂亮，但是真正乾隆时的松石绿就跟我们看到的松石是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它采取了这个当时用宝石弄的这个釉嘛。那么这件器物大家从镜头下看，这就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个颜色，所以它的底釉是完全现在的这种配料出来涮釉，我们叫涮釉出现的这种表现的方法。另外大家从这个镜头下看，这是一个海棠式的一个笔筒，对吧？那么我们说你看这个海棠式做的多单薄，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现代工艺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仿品。
4: 好，谢谢张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二件宝物。那么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是不是和田玉的材质呢？看一下，
7: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挂件以白玉雕刻，白玉质地优良，细腻犹若凝脂含光，皮色极佳。主体纹饰为一小巧的葫芦，叶藤繁茂的葫芦图文蕴含着多产多福的吉祥寓意。宝主认为，此件白玉挂坠雕刻细腻，刀法娴熟，塑造的葫芦圆润饱满，更为本作增添不少雅趣。可是这件号称和田玉雕刻的子孙万代挂件会是真的吗？
4: 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那么这件是不是和田玉雕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庆奎王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王先生。
8: 大家好。
4: 来，王先生介绍一下您今天的这件宝物吧。
8: 这件宝物来的时候呢，非常偶然，是用一块寿山杜陵石的瓶章跟人家换的。当时这个我这个章买的时候就合到2000多。为什么换它呢？那么换它的原因呢，第一是来讲呢，我那个对方来讲呢非常喜欢我那块石头。第二是来讲呢，我看这个玉雕呢有包浆，就是显老，而且来讲呢雕工来讲我也认为是清代的，所以说才换的。
4: 所以您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和田玉雕挂件？
8: 对。
4: 好，那这个还是要交给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判断。 王先生觉得它是清代的，我们现在说的是和田玉雕，那是不是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也是三真三假。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1: 我去年还有幸去了一趟和田，我还多少了解一些和田玉。这个宝物吧，首先看包浆，确实，温润自然，还有看里边的纹理，有一种纤维结构在里边，非常自然的缠绕，那种毛毡样的，典型的和田玉的那种，结构的特点在里面，所以说我认为它是真的。
4: 好，五号夺宝人看假。
3: 啊，这个有点那种老物件的感觉，但是说它是和田，说它是和田玉，我感觉存在一点疑问，因为从它应该它旁边有点皮吧，下面黄皮，我看照片有一点，我感觉就是比较的浮，往外浮不是很深，然后再从它这个灯光打了以后，看它的这个样式，感觉有点泛青，所以说我感觉不是和田玉。
4: 四号夺宝人是看真，
2: 对，我是看真的。我首先第一眼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感觉挺舒服的这个葫芦。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老先生也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清代的，那会儿应该都是这种手工的这种雕刻。我觉得你看它如果是手雕的话，它的这个线条都比较流畅，而且比如说它这个深浅过渡的地方也是比较圆润的。我觉得和田玉里边那个白玉，我去新疆看的时候，籽料也不是都是特别白的那种，而且这个有一种虽然发青，但是白而不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着挺舒服的，所以我选了真。
4: 应该也分不同的品质和等级，并不是所有的玉都是和田白玉吧，
2: 顶尖的那个籽量。
4: 三号夺宝人看假。
9: 我看玉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其实我觉得没看出什么问题，我只要听这个刚刚这个老先生说他这个换的来历，我感觉我只是猜测，我觉得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一个和田的一个，还是个老的这一个雕件，一般人舍不得去拿一个去换一个。
4: 所以刚才老先生特别想要去强调他原来那方章有多好。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到底对不对呢？老先生用那方章换来的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10: 回答这个几位夺宝人的这个疑问啊，有说这不是和田的，有说皮子稍微有点假的，就是清到清乾隆时期中期以后，然后呢大部分玉料都开始带皮了，我们看故宫有很多和田玉带皮的，那么这件就是如果准确给它定的话，它应该能定到清晚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清中期以后籽料开始带皮，这有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雕的无论叫福禄啊万代还是子孙万代都对，然后再一个呢它是一个圆籽雕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拘结于说这个上边有棉呢，我是不是一定把它挖掉，一定把它切掉，它反而是反映了就是当时雕工的一种随性，不拘结于它非常像葫芦，那小葫芦歪着把子，对吧？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葫芦长得也不是中规中矩，它就反映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从包浆到它的雕工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就是福禄万代或者子孙万代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件和田玉挂件。
4: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要说到它的一个挂件的价格，所以您觉得给这件和田玉雕的挂件您的估价是多少呢？
8: 如果说那张不卖的话，不换的话，现在最少10倍，两三万。那么说实来讲，我就问一下专家，这个现在值不值两三万？
4: 您觉得呢？
8: 我觉得值。
4: 值？您觉得值两三万？
8: 对。
4: 值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老先生很实在，那这件和田玉雕把件是不是能够到两三万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多少，看一

0: 3万、12000、15000、86888，给出了8万元，为什么？丝毫多保人。
1: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前两天去就是想淘一个这个籽料的挂件，然后但是基本上开价都是小六开，要不然就是中六开，我觉得根本就拿不动。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既然是又是老的，因为我前两天问的那个确实是新的，只是新的料，然后籽料，然后它要雕，您这个既然都是老的了，我觉得现在8万块钱我觉得都估少了。
0: 请问一下王先生，如果我们四号夺宝人出了8万元，你愿意转让给他吗？
2: 不转让
0: 啊！不转让，
1: 君子也不夺人所爱啊，
0: 还是自己喜欢，所以您才会愿意拿那方章去换。但是您知道吗？您喜欢，还有人觉得估价根本就不到。你看我们五号夺宝人只估了一个4位数，6888，为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吧，啊，我觉得我给的还算合理这个价位。
0: 到底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儿？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的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眼，3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价，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这个价格构成原因是什么？
3: 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明清的老玉也在涨啊，老先生那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多，2000-3000块钱，但是就说这类的东西呢，就是这几年确实是往上涨了不少啊。就这类的藏品呢，它有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看工，第二个看料啊。看工呢，就是说这个雕工尽量好一点，然后第二个看料啊。料呢，就是一个是籽料，一个是山料啊。这个明显是籽料嘛，它带有身份证。第二个就是料的白度、细度、润度行不行？这个料呢，就是上边呢稍微带一点白棉啊，其他的这个综合评价加分还是可以的，白度够，细度也够，块度就是整个个头还行，所以综合评价给的价格还可以啊，35000。
4: 好，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0: 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一些宝物。首先呢，第一件世界书画作品，来头不小，说是齐白石的画作，李老师对吗？
5: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主要是书法写的不到位，就是齐白石的字啊，用长锋养好写。笔笔都到位，没有甩出去那种感觉，再一个这个树啊，树的树干啊也有问题，这个只是画了个形，但是力度不够，所以几方面看嘛，这是应该是现在一个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宝物，这件个宝物呢是一件瓷碗，说是来自于道光年间，我们请张老师来看一下。
6: 从这个粉彩色调来讲，不是道光时期，道光时期的粉彩要比它好得多。而且关键它画的这图案，你看中间是个什么花，是画得很乱。所以这件，而且这种碗没有道光官窑，这种碗要是就是民窑，所以说这件东西应当不太好。
0: 嗯，好，谢谢张老师。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件和田玉雕的把件了，接下来也是一个和田玉雕，不过说他自己是来自于宋代的和田玉雕的一个玉人，来看一下对不对，石老师。
3: 这个咋看都是上周的，跟宋代没有关系，应该是青海的比较流行的这个湖水绿的这种和田玉，那么它的这个年份呢就不会超过1992年，所以这是肯定是新的，啊，从雕工上啊，跟宋代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造型还有这个玉质材质上啊，跟宋代也没有关系，所以是一件新品。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台上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三件宝物。第三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头不小，黄宾虹山水立轴。我相信黄宾虹先生的大名大家已经是如雷贯耳的，那么就于他的画风，也请李老师还是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更好的来判断。
5: 黄宾虹呢，这个大家可能名气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他呢。这绘画呢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学从古人来学古人，第二个阶段这个画的比较清淡。

0: 大家称作白冰红。那后来呢，就八十岁以后呢，就变得厚重古拙，黑密，大家称作为黑冰红。那这件作品可能我们看到它落款是89岁，是晚年的了。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所以李老师把黄宾虹不同时期的特色呢，也简要的告诉大家，也提出来了。这件作品按照落款来说是89岁时期黄宾虹的一幅作品，按照黑宾虹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的话，这幅画作是否符合黑宾虹的特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真两假，来，为什么五号夺宝人判断是假的呢？
2: 我冲他这个，这个最后他那个名字吧，他那个名字我写的
1: 冰红，
2: 对，我感觉有点软啊，然后再看他这整体布局的话，我感觉有点散，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
3: 但这张画其实能看出来，他提款的时候，因为他是赠给他的一个吴兄，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应该是就是后提上去的。提得比较的帅意，提得比较的轻松，所以你感觉有些线条好像是，哎，有点飘的感觉。反倒是他可能正好画这画的时候，哎，可能心情也比较的愉快啊，所以用笔速度挺比较快的原因。
1: 二号夺宝人呢？
4: 就是在这个年龄画出这样的画来，更多的是一种随性。然后凭着肌肉记忆或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留白，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他意境的美。所以说这种画呢，就是要看整幅的，要看整幅的意境。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画整体看的意境还是可以的，就是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还有他的记忆。
1: 所以在你看来，这应该是不拘小节，只看意境。
4: 对，整体来看，因为他符合他年龄这个年龄段所画出来的风格。
5: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并没有给我一种很大师应有的一个特点，还有包括这个纸质的一个包浆感和年代感，觉得就像一个现代的仿品，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6: 首先这个刚才我觉得主持人已经提示我们了，
1: 提示
6: 黑冰红，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说了黑冰红。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他89岁的时候应该是晚期的，就是那种黑厚，然后这个浓密的这种感觉。从远处看是虽然是很厚重的黑，但是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你又能觉得那黑里面呢又是能泛出光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好，到底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场上的黄宾虹山水立轴，它是一件真迹。所以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个我们先说啊，这装裱，新装裱，这一看就是新装裱，这种挖箱的啊，新装裱。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呢，拘束五兄大雅一笑。拘束是谁呢？拘束是黄拘束。黄拘束呢，应该是民国时期一个官员，小的时候曾师从这个黄宾虹，所以关系非常好。那这件作品呢，其实这个画呢，也能体现出他晚年的一些风貌。你看到他用笔，在中景的时候用笔还是很这个墨还是很浓的，这个时期才体现出来一位艺术家的功力。所以这件作品呢非常典型啊，黄宾虹晚年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
7: 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是官窑标准器还是现代仿品？
8: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
7: 青尖朝珠太完好遭质疑，谁的眼界能穿透迷雾？
9: 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
5: 非常的少。
7: 普如先生楷书为何六位夺宝人竟一致看奖？
0: 这个装裱的字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
7: 巅峰对决，价格竞猜，谁更准确？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0: 这样的一件大家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接下来看看各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0万、36万、52万、100万、66万、35万，最高的是我们的四号给出了100万元，为什么？
1: 这样就是一说黄宾虹老先生，在我的脑海中，他的画作基本上就是天价。我感觉就是拍卖行去年是不是还拍出2点多个亿的那个画，好像市场它的这个真迹存量很少，我是结合这些然后给了100万。
0: 我们的三号就至少竟是您的一半了，将近52万元，为什么呢？
2: 这个价格想了很久，因为黑宾虹的价格其实市场是挺比较高的，特别是89岁，但是因为这张作品呢画的尺寸不是很大，然后呢画面相对来讲在他作品中不算是最精的那种，这个装裱又是新的，所以想来想去呢给了一个折中的价格。
0: 到底谁给出的价格会更加接近市场价格呢？这件黄宾虹的山水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万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李老师。
3: 其实现在这个艺术品呢，这几年这个价格非常不稳定。如果这件作品，出版过、注入过，那就应该有四号那个价格，兴许比那还高。但是像这类作品，又是新装裱，又是没有出版、没有注入，那很多人不会出很高的价格去买，但是这种东西很多人不敢去给断定，就是判断这是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所以呢它的价格就会有所下降，跟这个出版注入的或是有根据的这种价格就不一样。那这个价格呢，是现在市场应该能流通的一个价格。
0: 对，一幅艺术品它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这也是能够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可以流通的一个价格。好，那么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此碗长口深腹圈足，材质洁白细腻，釉面温润如玉，碗外壁以斗彩装饰绘两组花草，填彩细腻，色泽丰富，碗内中心以荷塘鸳鸯为题彩绘装饰，画面布局疏密有致，施彩清新典雅，体现出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杯外底以青花楷书属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碗画工精细，釉面温润，是研究清代斗彩工艺民俗文化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会是真的吗？
0: 短片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了，这一件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会是真的吗？我们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近现代的仿品呢？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选择是，看一下，四真两假。五号夺宝人就觉得我们场上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
5: 从那个他得看胎底来看。

0: 看的话，是不是有点跟咱们第一件宝物上有点相似？我就感觉这个彩有点浮，然后青花的这个颜色也不是很青，我就存在一点疑问。
1: 其实啊，就是这个碗的器型上来说啊，它是非常标准的乾隆官窑，因为这个碗呢，它也是在拍卖场上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常规品，就见的比较多一点。就这个纹饰呢，一直是有延续的，包括它这个笔触啊，就它大清乾隆年制，就是在小片上看，它笔触呢是非常的自然，也非常标准，应该是乾隆官窑的一个标准器吧。
2: 四号夺宝人呢？
3: 首先我看它这个釉面啊，其实如果从这个釉面跟胎质来看，其实这种轻薄而且白中闪青的，有一点这种清乾隆这个糯米胎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它贼光太明显了，就是不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火气有点重，我觉得
4: 它这种光非常自然，它并不是贼光，它是非常柔美的一种光，这种光呢就是由于它的反射面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特有的这种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就是岁月长久所沉淀下来的。再有呢，它这个彩呢画得比较鲜明，而且用着这种材料所出来的这种质感，就是符合那个时候的状态。综合来看，包括的底款啊，有藏锋有起锋的，就是说从综合这些来看，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开门倒带的一件珍品。
5: 那么这只碗到底是否是珍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珍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一件珍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加上一分。张老师，
6: 你觉得我们这件东西和我们刚看那个笔筒，你觉得天壤之别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斗彩画的这个图案出自于什么？出于宋代的锦，宋锦当中我们知这个图案是很多的。那么在瓷器上，那么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民窑是没有的，大家看到。那么这种图案，那么我们说清代官窑当中的一种制式了。在底足的做法上，它的底釉它是白中闪青，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笔筒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釉子你看它也是一种肥厚，你觉得那是一种贼光，我们告诉您这就是一个肥厚的表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官窑。
5: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是一件标准器了，我相信大家在拍卖记录上、拍卖市场上应该也能够看到相应的记录，所以呢，应该对于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考量，也有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6万、13万、10万、35万、18万、70万，我们的六号夺宝人给出了70万的高价，来，原因是什么？
7: 非常喜欢，而且它是官窑，我官窑的价格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其实
5: 而且是清乾隆时期的官窑。
7: 还有就是，其实我本来想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我觉得七是我的幸运数字，所以我选择了个70万。
5: 三号觉得，哎，不好像不能到这么高吧，是吗？三号觉得给出了10万元的价格，
8: 这个
5: 目前场上的最低价。
8: 不是，这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吧，就觉得只要一听说官窑，一听说乾隆官窑，以为就特别特别贵。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官窑的市场也特别的卷，然后市场也比较的透明，所以这个碗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价值。
5: 那么这只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6: 我觉得我们现在出这个价格现在是基本价格，我说的很清楚啊，就拍卖场上的基本价格。那么这种器物一定在大拍上才能看到，我说的很清楚，小拍上绝没有啊。所以而且一定是在大的拍卖行当中，因为它本身

0: 就很名贵，只要是够乾隆，我们说清三代的东西价格上一定很高，这和它的当时的存世量和它做的精美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给的价钱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价格了，但基本应当在12万以上下，没有10万块钱是绝买不了的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看看藏友朋友。

0: 实，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排除其他产地的这个石头啊。如果是寿山家采的话，首先来说不像这么染色浸染这么深，雕成这样啊，这也不是寿山的一种雕法啊。再一个就是它这种上彩啊，就有点跟染色一样，所以综上所述吧，这应该是一件就是其他石质的一个仿品。嗯，
1: 好，谢谢盛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画作，说是来自于刘文熙的画作。那么这件是不是真迹呢？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2: 这件作品，这个因为图片上判断，这个一个人一个看法啊。我这个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呢就是仿品。因为这幅画非常有名啊，地摊上很多。但是呢，这件作品它加了一个照片，这种照片呢也很多，都是现在合成的。如果纯不落刘文熙的名字，不落下边这块这画片还是很好看，但是落上这个名字了，这明显就是仿品啊。我们每个月的11号的海选，见到无数次这件作品都一模一样，而且都没有表。带照片的都是带一个信封，还有个信封也是现在新做的，
1: 都是成套的，
2: 对，成套做的，成批生产的，所以这明显是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大家在收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再来看这件，这件是一件瓷板画，说是来自于清代，请张老师看一下。
3: 清代的和民国到民国之间，我们这个瓷板画很多，尤其在景德镇啊，有好多我们说出现了好多这画瓷板画的大家。那么像这件东西，从这个后边的这个做法上来讲，这个瓷板应当是个老的啊，我们说不是现在新的。那么从瓷板上画的是还可以，但是它不是名家所画，大家要一定看它不是名家所画。所以这件东西呢，应当是一件老瓷板。
1: 所以对于它的确定，就是一件老的瓷板画，但它不是一个出自于名家。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清代，是一件朝珠，它是一件青金石配碧玺的朝珠，年代对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佩戴有严格规定。本串朝珠为青金石所制，其所用青金石颗粒大而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碧玺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各部件的位置、数量和工艺符合清代朝珠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青金石配碧玺朝珠会是真的吗？
1: 判断一个朝珠是否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有年代感，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考量呢？通过场上的这个实物，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给出自己的判断，它到底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
5: 就是青金呢，朝珠呢，就现在呢，青金石得到比较容易，但古代呢非常的难。然后我看啊，这青金石啊，它那个乌了巴秃的，就是感觉那个颜色呢，它是不是做旧？因为现在青金石很便宜，它造假成本很低，它是不是做旧？包括这碧玺呢，因为看着呢，是不是也经过什么染色啊处理过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可能呢不太对。然后另外一个，您看这朝珠上一个不太差的，
1: 保存太完好了。
5: 对，太完好了，怎么能一个也不缺呢？
6: 青金石是它比较难获得，但是对于皇家来说，它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对于这个上层的皇家来说，什么样的宝石他只要想搞到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费点时间，多费点人力而已。
7: 清代那时候的开采原因啊，开采的这些珠宝 宝石品质都不

0: 是特别好。
1: 嗯，
0: 对，就是说它是能开采到，但是开采不到最好的那种料。
2: 它也能开采好的，只是它选择上，皇家是找好的去选择，
1: 所以肯定得是好的。四号夺宝人呢？
3: 其实我这把是懵的
1: 啊，
3: 就是我自己也。我看不好，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绦带是黄颜色的，黄颜色绦带一般只有皇帝或者他的宗亲可以使，我觉得他禄分太高了，就是能留存到外面说让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就心里其实有点打鼓。但是我看他整个，因为朝书制是很严格，我又觉得他又有这种老旧感，所以其实我就赌了一把，要不然就赌他真的吧。
1: 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石老师，
4: 其实这个判断起来不是特别难，就是难就难在了，就是说这是谁用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青金石这种朝珠呢，它是祭天的时候，就是皇上祭天的时候然后所戴的，对吧？那么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青金石刚才像一号说的这个乌拉巴秃的啊，它如果要是特别鲜亮的，那对不起，这个肯定是假的。青金石它在佩戴的时候，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金盐，然后跟方解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方解石然后它遇酸然后就起化学反应，然后长时间佩戴这种青金石，长时间佩戴在身上，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光泽就失光了啊，就是青金石老的一定是失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套保存非常完好的一套啊，就是一挂啊，一挂这个清代的青金的朝珠。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是一件真正的来自于清代的朝珠，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到底这一串的朝珠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5万5、12万、80万、15万、5万，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5万元。为什么这么谨慎？只有5万元的六号夺宝人。
5: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喜欢的东西愿意出高价，
1: 嗯，
5: 觉得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值这个价。
1: 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5万元呢？
6: 我觉得要是刚才那个专家老师说了，如果说他要是一个就是算是原配的话，我觉得应该在30万。对，但是我给这个价格就适中吧，我觉得合适。
1: 请教一下嘉龙大师，您的判断呢？您觉得这几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当中，谁更接近我们这串朝珠真实的市场价格呢？
7: 10多万的这个区间吧。
1: 10多万，那我们现在10多万的有2位，12万和15万。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都有可能这样的价格是吗？
7: 是的。
1: 好，那么到底这串朝珠，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孙老师，
4: 第一个是有拍卖市场的一个指导价，第二个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完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没说，它上边那个背鱼儿，包括它的镶金还有坠角下边那个金啊，那个都是纯金的，而且呢是原件，非常难得啊，这个是真的特别少的。您就中间那颗镶碧玺那个背鱼儿可能要买也得2万块。大家呢就是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细致的去观察一下，就是它里边的这些组成部分。
1: 好，谢谢石老师。看完这串朝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这件宝物的名头也不小，刚才前面有黄宾虹，现在是普如。普如的名头和名号呢也无需赘言了。那么这幅楷书立轴放在我们的舞台上，六位直接判断吧，到底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

0: 位都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看假的原因是？
1: 这个还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吧，他写的确实书法水平确实不太高。这张画明显它是一个做旧的一个纸张，给人一种好像是一件老物件的感觉，但它整体书法水平跟它落款的方式等等都不是一个大家的手笔。
0: 嗯，二号夺宝人呢？
2: 他这个字写的有点松散了，一点力量也没有，他刻意的把这个笔锋啊往中锋上靠，但又不是，所以说光从字迹和肩胛结构上来看，这就是一幅仿品。
0: 四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这个字现场打眼一看，有一种是参观这个书法培训班举办展览，然后这个感觉
0: 习作是吗？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眼假。
0: 嗯，这么提仿吗？这幅普如先生的楷书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4: 普如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南张北府，那他的书法呢，特别是楷书，是学柳公权、欧阳询，他的楷书写的起笔收笔见棱见角。那我们看这件作品，无论是正文还是落款，跟普心瑜的书法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装裱这个很蒙人的，这个装裱的字是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但是里边这个做旧了，是非常比较低档的这么一件仿品，所以大家猜对也是正确，这个非常在意料之中的。
0: 嗯，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环节，而排在第二的呢有三位，分别是一号、三号和六号夺宝人，都是共计五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一号、三号、六号夺宝人来进行抢答，争夺最后一个进入最终环节的名额。三位，请听题。人们对康熙青花瓷器有很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的色彩变化多端。请问，一般人们评价这一时期青花色彩的变化层次有几层？三层、五层、七层？抢答开始。哎，三号抢到了。
1: 五层。
0: 五层，是不是五层呢？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5: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杂项，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掐丝头金簪一组，金簪主体采用纯金材质，其中一件顶端为金莲花嵌碧玺，工艺讲究，搭配精巧。另外两件金簪顶部都以蕾丝堆叠而成，金丝纤弱毫发，纹样繁而不乱，一丝一缕尽显精湛工艺。宝主认为这组金簪质地纯正，光泽自然，定为名门贵族世代所传之宝物。可是这样一组号称清代的金簪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块其中一块，此墨块为长方形，正面磨雕的耕织图反映纺织的生产过程，形象逼真，通俗易懂，边侧有阴纹田金楷字织布二字，背面田金书写御制诗一首，墨的边侧有陈方为殿工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墨墨模精致，墨质细腻，墨里坚莹，极为少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会是真的吗？
0: 巅峰对决环节，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云栋、靳东方，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呢是有两件宝物了。云栋呢是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和掐丝头金簪一组。

0: 而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是清嘉庆年间耕织图墨块之一，一个是墨块，一个是金簪，这两件你要判断哪件呢？
1: 就从近的开始，
0: 就近原则啊，
1: 就近。
0: 我们男士来判断金簪，女士来判断墨块，两件是否都是真品，还是有一真一假呢？同样，仔细的看一下之后，用真假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确定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哦，这个墨块直接上纹了，这个望闻问切用上了纹的方式，两位的仔细看过了。刚才东方纹的墨块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2: 这次没闻到，但有的时候能通过闻呢，能这个有判断依据。
0: 没有闻出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你看来？
2: 我一会儿揭晓吧。
0: 好，一会儿揭晓。最终两位各自都给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云动。
1: 因为啊，从金子上来说，古代的金子它做完了之后，它是要回火的。它回火之后呢，它会处于这个金子会出现姜黄色。姜黄色从这个点判断来说，它的色泽特别的内敛。沉着跟新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个老的。
0: 请教一下东方，现在可以透露出你刚才闻完之后为什么给出确定是真实答案的原因了吧？
2: 闻的是闻有没有它那种老的墨里那种名贵的药材的味道，
0: 就是
2: 香气。对，
0: 哦，以前的墨块是会有加上一些中药材的。
2: 对对，
0: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化学的物质。
2: 对，反正我觉得从另外从它的那个做工来讲啊，它里边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腻，但是不僵硬，所以应该像是老的。它不像现代做墨块的那个很多是机器雕出来的，就很呆板。
0: 那么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先听听云动的吧。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3: 回答正确，
0: 恭喜云动。您说说这组发簪。
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有宝石，就是上面有碧玺的这个发簪，它的做工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虽然它是一个发簪，但是它工艺来说一点都不简单。第二个呢，是那一对儿啊，就是八棱的一个多棱的这个金簪，它所有的蕾丝以及就是咱们说的掐丝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就是这种簪子呢一定是这种大户人家就过去常使用的，它的使用痕迹非常的明显。这一组金簪是一组非常开门的然后清代的金簪。
0: 好，谢谢石老师，恭喜云动这分拿到了。东方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他判断是真品，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3: 东方判断的也是正确的，
0: 恭喜东方。两位各击一分，目前又再次旗鼓相当。说说这个墨块
3: 几个方面判断啊。第一个刚才东方已经说了，就是说过去做墨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跟皇家做墨，这是第一个，就是刻板。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看老墨啊，就是色泽不是那么的贼亮，它呢是非常的温润的，这是第二。第三呢，是就是跟皇家去做东西，然后它是不惜成本的，所以它上边的御题诗所有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上边都是真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般假的就是咱们说的现在化学的金粉，然后上去的可能一擦就掉了。
0: 那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不能上手摸，所以呢东方又用闻的方式判断也是正确的。那么两位判断都是正确，接下来就要请两位来判断面前的这两件宝物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来，两位请出价。一组是清中期甚至更早一些的发簪金簪一组，而一件呢是有御题诗在其中的墨块之一。这两件物件到底价格各是在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86600元是云动给这三件发簪金簪的价格判断。好，东方给这个墨块的价格是50000元，你给的估价是50000元。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嘉庆耕织图墨

0: 块之一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5万元，
1: 看见没有？
0: 完全准确了，猜中了它的价格。
2: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我认为现在像这种的贡木，不是这个价格。如果你要跟李老师换字儿的话，李老师可能愿意出15万去换。哦，要是换不换？
3: 可以换。
2: 你看，
0: 可以换啊！
2: 啊，你看我都能猜对。哦，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些书画大家，他非常喜欢这类的木。这种呢是非常开门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藏品里边，藏墨是最难的，它对温度的恒温恒湿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未来的增长空间一定非常的大。嗯啊，这个呢，我们就看了上边人家多少钱买的，我们就给人家多少钱，没有加价。
0: 好，谢谢石老师。你多说一句，云动就多着急一分。我这个86600元，到底是不是能够100%的猜中这组金簪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云动，请看。你看，也非常的接近。哦，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巅峰对决舞台上差距最少的两位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啊，这个其实没有啥解释的，其实云动也算全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的金簪它的纯度啊，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那就是纯金。那么纯金的价格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吧？所以呢，就是至少是它的1倍到2倍的价值，是现在的老金的价格啊，基本上2到3千一克啊，那这个价格估的已经非常非常准了，所以一看呢也都是行内人。
0: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云动，今天表现非常精彩，谢谢云动，谢谢。所以呢，姐今天要恭喜我们的东方获得本场最终大奖，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为大奖获得者进东方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龙大师，谢谢您。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下周再见。

0: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1: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0: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2: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0: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3: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0: 下周日18点，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6: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7: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8: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9: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0: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很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60年一遇火马年，水火相交，湿热相伴。
3: 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
0: 到底我们的身体漏掉了什么？如何找到漏洞，精准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教您制作养心香囊、艾草香料油等各种补漏固元好方法，帮您抓住天时，顺时养生。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老辈人常说哈，农历五月是毒五月，湿气大，暑气盛，五毒醒，蚊虫也多，关键是各种小毛病总会找上门。另外中医还发现哈，由于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那如果不把这个漏堵住的话，短期内呢身体会不舒服，长此以往可能会损伤身体的根本。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漏出去什么了？怎么漏出去的？关键是怎么堵住它呢？今天我请出了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你好，请坐。
1: 好，
0: 你好，张医生，欢迎你。
2: 你好，
0: 周医生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3: 周旭，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伟，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阳张仲景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荣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0: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中医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比较特殊，身体容易漏哈。唐老师，因为你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端午或者说整个夏季气候特殊在哪儿？
4: 今年呢是丙午马年，天干的这个丙是属火，然后那个地支的午也属火，那么两火相旺，六十年一遇的火马。那么我们现在从气候的观测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多雨、高温和高湿交替，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水火相交的一个情况。
0: 嗯，唐老师这四个字总结非常到位哈，水下雨多，湿气比较大，火温度比较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身体容易出现漏。问一下邹医生，到底漏出去的是什么？
1: 好的，刚才我们陶老师讲到了，今年是水火相交，人跟自然界要相统一的，外面很热了，那我们身体要热的话呢，肯定要毛孔要打开，那个汗液要出来，这样带出来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心气就要漏出来了。
0: 心气是管什么的？
1: 我们心气呢是相当一个泵一样的，要泵血要出来，所以管动力。另外呢，心主神明，管精神，所以第一个是漏心气。第二点呢，肾气也会漏出来。我们肾平时大家知道呢，是管我们的根基，管我们的生殖，管我们整个内分泌或者免疫。
0: 容易在这个季节漏出去的是两个，一个是心气，另外一个是肾气哈。那张医生，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容易漏出去呢？
5: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伤心气，所以导致心气漏掉了。第二个呢，肾主水，出汗多了呢水液排泄过度，肾气呢随着水液的排泄漏出去了。
0: 嗯，
5: 第三个原因呢，夏天湿热交争啊，天又热，湿度又大，皮肤毛孔呢开发，我们中医啊把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孔，就西医叫它汗腺，称为腠理。你比如说天冷了毛孔关闭，天热了呢毛孔开发，这就叫腠理开发。如果天过热，毛孔呢就不断的要开放排汗，湿度又大，那个腠理呢就像木门一样，长期被那个湿气浸润，木门呢就会变形，门呢就关不严实，就会出现呢门洞大开，这叫腠理疏松，就加重了出汗，加重了心气和肾气的泄漏。
0: 嗯，明白了。容易漏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气，一个是肾气。为什么容易漏？因为外在环境又热又湿。那关键是这个季节其实哈，环境也给你一些机会。周医生告诉我，其实在端午节这个前后也是堵漏的一个好时节。为什么这样讲？
6: 因为在端午节呢，在古代还有两种其他的称呼，第一个叫天一节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天医这两个字呢，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0: 天上派来医生了。
6: 对，天气在这个世界给人们以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时间阶段。

0: 我们这么讲呢，还与端午节另外一个称呼有关系。端午节呢，在古代还叫端阳节，因为在，端午到夏至这个阶段呢，是呢，阳气占最盛的时候啊，自然界这个阳气呢，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逐渐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咱们中医讲要春夏养阳，所以说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呢，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的阳气相适应。也给了咱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抓住这个时间段补阳气呢，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样的效果。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医生讲这个季节容易漏出去的一个叫做心气，一个叫做肾气，但是你说端午节前后适合补阳气，两者之间矛盾吗？
0: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啊，因为在中医理论中呢，人体分阴阳两个方面啊，阳气呢是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气呢是人体的一生的根本
1: 动力，
0: 所以说对，是不管是心气还是肾气呢，都是咱们人体的阳气。
1: 虽然说在这个气候特点当中，心气和肾气容易往外漏，但是天一的这个季节也会给你补充阳气哈。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0: 第二个咱们中医上讲到夏伤于暑，秋必节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的话呢，到秋冬季节啊，就会出现这种恶寒呐、发热啊等等，这种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呢，就会反复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对身体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然后呢，未来迎接咱们这个秋冬季节的季节交替也好呀，咱们下半年的工作压力也好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未雨绸缪这样一个思考。
1: 周医生提到四个字叫未雨绸缪，其实这跟中医上讲的叫上医治未病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这个季节本身身体就容易往外漏出去东西，如果你没有补好把它堵上的话，到了冬天可能大毛病又会更多了哈。那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把这个口给堵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心气开始说起哈，问一下邹医生，从现代医学上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心的负担也会重？
2: 因为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汗，毛细血管一定要扩开来，扩开来的时候呢，那就心跳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血压就会下降的。但是你心率又加快了，又出汗多了，相对来说我们的液体都不太够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里面血粘度高了，所以但是在夏天出现心肌梗死的，还有脑血管意外，这就是因为循环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1: 因为很热，血液循环的很快，它也要散热，所以心的负担比较大。当心气儿大量的漏出去了，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2: 好，心是主血脉的嘛，所以第一表现出来会觉得心慌、心悸。另外呢，心气也在漏出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疲乏、很累，或者是睡觉不好。另外呢，那个人没有精神，气呢不能够固摄，那个脸色会苍白了，那就一系列的一个气不足的表现出来。
1: 嗯，大家先看啊，心慌、心悸、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还有一个叫声音低微，也是因为这个气儿动力不足了吗？
2: 你如果跟我讲话心气不足，我也不想讲话，不想理你了，所以呢，就声音没有这个能量，因为我们心是主动力的，没有动力了，就是这个表现，声音很低微。
1: 说话声音没有力气了，第二个说话的意愿也没那么高了。
2: 对，
1: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叫自汗哈，它跟盗汗有什么区别？
2: 盗汗的是吗？白天不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睡醒之后觉得衣服都湿透了，你一醒来之后汗又止了，所以这种盗汗。自汗的话呢，就是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甚至现在开着空调，它在空调房下面的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它也出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的气跟津液是要固摄作用的，心气漏出来了，它气捏不住那个汗，那个毛孔打开了，腠理松了，所以不断那个汗往外流，那就是所以这种自汗不止。
1: 你看两个原因在这都对上了，一个是气是固摄作用哈，如果心气往外漏的话，固摄汗液它固不住了，就是我管不了你了，它自己往外走。第二个张医生也讲了，因为腠理这个门开关不是很好了，门也大开着，源源不断的往外就漏汗呢。邹医生，在你的门诊病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心气往外漏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自汗表现会很明显？
2: 对，我也碰到门诊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自汗，每天就是说换十几套衣服，人非常的疲惫来看诊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讲话都不跟你想，不想讲，讲讲的从头面部全身都是

0: 出汗，而且都怕冷，我们就是按照补他的心气、一气温阳的办法治好的。
1: 好，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有没有自汗不止的这个情况出现哈？
2: 我就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汗，只要稍微就是天热点儿或者吃点热乎的，我坐在那儿就是满头满颈的大汗。晚上呢说自汗不止，我好像盗汗也有，就是有时候晚上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就是我随时随地，我可能不漏气儿，我漏水。
1: 哎，但是哈，苗也别生气哈。一般来说，体重稍微有点大的人，我们都会观察他爱出汗。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办法能告诉我们，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气往外漏的情况了？
0: 那么我们有一个穴位叫虚闾穴，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左乳头下偏内侧一点点，四五肋间这个位置。中医讲的虚闾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经络气所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用那个手掌这个位置去闷一下。
1: 哎，我怎么觉得虚闾穴不就是我心脏这个位置上吗？
0: 对啊，
3: 心尖儿这个位置，
0: 心尖的位置，波动点。
1: 心尖儿，
3: 心尖儿，摸到自己心尖儿了，翻下去。
0: 对，平时正常人的话呢，我们都是心率，比如说在74左右，跳的是比较均匀、比较规则。但是你觉得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心气开始漏了。
1: 把手掌放在虚闾穴这儿。摸，如果感觉跳得很快很快，代表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0: 对，
1: 隔着衣服摸还是
0: 跳得厉害的人，我们看到那个衣服都会有波动，很厉害，咚咚咚。
1: 不是，我问题来了，张医生，我怎么摸不到？
4: 你是心气虚的轻，心气虚的重的，就能摸到了。
1: 各位健康观察员摸到了吗？
5: 我能摸到他在跳，就是向外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医生一讲，我觉得我一紧张，我就觉得突突突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0: 对，因为我们心脏的话呢，受到比如说温度、还有情绪、还有播种外界的刺激，所以呢，这种跳正常，不要紧张，通过深呼吸把我们的心力可以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是漏的比较严重了。做深呼吸可能起不到这种抑制漏的这种。
1: 我看到小辉永远都是很平静的样子，此时此刻你的虚闾穴摸得怎么样？
6: 有一点跳动。
1: 有意，那当然都要跳。
6: 对对，
1: 每个人都得跳。
6: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我呢一般比如说我经常做软件开发，加班到很晚的时候，就会那个就会心悸会出现，就是心跳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就是难受的时候我会深呼吸一下，就这样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1: 邹医生，他这种心跳加快伴随着呼吸有点不畅，是不是所谓的心气在往外漏了？
0: 对，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那你把晚上也用来工作了，心脏那就做工就要多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要休息了，不休息再跳快了，时间长的话呢，等于心脏有些人会大起来，心率会快起来，那就是对心气受损，就是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影响到心功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6: 明白明白。
1: 那关键是既然已经出现漏的情况了，用什么东西和方法把它堵住呢？接下来有请邹医生和宇哲为我们介绍一下，有请二位。
0: 好，谢谢。
7: 邹医生好。
0: 你好，宇哲好。
7: 那请问一下，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健康方到底是什么呢？
0: 马上端午节到了，我今天带给大家有一个叫养心香囊。
7: 养心香囊，其实端午就是佩戴香包也好，佩戴五彩绳也好，它都是有一种民俗的这么一种传承下来，同时它有养生的功效。
0: 对的。
7: 哎，那唐老师你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了，这个端午节佩戴香包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8: 这个习俗呢，其实呢由来已久。应该说呢，从先秦时期咱就有。那么《礼记》里头，它也有记载，就说为了驱瘟避疫，佩戴一些香草。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等等一些芳香型的放在这个布包里头，然后佩戴着。就说历史上还是很源远流长的。就我老家，大家知道福建呢简称闽，闽字呢门里头有一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 尤其是在夏天呢。

0: 它那个蛇虫比较多，那么佩戴这个香囊呢，它有驱除蛇虫，有避疫这样的功能。
1: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北方，在端午节都有佩戴这个香包的这么一个习俗。哎，那我刚才掂了一下咱们这个香包啊，好像跟我之前用到的香包不太一样，它的分量比较重，那这个里面您都放了些什么呢？
2: 这个香包呢，里面我带了有五种的中药的成分在里面的。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看这个屏幕是薰衣草，跟还有第二种呢是合欢花，这两个呢是比较香的，心慌心悸不太舒服的时候，哎，闻起来马上你心就打开了，所以最好都养心。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话，你中间这个磁石，这磁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中医用这个平时用来是重症安神的作用，因为心气漏了，心嘣嘣嘣嘣跳了，哎，那就心神不定，哎，用这个镇静安神把它收回来，就是酸枣仁跟白芷仁呢是一个安神养心的作用。
1: 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就闻了一下，这个薰衣草和合欢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沁人心脾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哎心里可能有些慌张呀，或者是有些心悸的时候，哎，一闻这个，这个心就放松了，就打开了。哎，那平时怎么来佩戴这个香包呢？
2: 好，我们平时有些香包呢可能带着口袋，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是挂在我们胸前膻中穴，膻中穴位呢就在两乳头中间正中这个位置，因为膻中穴非常重要，我们中医讲的有个叫心包经，心脏要受外面干扰的时候，这个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作用。这个膻中穴呢，我们注意心包经的一个募穴是所有的气的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防止漏，那就第一选择就是这个膻中穴了。这个香包呢有磁石，那么这个磁石的话呢，相当我们叫微型的物理这个理疗一样，对这个穴位一个相当物理的理疗，还有这个药性一起起作用
1: 啊，听明白了，相当于就是用薰衣草和这个合欢花，它起到的是一个芳香开窍的作用，然后里面的这个磁石呢有一个重症安神的作用，然后最后再有这个酸枣仁和白芷仁，它是一个肝润补养的这么一个作用，它相当于是一整个的这种外部的物理刺激，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既放松又安神，还可以防止我们心气泄漏的最终的这么一个作用。
2: 总结得非常好。
1: 香囊里的这每种材料大概都放多少克呢？
2: 好，那么这两种花比较轻的，那我们可能在3到5克就可以了，磁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要7到20克比较好点，另外呢白芷仁跟酸枣仁也相对比较重的，我可以7到10克，佩戴这个香囊大概在50克左右。另外呢，我们佩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利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佩戴这个香囊，比如说11点钟到1点钟这个时间是最为重要，
3: 特别是端午节那天中午佩戴吧。
2: 不一定，不一定说端午节，所以这段时间是阳气都可以的，就是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
1: 哦，那我每天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胸前，其实就有这种压着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让我入睡。好，谢谢邹医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小礼物啊，是我们的这个香囊。请您先回到访谈区休息。
2: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医生。哎呀，
4: 你好，
1: 您这是拿了一把
3: 艾草呀？
1: 哦，
4: 我这是2把艾草。
1: 哦，2把艾草。
4: 我是河南耐阳的。这个艾叶是我们耐阳，特别道地的一味中药。
1: 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
4: 哎，对对对。
1: 你
4: 看这味道，特别好吃。
1: 对，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气味还是很明显的。哎，那其实端午挂艾叶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民俗，那唐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端午会挂这个艾叶呢？
0: 艾草啊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孟子里头它就有记载，7年之病求3年之艾，就意思说艾叶那个时候就能够愿意治病的。那近代的时候《风土记》里头就有记载，吴越把这个艾叶悬挂在户上，就说明了这个挂艾叶的历史呢就是十分悠久。
3: 每个地方关于用艾草的习俗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老人要干嘛，端午那天拿着这一把艾草要扫，从头扫到脚就这样，然后呢要丢皮啊

0: 很好，
1: 很好哈，闻到那味儿了哈。这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要扫去霉气，第二个，它扫完之后啊，有驱邪避疫的功效。我不知道苗爷你们那儿哈，这艾草该怎么用？
2: 我们湖北其实从小对于这个艾草也是相当的重视。我们除了悬挂以外，我们主要用它的水来各种洗，比如说给小孩洗澡啊，
1: 对，洗头、洗手、
2: 洗手、洗脸、泡脚，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就会。童年的记忆。
3: 看来这是各家这个在端午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是不一样的。那张医生，我还想问您一下啊，那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艾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艾叶呀，在中医里边呢，可是个宝贝。中医把它称为春阳之草，百病可兴。你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艾草的功能有多么强大。这味药呢，味辛苦，性温，能够温经散寒，气振心阳。这个夏天呢，出汗太多，心气泄露。艾这味药呢，它能够把这外边丢失的阳气，给兜回来，补充体内流走漏掉的阳气。它还能够把体内积存的寒湿啊赶出去。不让那寒湿呢阻塞这个经络，使人的气血更流畅。
3: 那今天您推荐给大家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艾叶呢？
4: 推荐这个，我带来的万用艾草香料油。
3: 哦，艾草香料油，哦，哎，这个很香哎，但是我闻到不光有艾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花椒大料的味道。
4: 不错，这个呢，在家里就可以做。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新鲜的艾叶，摘叶去梗，不去掉这梗子呢。它会有点发苦。选好这个艾叶以后呢，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艾叶焯水，把这个水烧开以后放点食盐，再放点白糖，食盐呢是为了固涩，白糖呢是为了去苦，放进去以后呢，焯的时间不能太久，一分钟就赶紧捞出来，然后把它挤干净干水分，然后放在备用。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炼油。我们用像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啊，都可以。既然等油五成热的时候，先放上这个生姜片，芭蕉，桂皮。等这个姜片呢，炸成焦黄了以后呢，再放上花椒、小茴香和这个白芷。再把这个我们拧干水分的这个艾叶，放在这个油里边，然后等这个艾叶变焦黄酥脆以后，然后把渣子捞出来，然后过滤一下，这个艾草香料油就做好了。
3: 啊，怪不得这么香呢，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4: 你看我们放进去的桂皮啊、生姜啊、花椒啊，它都是味辛性温的药物。再加上艾叶的这种温性啊，所以这个料油呢，在温中暖脾方面效果特别好。中医说呢，脾胃属土，气血化生之源，脾胃好了，心气呢它能够得到充养，所以呢能够补心气的泄露。你看天夏天呢本来就酷夏，人们呢都没有胃口，所以特别想吃一点凉菜啊、凉面呢、用这个万用艾草香料油拌凉菜和凉面，前偏偏呢它能够用它的温性来对抗凉菜凉面的寒性，阴阳互济，这个很有妙处。
3: 哎，真的是又贴心又实用。哎，而且张医生特地给大家拌了一下这个凉拌菜，来，大家先尝一尝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来，白羊，
5: 我刚刚说要吃的时候，我心里都想，你说这个艾草它都能抑制五毒是吧，那得啥味儿啊，我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哎，但吃了是真好吃。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的说，哎呀，最近减减肥，吃那个沙拉，这比那个什么油醋汁拌的香多了，它让所有的清爽都在，然后它又没有那个艾叶那种就是熏蚊子都能熏死那个味儿，但是好像后味还是会有点苦的。
1: 艾草叶本来还是有点苦
5: 是吧，
1: 有点苦。
4: 它这个微微的苦呢，正是它养心气的妙处，
1: 反而去火了。
4: 因为中医讲 甘如脾，苦如心，它能够养心。
3: 好，谢谢张医生，谢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您可以先回到访谈区稍作休息啊，再见，张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医生。周医生，那您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方是这个粽子吗？
0: 哎，是的，今天呢，我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咱们端午常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呢，除了常规的粽米之外呢，以莲子和板栗为这个基础的配方进行一个配制的啊。
3: 哎，莲子、栗子，哎，这听起来也挺朴素的呀，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莲子呢，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肝平的一个药食同源这个东西，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所以说它是咱们在夏季呢，这个端午前后呢，补心漏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另一个呢，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样一个板栗哈，在中医中呢，板栗也是肝平的，然后呢，它重要是走的是呢脾胃肾经，脾胃呢，咱们知道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充足，咱们这个心漏啊就容易补了。
3: 哎，那您说到以这两个为基础哈，我还看到您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0: 红豆，红枣，
3: 龙眼肉，
0: 这三种食材啊，因为红豆呢属于补血养心的一个药物哈，它健脾利湿，辅佐莲子呢增强这种呢补心漏这个功能，大枣和这个龙眼肉呢都是甘温之品，尤其咱们龙眼肉呢重点它就是走心经安神的，针对咱们心气不足的，比如说神疲乏力，平常的面色呢气血不好等等，这些人群呢非常适合啊这个一个配方的一个粽子。
6: 夏季出汗多，很容易耗伤心气，专家推荐饮用生艾散代茶饮，取西洋参3到5克，麦冬9克，五味子3到5克，冲泡饮用，能够益气养阴，收敛心气。同时专家提醒，夏季睡眠不好，情绪起伏过大，也会造成心气外泄，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静心安神，少焦虑，少动怒，守护心气不外泄。肾气漏会有哪些症状？如何快速进行自检？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补漏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端午至阳时，补好身体两处漏。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方子可谓是三管齐下，能让心气往外漏的少一点，甚至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肾气了。如果肾气漏，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腰膝酸软，
2: 因为中医讲啊，腰者肾之府，肾气充足了，腰部的肌肉和骨骼都能得到肾气的滋养，腰杆就强健，
1: 就挺得直，坐得直，
2: 腰杆就直。嗯，哎，否则呢，那就出现腰膝酸软。膝盖为什么会软呢？因为肾是主骨的，肾气漏了，肾气虚了，那膝盖呢，会出现酸软的表现。嗯，
1: 肾主骨嘛，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意思。如果这个肾气不足了，这一系列的腰疼症状啊，骨头不舒服的症状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腰膝酸软。但肾主骨还有另外一句话，肾主骨还干嘛？生髓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减退，是不是肾气不足了，这个所谓的髓不足，因此记忆力减退呢？张医生，
2: 对，就肾主骨生髓，而脑子呢为髓之海，肾气外漏，

0: 那必然会导致呢髓骸失去精化的充氧，那脑子自然呢功能就障碍。
1: 再来看第三个，叫夜尿频多，
0: 就肾呢死而便，就大小便是肾在管着的，而且肾呢主封藏，你看我们人体的汗啊尿啊大便啊精液啊，这都是由肾的。

0: 小时候呢就有肾病综合征，这个有一天呢夫妻俩呢就到我那去看病，先生就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坐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尿骚味。我说这太简单了，他一定是漏尿，只用补肾就行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就吃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吧。
1: 嗯
0: 啊，果然呢他只要吃上桂附地黄丸有3-4天他就不漏小便了。
1: 那么这种夜尿频多同时还伴随他的尿液，张医生，就是那种清亮的尿液对吗？
0: 对，这种肾虚的这种漏尿啊夜尿频多呀，就小中医术语叫小便清长。
1: 怎么叫清长呢？
0: 就是尿小便尿出来没颜色，像矿泉水一样的颜色。我们正常人的小便是草黄色的，或者说叫啤酒色。这种肾气虚的人的小便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呢次数很多，但每次尿的并不多，
1: 所以叫清长。
0: 哎，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叫小便淋漓不尽。什么叫淋漓不尽？是不是尿不痛快这种感觉？
0: 淋漓不尽就是一次尿不尽。哎，接着小便以后呢这个闸门立马关不住，还要会滴滴答滴滴答的，就像那水管漏水，而且水压不足一样，慢慢滴答。哎，这叫淋漓不尽。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女性代谢清晰哈。
0: 它这个发生的原理呢跟这个小便频多和漏尿是一个道理，都是跟肾封藏功能减弱有关系。而肾的封藏功能减弱呢跟肾气外漏肾气虚弱是有密切关联的。
1: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气啊，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保护罩，固摄着所有东西，不仅仅是汗液，同时还有二便。
0: 这个大屏幕上讲的肾气外漏的临床表现还都是小毛病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肾气外漏影响寿命。你像我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生叫个于团，写了一本书叫医学正传，这本书上就讲了一句话，肾元盛在寿延，就是肾气盛的人寿命都延长，肾元衰在寿夭，就肾气衰的人寿命就短。
1: 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哈，往小了说会有这些不舒适的症状，往大了说它影响生命和健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我也要问各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让我判断一下我此刻肾气有没有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漏？
0: 可以测这个肾腧穴，根据肚脐
1: 往后捋，
0: 哎，找肾腧，肚脐正对住的这个位置，脊柱旁开两横指，这都是肾腧穴。肾腧是肾功能的外在表现呢。哎，说日常呢这个地方可以用于肾气外漏的诊断。那么找到肾腧穴以后怎么能测试这个肾气有没有外漏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摸这个地方的温度。
1: 温度啊，
0: 温度。肾气外漏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摸着它比别的地方脾温要亮一点，这是轻的。重的呢他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贴了两块冰。第二种方法呢就扣
1: 敲它，
0: 敲，一个是摸温度，再一个扣虚实，我们这个手啊空心拳
1: 去敲这个位置，
0: 然后敲这个位置，敲这个位置，如果敲这个位置感到这个地方里边的酸疼空软，甚至有些严重呢敲了以后酸疼的特别严重，想找一个东西支住或者往墙上靠，那这个呢说明就是肾气外漏比较严重。
1: 一摸温度，二扣酸痛。
0: 哎，
1: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两个穴位，你们现在摸起来扣起来感觉如何哈？尽量别隔着衣服摸哈。摸完温度之后咱们再来敲一敲，有没有张医生说的痛啊空啊这种感觉？小辉觉得这两个穴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是怎么比较出来？
2: 周边要凉。

0: 然后呢敲一下的话还是有空的感觉吧，有点发微痛的感觉吧。
1: 你腰膝酸软吗？这点非常重要。
0: 酸酸。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腰会非常酸？
0: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工作电脑前开发的时候，然后后面我得顶一个小枕头，可能得时间长了。
1: 哎，这不就是张医生说的那两个位置总有东西得顶着它，
2: 酸空。
0: 对，还有开车的时间长的话，这也得也不舒服。对对对，坐久了以后。
1: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苗野。刚才已经讲过了，心气儿漏了，此时此刻肾气儿还足吗？
3: 我平时啊没怎么关注，但是刚刚就跟着这个，如果没找错的话，我敲着好像是有点空空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找对地儿没有，但是确实敲了之后觉得哎有点酸酸的，有点空空的。
1: 温度体感呢？
3: 温度好像还行，没有感觉很凉。
1: 腰膝酸软吗？
3: 有点儿。
1: 我再往下问哈，夜尿呢？
3: 有时候起一次，有时候起两次。
1: 你所谓的有时候，大概是一周七天，几天晚上要起夜？
3: 我每几乎一周七天的话，七天都起夜，只是有可能有两三天是起两次，剩下的是起一次。
1: 张医生从刚才苗野说的这几个症状能判断，我判断吧，肾气估计是漏了，但漏的也没那么多，是不是？
2: 那还不算太严重，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此时此刻还不把这个窟窿给堵住的话，漏一个加号，也许慢慢的到了冬天之后，绝对可能到两个加号。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让肾气这么宝贵的东西往外漏呢？
2: 肾气的外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晒太阳少有关系。
1: 其实晒太阳我理解跟刚才补心气一个道理啊。
2: 对，
1: 阳光就是阳气的来源嘛。 对不对？
2: 对，阳光是自然界阳气的来源，就一个是晒太阳少，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坐有关系。现在的人不是累虚的，而是坐虚的。你比如说上班以后一到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天，这样这个呢这个气血呢都沉积在腰和下肢这个阶段，因为你想那个气血流通的就慢了嘛，对肾的这个濡养作用，濡养的量就少了，而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4: 久坐伤气，久坐伤肉，是中医这个固有的一个理论。从咱们现代医学讲啊，咱们一直坐在这里，本身呢这个臀大肌受力，腰部受力啊，咱们就是久坐，这些呢肌肉都会有这种僵持受力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它伤肉。日常在职场中呢，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活动啊，让促进气血的运行，然后呢以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瘀滞这种情况啊，形成一种病理状态，这会影响咱们的健康。
1: 刚才听我也学明白了，腰为肾之府，腰这个肉如果要是受损了话，估计肾气也该源源不断的往外漏了。那具体该怎么把往外漏的肾气堵住它，甚至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接下来请几位医生和宇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好，张医生，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堵肾气漏的好方法，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有两个水瓶。
2: 对，
5: 这个是让我们就是用手来提着它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臂力。
2: 它有锻炼臂力的作用。
5: 嗯，
2: 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不花钱的补药。
5: 哦，不花钱的补药，
2: 消脂提水法，是这个补肾气漏的一个方法。
5: 哦，小指提水法就是用小拇指来提这个水瓶。 对吧？
2: 对对、哦、我们日常呢就这个样。哎，每次呢上下99次，
5: 99次
2: 一个来回。
5: 哦，
2: 这个小指提水法呢它有三大好处。
5: 嗯，
2: 一大好处呢它能够疏通水道。
5: 哦，
2: 因为这里边我们小拇指上呢外边呢是手上阳小肠经。
5: 嗯，
2: 刺激这个小拇指了以后呢，那么小肠经呢就得到了锻炼。
5: 嗯，
2: 那个小肠经呢是我们人体在水液运行过程中间分清憋浊的，有利于把浊气排出来，把这个清气留下来。
5: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小拇指呢内侧呢是手少阴心经。
5: 嗯，
2: 当我们锻炼了这个小指以后呢，手少阴心经就能够得到锻炼。
5: 嗯，
2: 那么心火呢就能下引到 肾上去，
5: 嗯，
2: 来温暖肾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锻炼小指的时候，通过经络的传导，让这个气血呢运行畅通，使这个气血呢营养到肾上去。
5: 嗯，
2: 刚才小辉说了，他那个腰有点空，特别是开车时间长了，都需要一个小枕头垫住啊，这对小辉呢这个腰空都特别有帮助。
5: 嗯，我们平时是不是根本没有做过这种用小拇指来提水的这种方法？
3: 平时吧，小拇指这种运动方式很少，
1: 你顶多掏个耳朵。
3: 对，小拇指一般运动方式就是掏。
1: 对，
3: 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刚刚听张医生说要99次，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5: 其实也不是必须99次，但是尽量达到次数越多越好。
2: 这个小指提水法嘛，你拉不了99次的时候，可以先拉30次。另外呢，平常呢，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种带这个提手的这种瓶子的话，还有两种简单的方法。
5: 嗯，
2: 一种方法叫小指勾拉法，
1: 拉勾。
5: 哦，互相拉。
2: 啊，小拇指拉勾。
5: 嗯，
2: 哎，每次呢，拉住固定个3到5秒钟，然后松开。然后再来一下。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我们学会用小拇指来干活。
5: 哦，
2: 哎，
5: 玩手机。
2: 小拇指玩手机。
5: 嗯，
2: 翻书我们都来锻炼这个小拇指。
5: 嗯，
2: 因为其他的指头啊，它日常接受锻炼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非常高。
5: 嗯，
2: 你看我们这个小拇指日常接受锻炼的都不多。
5: 嗯，
1: 哦。
5: 所以说小拇指是平时很容易被忽视的哈。
2: 哎，对对。
5: 嗯，我刚才就这么简单的去这么提了提哈，我就感觉真的确实有一种就是腰在发紧的感觉。
2: 哎，是，那就是气血在冲击经络。
5: 哦，
2: 嗯，
5: 哎，所以说
2: 这个这幅度要大一点。
5: 嗯，哦，把胳膊可以举起来，
0: 就是它这个重量就是有没有上限或者什么的。
5: 哦，重量有没有上限？就比如说小辉觉得这个很轻松了，我们两瓶水可能也可以。
2: 这个重量啊，一般呀，就是以自己能耐受为主。哎，反正你这功夫是越练越高嘛，
0: 哦，
2: 越练越深嘛，
0: 只要能承受住就可以。
2: 哎，承受住就行。
0: 哦，明白明白。
2: 不要卖力的，这个强弄拉伤了筋是得不偿失了。
5: 嗯，
2: 对，大一点，来。
5: 这样锻炼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点。是吧，感觉是不是没有像刚才那么轻松了？对，幅度一大起来，它这个力量一加上去，
0: 对，
5: 就感觉没有像你刚才觉得特别的舒服。
0: 难度高了，像健身了。
5: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个堵肾气的好方法。
1: 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带来的是一个简便的锻炼方法，但我想中医还有一个讲究，就是食疗。这个汤叫什么名字？能补肾气脉络。
6: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呢，叫做芡实白果乌鸡汤。一定要乌鸡，你看那皮肤是黑的，
1: 皮肤是黑的。等会儿啊，来把话筒给到白羊。为什么选择乌鸡？
7: 它黑吗？
1: 那黑好在哪儿呢？
7: 它补肾吗？
1: 太好了，黑色入肾，对吧？
6: 对，颜色补肾。
1: 那其他的这几位呢？
6: 这几位白果是一个固色气实的作用，芡实呢也是一个固色的作用的，它不仅仅是固肾，还有个健脾气实的作用。
1: 嗯，
6: 因为肾气心气漏了，影响到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所以它的湿气容易积在里面，影响到脾胃，所以它这里呢就是脾跟肾一起来兼顾，
1: 所以在补肾气的时候顺手也把脾胃给补了。我在想，如果脾胃运化一般的话，浑身都是痰湿，都是瘀阻，这个气它也行不了。
6: 对，
1: 几位医生，我不是找茬哈，我就是好奇，你说大夏天喝这个汤，它一定会让我呼呼往外冒汗，可是刚才也讲了，汗为心之液，本来我汗就往外漏，然后我还喝了这个汤，我还在出汗，会不会反而影响我的心气和肾气？
6: 这个就是反方向的思维。大热天是，如果你出汗多了，液体不补充，你就更加疲劳。所以呢，我们说春夏要养阳，让它汗要出透一点点，但是液体要补回来，这是没有矛盾的。
1: 嗯，
6: 所以呢，喝这个汤接着出汗，但是补回来了，你就不会觉得疲劳，心情更加舒畅。
1: 啊，舒服我了。来，把掌声送给邹医生。
6: 谢谢。
1: 那

0: 这款靓汤到底该怎么煲，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吧。
1: 老火慢炖的智慧总藏在寻常食材里，散养的乌鸡肉质紧实不柴，是这锅汤最美味的基调。选新鲜芡实，它又叫鸡头米，剥壳取米，颗颗软糯清甜，健脾祛湿。白果去壳去皮入汤，温润回甘。准备好食材，接下来就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乌鸡焯水，热水冲净，倒入砂锅，加入泡发后的白果、陈皮，放入鸡头米、生姜片、大枣、山药段，来一场热浪的冲击。开火，用文火慢慢诉说各自的故事，再放入枸杞与适量食盐，这场交响乐才算完成。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这一碗温润入心的汤。
0: 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温度和自然环境下，心气儿容易漏，肾气儿容易漏。还有一种人，其实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我说的对吗，周医生？
2: 啊，您说的对，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0: 心气儿和肾气儿同时在漏，身体会有什么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呢，叫做免疫力下降，总感冒，是不是？
2: 是的，经常感冒或者反复的一个过敏，
0: 嗯，
2: 或者是呢一次生病呢绵延很长时间不容易好，
0: 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2: 免疫力低下了，咱们身体会出现摁着葫芦瓢起来这样一种呢状态。
0: 第二和第三个叫精神恍惚和抑郁焦虑啊，这都是跟神志有关系的呀。
2: 是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讲心主神明，
0: 嗯，
2: 那咱们人的一个精神意识思维等呢都由心所主宰。咱们心气在漏，那么心神呢就像是无根之瓶啊，在那飘着，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出现呢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而若咱们肾水不足呢，肾气也在漏的话呢，人体呢就会出现恐惧焦虑这种状态。
0: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的情况和情绪。
2: 对 对, 对，
0: 但恐本身又伤肾，
2: 恐伤肾。对，
0: 再次问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自己心气肾气同时在漏的举手。哦，苗也举手了。
3: 我主要就是精神恍惚，我注意力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就是尤其是比较忙比较累之后，
0: 嗯，
3: 就注意力很涣散。
0: 有没有自测方法教苗也来测一测？
2: 哎，还真有这么一个自测的方法，要不咱试试啊。
0: 来，就请苗也来试一试到底是不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来，有请。
2: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能够测心肾之气呢漏的一个方法，叫抱膝按胸自检法。那么苗爷呢，请你坐到凳子上，然后呢腰背挺直，双手抱膝，让膝盖呢往胸口方向呢慢慢拉，然后呢坚持个十秒左右。
0: 不急不急，我慢慢来。
2: 这个时候呢，在做的过程中啊，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腰部，然后呢胸口，还有呢腿部的一个感受啊。
0: 其实苗爷努力地把双手用
2: 抱膝
0: 抱住膝盖了，
2: 往胸口方向拉，有没有胸闷气喘这种感觉？
0: 他确实喘了，我看到了。
3: 喘，
2: 啊，
3: 我现在就很喘。
2: 那下肢腰有什么感觉？
3: 腰就扯着呢，这样抱上来的时候，整个腰是非常撕扯和酸的一个状态。
2: 啊，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了，它就存在一些的心气肾气漏的一种表现。
0: 为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没有把膝盖抱上来而已。
2: 对，当这个膝盖往胸部靠拢的时候呢，咱们的胸腔腹腔呢这个承受这样压力。中医上说心主血脉，咱们心气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有自我调节这种功能，然后呢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心率和呼吸。而如果有这种心气漏这种表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了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胸闷气喘，
0: 相当于是给心这个脏腑稍微一点点压力。如果你的心气足的话，这个足的动力能把这个压力抵消掉。
2: 是的，
0: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出现有点喘。
2: 对，他没有做够十秒就出现症状了，
0: 啊，
2: 心慌气喘这种感觉。
0: 但肾气不足是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时间呢，腰部需要巨大的核心稳定性的
0: 用力。
2: 而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是腰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耐力差，说明呢这个肾气呢也是在漏的。
0: 可是周医生，苗也还没有用到腰。
2: 是的，所以说这个

0: 这就得注意了。
1: 我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任何笔的意思啊。先坐直是吧？
0: 你要坐直，对，双手抱膝，然后呢往胸部靠拢，坚持十秒。很棒，很棒。
1: 我腰背要打直吗？
0: 啊，就现在就可以，
1: 现在就打直哈。我还能说绕口令。
2: 这就是笔的意思。
0: 很好很好，时间到了、
1: 到了吗？
0: 到了，
1: 我还可以继续。我还能再往里一点，
0: 不比较就没有差距了。
1: 好，那么如果说肾气足心气足的话，像我一样不太喘是吗？
0: 对，一般情况下咱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十秒钟的时间，咱不会出现典型的胸闷气喘、腰酸腰困，或者有些典型的在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下肢是发凉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心的泵血功能的这个动作呢导致下肢的血脉循环就有出现不畅。
1: 行吧，谢谢苗爷，谢谢。来，一步落座，谢谢。
0: 好，谢谢。
1: 同样啊，我们还得问一下周医生，哪些人群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高危人群？
0: 这类人群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经常熬夜的一个人群。
1: 这说到睡觉了，很多人说其实躺下他也睡不太着，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给我们？
3: 睡觉不好叫心肾不交，我们就要让它相交。对心脏的一个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叫厥阴心包经，这厥阴心包经呢有个叫劳宫穴，
1: 劳宫
3: 穴，这劳宫穴呢就是我们手掌那个中指一握拳头的时候刚好压制这个就叫内的劳宫，对应的这个手背呢就是叫外劳宫了。所以呢如果睡不着，那我们要把这个外劳宫穴呢就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肾腧穴，刚好我们这个外劳宫穴对应这个肾腧穴的话呢来睡觉。刚开始呢可能不太习惯啊，睡一睡呢稍微可能手会麻了胀
1: 了，
3: 那就可以松松，慢慢时间长的时候呢我们心跟肾就相交了，水火就济治了，这样呢心情就会
1: 平复下来，
3: 那个睡眠时间得到充足的话呢，那个人就不会出现烦躁不安啊，心情恍惚了，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
1: 邹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外劳宫穴安神法其实是让心肾相交，还有什么样的方子能同时堵住心气和肾气漏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0: 好，张医生，那刚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自测了哈，自己这个心气和肾气都有泄露，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大家呢？
1: 我们就用一个不划拳，嗯，很方便操作的方法，嗯，叫手背灸砂法。
0: 哦，手背灸砂法。哎，大家都知道刮痧肯定也都刮过，这个灸砂是什么呢？
1: 灸砂呢就要通过体内皮肤，嗯，来起到刮痧的作用。
0: 因为这个呢它不用刮痧板，操作非常简便。
1: 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手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因为后背属阳，这个肾气漏肾气漏的人最重要的是通后背是个督脉，而我通督脉呢是很不方便，自己够不着。嗯，咱们知道啊，在中医上有个全息相应，嗯，但手背呢是个背，嗯，对应呢
0: 我们人身的后背，嗯，都两个背，是吧？背上的经络呢和腧穴呢，会在手背上透射。我们通过灸提拉这个手背的皮肤，嗯，可以达到疏通后背经络腧穴的功能。
1: 嗯，那我们具体该怎么灸呢？
0: 手指伸直，嗯，从手腕，嗯，到这个指根这地方呢，嗯，我们给它分成一二三四份。 灸的时候呢，食指和拇指捏住手背的皮肤，嗯，通过一捏，然后一提，一停，停多长时间呢？嗯，停两三秒钟，嗯，然后一放，然后再往前，一捏，一提，一停，一放，哎，就从内向外，哎，就这样灸，哎，灸了这道线了以后呢，再接住呢，就这道线，哎，大家不要灸太快。 嗯，每个地方提住了以后呢，要停个两。

0: 两三秒钟，这四条线呢，九完了算一个回合。然后呢，然后再把再揪这个手。这个每天呢，这个可以做个2次到3次。
1: 那这个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捏了捏，就已经觉得挺疼的。
0: 是啊，捏到什么程度呢？
2: 挺疼的。
0: 捏到疼的舒服为止，也不要用太大的力量。太大的力量呢，真捏出啥来，那说明用劲太狠了。
3: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揪有的地方没什么感觉，但是有几个点特别疼，我是需要在这几个点就着力多揪一会儿吗？
0: 对头，那个点疼，那就是在中医上讲就叫阿是穴。那你对那个地方给予格外的加强啊，一定有好处。
1: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手背揪杀法哈，那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有，首先呢，皮肤破损的不能揪。这个手背呢，有炎症、长疖子、长脓包的，不能揪。还有个患出血性疾病的，不能揪。还有一个不能揪，就耄耋老人不能揪。
1: 耄耋老人。
0: 80越耄，90越耋，就80-90岁的老人不能揪。因为80-90岁的老人呢，那个皮肤很薄。稍微碰一下，他都出那个老年性瘀斑了。所以这个揪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手背出现瘀斑，这种80-90岁的老人呢，就改成擦背法，摩擦手背。还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你要坚持，3天打鱼2天晒网，那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就是坚持，特别是对那些手心热、手背脚背凉、腰发凉的这些人。效果更好。
1: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又一个不用花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心气和肾气泄露的小方法。
4: 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从端午到夏至，天气越来越热，湿气越来越大，真的要提防心气儿和肾气儿在漏。同时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期职场健康课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夏至清三火，帮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们。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入海之间到心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以见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皮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

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同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师弟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象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冰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冠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

超过一万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强收获。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

0: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00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

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次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
结构的变化。

0: 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哈，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哈，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100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

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到3%。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的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灵巧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2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高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呢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生活垃圾以及生物质燃料呢来替代一些煤炭，目前呢替代率呢已超过了20%，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数十万吨的煤炭。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

0: 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铲除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籽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的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了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是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

0: 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1: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千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0: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两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6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跑，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正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呢，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

0: 月份，广东呢有三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呢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2: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1: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谷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

0: 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的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峰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煤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

胀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8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

0: 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

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七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

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一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褪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轻啄，恍若细雨，茎扭处双兽追逐奔腾，茎棱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

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贝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熔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身处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将手中囤积的珍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科纹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

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荔枝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就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提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提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萨路子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同年3月虎牢关之战，少年500轻骑遭遇6

歼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伐赤。冲阵中，战马中箭四支，后撤中中箭一支。五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唐军大胜后嘶鸣马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刮，中箭九支后悲壮而亡。少年23岁，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这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俑，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一场星际旅约，又一颗彗星挣脱星云，向着太阳系进发。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

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这条横贯天穹的黄金轨道是古人眼中的太阳轨迹，我们的祖先赋予它黄道之名。

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汉魏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它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自此，时间有了形貌，方位有了依归，大唐的秩序在天地之间愈加清晰可见。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他重新改写。一行之道，没有精准的计算，守时的历法将无从谈起。第一步，必须重新校准日、月、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齿轮参数。它的精度调校与结构

设计，巧妙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当观测数据离开长安，向南北延伸时，日月星辰的方位坐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偏移误差。时间在帝国的广袤土地上并不一致。为构建覆盖全国的立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北至阴山脚下，南达临沂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他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衍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前进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建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身份，皆可获授耕地。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盆。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脆，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这件承载着盛唐气象的赤金贯器，正是出自何家村地下2米处的神秘宝库。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

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厚积岩层，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七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十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吉雍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兔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十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十寸为小尺，一尺二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规整如制。武德四年七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八分为净，二铢四累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落于实物，行于天下。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这枚银盒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盛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

这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木梳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相较于以往动辄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1300年前，唐人以目光穿透苍穹，在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精准的尺度，才能在看似无序的浩瀚中触摸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则。

0: 上海素以万国建筑博览园闻名遐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当属石库门。
1: And I walked every street in Shanghai and found as many shukumun as I could, and I still call it three stone door courtyard house. It's got two large stones holding up a bigger stone, but it still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d Chinese courtyard hou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is townhouse. So it was a cross-cultural hybrid.
0: 美国建筑师本杰明·伍德自上世纪90年代来到黄浦江畔，便与这片东方热土结下不解之缘，将生活与事业深深扎根于此。作为上海新天地项目的总设计师，这个外国人对石库门建筑的迷恋发自肺腑。历经100多年岁月洗礼的石库门，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更被视作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而在众多石库门建筑中，有一处格外引人注目，举世闻名。上海市黄浦区这两幢1920年落成的两层砖木楼宇，以经典的海派石库门风格镌刻时光的印记，青砖红砖交错排列，门框为米色的石条，门楣上部拱形的雕花装饰颜色亮丽，如旭日东升。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承载着10,271,000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根脉。如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在这个初心始发地触摸历史的温度与信仰的力量。
2: 带这个岳父岳母还有老婆孩子一块来，我是党员，本身也是红色教育的一个基地嘛，必须要打卡的。
3: 每次逢假日的时候，我们都想来看一看我们党的一大会址，然后既是自己心里喜欢，然后也是对信仰一种满足。
0: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当石库门斑驳的墙面拂去岁月尘埃，百年前照亮中国的思想曙光再度闪耀。近年来，上海高水平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深入系统做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利用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慢点啊，今天我们把这个门全部检查一下，然后看看好开好关吧。
0: 这是牛凯和同事对中共一大会址每月雷打不动的例行巡检。
4: 你平时注重好它的维修和养护，及时解决这些细小的问题，防止它进一步的扩散扩大，然后在大修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更好的一个状态。

0: 一砖一瓦铭刻奋斗足迹。2020年11月17日，中共一大会址曾迎来一次最大规模的修缮。牛凯他们以考古般的严谨态度，历时近半年精研细作。
1: 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难点是新修的部分如何和老部分融为一体。
0: 清水墙面的元宝缝是老式石库门建筑的特色工艺，砖缝呈半圆拱形，触感微凸。修缮团队在严格复原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使用特别调制的色浆和试剂，把清水墙面部分做旧，在反复对比和校准之间，力求最为和谐的新旧拼接。作为典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中共一大会址的屋面使用的是小青瓦，这种青灰色的瓦片一般取自于粘土，是中国传统民居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人造材料。为了达到修旧如故的效果，修缮团队遍寻江浙沪，最终找到30000多片同时代的手工老瓦片。
2: 它的花纹也一样，尺寸形状都相似，运到一大会址，然后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替换，然后整体做出来之后也和原来的小青瓦融为一体。
0: 青瓦覆盖的屋顶，400片瓦当，老师傅们比照原貌，朱眉复刻熊猫眼纹样，完成传统建筑中最为灵动的画龙点睛。于一砖一瓦、一笔一画间，延续着石库门建筑百年深处的红色基因。
3: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在中共一大会址旁的一大纪念馆里，这个全景沙盘全面展示了从1921年至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期间领导全国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红色足迹和当时的城市风貌。这些众多红色印记如同繁星般照亮了那段晦暗的岁月。
4: 我们就把112处的这个红色资源，同时这个红色遗址遗迹背后的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也都是去激励我们奋发向前的汲取力量的一个精神支援，所以才是说我们是一个光荣之城，是一个初心之地。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早春里的红色巡礼南昌路 City Walk 的直播活动现场。
0: 南昌路48号，苏志良教授团队从这里开启了一场 City Walk 的线上直播。
6: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呀，是我们大同幼稚园，它里边孩子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
7: 你在课堂上，你无非就是用 PPT， 用老照片，用几张地图，到现场去身临其境，那就完全不一样。我最多一次直播有10000人以上来观看，青年人报名很多，他们也感觉到需要去回望这一段历史，就是说在一个城市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的革命者，促成了这样一个革命伟业。
0: 612处散布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旧址遗址、纪念长官等各类红色资源串珠成链，成为党史的最好讲述者。
7: 陈独秀到这里以后，马上聚拢了年轻的革命力量，相约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革命者为什么会主要集聚在法租界的中段这一个地域？实际上呢，是跟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有关系。法租界呢，原来从黄浦江畔，它本来比较小，在东面。1914年呢，它扩张到了徐家汇。西门区呢，就是从1915年开始规划，首先呢筑路，建了以后呢，再建石库门的弄堂。这一个区域啊，离外滩都不远，交通非常便利，而房价低廉。
0: 石库门就像无声的守护者，为革命者在西门区构筑其隐秘而坚实的庇护之所。作为最地道的海派建筑代表，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太平。

0: 天国起义时期，彼时战火纷飞，江浙一带的富商巨贾、地主官绅未避战乱，纷纷举家涌入租界寻求安身立命之处。深谙商机的开发商以欧洲联排住宅为原型，巧妙融合江南传统院落的建筑精髓，匠心独运地打造出这种别具一格的中西合璧式密集型住宅。其门框以厚重石条精心构筑，犹如坚固的箍带，将整座建筑紧紧守护，因而最初被形象地称为石箍门。历经岁月流转，逐渐演化为如今广为人知的石库门。
1: 这个住房就是上海石库门里弄的雏形。很快，因为它简陋而且防灾这个性能不好，就开始对它进行改造。在就1880年代再到1910年代进入石库门里弄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更多的文化装饰符号开始变小，西式的卫生间就开始出现了。在191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就出现了现代建筑样式，它对应的房地产开发机制也很健全，所以走了这么四个阶段，承载了应该80%-85%的上海市民生活的这种基本的居住建筑类型就形成了。
2: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也是这些有了现代文化教育之后觉得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它的生存氛围的地方。但是它还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经济上要能够让它受得住，而石库门恰恰是这些人最容易受的。早期的革命家以这个阶层的人为主，他们有文化，有觉悟，又直接能够接触到最下层，有些人自己就是最下层里面长出来的，他们理解这个国家最需要的，理解这个国家革命的必要性，所以石库门又成为革命的诞生地。
3: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石库门呢，这个是已经简化了石库门，花岗石的石区，这是门套，这个门套也简化，那个是三横，三横，把它用砖头再裱得出来。那么横片也没有了，这个墙壁呢比一般的石库门不一样，它更高，大约在1.5米左右，它的比照性能更好，是吧？都说明呢，这个石库门呢，这个标准比较高。
0: 石库门的乌漆门板上，镶嵌着铜钱大的窥视孔，犹如一枚警觉的瞳孔，日夜过滤着街巷的异动，为门后畸变的真理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3: 所以共产党在底下斗争的活动跟这个石库门的隐蔽性还有很大的关系。石库门呢，它四通八达，它有中龙，有支龙，还可以翻墙头到另外一个石库门里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在租界里边。
0: 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张和城市的快速发展，近代上海逐渐形成一市三制的局面，即一个城市有三个统治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此外，还有地处租界和华界之间，管制界限模糊不清的越界筑路区，正是在城市管理的缝隙之间，透进了真理的光芒。
4: 你看，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那在1921年那个时候，那就是法租界管理薄弱的地方，不远就是农田；二大开会的地方，那就是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开会的地方，那就是越界筑路地方。
0: 伴随着先行者的足迹，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结下不解之缘。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33年中共中央转移至江西瑞金，12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机关除了几次较短时间迁离之外，都常设上海。
4: 上海作为这个近代中国，我们知道是光明的摇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它也是全国知识分子特别集中的地方。从文化方面，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报刊方面、出版方面，不光是在全国各地信息最灵通的地方，而且呢跟国际上面信息也特别

0: 灵通的地方。上海变成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据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党中央后来从上海迁走了以后，上海还是全国抗日宣传的中心，还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1: 在云南中路和福州路交接的十字路口，这个融合了西方建筑设计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天禅一夫舞台后面，这扇小门里隐蔽着一个曾经的红色中枢。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
2: 这个地方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个重要成员周恩来、邓小平啊，他们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的地方。我们老上海的人都知道，这个司马路啊是一个登功就落的地方。共产党就在这个地方，就有个重要的机关来的，也相对来是比较安全的。据这个文史资料讲呢，如果发生紧急的情况，可以从街上里边到文联这个观众里边，那这个考虑的位置相当周到。
1: 走进一楼大厅，270度环幕影片将参观者带进了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
3: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1928年初。受周恩来指派，熊锦厅将这里选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场所。长达3年的时间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重建地方党组织，领导革命从低潮到崛起。
4: 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开展地下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秘密工作制度，也就是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工作原则。党的秘密机关对外都要以商店、医院、写字间的方式出现，就是便于在这样的掩护下开展各项工作。
1: 在商贾往来的喧嚣间，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但当时这间屋子对外的名字叫做福兴商号，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201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保护利用工作正式启动，当时楼里还住着10户居民，政府通过房屋置换腾退援助居民。然而建筑从里到外早已面目全非，
5: 其实对我的挑战蛮大的。一个呢，没有资料，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就是白色恐怖、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夜间全部撤离到瑞金，所以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怎么找呢？建筑考古、挖掘资料。当时也有一张叫《天禅舞台》，当时演京戏的一张海报，已经模模糊糊的。我们通过的比例关系，通过我们三维建模，同角度、同比例的来看。把这个窗的尺寸大小包括其他一些尺度进行了一个还原。
1: 借助海量的资料发掘和现代科技，尽可能地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外墙和门窗依据老照片和史料，用相同材质与工艺复制，小楼里福兴商号的招牌、办公室陈设、装修风格也都进行了实景还原。而最让陈忠伟引以为傲的是，拨开历史的层层包裹，恢复了这扇曾经通往天禅舞台的小门。
5: 这个门就在这里，很小的一个门啊，就这个门，但是门找不到。我就当时叫工人把墙面的粉刷全部给我铲干净，让我看。哦呦，看到了里面的门框还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兴奋啊！我说。找到了历史，找到了隐居。
1: 时移世易，这扇门已经不再和天禅舞台相通。陈忠伟他们借助技术手段再现当年情景，令人真切触摸到那段暗夜寻光的孤勇岁月。

0: 如今，上海以保护为先、抢救性修缮、活化利用、科学管理为准则，将中共一大纪念馆与五处重要旧址串联成一馆五址红色地标群。从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思想激荡，到秘密电台中的无声电波，让历史透过砖瓦重述往昔，让信仰与瞻仰中生生不息。弄堂深处，微风不燥，岁月静好的市井烟火中，一栋清水红砖小洋楼静静矗立。作为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这里曾演绎过隐蔽战线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暗战风云。如今，这座红色场馆历经多年修缮与布展工作，于2024年4月14日开馆，标志着上海着力推进的一馆五址建设全部完成。
1: 中央特科的李强同志在接收到了研制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之后，土木工程专业背景的他购买了专业无线电书籍自学成才，经过了艰辛努力，终于在1929年10月成功研制出了我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0: 五句永不消逝的电波自首演至今已历经4年全国巡演，热度始终居高不下，被观众称为百看不厌的五句天花板。
2: 他们牺牲了自己去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时候，深入骨髓的一些爱国主义在这个时候也会被觉醒吧。
0: 舞剧中故事的发生地就在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这座砖木结构3层新式里弄建筑是李白烈士最后居住、工作和被捕的地方。80多年前，李白、裘慧英同志先后受党中央的委派，假扮夫妇深入解放前的上海，在疾风骤雨中守护着党的秘密电台。从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从并肩作战到结为革命伴侣，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弄堂深处，见证了无数惊心动魄的瞬间。
3: 李白1937年10月份受党中央的委派，以商人的身份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买电子元件不能买多的，就是李白呢，这里买一个，那里买一个，一年时间才把这部电台组装成功。他白天还要去假装做生意，晚上回来，他发报的时间是12点。好多老同志跟我讲，他破越国民党的电台几乎达到100%的成功率。
0: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这里发送一封重要情报时，敌人包围了他的住处，他向西柏坡党中央发出同志们永别了的电文之后被捕。
3: 1949年5月7号，上裘慧英抱着4岁多的儿子李恒生去看李白，李白就说了，今后我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愉快和欣慰的。
0: 1949年5月7日，年仅39岁的李白被敌人杀害，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仅只有20天。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先行者，终究未能亲眼见证自己以生命传递的情报结出胜利果实，但电波中永不消逝的信仰之光，早已化作城市血脉中奔涌的力量，照亮后来者的征程。2021年，李白烈士故居完成了修。

0: 展和升级，以电波不适信念永存为主题，运用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展陈。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实物展品留存极少，如今陈列的不少展品都是由裘慧英及市民自发捐赠。
1: 因为李白工作的时候是40年代，那时候呢电烙铁呢都是就是像这样的外热式电烙铁。我自己是个电子爱好者，我愿意捐献，从小我就很崇敬李白这样的历史。我自己也是个工程上员，
2: 这个保温盆是夏天放冷饮用的，我父亲和李白分手的时候就到我父亲手上作为留念，我把这个保温盆放到这里呢，我总感觉的是最合适的地方了。
3: 没想到就是李白馆居然还没有一部电台，这时候我就想起来家里面有这样一部传家宝，这个电台能放到李白馆，而且又跟永不消逝的电波相联系，那么一定是它的这个最佳归宿。
0: 在这座浸染荣光的城市里，红色血脉在文物展陈间静静奔涌，诉说着往昔峥嵘，红色基因与老建筑的新生中薪火相传，续写着时代华章。2025年的春节刚过，吴公宝就来到位于茂名北路120弄的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4: 哎，陈老师，
5: 公宝师傅来了，这里面看看没什么。
4: 没什么，有木头，就是
0: 这座建筑即将进行保护性应急修缮。作为上海石库门建筑修缮营造技艺的主要传承人，老法师提前来把脉问诊。
4: 坏是坏一段，但是你要整个要换了，
5: 整个换
4: 也换，不是要全部换新的，
5: 是
4: 能用的尽量还原。我们说什么要同尺寸、同材质，那么就要用老洋葱来替换上去。这建筑是靠木柱、木梁来承重的，这木柱、木梁做空了、摇空了，那么这个结构就产生安全隐患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隐患要消除掉，我们方案呢已经做好了，它是属于文物这一类的修缮，我们还有一个申报程序。
0: 这座石库门建筑建成于1915年，是毛泽东1924年第十次来到上海工作时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并和杨开慧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的住所。
4: 结果安全要注意，反正要考虑。
0: 吴公宝已经带领团队对这座建筑进行了5次修缮。以匠心守护红色基因的时空坐标，深耕行业45年，吴公宝凭借一双巧手让无数红色遗迹重焕光彩。而在他参与的众多修缮项目中，中共二大会址是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前前后后参与了7次修缮。
4: 人家说公宝师傅是二大的活地图啊，里面的角角落落他都脑子里面清清楚楚，他闭着眼也能进去。我不光自己转，我还带我的外孙女去转，打心底里想就是要喜欢他，爱护他。
0: 这栋位于上海市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的石库门建筑，承载着党史上的重要时刻。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党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红色资源地方性法规。就在这一年，吴公宝带领团队完成了对二大会址的7次修缮。
4: 最彻底的修缮就是上面这个砖帽，砖雕我们是采用了5匹砖叠起来，就是找到了同年代的红砖，拼起来以后用这个修红砖的材料把这个砖缝填平，砖雕工再来雕塑。我们说修旧如初的

0: 效果，建党百年之乐，我们也总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吴公宝还将经验凝练成书，以文传人，成立工匠工作室，以技授人。
2: 化青化黑，
1: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更加坚实的政策支撑，为百年红色建筑的下一个百年筑牢根基。
3: 我们这个现场教学活动名称呢，就叫做多伦路建筑的红色记忆。
1: 张家和首创行走的党课，以街巷为课堂，串联起散落的红色记忆。虹口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重要区域之一，拥有84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被誉为海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化策源地、文化名人聚集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家和，自幼浸润于这片露天党史课堂。他循着里弄小巷深处的历史回响，将十户门间的革命密码凝练成一本可阅读的行走指南。
3: 把街区的资源，有些已经被遗忘的资源，都发掘出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感染到当今的人。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1: 张家和所设计的整条线路都属于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作为上海12片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这一区域内保存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花园洋房、公寓等多种类型建筑，被誉为海派民居建筑、露天博物馆。但权属复杂，居住混杂，设施陈旧，四大乱建建成积弊。当镌刻着时光印记的老建筑与蓬勃的市井烟火相遇，该如何在守护与发展间寻找平衡呢？
4: 其实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各个监管部门各自为战，或者说存在信息壁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壁垒先给打掉，然后我们通过公益诉讼的履职，我们是要求我们的公房管理单位在受理使用权差价换房的这个交易的同时，把相应的信息及时传导到我们的城管执法部门和我们的房屋管理部门，如果有的话及时制止暂停交易，并且开展执法，要求拆除并予行政处罚。
1: 从2018年开始，虹口区检察院就率先以公益诉讼探索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路径，通过完善各部门间的协同机制，做到保护问题及时发现和高效修复，守护城市历史文脉。虹口区溧阳路这栋英式建筑风格的双拼别墅的修缮已接近尾声，这天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
5: 那么涉及到墙体什么窗撇出去历史恢复，那是一回事，那么只能定为清水墙破坏的部分修。
1: 2024年8月，虹口区检察院发现这栋房屋的修缮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为此他们以民事公益诉讼的办案方式参与到行政主管与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活动中，并与房屋产权人达成了民事公益诉讼磋商协议。这场现场听证会旨在现场评估此次修缮是否按照法规进行施工，同时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社会第三方代表共同见证。
6: 光是靠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其实还是有一些欠缺的，现在呢，检察院作为一个公益诉讼的形式来参与到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机制。因为历史建筑呢，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财产，它是一个社会的公益性的财产。
1: 上海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北面，苏州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将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揽入怀抱。这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旧址，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现代大学校

0: 遗存之一，校园内分布着27栋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栋正在修缮的韬奋楼就是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之一。
1: 我身后的邹韬奋先生的这个雕像上面写的是他的出生年月是1895年出生，刚好这个楼也是1895年建成，就距离至今整整130年的这个楼龄，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近现代的建筑遗产，在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0: 韬奋楼原名怀师堂，1951年为纪念圣约翰大学杰出校友邹韬奋而更名。历经3个世纪风雨，这栋老楼正经历岁月的考验。副楼倾斜率临近警戒值，木屋架受到白蚁蛀蚀，而随着前期查勘的推进，更多隐蔽病害也渐渐浮出水面。但在这一天的午勘中，一块石头的发现让压力重重的郑宁团队精神为之一振。
1: 这个是一个奠基石，这个奠基石呢，基本上当年就是有一定规模的这种公共建筑，都有。也就是说，在历年在对它修复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奠基石上涂一层再涂一层，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人破坏这块石头。可以说100多年的时间里，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是形成共识的，是要把这个楼的身份，它的身份证记录和保留下来，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是也很激动。你要换两根
2: 啊？我最
1: 你要换两根，因为窗台做的。
0: 郑宁希望用365天的工期，延续130年前的这份匠心。韬奋楼初建时，由当时的美籍校长卜访记主导设计。他明确要求校园建筑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这栋红色钟楼西式外廊布局规整严谨，却冠以中式歇山顶，飞檐起翘如展翼，为圣约翰大学建筑群定下了中西合璧的基调。
3: 它一开始的这种形式其实都是西方人来做这些建筑，所以看起来还比较生硬。1910年代到3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去看它的建筑的这个中西合璧的形式啊，开始更加融合在一起。我们去看它的线脚啊，特别是它的檐口跟屋身的结合就更好了。那么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到交易楼的时候，它是形成了一个很成熟的样子。从19世纪末一直大概建造到40年代，不同的时期从风貌上确实是有一种统一性，我们叫中西合璧，都可以从建筑的风格的变化和格局的这个保存里都可以阅读出来，所以这是它的可贵的地方。
0: 从1883年到1909年间，圣约翰大学校园内先后修建了网球场、足球场、田径场等，并于1919年建造了第一个现代化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中西合璧的砖瓦间，治愈与体育并重的育人目标清晰可见。而在楼宇间沉淀的，不仅有理性的教育理念，更有炽热的红色印记。这栋筹建于1939年的两层小楼，原名斐卫堂，对称结构简洁利落，红砖线条棱角分明，沉默地诉说着一段热血的抗争。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震惊中外。圣约翰学子群情激昂，于6月3日在图书馆前旗杆处下半旗哀悼死难同胞，校方随即干涉，引起轩然大波。为纪念此次事件，1951年斐卫堂被命名为63楼。
4: 我们前辈的师生读的是世界书，读的洋文，但是啊，心里呢都是一颗中国心，所以在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的这个运动中间，这所校园里面的这个几代的师生从来没有缺席过。

交易楼被誉为华政校园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翠绿的琉璃瓦，翘起的檐角，俄方间的彩画，在中国建筑师范文照的

0: 业。这栋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楼宇由此成为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
1: 我们后来还进行了一些史料的考证，可能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跟这个校园所处的地理的环境是有关系，因为它三面环水，临苏州河，相对比较安全。第二个呢，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原来呢是上海的西站，是火车站，它交通比较便利。第三个呢，就是跟这里的红色的基因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它在1938年就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在194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上海高校第一个党总支。那么有党员大概有60多名，交易室就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0: 76年前那道穿透旧时代的晨曦，如今仍映照着苏州河面的粼粼波光。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推进黄浦江和苏州河一江一河沿岸贯通开放，华东政法大学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拆除围墙全面向公众开放的大学校园。
2: 做成真正的一江一河，让老百姓来散步，还可以能够逛逛景，叫能拆就拆，能搬就搬，能让就让，后面加了一个能开就开，就总共拆掉了18个小楼。这样的话沿河的空间就出来了嘛。
3: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周边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我们经常会利用周末带小孩子还有跟朋友一起约在这边享受生活。
4: 在里面走就像到自己家里后面的小花园来走一样的感觉。
0: 打开围墙也打开心墙。在华政档案馆工作的蒋叶红从案牍之间走到了公众面前，成为了校史文化讲解队的负责人。
1: 学生在讲解过程当中，他原来从聆听者变成自己的讲述者，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学生受教育的过程。你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幢楼叫63楼呢？
5: 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草坪上有一个旗墩，在这里是1925年5月的时候沪上爆发了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的师生想要为我们的爱国同胞进行悼念，于是他们向校方提出了集会并且降半旗的一个活动。
6: 华东政法大学它前身是一个圣约翰大学，是外国人教会学校，现变成我们自己的学校，而又把这些和苏州河两岸的人民融为一体。所以华东政法大学打开校门这件事为什么有那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现在和上海人民融为一体，人民城市美名。
0: 2025年，上海将实现100个以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附属空间的开放共享，开放绿地100万平方米以上。回望1912年，老城乡城墙的拆除曾是上海迈向现代城市的标志性时刻，而百余年后的今天，城市边界的消融正以更深刻的方式重塑格局，书写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新时代叙事。从党的初心起航之地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座荣光之城正以开放姿态徐徐铺展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 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触须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 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时出没。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在野外通过无人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它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东北虎的所到之处往往空空荡荡，毕竟没有任何动物愿意在野外与它相遇。捉迷藏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小心前进。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父亲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雄鹿与雌鹿在繁殖季以外相聚并不多见。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鹿群留下的足迹引导着它一路向前。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喜而尖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生存的好坏都可能映射着顶级捕食者以及这片森林的命运。

这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河流中蛰伏的东北林蛙相继苏醒，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过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并不止于此。

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味，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它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遮风挡雨的家。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的巡视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巡视领土之时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虎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5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它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动物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呈现，就成了紫雕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雕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雕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雕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雕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雕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赶走了捣乱分子，寻找食物依然没有头绪。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颗埋藏在雪下的松果，可能是某只松鼠储存的冬粮。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高、气候也更寒冷的混交林中，冬季统治了这里将近半年，但生命已经接收到季节变换的微妙信号。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整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细枝充饥。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垂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它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刚刚亮相便吸引了雌性的注意。

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球偶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球偶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在森林统治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了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这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一只东北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

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他们的主菜。他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成年东北虎正面冲突。虽然两者的领地常常相互重叠，甚至经常共用一条路径，但巡视的时间和节奏却几乎完全错开。通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亿万年来，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他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乌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

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1: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
2: 我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新的地方。
0: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3: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
4: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0: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5: 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0: 对话，敬请关注。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今天的对话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一张图片开始，请各位看一下大屏幕。这张图片当中展现的就是中国动画史上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动漫形象，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都能从中找出自己童年的某些记忆。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你们心目当中给你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哪一个？
3: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三个和尚。我觉得三个和尚是比较难得的在那个时代偏喜剧的动画，而且它的画风非常简约，这个其实也深深影响了我。其实浪浪山小妖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我喜爱这个片子的一种体现吧，就是他可能是有对上海名场有某种传承在里边。
6: 程导呢？
7: 如果在这里选的话，应该是宝莲灯吧，这个正中间 C 位的这个
6: 啊，
7: 因为我印象中宝莲灯应该是咱们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这种商业的动画大片，然后当时也是我发现哦，原来中国也可以做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商业动画电影。
6: 嗯，
1: 我跟他们肯定就有代差了，对对。

我最早肯定是小蝌蚪找妈妈呀，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这肯定有，这是我那一代人的记忆。对，当时应该说因为还没有电视，所以大家熟悉的后来的这些电视动画片我们都没有看到过。70年代末期了，到8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们有些电影我们才能重新看到。那是我们最早的对动画电影的记忆和印象。而且那个时候

0: 电影的生产能力它很弱，就每一场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做一部标准性的能够在大荧幕上到90分钟以上的电影，其实当时很难的。
1: 我跟于水那一代其实比较幸福，就是应该大部分这些都看过，我们是算电视机一代，所以刚好是所有的每一场他的很多的片子做电视台就播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黑猫警长，当时他的五集，然后呢他的形象我们都是小时候从小就画，那个时候跟米老鼠唐老鸭或者猫和老鼠啊，在我们心目当中他的地位是很高，而且他具有很强的一个商业性，所以目前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黑猫警长在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前瞻性，小时候是特别喜欢。
2: 我本人呢其实从小也是一个动画迷，所以这上面很多的这个动画形象都是让我印象很深，小时候的话可能像葫芦娃呀舒克贝塔这些印象会比较深，但这些年呢是这个大圣归来包括这个大鱼海棠，从那几年开始让我感受到中国这个动画电影的工业水平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其实对我不管是作为从业者还是这个动画的喜好者来说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信心的这个提升，所以对我印象很深。
3: 去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占到总票房的49.2%，接近一半了。于导，您看您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到《浪浪山小妖怪》17亿的票房，当时您想到了去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吗？
4: 哦，去年我觉得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一年能占到整个电影行业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个我觉得因为之前动画整个占比真人电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最近碰到很多人包括就实拍电影的编剧啊然后导演啊都说哎，我们都想创作动画片，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都是看动画片长大的，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去做动画片，那么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动画走到现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去年确实它有点特殊，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的往上的。
3: 尹老师您看我们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但是呢坦率的讲爆款毕竟是少数，您觉得像这样的状态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持续的产出高质量的高数量的优质的动画片？
0: 现在因为观众对高品质的影片真人故事片也罢或者是动画片也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要有一部好电影大家还是争相传颂，大家互相影响都会去看，所以实际上今天电影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不是以数量来做规模的时代了，它真的是要有就是那种高影响力的电影来带动，所以反过来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现在不是说做一个片子就行，要做一个有超级吸引力的片子它才行，这有时候因为观众选择多了它跟过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所以你只要过得去可看我们就可以，所以最近我老说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那样的电影，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到互联网上到电视上去看了，这是可能现在电影其实不光是动画电影所有真人电影也同样面对的问题。
3: 尹老师刚才说我们现在选择多了，听说程导在今年要给我们增加一个选择，大唐妖探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选择是吧？
5: 哎，是的。
3: 你对这部新的作品上映有什么期待吗？
5: 我觉得因为动画行业一直在进步，同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也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可能我不敢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叫做我尽量把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做的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的每个作品也会跟我的之前的作品比较的不一样，然后完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我新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成长，我想实验那些东西，然后当然我会尽量的把它做到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观众爱看的状态，然后具体最后它的票房表现如何我觉得是要交给我肯定是真诚的把它给出来交给观众来评判的。
3: 你刚才提到了要让观众爱看，怎么才能让观众爱看呢？
5: 可能不要在电影里边加入太多的叫做讲好一个故事以外的目的，我尽量在我的片子里边不要有太复杂的教育性，当然它本身肯定是有一个文化的根基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和精彩永远是被我放在第一。

0: 优先去考虑的。我们自己行业里边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讲叫合家欢嘛，这也是于水老师先带给我们的，因为去年他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所以今年合家欢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词。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合家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的电影不同年龄的观众，不同观影习惯的观众，有一些没怎么看过动画的观众，或者有一些很经常看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边实现的。
1: 刚才说于导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合家欢这个动画电影，那肯定是浪浪山小妖怪了，是吧？再往前回溯一下，这个小妖怪的夏天，我看了两三遍，我发现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比如说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影子等等等等，这种小人物也被关注到了。你怎么看待观众这样的评价？
2: 我也是小人物，然后创作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啊、认知啊、包括你的身份带入进去，然后因为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说，哎，于老师这是生活中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创作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并没有啊。
1: 您一开始没打算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
2: 没有。我
1: 那怎么做的打工人的故事这么贴切呢？
2: 因为从逻辑上推，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妖怪洞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制，然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迷茫，然后这可能是从剧作的逻辑上然后推导出来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可能换位思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你能天然的体会到其他人在这个事件里边会怎么想的，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的影响，或者说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产生什么样一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做艺术创作来说，还是做商业来说，还是跟人际之间的交往，甚至谈恋爱来说，其实都是挺重要的一个能力吧。我觉得
1: 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凡人叙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觉得到底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呢，还是某些程度上带有市场的考量？
2: 纯真情流露，
1: 一点市场考量都没有。
2: 你要说没有也不太可能。就是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他拿了高票房之后，然后我会反观自己说我会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喜欢他，我会觉得我的审美和大众是在共鸣的和共振的，我就觉得非常幸运。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哎，说这个片子是不是有市场考量，它可能是天然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感冒，然后觉得这个事情能感动我、触动我，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和大众产生共鸣，那这就是最佳的一种结合状态。
1: 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位喜欢电影的数字人小袁，我们再来问问他。小袁，最近几年爆款的动画普遍落点都是现实当中的普通人的境遇，你喜欢小人物的叙事吗？现在的观众为什么喜欢小人物？能给我们说说你的观点吗？
3: 我觉得小人物叙事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的生活轨迹。古人讲民为邦本，现在观众在平凡里看见韧劲与温度，更容易共情。动画用小角色讲大情怀，让我们相信每个努力都有光。
1: 几位认同小袁的观点吗？
2: 说挺好，但是我觉得小人物这种题材其实一直都有，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贫嘴张大民啊，对，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小人物啊。英雄叙事和小人物就是历来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创作路径吧。因为他可能还是需要做出时代性，就和当下的所谓的普通人能够产生某种共鸣，之前的创作作品和当下的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
4: 其实这个人物大小不是核心，我觉得还是看他人性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小人物也有很多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部分，因为过去被缺失了这一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我们对这种那就平凡人就是相对来讲关注比较少，最近所以它就会比较多。再将平凡人现在感受到的这生存状况、生存压力，它可能会反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创作这个东西永远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死板的一个概念去限定它，还是我们去发现生活的不同，去找到人性的那种光芒，就蛮好的。这个评论永远容易去找共性，其实不要从结果去判断创作，创作永远是找差异，找到不同，我觉得这才

0: 是创作啊。
1: 其实你看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找到差异啊。以前我们讲就是中国里的英雄都是像孙悟空啊、哪吒，之前在找聚光灯，他们怎么打妖怪升级。那现在到了大圣归来以后，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从导演也好，从创作者创新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某一个题材当中找到他的创新的点。我们很难说因为现在小人物多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2: 尹老师，您看去年特别火的这两部动画影片，一个是哪吒，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我们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和温暖。您觉得这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密码？
0: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其实观众对于创新的那种要求比原来高了，因为现在他每天密集的接受故事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可能我们说一个创新一个类型可以3年4年我们才换一圈，但现在不想，连这个熊出没每一集千方百计想的就是一定要跟上一集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创作者压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年代。
3: 这儿有一个物理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那个动画电影做的时间挺长的，如果我们要真去找这密码，5年之后这密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法找密码，我们只能做新东西。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市场5年，我只能说它是我自我的一个表达，但同时它也是当今市场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能只是纯是一个做一个我自嗨的东西嘛。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下，好像商业跟作者表达不矛盾啊，因为不管是现在我比较火的《阿妈的情书》，还有《浪浪山》，还有包括之前好多档期，商业成绩特别好的电影，其实作者表达都挺多的，都很真诚。
2: 马院长，您看我们这几部作品，《哪吒二》，《浪浪山小妖怪》，《小妖怪的夏天》等等，这些都是出自非常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但是它又不一样，它站在了不同的视角。
1: 对，
2: 您觉得这样的重新创作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1: 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共鸣，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它是更加直觉的，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大家对孙悟空的理解突然间产生一个新的，就反英雄也好，英雄当中另外一面，所以你看到后面有延伸出很多像悟空传这一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传统英雄，我们在找他的叛逆的一面，颠覆的一面。所以小妖怪夏天啊也一样，包括哪吒，哪吒闹海，大家如果看那个说他很美，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年，但是他其实在形象上非常帅美的一个形象，但是到了这个饺子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尖牙利嘴，整个形态是完全反过来的。那这种反他肯定是有一种强烈的颠覆的原来传统审美的概念，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变身完了以后也是一个美型男的这种状态，他也有一个对于现代电影观众的市场的一种对接吧。
2: 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妖怪的夏天和浪浪山小妖怪，我看了小妖怪的夏天之后，我们觉得最后这个剧情反转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打了小猪妖之后，孙悟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善良的通风报信的举动，最后给了3根毫毛。然后呢，在浪浪山小妖怪里面最后给了4根毫毛，也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很多人对此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也觉得被这部影片感动到了。
4: 其实之前也想过就不给毫毛了，但是太苦了，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作为电影，尤其是这种院线电影，观众离场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释放情绪的释放。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希望稍稍给一些正向的一些情绪价值出来吧，因为孙悟空代表一种正向的一种肯定奖励，要不然他们付出这么多，然后也没有曾经都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存在过，那至少他们的偶像曾经肯定过他们。对，
2: 我们知道程导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我看了《大唐妖探》的介绍，8个字叫首部喜剧探案动画，这8个字当中每2个字背后的信息量都很大。
3: 我觉得在电影语境里是挺勇敢的尝试，
2: 跟过往的你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3: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片儿的原创属性会稍微强一点，确实这两种故事模式在动画电影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没怎么见过，然后所以可能。

0: 那这次我们确实做的一个技术上的尝试，用动画的形式去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到底有多好玩。
0: 挺好玩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两个角色，反正我们设计的还，我们自己是觉得很不错。确实那六年把大头的力气花在了打磨角色上，从剧本到我们所有的表演的设计，然后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注重两个角色之间的这种戏剧与火花，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专业的喜剧演员来给我们配音，这次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吧。
1: 尹老师，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既叫好又叫座的一年，但是坦率地讲，我们看观众的评价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比较割裂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来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口碑和票房的割裂？
2: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严重了。这些年其实很多时候是口碑带票房，刚刚讲浪人山小怪，我估计啊，于水导演自己也没有预期自己有那么好的市场反应，他完全是口碑带的。其实刚才讲啊，说没有什么成功密码，成功的密码就是你的角色能让大家喜欢，这个角色的命运，这个角色的情感，大家就会带入。
1: 回到浪浪山小妖怪，我觉得我最喜欢那个角色是公鸡画师，画这个师徒四人的形象，最一开始好像画得特别像，后来就越画越不像，然后选了那个最不像的。这里边我们觉得致敬了很多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形象，比如说猪八戒吃西瓜、铁扇公主，顺便还致敬了小妖怪的夏天。你们怎么考虑加入这个情节和桥段呢？
3: 首先从整个剧作结构上，那需要有那么一个安排。因为就我父亲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公安局老来找他，是干嘛呢？就是让他去根据那个犯罪现场的那个当事人要描述，然后把那犯罪分子画出来。这个可能我觉得对这个影响特别大。至于它其中的反转，反正我一直对编剧一个理念，就是每一场戏就把它当成一个短片来做，就是它有足够的起承转合，它每场戏得足够的好看。所以在这场戏里边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有比较大一个起承转合的和意外的，然后有不断上升，然后不断一个剧烈的反转，然后同时这场戏还要完成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服务于整体的叙事，然后每场戏又好看，然后所有的每场戏好看的戏加起来又把它像对于一个90分钟长篇来说，它像垒积木一样把情绪能垒到一个特别高的点，这也是它区别于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势。这场戏我就把它当时就想成一场独特的一个短片去做，让他这场戏要好看起来。
1: 但是您看，发生在妖怪世界里的童话故事，但是呢又有这种小猪妖的背井离乡打工人的辛劳，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发现可能一点都不违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之前其实我在上学那会儿对动画还是有点疑惑，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想表现现实主义的一个创作者吧，但是动画本身它又是跟现实离得特别远的一种艺术形式，比如它最早都是白雪公主啊，然后匹诺曹啊，这种动画它是个童话故事，它建立感会非常强，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好莱坞的动画它从一开始的从只表现一些动物啊童话呀，慢慢的这几年也在靠近人类的现实，人类的真实情感，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和大众走，就是产生共鸣的一个整个世界性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我们可能找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方法吧，觉得还它同时能打动观众，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离世界离我们特别远的一个事情，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我称之为叫神话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实践吧。
1: 神话现实主义，刚才于导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现实。大唐妖探有没有什么跟现实相关具有现实意义的角色或者情节？
0: 我觉得挺触类旁通的，因为我认为动画首先我们的优势其实是玩想象力，但是任何想象力本质上都不是空中楼阁，然后尤其是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它的一个现实代入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可能我们这个大唐妖探的电影里边，确实我们想打造的其实是一个人和妖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像街坊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的长安城。我们的妖怪形象不是简单动物拟人，它要符合山海经里边那种东方幻想生物的形象，那我们也尽量让这些妖怪在这个长安城中呢就

0: 像我们社会中的人一样。
1: 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2: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3: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
4: 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
2: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5: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
0: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2: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6: 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2: 对话，敬请关注。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5: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从故事出发，从人物出发。对，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个人物，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物火起来了，他一定是有成立的。但具体有一定有在开始创作之前有一个所谓的公式或者一种特别刻板的方法，这个倒没有。我觉得一切的创作的落脚点在塑造这个人物上。
1: 程导觉得呢？
0: 难，我觉得很难，特别难。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于水老师说的，塑造人物其实是电影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这次发力的很大一个点。那同时可能因为大唐妖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新的世界观，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想做好这个平衡的一个手法就是，我们尽量做的是一个架空的人和妖共同生活还有机关的长安城，但同时我们尽量让这个长安城它的所有的底层逻辑，甚至是我们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其实全都是非常扎实，然后整个世界观是非常可信的，浑然一体的。然后所以可能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做在了电影拍不到的地方，叫做我们真的努力设计出一个可以存在的城市的虚幻城市。然后这样的话，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是能感受到这种可信度的，他愿意相信叫做哎，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真的能有这样一座城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方式吧。
3: 我觉得其实动画片就有点像真做假是假一真，就是真人故事片它会大家不无论你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哪怕是一个妖怪的世界，大家都用真实的逻辑去衡量你。可是在动画片里不一样，李白可以飞起来，对，这个浪浪山小妖怪，一群妖怪，它可以有人的那种生活状态，有人的那种生活处境，就把故事讲好，把处境做真实了。假的东西大家感受的都是自己的，觉得是跟自己的生活是一样的，这跟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就是假作真作假时，假就变成真的了，就是大家都去找到共鸣。其实这是好的动画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有想象力，它能够把它非常用浪漫的方式把我们人的困境和人超越困境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真人故事片有时候很难做的，真人故事片这个平衡比动画片要难得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动画片现在受到大家认可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倒是特别担心很多人去迎合，说我要去影射社会，影射某个身份某个人群。现在我们看到一群动画片想学这些动画片，他们把结果当成了开始，老去要迎合，说观众啊，这个要去像那个，那个要去像这个，最后那个动画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就支离破碎，处处充满了对观众的迎合。我相信这样的动画电影最后不太容易得到观众认可。
1: 马院长您看，就像刚才尹老师说的，现在这种用现实主义叙事的这种手法迎合的越来越多了，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您有没有这种担心，说大家这种方法用得多了，让大家产生审美的疲劳了？
4: 首先啊，就是我不担心哈，就是因为观众会用票来投票，就是他们会筛选，就像刚刚尹红老师说的，用非常机械的方法论和套路做的片子很快，就是 很难得到大家真正的共鸣。而观众现在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点，我非经营电影院不可，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心理的位置。

0: 也好，什么也好，但是其实也在主动的寻求共鸣。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阿妈的情书也好，包括浪神小妖怪也好，每一个得到大家共鸣的点，其实都不是靠迎合用这种方法去创造的某种共鸣点，或者说社交，反而大家都在找到了是创作者最本真的那一部分。所以动画片它本身现在也会呈现出新的状态，就是它在包容或者吸收各个其他不同的片种的特色，在不断的发展。
1: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关键词，共鸣，看到了困境很多人都有共鸣。程导，您捕捉到青年人那个群体当中共鸣是什么，在您这部影片当中有没有体现？
2: 我觉得那个能让青年人共鸣的太多了。
1: 嗯，
2: 我们片里边可能体现我自己的共鸣吧，虽然我也不是青年啊，就是我自己共鸣的可能是叫做我们电影的两个主角，其实就像刚才那个于水老师说的，我就会有点像啊，就是这两个主角他们会面对自己的一些困难，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焦虑的点，
1: 嗯，
2: 但同时呢，在电影中的很多时候，他俩其实相对孤独的。我觉得按照我自己同龄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挺孤独的，会一些焦虑的东西，对，然后我也希望，可能一些跟我类似的那个青年朋友也能共鸣。
1: 嗯，您觉得姓狄的这位人类少年，我们青年观众看了之后，能从中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能找到哪些共鸣？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2: 那我当然希望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电影中争取想描绘的也是一个众生相，就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众生相，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像有一些焦虑的人，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嗯，于导，我们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创作者会自说自话，您觉得怎么从自说自话变成情感共鸣，这个沟通的渠道怎么能够打通呢？
3: 这个我不敢指点，因为就是作为艺术创作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式。对于有些艺术来说，自说自话它也有自己的观众，只是观众的规模的大小而已。电影是一种大众的艺术，尤其是商业电影啊，院线电影，它要面对最广大的观众，它可能会需要跟大众的共鸣。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刻板的去设计啊，块要怎么反转一下，那个地方要设计什么样有缺点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大众可能分析以后大众可能喜欢这个情绪点，我们要给它加上去，这些可能仍然是处于表层的东西。那这个表层之下，海平面之下，那个冰山下最大的那块体积应该是创作者就是蓬勃的表达欲，而这个表达欲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或者对世界的这种体悟，或者这种换位思考和大众的某种共鸣。
1: 所以您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么寻觅海平面之下的这一块冰山的形象的？
3: 比如说你会看那些票房很高的电影，他们为什么票房高，它其实是一个观察社会心理的特别好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一。其二呢，比如你看那些朋友圈里边或者公众号里边转发达到10万加的那些文章，它为什么会达到10万加？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道理，包括底下的评论，你也能看到整个社会情绪的高赞评论啊，社会情绪表达，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一定要采用到创作当中去，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观察社会情绪的一个特别好的窗口。
1: 于导，您看，如果让您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的形象选择一个拍成电影，您会选哪个？
3: 我觉得三个和尚，雪孩子啊，雪孩子再做长片，
1: 雪孩子能拍出90分钟吗？
3: 这题材肯定不一定能拍成啊，但是就是这个角色会让我印象深刻，这就难住我了。
1: 让马老师给出出主意可以。
0: 我觉得三个和尚比较难，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有主题性的喜剧的寓意性短片，它要把它赋予形象来做90分钟，我觉得很难。雪孩子现在在做，我们就不说了。然后能做，我觉得有现在能开发电影的这个《天书奇谭》算一个，因为整体来说它有比较丰富的角色，也有比较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几个角色当中，本身因为原来已经有了电影，但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在做很深度的开发，但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时候创作的时代和现在，其实就观众需求不太一样，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难题。
1: 其实从经典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创作。

0: 当中，2026年的一季度，微短剧上线了有128000部，其中 AI 微短剧达到了122000部，占比超过了95%。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数字人小袁。小袁，你喜欢创作文艺作品吗？未来我们会不会看到的都是无数像你这样的 AI 创作的电影？现场这些人类创作者，未来是你的对手吗？
1: 我觉得未来不会只是 AI 创作。就像历史上摄影没取代绘画，反而催生新艺术形态，人类创作者的情感与洞察是独有的， AI 更像伙伴，我们合力能让电影现场更丰富也更温暖。
0: 小袁说 AI 更像伙伴，陈总，你们的公司是用 AI 来辅助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你觉得未来 AI 会取代我们现场的这些创作者吗？
2: 我们作为这个创作者和使用者来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一，怎么样去驾驭好我们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第二，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我们的 AI 已经在我们现在很多项目当中去替代掉了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工作，能够让我们的创作者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的思考和创作当中。
0: 于导，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说 Cadence 2.0 参与创作的8部 AI 影片进入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映环节。坦率地讲，看了这个报道，您觉得自己有压力吗？有一天自己会被取代吗？
3: 对，这是目前最焦虑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矛盾。此时此刻，我可能还是觉得它不太能取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AI 的基础模型是来自于这种概率的东西，就是根据上一个词，然后推测出下一词。那这种概率的基础是来自于已有的一些知识体系或者已有的一些东西，它总结东西会非常好，但是你用它去创作剧本，我也试过，它的创新方面可能目前来说还不太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基于概率的一个token 的这么一个推测，世界不是通过 token 能推测出来，因为我们感觉整个世界是它是个连续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文字能够完全复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它慢慢的可能会逼近人类，但我觉得它可能永远追不上人类。
0: 有些内容人工智能做不了，但是有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你们在创作当中会用到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吗？
3: 我们也试图用过，比如背景，有很多背景其实比较重复的一些背景，要人工智能能完成的话，其实这事儿挺好的。因为动画片从迪士尼的时代100多年过去了，尤其是二维动画片没有本质的一个变化，因为它是逐帧的去绘制。那现在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去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效率提升，工程化的东西，我觉得他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早日能够替代，你知道他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可能各行各业都会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4: 我们原来做创造性劳动，我们虽然要创造，但是我们要用劳动才能实现这个创造的这个动画，我们要一幅幅的画，要很多画师，好多日日夜夜的工作，我们才能累积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劳动的事儿就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这是我们未来最理想的一种方法，就是创造是我们的，劳动是他的。我们把人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到创造性的生活，创造性的享受生活的体验，生活的不同方面去，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方法。
0: 严老师说创造性劳动还是需要人来做的，于导，您觉得未来有没有一天有可能我们的情感和温度这两个维度我们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
3: 这有点难吧，它即使能做到也是模拟出来的，它根据已有的这个，它还是那套概率的东西，它无数的像神经元一样，然后通过概率模拟出来，它不是真的情感。人类还是我觉得需要真的情感，我觉得这种情绪只有人和人之间才会真正的产生，所以我觉得特别提倡现在线下的聚会生活，恰巧电影就是这种线下的一种观影行为，所以我一直觉得电影不会被取代掉。
0: 您觉得在您的艺术创作当中，哪一部分是一定要用人力来解决的？
3: 肯定编剧是，我觉得还是人，打动人的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导演肯定也需要，也是在每一个细分行当里，也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需要人来控制。
0: 所以 我们每一个独特的创意都是需要我们人类创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陈总，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创作这个领域，你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鲜明的特色，从而取代这些人类的创作者？
2: 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刚才也聊到，就是现在大模型整个进化的这个路径呢，还是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数据，它来学习，来不断的

0: 变得我们所谓的这个变得更聪明，但是它还是学习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类过去的一些这个知识。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本身，我认为它现在其实是能在我们创作的所有环节当中给到我们一些助力。那比如说刚才于老师讲到的，比如说在编剧这个环节，那我认为肯定是需要我们人类去把控整个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人工智能也许也能去给到一些参考，比如说我们已经有成型的剧本或者一些想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去多给你几种这个选择，但最终确定我们要选择哪条路，选择怎样的一个创作方式，讲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要人类去把控。
1: 我们去年，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国内票房火爆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电影走向了海外，比如说《哪吒二》《长安三万里》等等。但是坦率地说，在海外市场上，尤其是在欧美市场上，票房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尹老师，您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突破海外市场这样的现状？
2: 因为这个海外市场它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得有适应海外市场的作品，但第二其实还得有长期积累的渠道。其实这两个东西它要相辅相成，又要有好的作品，有一个流通的渠道，你才可能像好莱坞，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全球渠道非常成熟了。因为中国电影过去基本上是一个本土电影，我们没有这种国际传播的经验和国际传播的渠道可以利用，所以现在我们做好的第一件事情，把内容做好，把作品做好。像哪吒，虽然它还没有实现绝对的大面积放映，但是已经海外很多报道，而且也开始有很多的发行商院线开始想了解中国的动画电影。其实有了好作品，就可能会推动将来这些渠道的向外扩张。当然很可能最初我们会要找到跟国外一些合作的渠道，借船出海啊，要借个东风啊，帮我中国电影走出去，慢慢它形成了品牌效应，有依赖了，觉得中国动画是真的不错，观众也依赖了，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内容和渠道的一个良性循环。
1: 东西方的叙事方法和叙事手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您觉得怎么能够既符合西方受众的习惯，又不失我们自己的特色？
2: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方一定不同啊，但是因为它国情不同，大家理解的不同。对，同样一个故事，比如中国的家长里短，可能在欧美国家，他可能家庭关系没有那么复杂，他就很难理解你们这个故事背后究竟是什么。所以将来像中国这么大个市场，中国将来的电影会有两类，一类就是特别本土的，就是它真的只有本土人才能感同身受的一些作品，但是还是有很多作品，我认为他只要把角色把情感做到了极致，人性都是相通的，甚至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
1: 于导，在您的创作实践当中，您是不是也觉得迎合国内国外的受众，既票房既叫好又叫座，这两者都实现是不是挺难的？
3: 是，反正在我们这个片子创作的时候，也不太会去想是不是要让国外的观众一定去迎合。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人口足够多嘛，就是国内市场就可以撑起我们特别庞大的电影产业，这是我觉得很多欧洲国家可能会特别羡慕的一个地方。所以首先从这个方向出发，然后至于国外观众啊，是不是能够喜欢，这个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吧。只有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的体量和整体的文化输出是一脉相承的。
1: 从儿时守在电视机前，我们看每一部动画片，到现在每一部动画电影都能让我们动容，这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虚构的故事当中看到更加真实的自己。要谢谢每一位认真讲故事的动画人，你们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真心和真情。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动画带着这份真心和真情继续奋力前行。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每逢农历的16日，这里就会变得热闹非凡。
11: 这怎么写着字儿啊？
12: 这是肇庆龙开的馆子，他啥的是整个贵州土牛，这个牛的素质好。
10: 养好一头牛，就能卖出一辆小汽车的价钱。
13: 他身上出的 A5 的肉的有10万块钱，嗯，其余部位的卖个4万块钱，大概我们一头牛就能卖到14万到15万。
10: 靠科技赋能，打造示范牧场，只为百姓增收致富。
14: 它的这个生长性能、抗病性能、它的产肉性能是最优的。我们培育出来以后呢，然后再全省然后来推广。
10: 今天的县域经济观察点，我们将走进贵州省。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一方水土万般奋斗，记录人与物产相濡以沫的故事，追寻产业与家乡共同前行的足迹，解码县域经济向上生长的澎湃力量。欢迎收看今天的县域经济观察点，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贵州省

0: 这个好多天啊？
1: 这个已经发酵了一个星期了。
0: 一个星期啊？
1: 对。哦，
0: 这个可以。
1: 这个酸度的话已经达到我们可以使用的酸度了。牛肉的话也是早上去菜市场采购的，新鲜那个吊笼这一块，也是新鲜肉。
0: 嗯，这个都可以。
2: 杨小川是贵阳市的一名餐饮经营者，在当地管理着几家风格迥异的餐厅。虽然各具特色，但主材用牛肉来制作的品类一直是他家的主打菜肴。
1: 我觉得贵州的牛肉好，跟贵州的第一个它的这个水土，它是这个山地，它的山它的草啊，它的不像其他的草原，这个喝矿泉水长大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肉质的口感，它这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本身牛肉也是非常健康的食材，再加上这几年贵州的一个旅游的起来，对吧？你看现在的这个酸汤牛肉火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全世界人们都认识了贵州牛。
2: 无酸不欢的贵州人，将酸这种源自大山深处的烹饪智慧，巧妙地融入了万千菜式之中。尤其是用米粉跟番茄做主料的酸汤与牛肉的完美邂逅而激发出的独特风味，令人惊艳。如今这些以酸汤牛肉为代表的特色风味，不但成为了食客们的心头好，而且也给杨小川这些餐饮经营者们带来了好收益。
0: 我做了有20多年的餐饮，然后一直接触的就是牛肉，这么多年

0: 下来的话，就是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不管是从养殖端，包括前端的这个销售端，整个的量是在以指数级的在这个上升，就是这种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享受了一个牛肉的一个红利。
1: 牛肉菜品逐年增加的销量，在给杨小川他们带来红利的同时，也给大山深处的养殖户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在遵义市凤冈县绥阳镇，每逢农历的一六日，这里就会变得热闹非凡。人们聚集在这个交易市场里，为的就是想把牛买卖出个好价钱。
2: 这怎么写着字儿啊？
3: 这个是卖了吗？啊，
2: 这已经卖了，
4: 卖了。
2: 写的这是谁的名字呀？这是
4: 肇庆的
3: 赵庆龙，
4: 赵氏牛，赵那是赵庆龙开的馆子，他杀的是正宗贵州土牛。这个牛的肉质好，好吃，口感好，因为贵州牛。刘天耀，真的啊，太牛了！他把那个贵州牛刘天耀，
2: 您是
4: 贵州牛，
2: 您是什么身份？我一看你这身份跟买卖牛的不太一样。
4: 哦，那是不是？我就是场地负责人，
2: 场地负责人
4: 一样的都一样的。
2: 那是每一头已经卖出去的牛，你都得给喷上字儿啊？
4: 哎，有些喷，有些不喷，看嘛，我这买的都喷的，
2: 我看看
4: 哪个名字
2: 啊？这都有名单啊，卖出去了，完了你知道
4: 的
2: 赶紧
4: 卖了。那是我买的，看嘛，哪个牛好多钱，哪个卖？
2: 今天最贵的一头是多少？多少钱呢？
4: 还没有单价没有起出来过称
2: 啊，还没有过称。
4: 这两年牛价上升的威力还是可以的，不行？
2: 可以。
1: 凤冈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而肉牛养殖是这里主导产业，逐年增加的产值也为凤冈的经济发展注入着活力。而眼下正是肉牛补栏和出栏的黄金窗口期，市场交易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2: 转了一大圈啊，的确是非常繁忙和热闹啊。买有买有卖啊，这个买和卖呢，就在这种热闹繁忙的气氛当中呢，逐渐的蔓延开来了啊。当然，今天呢，我到这儿来呢，还有一个目的，我要找一个人，谁呢？就是这位，您好，
5: 哎，你好，
2: 这个打扰您，今天跟您一起到这儿来转转来啊。啊，
5: 是。
2: 像您不是每次有牛市的时候都来吧？
5: 我不是啊、哦、啊，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看一下这牛的行情啊、哦，牛的价格啊、哦，我们合作社啊，这个价格。要随时把它就是随时掌握，嗯啊，像这样我们合作社养牛才可以赚钱呢。
2: 你比方说到这儿来卖的和来买的都是哪儿的人呢？
5: 这都是我们周边的，还有周边的县的也有啊。哦，啊，这周边是这就是外面思南、德江啊，这边到是到这边到镇安、洛川都有啊。嚯！
1: 凤冈肉牛凭借着品质优良的优势，不但在本地热销，而且还吸引来了很多外省的客商，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而市场的火爆也汇集着本地的养殖户。申修全，凤冈县花坪街道东山村人，在老家养牛已经11年了。
6: 以前我在外面打工，嗯，就是那一年回来过年，我们这边有一个合作社啊，他们就说你干脆养牛吧，跟我们一起。
1: 原来在十几年前，当地政府就开始着力打造肉牛养殖产业，他们以本地黄牛为基础，又引进了诸多国外的优良品种，在经过多年的繁育、优化和改良后，最终打造出了这些高品质的肉牛。
2: 这些牛都是你们自己家养的？
6: 对，是我自己家养的。哦，
2: 啊，大概养了多少呢？
6: 现在有差不多80头。嗯，啊，差不多80头。嗯。
2: 这80头也都是不同的品种吧？啊，
6: 对，都是不同的品种。嗯，那现在我这个牛棚里面有4个品种，嗯，就是安克斯，嗯，还有西门塔尔，嗯，利木赞，嗯，还有凤冈土牛，嗯，那这个土杂嘛，嗯，啊，就是这4个品种。以前我们的传统的母牛跟现在的那个西门塔尔，嗯，安克斯还有利木赞，嗯，啊，就是这样杂交以后，嗯，啊，那个它产的牛犊。在我们把它养出来，那个肉质很好，嗯，嗯，那个土牛很轻的，嗯，就是6-7百斤，嗯，就是现在我们的土杂，它可以涨到1000斤左右，价格比安克斯还有西门塔尔还有那个利木赞要贵，嗯。
1: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发展，老申也从一个新手变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2019年，他还牵头在村子里成立了一家养牛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6: 我们这边这28个大户，嗯，俺们一起养牛，一起建饲料。

0: 啊，饲料就是从厂家到我们这个点直供我们，还有那个兽药啊，不管你去买什么都是直供，都是直接给我们的。
1: 嗯，
0: 啊，这是很便宜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量大。
1: 嗯，
0: 啊，它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成本就很低的。
1: 嗯，
0: 还有我们合作社形成一种什么呢？一种抱团发展。
1: 嗯，
0: 抱团发展就是免费服务，比如说，生牛犊生不下来，啊，你有技术人去免费给他服务，让他生下来。
2: 为了让肉牛产业能良性持续的发展，当地相关部门精准施策，定下了三为主的方针，以家庭牧场、自繁自养、种草养牛为主。这套组合拳不但理清了发展思路，更是成为了助力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抓手。
3: 这个草呢叫黄竹草。
0: 嗯，
3: 哎，它是由这个非洲的象草和咱们本地的这个狼尾草，哎，杂交之后形成的这个草，也是咱们省市农业农村部门啊，这些年主推的一种草的品种。
1: 种这草是干什么用呢？
3: 主要是种来喂牛啊。
1: 嗯，
3: 你看咱们生修全这个养牛户，这就是他牛棚，里面的粪啊，在担着这来，浇到咱们这个草里面，然后就种了这个草，这个草长高了，然后割下来就可以用来喂牛。
1: 哦，
3: 哎，它就形成了一个牛粪草的一个生态循环。
1: 哦，
3: 哎，这个草啊，在咱们凤冈呢，差不多有20000多亩。
1: 嗯，
3: 哎，它的亩产呢，可以达这个每一年啊，达到这个10到15吨。
1: 嗯，
3: 这个草啊，它一个是这个生长的速度快，
1: 嗯，
3: 同时呢，它的富含的这个粗蛋白啊，
1: 嗯，
3: 它的含量差不多在16%到18%，
1: 嗯，
3: 含量特别高，
1: 嗯，
3: 对咱们牛的肉牛的这个品质啊，
1: 嗯，
3: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嗯，
3: 这也是咱们目前主推的一个种草养牛的一个模式。
2: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政府助力，百姓努力，双向赋能带来的成效非常显著。
4: 哎呦，这是您的车是吧？
0: 啊，对，这是我的车，
4: 看着不错。
0: 啊，
4: 大概花多少钱呀？能说吗？
0: 有40多万吧。
4: 40多万。
0: 哦，
4: 看来你们这养牛肯定是挣着钱了。
0: 啊，是，不过是我挣到钱，我们合作社的社员都挣到钱了。
4: 那你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啊，两个的工作了，大儿子大媳妇在昆明搞餐饮这一块。
4: 嗯。
0: 啊，这个小儿子大学毕业，去当了2年的兵。
4: 以前想象过，现在还能买上车，房子翻新，能想象过吗？
0: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
4: 嗯，
0: 看怎样养，怎样赚一点钱，把家庭过好就可以了。没有想到现在，赚钱了吧？
2: 可以说是通过组建合作社，最终让申修全他们这些养殖户走上了致富路。而在凤冈县进化镇，还有人另辟蹊径，他们在提升养殖价值上做足了文章。
5: 孩子准备怎么样啊？
6: 准备差不多了。
5: 哎呀，没问题啊！那孩子那么优秀，还担心啥呢？我看你比孩子还紧张。
6: 没有，
5: 反正金榜题名的时候，我来吃筛选卷，好吧？好，
4: 拜拜，
0: 再见。
5: 好，赶走，
4: 再见。他是孩子这两天要考大学还是要？
5: 对，他
4: 高考，
5: 对高考。
4: 他应该比你长几岁是吧？
5: 哎，就大我一岁。
4: 嗯，
5: 我们是发小。
4: 嗯，
5: 初中还是同学。
4: 嗯，
5: 他
2: 冯前刚，凤冈县本地人，原本在北京工作。10年前，他追随发小安全的脚步，回到了老家，一起创办了这家养殖场，目的就是想通过养牛来带动更多的乡亲一起致富。不过在养殖之初，他们对牛的品种选择却大有讲究。
4: 我看您这牛这数量可不少啊，全都是黑色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头这个体态都很大啊。
5: 嗯，
4: 长得很健壮。
5: 对对，
4: 什么牛种呢？您这是？
5: 这个呢是我们2018年呢从澳洲引进的澳洲和牛。
4: 嗯，
5: 通过胚胎移植的方式呢繁育的贵州山地菊花肉牛。
4: 嗯，
5: 近8年我们从营养机构、饲料机构，
4: 嗯，
5: 以及品种的改良，
4: 嗯，
5: 就形成了具有独特风味的，
4: 嗯，
5: 富含咱们本地这个稀有信息元素的，
4: 嗯，
5: 这么一种牛，
4: 嗯，
5: 所以说呢，它有别于澳洲和牛的这个风味和这个味道元素，
4: 嗯，
5: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咱们的贵州山地菊花肉牛。
4: 哦，你这养这一头牛，如果它达到出栏标准的时候，它这个大概能到多重呢？
5: 嗯，要到750公斤，700公斤到750公斤
4: 啊。最终的话，您这一头牛它能产生多少

0: 经济效益价值呢？
1: 如果说我们 A5 的一头牛，它身上出的 A5 的肉呢，大概有100公斤左右，那么按照我们现在价格的1000块钱公斤，那么就有10万块钱，其余部位的，比如说 A5 以下的肉呢，我们可以卖个4万块钱，大概我们一头牛就能卖到14万到15万。
0: 哦，
2: 老冯他们养殖的这个品类虽然市场价值高，但养殖难度也很大，在最初他们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0: 我看您这边这个牛好像都没有牛角啊。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从国外引进来的时候啊，都有角的
0: 啊。
1: 就当时这个来了，在人工饲养的环境里面，它非常不适应，应激反应非常大。当时呢都带着有牛角，就牛群打架呢就打死两头，所以说我们就赶快把它锯掉
0: 啊，
1: 然后抹药让它的这个牛角就不再生长了。后面呢因为应激反应很大，体质很弱，又在一个月时间连续给我死了11头，我们就直接损失了55万。你想开玩笑，
0: 钱
1: 还没见，着效益就死，就死了，是吧？但是后来，这批牛我们把它养好之后，现在它作为我的供体啊，它一头牛每年它能跟我最少提供这个50枚卵子，就是50%成功率，我都可以得到25头整个澳洲和牛，那这就和。和以前的那种状况就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这段过往既是这些牛的来时路，也是你们的来时路，
1: 也是我们走的艰辛路曲折路。
2: 老冯他们从建厂就确定了要自繁自养，因此如何更好地繁殖小牛就成了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几年摸索，如今他们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好方法。
0: 这边都是，我看都是小牛犊吧？
1: 对，都是小牛犊。
0: 这为什么一个圈一个圈单独关的呢？
1: 这个都是那边我们这个用胚胎移植啊，移植完了之后呢，它生下来我们就把它单独人工饲养，让它更好的这个吃上初乳，然后喂牛奶
0: 啊，
1: 让它体质更好。你看它是黑色的啊，但是它的代孕妈妈可是花色的
0: 啊。它的代孕妈妈是
1: 对
0: 花色的，不是这种体色的，
1: 不是那体色的。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们呢拿那个澳洲和牛，这个母体的卵子，和澳洲和牛公牛的这个精子，我们先把它制成胚胎，然后把它移植到合成了奶牛的这个子宫里面，
0: 那您说这个代孕妈妈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您现在的这些您的牛其实不是澳洲和牛的母体直接生出来的。
1: 对对对对，这样我带你去看，你就一目了然了。
0: 好，他
1: 的妈妈是什么样的？
0: 好嘞，
1: 这个奶牛呢，这个是全世界都是公认的，最好的奶牛品种之一，对，所以说它一个产奶量，第二呢它的骨盆大，便于这个生产怀孕，所以说我们把它选择我们贵州山地西花牛胚胎移植的受体，来使用，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第一，我奶牛让它怀孕，它就开始产奶，然后它每天都会生产牛奶，使我每天都可以把牛奶卖出去形成现金流。
0: 那它相较于直接培育出小牛犊，它的成本要低很多。
1: 对对对，因为你直接用那个母牛来做，它的饲料成本在摆着的，它要怀孕280天，这个母牛就是高丽山贵州山地喜欢肉牛，这个母牛它不会有其他产出，而奶牛不一样，它会每天都产奶，它是个双赢的局面，所以说我们的牛奶的成本基本覆盖了整个这个奶牛这个怀孕这一个产奶的所有的成本，因此那个牛犊当白捡一个。
2: 新的繁殖方式不但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好收益，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他们结合凤冈县养殖户多的特点，又创新发展了新的模式。
0: 像他们这种养殖户，在你们这个专业术语应该叫什么呀？叫代养户啊，还叫代孕户？
1: 在我们这一个模式里面，他就是我的代养户，这一批牛就是我的代养牛，这些牛都是我们公司免费提供胚胎，并免费给他移植进去，然后他到了280天生了小牛之后，他再养3个月，我就会以10000块钱价格把这个牛小牛收回来，我再进行育肥进入市场。
0: 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他们来代为母牛受孕，来养小牛，对你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因为我们贵州啊，这个

0: 地非常少，资源有限，同时呢，就是这种大规模养殖场啊，没法做，
1: 嗯，
0: 它没有平地儿，
1: 嗯，
0: 都是在山区里面，我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没有这个资源去大规模的扩群，
1: 嗯，
0: 那我怎么办？我只能依靠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给我做。
1: 那这是对你们这一方的一个好处。那比方说，对于这些养殖户、带养户来讲，他们有

0: 代为受孕的母牛大概一共有多少头？
1: 我们一共现在做了三期。第一期呢做了24头，成功了18头，第二期做了10头，成功了6头，第三期做了18头，现在暂时未验孕。就是说现在我们总共三期做了52头。
2: 唐科红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在老家养牛已经有几年了。当了解到冯总他们新的繁育合作模式后，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在第一时间加入了进来。
1: 它这个一是稳定，对吧，我们是固定价，就是这个牛达到170斤，那就是保底10000。二，在现目前的行情下，一个牛犊在100到200斤左右，我就可能在20块钱一斤嘛，那也就3000多块钱。那我能这个卖给他们10000的话，那我就能赚6000块钱左右。
3: 这个就是一个产业的需要，就是本身这个产业在一个地方要发展，靠一家企业独大是做不大的。要把周边所有的形成一个产业群体，老百姓都参与进来，把这个产业从1000头、5000头做到50000头的时候，你的品牌效应就出来了。
0: 明白，
3: 你这个牛的这个品牌价值就出来了。1、2、3。
2: 就这样，经过多年发展，凤冈牛肉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了贵州省优质牛肉的代表之一。而通过推行养殖标准化、强化科技赋能、打造自有品牌等措施，也让凤冈的肉牛产业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4: 凤冈现在是传统的这个山区农业县，在农业产业这一块，除了我们传统的粮油、辣椒、红粮等这些的之外啊，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呢有茶叶、肉牛和蚕桑。我们的茶叶呢，全县这个茶叶的规模是50万亩，年产值呢接近25个亿。我们的肉牛产业走的是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路子。第一个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胚胎技术来解决了我们这个牛犊扩繁的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是走的这个高附加值的或者叫高端的这样一个品种路线。我们现在全县现有纯栏10万余头，年雏栏5万余头，年产值23亿多。
2: 为了更好地打造贵州省的肉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当地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相关产业机构，在全省各地打造示范牧场，为百姓养牛保驾护航。
5: 贵州省黄牛产业集团于2020年3月经省国资委批准设立，现在是在这个贵州省农业发展集团下属的国有企业，也是贵州省的这个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平台和重要抓手。
0: 像您现在这里头养的都应该是什么品种的牛呢？
5: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纯种安格斯。然后这里面就这个圈里面的这175头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种群了。然后这个核心种群是由我们的这个基础群选出来的，它的这个生长性能、抗病性能，还有就是它的产肉性能是最优的。我们培育出来以后呢，然后二次扩繁，扩繁以后，然后在全省然后来推广，让老百姓进行征收。
2: 除了选育良种，这座牧场的养殖方式也是按照高标准来进行的，尤其是各类科技成果的应用，也让这里成为了全省的优质示范牧场。
5: 你没发现这个走进来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就是我感觉好像，首先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味道没有那么重，是吧？然后感觉好像你这牛都挺干净的，一头一头的。
5: 这个我们就是使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发酵验床的这么一个技术。我们首先这边哈，就是我们的就是还没有放进牛的一个地方。他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废料浸木面，然后垫50公分以后，然后我们再撒上我们的这个菌种。
0: 那这个菌种它到底是什么呢？
5: 菌种啊，主要就是枯草芽斑杆菌。然后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牛的粪便还有尿液里面的一些甲烷呀、二氧化碳呢，就给它腐化分解。分解掉以后，后面我们就可以当成有机肥来使用。
2: 一地产业的破茧升级，正是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样本。通过本期对贵州

0: 的深度探访，我们见证了本土肉牛产业的高质量跃升，也看到了助农政策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的生动实景。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小到家里的空调，大到冷链仓储，制冷剂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相关的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共同催生了新的增量。
1: 多重下游需求形成共振，推动制冷剂市场供需偏紧，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2: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处大型冷链仓储库区内，冷链分拣加工作业区的工作人员正在分配瓜果生鲜，准备发往全省各大生鲜商超。冷链仓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库容的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高峰时段接近满仓运行。
3: 今年入夏以来，冷链仓生鲜品类的日均吞吐量240吨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0%，冷冻品类库存维持在40000件左右，较去年同比增加50%以上。
2: 冷链物流需求持续走高，也倒逼相关配套设施扩容。这家企业今年正新建一座3000平方米的全自动化立体冷库，初期制冷剂加注量约3.5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达3.814亿吨，同比增长4.5%，冷库总容量达2.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53%。冷链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上，增量需求持续释放，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偏紧，推动制冷剂价格上行。
4: 以我们目前主力使用的2507A 制冷剂为例，采购单价同比上涨超过34%。
2: 与此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也打开了制冷剂的需求新空间。在北京的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销售中心，企业负责人介绍，热管理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续航保障的核心部件，而制冷剂正是这套系统实现冷热循环、温控调节的关键介质。单车制冷剂用量明显高于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
5: 新能源车给增程车使用了热泵系统，这个制冷剂用量上涨还是非常多的，大约会来到1.5公斤，会增加大约70%。
2: 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继续攀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制冷剂在该领域的用量正呈加速增长态势。
6: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为2134A 等产品创造了较可观的增量需求。
7: 全球变暖，整体的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制冷空调产品的需求是长期的一个增长。冷链行业，我们汽车这个热管理行业，我们的数据中心行业，它的这个需求都是快速增加的。
0: 空调市场稳中有增，冷链产业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快速渗透，带动制冷剂需求持续攀升。
1: 那么制冷设备厂商情况怎么样？制冷剂生产端的供给情况又如何？行业产能能否匹配下游行业的需求？继续来看。
2: 在山东烟台一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受多领域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当前企业订单饱满，产能已接近饱和状态。
8: 食品冷冻冷藏、冷链物流等领域需求旺盛，所以订单持续放量。数据中心冷却、工业余热回收等领域同样保持着增长势头。进入五月份以来，公司的订货量和工业产值均实现了同比增长10%。
2: 记者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制冷剂生产企业的厂区内看到，制冷剂产品正通过反应、晶流等工艺制备加紧生产，成品完成之后将统一运送至灌装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入夏以来，灌装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供不应求。
9: 现在呢，是我们制冷剂的销售旺季，自动化生产线呢，满负荷生产。

0: 六月份，我们的计划已经排满了。
1: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国内市场主流的第三代氟制冷剂属于含氟受控物质，产能无法随意扩张。为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对纳入受控清单的制冷剂及其混合物实施严格的生产配额许可管理。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 HFC-S 类第三代制冷剂总生产配额为 79.78 万吨。除了总量刚性约束，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推高制冷剂生产成本，也进一步限制了产能释放空间。
2: 现在做一个紧平衡的库存管理，原材料由于硫酸涨了一倍，甲醇也今年涨了40%。所以这一块总体的话，导致我们成本有上涨20%左右。
1: 总量约束叠加成本走高，推动制冷剂价格持续上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的制冷剂 R32、新能源汽车常用的制冷剂 R134A 的市场均价分别达到了每吨62500元和每吨59727元，同比去年涨幅达到34.13%和30.77%，价格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
3: 我们看到制冷剂的产量受到生产配额的总量约束以及成本压力的制约，
4: 也就是说，环保是行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制冷剂行业正加速向原料更环保、提高回收率的方向转型。
1: 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家制冷剂企业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型环保制冷剂与空调设备的兼容性。
5: 看它的一个空调的吸压力啊、吸温度啊等等。
1: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混合制冷剂可以将空调能耗降低5%至10%，同时减少了含氟物质的使用量，兼顾节能与环保。而在山东烟台，这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自主研发低冲注量的制冷设备，以控制制冷剂的用量，降低成本。
6: 就拿二氧化碳这种天然制冷工具来说，它的价格仅是氟两制冷剂的1%，同时又具有安全可靠、来源广泛、环保无害等优势，大幅抵消了氟两制冷剂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1: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要求，第二代氟利昂类制冷剂将于2030年全面退出市场。当前主流的第三代制冷剂生产配额也将逐年递减，行业整体正加速向更环保的第四代制冷剂迭代升级。
7: 四代工质呢，是一些大气寿命比较短的工质，它没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有很低的全球温室效应的这个影响能力。天然工质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方向。
1: 制冷剂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也带动制冷剂回收再生赛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全球制冷剂平均回收率为25%至35%，我国综合回收率不到1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供给端受限、价格维持高位的行业背景下，制冷剂回收再利用的经济效益逐步凸显。
7: 由于这个回收过程的这个成本高、链条长，制冷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上，对于我们制冷剂的回收、全生命期的制冷剂的管理非常重要。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3: 当地时间13号，在意大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12: 比赛开始后，张雪机车的法国车

0: 手德比斯保持在第三位。第九圈后，德比斯与驾驶雅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形成直接对决。最后一圈，两人多次交换领先位置，德比斯最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九名完赛，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位列第十六。
1: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0: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 4.2 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校，是张雪机车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表示，中国极致的供应链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2: Poi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0: 在13号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正赛结束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就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3: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ecco.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1: 车队要想取得好成绩，靠的是专业的赛事运营，还要靠车辆轻量化的工艺、精密加工的能力以及供应链响应的速度。在世界级的赛道上，中国制造的每一步都在改写历史。
4: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we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5: 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2026年世界杯大巡游活动，足球加巡游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6: 世界杯点燃的不仅是球场，还是整个墨西哥城。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世界杯大巡游。当世界杯与墨西哥文化相遇的时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7: 作为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次巡游沿改革大道展开。世界杯主题花车、足球传奇人物造型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巡游还融入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特色，包括传统舞蹈、民俗表演等，展现东道主独特的文化魅力。
8: Es parte de la cultura mexicana toda, desde los inicios de la cultura hasta yo lo que más hoy en día. Y me da gusto que haya apreciación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n este momento.
7: 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前来观看巡游，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盛会，更是一次感受墨西哥文化的难得体验。
9: Es primera vez que venimos a México y nos ha gustado mucho. Y este evento de hoy, que es el desfile del Día de Muertos Mundialista, pues integra todas esas tradiciones de México y permite que todos los visitantes y los turistas pues conozcan más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stamos muy felices.
7: 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将于6月17号迎来该市承办的第二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据初步统计，11号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当天，墨西哥城及赛事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12亿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4.71亿元，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交通、纪念品销售等领域。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在我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11: 上海的一家影院里，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12: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
11: 当地打造的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正式开业。 与此同时，影院启动了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可凭票根享受周边20余家商铺

0: 提供的专属优惠。而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1: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或者方式吧，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2: 这也是情侣约会的一种新的选择啊，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3: 端午假期临近，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以此带动文旅消费升级。今天，2026年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举行，吸引了近200艘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4: 今天上午10点，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2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5: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6: 今天的场面，游江的场面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带起我们茶园山拉拉队来为我们九龙一队，为我们茶园山大平队加油。
4: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此外，在龙舟赛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3: 在江苏苏州张家港，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划龄童比赛也火热开赛，聚人气，旺消费。
7: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童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8: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1、第3，今年拿了个第1，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7: 灵童本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后河水上涨之时，村民们借助日常使用的灵童开展竞速比拼，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
9: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灵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7: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划灵童的乐趣。
10: I enjoyed it.
11: 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7: 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非遗产品集中亮相。
12: 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
4: 近日，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锣鼓声不断，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13: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叠轿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14: 到端午节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4: 迎端午看龙。

0: 州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蝶叫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1: 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第一大省，去年是荔枝大年，果实丰收，而今年进入小年，部分品种出现减产、价格上浮现象。来看记者在深圳果园的实地走访。
2: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六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大年超负荷挂果，大量消耗树体养分，下一年自然进入恢复期，就会出现花少果少的小年局面。而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味、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3: 像今年的非子校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味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2: 另一家在深圳经营了17年的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桂味、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
4: 今年呢，桂味大概可能只有7000多斤，糯米糍可能只有5000多斤，然后今年的产量比较少，大概是去年的5%左右，大概贵了个4倍。
2: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5: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一些企业客户下单，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000-7000斤。
4: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6: 桂味、糯米糍等荔枝品种减产，终端消费市场的情况如何呢？继续来看记者在深圳市场上的走访。
2: 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批发商黄楚琪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打包1-2百箱，今年只有5-60箱。
7: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去年的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8: 今年在深广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2: 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非子校、白汤鹰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9: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味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味50-60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非子校，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10: 往年来说的话肯定是糯米糍啊、桂味是卖得更好的，非子校的话卖得会比较好。鸡嘴荔哦，广西那边的一个荔枝品种，大概的单斤的价格维持在20-30之间。还有这个广西的状元红，它这品种也是比较小众的，也是在20-30之间的一个单价。
2: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8: 在端午节前的这一周呢，预计会比上周的环比大概能增加100%左右的货量，大概一天能去到6万票到7万票这样的一个快递单量。
7: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2: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
11: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1: 据国家荔枝

0: 龙岩产业技术体系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约231万吨，较去年减产约37%，广东产量也缩减近40%。那么要化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方法呢？我们再跟随记者去广东茂名的果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一家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品种仙境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2: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沟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1: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仙境凤、岭峰诺、冰栗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横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3: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仙境凤啊、岭峰诺啊、冰栗这些结果粒、挂果粒都是蛮好的。
1: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4: 出口荔枝呢，有时效紧、保鲜要求高的两大特点。我们推出了远程属地查检，依托线上平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线上的检验检疫，做到即报即检即出证。
5: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0: 昨天20点至今天上午，广西贵港市遭遇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明显上涨。
6: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7: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8: 在今年315晚会上，我们对于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
0: 但近期又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9: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10: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11: 湾区上面可以买2号连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12: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9: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13: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4: 60的。
13: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14: 72伏55安。
9: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

0: 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1: 多少伏？
2: 这6050跟72400左右。
1: 那48伏的有没有？
2: 南宁肯定有。
0: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1: 这要改吗？
3: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1: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3: 对。
0: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4: 60伏和70伏。
5: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其实也有啊。
6: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0: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7: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7: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8: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通过租赁换电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
0: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1: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9: 72伏。
0: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10: 25年、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0: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11: 我南宁也有7、8家像那种店，线上线下来卖的。
0: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

0: 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1: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像软的、中低的、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头部是需要的。
0: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2: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3: 直接上那个72的就没问题。
0: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4: 我们60多万的厂。
5: 这个主要电子厂。
0: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5: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4: 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比较有好几个经销商。
6: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7: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8: 嗯，就是拆车变形嘛，就是二次使用变形，都是不允许使用的，也有厂家做，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0: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库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9: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0: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库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库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库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5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

0: 行车电池。
1: 正经钉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这个，其实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0: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2: 车机，你刚刚看的楼下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两轮、三轮、四轮甚至老头乐都可以的。
0: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公里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2: 做拆解，这个就是隐蔽式的帐篷，四栋都是我们这里的，然后后面这个整个园区大了。
3: 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2: 1万多平方。
0: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2: 我们收回来要拆要洗，现在是洗之后还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之后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到那个铣床上面洗这个漆。现在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0: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4: 这些电池租赁平台和个别企业逃避监管顶风作案，不仅严重突破了安全红线，也明确违反了国家多项法律法规。希望监督管理部门继续整顿，铲除这些违规的超标电池隐患，让电动自行车这一交通工具真正做到便民又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6: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并在。

0: 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强制撤离令。
1: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
0: 近两年来，金价整体维持涨势。截至6月13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报每盎司4218.77美元，明显高于2025年的每盎司约3431美元的均价。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竟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3: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以获得黄金。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2块金表和1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5%，达到366吨。
2: 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
3: 据报道， OpenAI 12号收到一份纽约州总检察长签发的传票，要求提供涉及其广告业务用户参与和留存情况、用户个人信息及健康数据处理方式等一系列资料。这份传票还要求 OpenAI 提供涉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活动信息、深度学习模型以及公司内部政策等数据。近期已有美国多个州检察长办公室对 OpenAI 发起调查。近来 OpenAI 因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被卷入多起诉讼，本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在明知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并

被犯罪分子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本月11号，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起诉 OpenAI， 指认 ChatGPT。

0: 1万亿美元。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天上午6时，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遇难，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铁集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此外，另据乌干达卫生部数据，在截至14号的24小时内，该国没有出现新病例，累计报告病例维持在19例。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遭遇盗窃事件。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被盗，失窃物品包括官方比赛用球、球员球鞋及关键训练器材等。截至13号，失窃的大部分装备被追回，有2名嫌疑人被捕。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13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此前在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13号，一场别具特色的高轮自行车比赛活动在英国伦敦举行，参赛选手们共打破了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一名选手刷新了骑行车轮最大高轮自行车纪录，另外一项骑行车轮最小高轮自行车纪录由一对姐弟创造，还有一位选手蒙眼骑独轮车创下100米最快速度纪录，最后一名选手边耍杂技边骑高轮自行车，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100米冲刺。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0: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

0: 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 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新之康，幸福长。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长春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3度。银川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宁阴，12到27度。兰州晴，14到33度。西安多云，25到37度。拉萨阴转晴，15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0度。重庆阴转晴，23到32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多云，21到33度。济南多云，22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合肥阴，22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上海小雨，23到25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昌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8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8到36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澳门暴雨，25到29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隐南。
1: 大家好，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继续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小到家里的空调，大到冷链仓储，制冷剂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相关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共同催生了新的增量。
1: 多重下游需求形成共振，推动制冷剂市场供需偏紧，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2: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处大型冷链仓储库区内，冷链分拣加工作业区的工作人员正在分配瓜果生鲜，准备发往全省各大生鲜商超。冷链仓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库容的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高峰时段接近满仓运行。
3: 今年入夏以来，冷链仓生鲜品类的日均吞吐量240吨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0%，冷冻品类库存维持在40000件左右，较去年同比增加50%以上。
2: 冷链物流需求持续走高，也倒逼相关配套设施扩容。这家企业今年正新建一座3000平方米的全自动化立体冷库，初期制冷剂加注量约3.5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达3.814亿吨，同比增长4.5%，冷库总容量达2.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53%。冷链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上，增量需求持续释放，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偏紧，推动制冷剂价格上行。
4: 以我们目前主力使用的2507A 制冷剂为例，采购单价同比上涨超过34%。
2: 与此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也打开了制冷剂的需求新空间。在北京的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销售中心，企业负责人介绍，热管理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续航保障的核心部件，而制冷剂正是这套系统实现冷热循环、温控调节的关键介质。单车制冷剂用量明显高于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
5: 新能源车给增程车使用了热泵系统，这个制冷剂用量上涨还是非常多的，大约会来到

0: 1.5公斤会增加大约70%。
1: 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继续攀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制冷剂在该领域的用量正呈加速增长态势。
2: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为2134A 等产品创造了较可观的增量需求。
3: 全球变暖整体的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制冷空调产品的需求，这是长期的一个增长。冷链行业，我们汽车这个热管理行业，我们的数据中心行业，它的这个需求都是快速增加的。
4: 空调市场稳中有增，冷链产业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快速渗透，带动制冷剂需求持续攀升。
5: 那么制冷设备厂商情况如何？制冷剂生产端的供给情况又如何？行业产能能否匹配下游行业的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在山东烟台一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受多领域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当前企业订单饱满，产能已接近饱和状态。
6: 食品冷冻冷藏、冷链物流等领域需求旺盛，所以订单持续放量。数据中心冷却、工业余热回收等领域同样保持着增长势头。进入五月份以来，公司的订货量和工业产值均实现了同比增长10%。
1: 记者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制冷剂生产企业的厂区内看到，制冷剂产品正通过反应、晶流等工艺制备加紧生产，成品完成之后将统一运送至灌装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入夏以来，灌装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供不应求。
7: 现在呢，是我们制冷剂的销售旺季，自动化生产线呢，满负荷生产。6月份，我们的计划已经排满了。
1: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国内市场主流的第三代氟制冷剂属于含氟受控物质，产能无法随意扩张。为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对纳入受控清单的制冷剂及其混合物实施严格的生产配额许可管理。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 HFCS 类第三代制冷剂总生产配额为79.78万吨。除了总量刚性约束，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推高制冷剂生产成本，也进一步限制了产能释放空间。
8: 现在做一个紧平衡的库存管理，原材料由于硫酸涨了一倍，甲醇也今年涨了40%。所以这一块总体的话，导致我们成本有上涨20%左右。
1: 总量约束叠加成本走高，推动制冷剂价格持续上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的制冷剂 R32、新能源汽车常用的制冷剂 R134A 的市场均价分别达到了每吨62500元和每吨59727元，同比去年涨幅达到34.13%和30.77%，价格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
4: 我们看到制冷剂的产量受到生产配额的总量约束以及成本压力的制约，
5: 这也就是说，环保是行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制冷剂行业正加速向原料更环保、提高回收率的方向转型。
1: 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家制冷剂企业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型环保制冷剂与空调设备的兼容性。
9: 看它的一个空调的吸压力啊、吸温度啊等等。
1: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混合制冷剂可以将空调能耗降低5%至10%，同时减少了含氟物质的使用量，兼顾节能与环保。而在山东烟台，这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自主研发低充注量的制冷设备，以控制制冷剂的用量，降低成本。
6: 就拿二氧化碳这种天然制冷工具来说，它的价格仅是氟两制冷剂的1%，同时又具有安全可靠、来源广泛、环保无害等优势，大幅抵消了氟两制冷剂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1: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要求，第二代氟利昂类制冷剂将于2030年退出市场，当前主流的第三代制冷剂生产配额也将逐年递减。

0: 行业整体正加速向更环保的第四代制冷机迭代升级。
1: 四代公制呢，是一些大气寿命比较短的公制，它没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有很低的全球温室效应的这个影响能力。天然公制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方向。
0: 制冷剂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也带动制冷剂回收再生赛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全球制冷剂平均回收率为25%至35%，我国综合回收率不到1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供给端受限、价格维持高位的行业背景下，制冷剂回收再利用的经济效益逐步凸显。
1: 由于这个回收过程的这个成本高、链条长，制冷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上，对于我们制冷剂的回收、全生命期的制冷剂的管理非常重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1: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表示，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谈判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官方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下面我们就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

0: 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近两年来，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竟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2: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以获得黄金。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两块金表和一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5%，达到366吨。
1: 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
2: 据报道， OpenAI 12号收到一份纽约州总检察长签发的传票，要求提供涉及其广告业务、用户参与和留存情况、用户个人信息及健康数据处理方式等一系列资料。这份传票还要求 OpenAI 提供涉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活动信息、深度学习模型以及公司内部政策等数据。近期已有美国多个州检察长办公室对 OpenAI 发起调查。近来 OpenAI 因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被卷入多起诉讼，本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在明知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并被犯罪分子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本月11号，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起诉 OpenAI， 指认 ChatGPT 的设计问题以及安全疏忽导致其女儿自杀。这些法律纠纷发生在 OpenAI 准备上市之际，该公司8号说已在美国提交首次公开募股及 IPO 申请。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最快有望于今年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14号上午6时，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遇难，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

0: 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在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当中，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2026年世界杯大巡游活动，足球加巡游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1: 世界杯点燃的不仅是球场，还是整个墨西哥城。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世界杯大巡游。当世界杯与墨西哥文化相遇的时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2: 作为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次巡游沿改革大道展开。世界杯主题花车、足球传奇人物造型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巡游还融入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特色，包括传统舞蹈、民俗表演等，展现东道主独特的文化魅力。
3: Es parte de la cultura mexicana toda, desde los inicios de la cultura hasta yo creo que más hoy en día. Y me da gusto que haya presencia de la cultura mexicana en este momento.
2: 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前来观看巡游，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盛会，更是一次感受墨西哥文化的难得体验。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将于6月17号迎来该市承办的第二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据初步统计，11号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当天，墨西哥城及赛事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12亿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4.71亿元，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交通、纪念品销售等领域。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在我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块儿，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5: 上海的一家影院里，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6: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
5: 当地打造的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影院启动了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可凭票根享受周边20余家商铺提供的专属优惠。而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7: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或者方式吧，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8: 这也是情侣约会的一种新的选择啊，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5: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4: 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而且还是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世界杯。本届赛事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的人士都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当中，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
2: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

0: 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三夏时节，处处麦浪翻滚，在天津市静海区，连片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均匀，陆续成熟收割。
3: 静海区是天津冬小麦成熟最早的区域，这两天这里的小麦已全部达到机械化收割标准，是天津首个启动夏收的片区。为有效提升粮食产量，根据农田特点，当地种植了10余种耐盐碱的小麦品种。据了解，本次夏收，静海区投入各类收割机300余台，均搭载北斗导航智能辅助系统，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也有力助推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目前，静海区已完成小麦收割7万余亩，预计6月25号前全部结束收割作业。
4: 静海区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到了54万亩，在种植过程中我们通过一些新品种达到呢增产目的，通过呢高边农田建设，咱们的亩产呢由往年的700余斤提升到今年的950余斤，提高了农民收益。
5: 河南延津作为全国优质小麦主产区，今年96万亩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颗粒归仓。当地依靠科技种田，粮技粮法配套，实现小麦单产提升，农民增收，交出了夏粮丰产丰收的答卷。
0: 在延津县榆林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最后一批小麦完成收割脱粒入库，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夏收工作圆满收官。农技公证人员现场

0: 实打实收，公开测产，精准核验科技种植成效。针对春季气候波动、后期早衰、传统施肥不匹配等痛点，今年当地推广生物基包膜缓控施肥技术，推行粮肥加粮剂加粮法配套模式，把粮食生产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
1: 以前种小麦最怕后期早衰，籽粒不饱满，今年呢用了这套种植方案呢，小麦病害少，长势匀，麦粒呢特别沉，一亩地啊比常规种田呢多收将近200斤。
0: 测产数据显示，科技示范田较常规田亩产增收182斤，化肥利用率提升30%以上。盐津是全国优质强津小麦核心产区，常年小麦种植面积超100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达80万亩。
2: 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第一大省，去年是荔枝大年，果实丰收，而今年进入小年，部分品种出现减产、价格上浮的现象。我们到深圳果园里去了解一下。
3: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6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大年超负荷挂果，大量消耗树体养分，下一年自然进入恢复期，就会出现花少果少的小年局面。而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蔚、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4: 像今年的非有效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蔚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3: 另一家在深圳经营了17年的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桂蔚、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
5: 今年呢，桂蔚大概可能只有7000多斤，糯米糍可能只有5000多斤，然后今年的产量比较少，大概是去年的5%左右。
3: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6: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企业客户下单，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000-7000斤。
7: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8: 桂蔚、糯米糍等荔枝品种减产，终端消费市场的情况如何？继续来看记者在深圳市场上的走访。
3: 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蔚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批发商黄楚琪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打包1-200箱，今年只有5-60箱。
9: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去年的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10: 今年在深广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3: 不过，与桂蔚、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汤鹰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11: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蔚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蔚50-60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妃子笑，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12: 往年来说的话肯定是糯米糍啊桂蔚是卖得更好的，妃子笑的话卖得会比较好。鸡嘴栗哦，广西那边的一个荔枝品种，大概的单斤的价格维持在20-30之间。还有这个广西的状元红，它这品种也是比较小众的，也是在20-30之间的一个单价。
3: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10: 在端午节前的这一周呢，预计会比上周的环比大概能增加100%左右的货量，大概一天能去到6万票到7万票这样的一个快递单量。
9: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3: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

0: 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
1: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2: 据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约231万吨，较去年减产约37%，广东产量也缩减近40%。那么要化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方法呢？我们再跟随记者去广东茂名的果园里去看一看。
0: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一家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品种仙境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3: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沟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0: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仙境凤、岭峰诺、宾利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横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4: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仙境凤啊、岭峰诺啊、宾利这些结果率、挂果率都是蛮好的。
0: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5: 出口荔枝呢，有时效紧、保鲜要求高的两大特点。我们推出了远程属地查检，依托线上平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线上的检验检疫，做到即报即检即出证。
6: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2: 在今年315晚会上，我们对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
7: 但是近期又有消费者反映，有的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8: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9: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10: 湾区上面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11: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8: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12: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3: 60的。
12: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13: 72伏是5万。
8: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12: 多少伏？
13: 在6050跟72400左右。
12: 说48伏的有没有？
13: 南宁肯定有。
8: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

0: 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1: 这要改吗？
2: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资都不一样了。
1: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2: 对。
0: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3: 60伏和72伏，
4: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70伏也有啊。
5: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0: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6: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6: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7: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通过租赁换电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有的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超规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的国际上限。
0: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8: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9: 72伏。
0: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10: 25年、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0: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11: 我南宁也有7、8家像那种店。线上来卖的。
0: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11: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像广告、OCD的、外地的都有，只要这些全部是7号的。
0: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

0: 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2: 直接上那个72的就没问题。
0: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3: 我们六十都卖的少，主要是汽车，
4: 这个主要电子厂。
0: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4: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3: 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比较有好几个经销商。
5: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之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6: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7: 嗯，就是拆车变形吧，就是二次使用的变形，都是不允许使用的，也有厂家做，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0: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8: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0: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5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9: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择过程了，你的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0: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景。

0: 车机，你刚刚看的楼线，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2轮、3轮、4轮，甚至老头乐都可以的。
1: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

0: 区大楼。
1: 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0: 1万多平方。
2: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0: 我们收回来，要拆，要洗，现在是洗之后还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之后还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在那个铣床机上面洗这个机。现在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2: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3: 这些电池租赁平台和个别企业逃避监管、顶风作案，不仅严重突破了安全红线，也明确违反了国家多项法律法规。希望监督管理部门继续整顿，铲除这些违规的超标电池隐患，让电动自行车这一交通工具真正做到便民又安全。13号20点到14号上午，广西贵港市遭遇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明显上涨。
4: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涝。目前，汕头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和汕头今年首个洪水橙色预警。
6: 14号下午，在汕头市朝阳区一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口淤积杂物，疏通堵塞的积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确保路面雨水顺利排出。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14号11点突破警戒水位14米。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做好中小河流超警洪水防范工作。根据当地气象预报，至16号，汕头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每年的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也被称作龙舟水。那么龙舟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7: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持续输送至我国南方地区。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仍频繁南下，冷暖空气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一带交汇，形成持续性强降水。地形因素在龙舟水的分布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华南有3个龙舟水降水中心，即粤东沿海的海丰、陆丰、汕尾一带，中部的龙门、佛岗、清远一带，以及粤西沿海的珠海、台山、阳江一带。这些区域均位于广东莲花山脉、南岭山脉、云开大山的南坡及暖湿气流的迎风坡，因此极易形成地形性降水。由于每年大气环流和海温的配置情况不同，龙舟水的起止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每年有所不同。气象部门规定，在此期间，凡过程降水量大于等于100毫米，且日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就记一次龙舟水过程。作为华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龙舟水期间，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300至600毫米。以珠海为例，龙舟水是珠海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累计雨量也是全年之最。今年5月20号到21号，珠海斗门出现了超过500毫米的特大暴雨，相当于北京一整年的雨量。
5: 那么最近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文君，早上好。

0: 白莹、野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防暑和防雨。我们先来说一说防雨。今后几天，华南等地开启泼水模式，广西、广东、福建以及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范围的大雨，局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特别是广东沿海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城市当中，珠海今后三天强降雨频繁，还不乏暴雨的身影。提醒广西、广东、云南一带的朋友们，这里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特别是云南多山地，当地朋友注意防范强降雨的同时，也要持续防范次生灾害，多注意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在广西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台湾岛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特别是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遭遇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速公路方面，今天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就会在强降雨当中穿行，有计划开车经过的朋友最好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天气及时调整出行安排，安全第一。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强降雨带的东段也会北上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这一带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一些地方还会有大暴雨。而广东和福建一带雨势终于会明显减弱，不过云南和广西一带强降雨依然会持续。如果说今后三天华南的朋友要防范持续的强降雨，那东北和华北带的小伙伴则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今后三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会是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华北的中北部、东北地区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要特别提醒东北和华北的朋友们，可能上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大雨倾盆。今后几天大伙出门最好随身带着雨具，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时不要着急赶路，可以找安全的地方来避雨，等雨小了再出发。冷涡和高空槽持续在线，加上雨水打压，今后三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持续偏低，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5度上下，体感清凉舒适，华北一带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像是北京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就会在30度上下，低于常年同期。那相比较之下，今后几天新疆、内蒙古的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和山东等地被高压脊牢牢控制，高温天气则会发展起来，特别是河南和陕西关中一带会是高温的核心区域，高温持续时间长，主打干热暴晒。城市当中，河南郑州今后6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上下，西安6天当中也会有4天高温，当地朋友咱们要格外注意防暑了。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继续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小到家里的空调，大到冷链仓储，制冷剂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相关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共同催生了新的增量。
2: 多重下游需求形成共振，推动制冷剂市场供需偏紧，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3: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处大型冷链仓储库区内，冷链分拣加工作业区的工作人员正在分配瓜果生鲜，准备发往全省各大生鲜商超。冷链仓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库容的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高峰时段接近满仓运行。
4: 今年入夏以来，冷链仓生鲜品类的日均吞吐量240吨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0%，冷冻品类库存维持在4万件左右，较去年同比增加50%以上。
3: 冷链物流需求持续走高，也倒逼相关配套设施扩容。这家企业今年正新建一座3000平方米的全自动化立体冷库，初期制冷剂加注量约3.5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达3.814亿吨，同比增长4.5%，冷